0: 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亦都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亦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态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说已经争取到足够议员支持。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个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会参与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卢晓珊报道。
0: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2: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test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0: 斯卓添在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形容英国十年前的脱欧公投是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的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来最低。他认为英国应该寻求重新加入欧盟，或者和欧盟建立新的特殊关系，形容英国的未来与欧盟紧密相连。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斯卓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令到政局继续不稳定，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据报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是让路给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在6月18号举行。贝安德星期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他说工党不可以再原地踏步，形容必须借今次选举拯救工党，达至政治改革。他将为此全力以赴，透过改变沟通方式，拉近工党与劳动阶层的距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谷行实践。黄贝文报道。
3: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话独立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讼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又说，讼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体育方面，曼城击败车路士，赢得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黄子莹报道。
4: 在伦敦温布莱球场上演的英格兰足总杯决赛，两支英超球队对阵，最终曼城以1-0小胜车路士，重夺冠军。曼城今场占据上风，不过全场唯一入球要去到下半场72分钟才出现。斯曼尤在禁区内接应夏兰特传送，后脚射破车路士门将罗拔山齐士的十指关。曼城继三月在联赛杯决赛击败阿仙奴之后，再赢足总杯冠军，成为本土杯赛双冠王。曼城过去两届足总杯都在决赛饮恨，分别输给曼联和水晶宫，今次重夺锦标，是球队历来第八次捧起这项赛事的奖杯。不过领队哥迪奥拿赛后表示，球员暂时不可以庆祝，连一杯啤酒都不可以饮，在完成联赛最后一仗对阿士东维拉的比赛之后，就会同女子队一起庆祝。在联赛剩低两轮的情况下，曼城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冠军争夺战依然激烈，兵工厂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主场迎战笃定降班的班尼，曼城之后一日就会作客，仍然有望争取欧联资格的班尼茅夫。去到下星期日联赛杀科，阿仙奴将会作客水晶宫，曼城就在主场迎战维拉。曼城已经宣布会在联赛结束后一日举行开篷巴士巡游，庆祝男子队、女子队和青年队今届的成绩。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2，强度属于低。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未来2-3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4: 啊，好多谢香港电台俾呢个金针奖呢个荣誉俾我。我觉得我系一个非常之幸运嘅人，可以选择音乐作为我终身嘅职业，同埋有位好好嘅太太陪我行过每一步嘅人生路。冇唐先生，我系攞唔到呢个奖。我要多谢我嘅粉丝，我会继续努力，因为追求梦想系冇年龄嘅界限嘅。奇蹟是会继续出现，多谢大家。
5: 恭喜晒罗冠廷，亦都多谢周文贤小姐远道而嚟咧，将你个最高荣誉金针奖颁到罗冠廷嘅手上。Thank you。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即系冇佢冇我啊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8: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9: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早晨啊，今日呢啊哈，我要飞上天上，我要捉住个太阳，因为点解呢，喺我面前呢系两个好撑眼嘅朋友，因为佢哋手上面呢拎住一个奖，系今年嘅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卢冠廷同埋早晨卢太，早晨啊，早晨啊，系啊，好犀利喎，你哋呢攞咗呢个奖之后呢，大家都话系啦，应该一早就俾佢哋㗎啦，咁样唔知呢个感觉你哋亦都有咧吓，
7: 当然系开心噶啦，系嘛？呢个系好难得嘅一个奖嚟噶嘛，
10: 嗯，
7: 吓就听闻唔系话年年都颁噶嘛，系适当时候啊，咁先至颁俾嗰个 artist 噶嘛。
10: 你几时先觉得自己喂？其实我都应该有呢个嘅荣誉噶噃，咁咧吓，刘刘
7: 永远冇谂过，从未从未，除咗初时啊，即系嗰啲赢嗰啲。嗰啲最佳主題曲啊，嗰啲我係恨㗎喎，係唔知點解喎，嗰陣時係好恨㗎，咁我都攞咗三次，嗰陣時可能我做緊嘢啊，做緊嘢就希望話有個獎啊，鼓勵得更自己更好啊，咁更努力啊咁樣。
10: 咁啊太太呢啊，即係有啊盧老話喎，呢個獎即係啊有太太先有呢個獎㗎喎。
9: 咁啊，
10: 你會唔會覺得應該一早就有呢？
9: 實整都幾好㗎，有人生行到而家呢個地步，俾外界俾佢一個肯定。咁但係對我兩個自己而言呢，喺個創作嘅路上即永远有前面的，永远继续有得行的，所以这个又不是一个句号来的，这个是一个逗点的嘛，是不是一个环节这样，实际是很感激的。
10: 那你们两个即是怎样去庆祝呢？
9: 吃了雪条。
10: 真的假
9: 的？是。
10: 我以为你说笑。好恨食雪條，咩雪條啊？
9: 唔係啊，唔俾食雪糕啊嘛，因為我肥啊嘛，咁、
10: 哎、
9: 唯有就食雪條啦，咁食咗咯，
10: 係，
9: 咁啊好高興咯，
10: 夠啦已經，
9: 我兩個就係咁簡單嘅咋，
10: 嗯，咁我而家個獎擺咗喺咩地方咧嚇？
9: 仲喺
7: 仲喺個盒度，
9: 係啊，仲喺個盒度，未開出嚟，
7: 因為嗱揾啲獎好多噶，一生人嚇好多嘅獎。咁啊，成條樓梯上去天棚咧，已經擺到滿曬噶。咁、
10: 哦、
7: 即係如果你再拎一個獎出嚟咧，要你要 即係收埋某啲獎，擺佢出嚟咁解。
10: 而家仲喺度即係吞緊呢位，係嘛？恭喜曬，恭喜曬！多謝你啊，即係要留一個好嘅位俾我哋啲舊人金針獎啊！嗱，嗰晚咧，我哋都非常之驚喜，你請咗咧就係周梁淑怡咧 Selina 嚟做頒獎嘉賓，點解嘅？
7: 点解？因为佢系第一个人同我做第一个演唱会啊嘛，喺高山剧场。
10: 系
7: 啊，嗰阵时嗰个演唱会系对我嚟讲系非常非常之难忘啊。
10: 系，
7: 因为啲人完全唔肯走啊。encore 到我咧，我已经嗰阵时后生，唱到冇晒气，我要出去跪喺度拜啊，唔该你啦，下次先至。
10: 喂。你啱啱先出道兩年啫喎，你有啲咩歌啊？點解會唱到唔即係唔能夠欲罷不能咧？
7: 我唔知喎，呢樣嘢我真係我唔知喎。我就希望問佢哋有冇人拍過 video 啊？
10: 係咩？
7: 所以就係3000人嗰個記憶裏面。
10: 3000人裏面，咁你有冇問過阿 Selina 點解啊會揾到你咧？又
7: 點解會揾到我啊？唔知佢點解會揾我喎？
10: 係，喂，周太，喂 ，Selina， 聽唔聽到？
11: 點啊？点
7: 话点话，哇！听到你把声啦，而家
11: 哇，露露啊，
7: 系啊，
11: 露露，
10: 喂，我神秘俾咗个电话俾周梁淑怡女士啊 ，Selina， 我哋呢啲咩？我哋啱啱讲紧你啊，系啊，
11: 讲紧我咩啊？讲紧我咩先？
10: 你讲咩？
11: 学我咩是非先？
7: 讲紧你点解会揾我开演唱会啊？初时
10: 系啊 ，Susan 都喺度噶，
12: 我喺度。
11: 嗱，我要坦白啲讲啊，好多人嗰阵时揾我哋开演唱会，我哋都 ban 晒嘅，因为咧，我哋好大个团队噶嘛，有即系一扎人嘅，系嘛后生。
10: 富财嗰阵系咪啊？
11: 系啦，咁咧，咁嗰阵时咧就一定要开个会，咁就话喂。你哋認為點啊？咁梗係盧佬話肯幫我哋開演唱會，就全部舉手啦，係咪先？
7: 我已經咁 popular 咩？
10: 喂，佢入行兩年嘅啫喎，翻嚟唔係幾耐嘅啫喎。
11: 唔係好耐㗎。係
10: 咯係咯。但係84年嗰陣，
11: 咁佢一直天了啊，係人都喺度唱緊嘅，嗰啲後生仔個個都想飛上天上㗎嘛。一講盧佬個名，咪即刻撲埋嚟咯。仲有我哋去开呢真係好特别嘅。我哋呢走去嗰个叫高山劇場，同阿盧佬一样咁特别。
10: 係通窿㗎嘛。
11: 係因为佢呢个 stage 就唔係通窿嘅。出面啲观众就係通窿嘅。
10: 冇错。
11: 咁你可以想象当佢哋唱起，即係当阿盧佬唱起天鳥嘅时候啊，你话佢咪成班都想飛上天上啦！你話，
7: 哇！佢仲放埋白鴿喎，幾多隻白鴿啊？嗰陣時你哋放，係
11: 啊，
7: 天鳥啊，係啊，
11: 佢哋諗埋曬嗰啲橋咧，怪到唔肯嘅。即係你知後生仔啊嘛，樣樣嘢都要叻過人嘅，樣樣嘢要新過人。咁啊，嗰啲即係觀眾咧，就直情陶醉到咧。嗰樣嘢就叫我盧佬講啦，佢哋陶醉成點？
10: 正話已經講咗，話佢直情跪拜佢哋，唔該你哋快啲走啊！我唱到索氣啦，
7: 唔係索氣，冇曬氣啊，
10: 冇曬氣添啊！
11: 佢唔捨得走，但係你知唔知其實咧，佢就因為冇氣咋，如果佢有氣，佢會繼續噶。
7: 係當然，
10: 唱到幾多點啊？唱到
7: 我唔記得咯。
11: 哇！好嘢，好嘢。但你知唔知啊？嗰陣時佢後生好多噶嘛，佢真係好氣。
10: 不過而家都好好氣嘅。啊，佢嗰日嗰個表現係咪會即係令到你啊？真係冇揀錯人啦。雖然係即係第一次啫，佢嚇。
11: 唔係，我哋老早都知道㗎啦。即係佢咧就係好特別嘅，即係唔係唱埋曬嗰啲係情歌啊？即係好 canto 嘅，佢唔係咁 canto 噶。咁同埋呢就即係佢有你知啦，又有位咁勁嘅太太幫佢填
10: 才女，
11: 哇嗰啲字呀、啊、好到不得了㗎嘛，好正呀、啊、同埋佢嘅唱法又好特別㗎噃，老老人哋未聽過嘅，真係未聽過。
10: 結果有冇拍成呢一個嘅短片呢？
11: 唉，對唔住呀，因為嗰陣時呢太 green 啊！我哋嗰陣時，咁所以咧就唔會諗到咁多嘢。最緊要就係 諗開店個演唱會，嗰啲音樂係最緊要嘅，咁就冇諗到咁多嘢咯。
7: 喂喂，嗰陣時 band leader 係邊個？我唔記得咗。
11: 我呢樣嘢要抄翻先得，我就話俾你聽。
12: 係來之前啊，已經啊，咁我記得個日子嘅，係1984年嘅2月10日同埋11日啊，係咪全場爆滿呢？
11: 梗係啦，
12: 哇！嗰啲白鴿就飛到全部
11: 都，同埋即係當時個場都係好新嘅，所以啲人都覺得有啲新鮮感。因為佢呢個 style 咧係好啱嘅，因為我你知唔知？我其實我好中意搞啲露天嘢嘅，我成日我啲即係我啲同事咧都好怕我嘅，即係想揾埋曬嗰啲咁嘅 venue 咧。即係好特別啲嘅，你明啊？但係嗰個真係好特別。
12: 如果有機會嘅話，你估下呢個啟德主場館個露天嗰個位，你又覺得即係盧盧啊？是否啊應該係個出現呢？
11: 我就梗恨啦，不過可惜我年歲已經去到嗰階段，
12: 唔係係最有資歷。
11: 所以我都希望啊，盧盧就快啲去嗰度，我就去捧佢場咯。
12: 係又飛啲白鴿，
7: 一定有機會嘅。
12: 係咪啊？
11: 有。
7: 如果再嚟，真係再一次白鴿啊！話俾你聽。
12: 係啊，
11: 咁但係我就好希望咧，佢能夠真真正正咧。幫到我哋嗰啲後生嗰啲作曲嘅人傳授佢嗰啲掂都唔恨嘅啫咩？嗰啲咩情嘅嗰啲咁樣嘅即係竅門啦。咁我覺得咧，就我哋觀眾咧就有福啦。
12: 不過咧，佢嗰啲咁靚嘅 melody 咧，要夾啲咁靚嘅歌詞。
11: 系，唔系仲有 arrangement 咧，仲有所有 arrangement 咧，
12: 系啊，
11: 系啊，即系所以好紧要噶，就系即系成套嘢啦，系咪？即系我觉得系佢系令到啲佢嗰啲 fans 有个好特别嘅经历啊！你即系而家都佢啲歌，你话写咗几多十年啦，系咪？
12: 系，
11: 都系咁记住嘅。
12: 电影配乐都140几首。
11: 今日大家都喺度唱紧一生所爱，但系可以唔同嘅 version 嘅，真系好正咯。
12: 啱啊，多谢你啊，亦都多谢你啊，咁啊慧眼识英雄啊吓，就将阿卢卢掹咗出嚟，大家就对佢有更加深嘅印象啊。
11: 系啦，即系我哋好彩咯，即系有得做佢个 concert， 好好彩咯。
12: 系啊系啊，你都系，你都系，多啲出嚟。Selina， 多啲出嚟同我哋倾偈，
11: 啊，随时都得，
12: 系咪真噶？我约你啊，旧日的足迹，
11: 你搵我，
12: 我真嘅，我系多谢你，老
11: ，OK，
12: 我哋约咗嘉宾啦，已经，好多谢晒你 ，Selina， 多谢，咁我会追问啊，多谢你，再见。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12: 你哋两位咧，真系天衣无缝嘅一对嚟嘅吓，即系好夹嘅，一个就好好动啦，一个咧就系好文质彬彬咁啦。不过 Susan， 我觉得你咧应该翻鬼妹嚟嘅，但系你点解会写词啊？写得咁细腻嘅咧？
9: 我谂我有个 sensitivity 啊，我谂呢个同嗰个系咪文学教养啊？即系识几多个字，我谂呢个未必有一个相等嘅关系嘅。嘅 sensitivity 有好多時我寫嗰啲嘢，我諗到嗰啲嘢係英文嚟嘅。咁因為我實整水皮噶嘛，我係真係所謂翻書女啊。中文掹車邊嘅啫，有幾多千個字啊？我諗2000个字啊，我諗我識啦。咁多啲都冇噶啦。咁就喺我識嗰啲字裏邊，我點樣可以組織到、結構到佢出嚟，係可以講到我想講嘅嘢。實整如果你俾個3年班小朋友睇我啲歌詞，每一個字佢全部識曬嘅。我冇心字喺度，我都唔識。咁但係點樣將嗰啲淺嘅字夾埋一齊，又可以講到我想講嘅嘢，一個意境咧咁。咁我諗我有少少呢一方面嘅能力啦。咁我咪做咗出嚟咯。咁係咁多
12: 嘅
9: 咋？
12: 幾時先知道自己原來填詞嘅即係才華喺個身上邊咧嚇 ？Susan
9: 唔知㗎，嗰陣時就因為天鳥啫嘛。
12: 哦 ，OK，
9: 1982到啦，我諗。咁佢寫咗個 melody 出嚟啊嘛，咁我哋當年去揾professional 嘅填詞人啊。第一首出街倒嘅歌，
7: 自己唱嘅歌。
12: OK，
9: 咁佢就寫咗個 melody， 揾正式嘅填詞人，點知佢收錢，我哋又冇錢。即係佢唔係收得貴，不過只不過我哋冇錢。 咁啊，卢冠廷就话：咁我啲中文比佢啲中文好啊，咁不如我试下写啦。咁佢话佢买咗本英文嘅写词嘅书俾我睇啊嘛。
12: 哦，
9: 我唔记得啦，有冇睇都唔记得咗。咁啊，试下咯。咁于是天鸟出嚟了。
12: 系点样可以谂到呢一个咁样嘅题材咧？吓，系咪卢冠廷一写呢一个嘅 melody 嘅时候，已经谂住系真系要飞上天上？
7: 唔系，因为呢个系。嗰陣時我炒咗魷魚咪俾酒店嗰個空間酒店啊，
12: 冇錯，我記得
7: 炒咗魷魚，
12: 你高層同埋低層唱歌，我係低層啊嘛，一齊食飯就俾人炒咗啦，好可憐。
7: 炒咗魷魚，咁啊逼住喺啲夜店度唱歌，咁啊哇一個禮拜打幾次交，
12: 嚇，你唔怕？你唐人街英雄嚟噶，你美國住嗰時候嚇，盧冠廷。
7: 我美國住嗰時候唔係揾刀斬人噶嘛，而家嗰啲揾刀。喂，阿老唱大聲啲，佢喺下邊搏人啊，大佬係啊，所以咧、哦、就咪天鳥咪出嚟咯，即係幾時可以唔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唱歌咧？
12: 係，
7: 我要飛上天上啊！神
12: 走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两只大熊猫近日生病，其中大熊猫嘉禾逝世，园方宣布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开放。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通告，指嘉禾同另一只大熊猫婷仔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咳嗽、发烧等症状，经过多学科会诊同全力抢救，病情一度好转，但嘉禾在今个月9号因为肺部衣原体感染引发心力衰竭，病情恶化，当日离世。至于婷仔目前情况相对稳定。动物防疫等部门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安排专家和专业检测机构对园内所有大熊猫和保育员进行健康排查，并展开环境采样检测，未发现异常情况。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击毙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五在加沙城发动精准打击，成功击毙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高级指挥官哈达德。哈马斯透过声明证实，哈达德同妻子同女儿一同罹难，昨日已经为他们举行葬礼，大批民众聚集在加沙城出席葬礼，有人高举哈达德的照片。卡桑旅就批评今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只会令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
3: 我会写些什么在里面？
2: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4: 咁啊 ，Auntie 啊，你坐低，我斟杯水给你啊。好啊，咁
2: 嗨，
4: 会唔会呢个就是卢卢的妈妈啊？咁
2: 嗰杯就是
4: 新抱茶。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所以呢就咪天鳥咪出嚟囉，即係幾時可以唔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唱歌呢？
2: 係
5: 我要飛上天上啊，
2: 走得甩。

0: 係啊。
1: 咁Susan， 你當時聽到佢呢個嘅概念，就即刻開始有啦，有字啦。
2: 我哋有冇研究過嘅歌詞會係寫咩主題嘅啦？我真係唔會記得。但係我同佢好似好相近嘅，我兩個嘅諗嘢或者我哋嘅感覺或者感受啊，唔使大家點樣講，硬係就好似我又明佢，佢又明我咁。
1: 你啲咪就係靈魂伴侶咯？
2: 係啊，我諗係。我就話俾人聽，我哋係好似 twins 咁嘅，即係孖嘅
1: 孖胎，
2: 係孖胎。點解兩個嘅中央點咧都係一樣嘅？
1: 係。咁啊，終於就寫咗出嚟啦。
2: 係啊，咁就開始咯，咁咪寫咯。
1: 咁一寫咗之後就冇話諗住自己都唱嘅喎，當時係嘛？
0: 咪俾阿 Lam 啊嘛。
1: 係咯。
0: 叫阿盧葉薇小姐拎上去。一買俾阿 Lam 唱嘛，
1: 即係你已經諗住佢啱唱㗎，啊，
0: 佢中意嗌歌嘛 Lam， 咁啊下咪啱咯。結果收尾佢都有唱㗎，嗰啲咩
1: 十分十二寸，
0: 係啊，佢都有唱㗎。係 ，anyway 好彩阿 Lam 冇唱咯。如果佢唱咗，我又唔知等佢幾時先有機會出唱片。唱片公司一聽完只歌，冇俾阿 Lam 聽啊，第二日就叫我上去即刻簽約，即刻錄音。
1: 哇！咁你哇呢、這個都係你嘅夢想成真喎，會唔會？
0: 喂，我等咗五年後先有呢個機會喎。喂，之前已經有兩間唔同嘅唱片公司揾我簽咗我嘅咯，唔敢出啊。華納就係其中一間啦。我作嗰啲歌全部係英文歌嚟㗎嘛，嗰啲冚唪嗰啲係 country western。
1: 因為你外國翻嚟嘛。
0: 係啊，佢話：喂，呢啲香港唔係好掂喎，你要等等啦，等個。個 trend 翻去英文歌時代，我哋先出啦咁啊，
1: 係，
0: 因為嗰時小李飛刀嘛，嗰啲先係中文歌嘛嗰時，
1: 咁啊，終於就呢個天鳥就為你打開咗一條大嘅道路啦，
0: 係啊。
1: 啊、
0: 我真係打開曬啊，乜都有得俾我做㗎、即係演員啊、主持啊，乜都俾我做啊，即係話電影配我，乜都俾我試嘅。即係香港有呢度好、你一出咗嚟呢，人哋知道你係邊個，乜、都有機會、你做得掂就得啦。
1: 哇，咁啊，即係 Susan 都鬆咗口氣啦，係咪啊？因為頭頭都唔知道佢幾時先至係嗰道門打開㗎嘛，
2: 擔心㗎、但係而家睇返轉頭呢，即係雖然當年佢俾人炒魷，要去咗啲夜店嚇，咁啲晚晚揮刀劍嘅場面喺度進行中咁，喺嗰啲環境裏面咧，就俾到佢嘅機會去學唱廣東歌，唔識噶嘛，係
1: 咯，佢又喺美國又係入嗰個音樂學院噶嘛，
2: 係佢唔識唱啦，就知香港嗰啲咁，
1: 變
2: 咗佢就有一個 training period 啊，學習嘅期間就學識咗唱香港嘅 canto pop，
1: 幾多年嘅時間啊？嗰陣時係
0: 五年啦、
1: 啊，用咗五年嘅時間唱啲咩歌最多？
2: 相識也是緣分，
0: 係啊，張德，
1: 唱兩句嚟聽下先。你的腔口，
0: 相识也是缘分。
1: 哇，厉害啊！
0: 喂，嗰阵时啊，一晚啊唱都唔知几多次，45分钟一 set 啊嘛，15分钟系休息噶嘛。有个大哥啊入嚟啊，写张字条啊，相识也是缘分。咁我话阿大哥，等我休息15分钟。先至唱俾你聽啦，
1: 啱啊！
0: 佢唔出聲啊，又再寫一張相識也是緣分，唔唱打一拳，係啊，嗰啲大哥嚟噶嘛，咁啊，依一棚牙又唱咯，唱到我真係個口都歪埋啊！相識也是緣分。
1: 不過真係紅嘅歌咧，就係啲人咧百聽不厭嘅，就正如咧你嘅天鳥一樣，一出嚟哇，即係砰砰聲啦咁。你有冇填過詞㗎？你自己啊，老老都有。
0: 有天鳥係我填㗎，即係嗰啲啊嚇，我要飛上天上。
1: 係咩？
0: 嗰、那個 chorus 係我填㗎。佢填曬啲 verse 啊。
1: 你又真係幾鬼創意。
2: Sing to the morning 都係你填㗎。
0: Sing to the morning 啊！
1: 哦，咁啊，呢首係我即係佢入咗行，
0: 入咗行都未
1: 之後就未填，全部都交曬俾老婆。
0: 係啊，
1: 有冇第二啲人填過你嘅詞？
0: 梗係有啦，梗係
1: 有。但係我以為即主力就係老婆，
0: 佢霸咗嚟作啫。所有我啲好嘢，佢啊一聽就攞咗嚟寫先啊嘛。
1: 點解嗰兩句你霸咗嚟寫？
0: 唔係一開始已經係好自然地出嚟嘅，即係我作緊隻歌㗎嘛，即係作到 chorus 嗰時好自然地啞㗎啦，咁咪我要飛上天上喎，即係好自然呢啲嘢，呢啲咪好淺嘅字嚟㗎咋嘛，我要 搵下温暖太阳啊。
1: 係囉，哇。
2: 咁有两个字係我寫㗎。
0: 邊两个啊？
2: 翱翔啊，你識咩？
0: 翱翔係呀，就嗱翱翔。
1: 心啦心啦。你唔好蝦我啲學習有障碍嘅人喎。佢好叻㗎喎，已经真係。不过就点解你话而家新版嘅天鸟唔要阿蝦呢？
0: 点解呢？
1: 喂，带咗你出嚟喎。
0: 啱啦啱啦啱啦。
1: 卢冠廷。
0: 我解释俾你听点解。你喺入去嗰个茶楼啊，好大㗎嘛。喺最后嗰张台就企起身，大声啊哈！我要听住全人类就望住我。你行喺街，行喺街对面街啊，又啊哈！咁就全人类又望住我。喂，我真系搵地方匿嘅，所以我好惊啊哈呢两个字，咪改咗摆咗英文落去咯。
1: 嗨
0: 啊嗨啊嘛，一样好好听噶。但系而家咧，太多人话我想听翻啊哈，
1: 我都系啊。
0: 我喺呢个6月13号澳门演唱会就会唱，又有英文版又有啊哈版。
1: 实在呢啊填词人你觉得得下下又有冇问题呢？
2: 我觉得冇问题。
1: 嗱，
2: 佢自己嘅阴影嚟嘅，阴影到而家40年都未走得出嚟嘅。
0: 对个音乐人嚟讲下啊哈好定係 higher 好呢？
1: 嗯嗯，
0: 係 higher 好啲嘅。即一个音乐人的感觉，
1: 嗯，
0: 你唱出来的时候同埋听都是，
1: 嗯，
0: 是 make more sense than 啊的。
1: 明白。但是歌迷就不是这样看法了，即是我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啊哈都是要保留的经典来的。正如呢就真的啊这个的即是你心里面呢爱上这件事呢就不能够动摇的了、啊、追求自己心中最爱啦、啊、好像啊卢卢追求 Susan 那样。Susan 呢就连那个什么中东啊游王的仔都不睬他。
2: 嘿、hey, 他说他是的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如果是真的你就理他。
2: 爹哋话唔好，
1: 爹哋话卢冠廷好啲，
2: 爹哋话中东人有好多个老婆，
1: 终于就拣咗呢个系从一而终嘅咁样。喂，实在咧，你中意阿卢冠廷即系咩嘅原因咧？可唔可以都俾我哋都了解一下？
2: 我觉得佢嗱，不羁呢两个字咧系非常之好嘅。不羁咧就系、是、一个原本有个框框，佢就走咗出嚟，就开咗另外一条。大路嘗試去創新，嘗試去超越咗既定嘅限制。
1: 嗯，
2: 我就見到佢有呢份嘢，同埋咧佢咧係個 survivor 嚟嘅，佢係個 fighter 同埋個 survivor。
1: 係
2: 點解係個 fighter 咧？
1: 係個鬥士，
2: 佢唔會放棄嘅啲嘢，佢會繼續去奮鬥嘅。即係睇佢俾人炒魷，冇打沉佢喎。嗱，最初開始第一日認識佢咧，就係我喺海悦酒店嗰陣時，我做訪問，因為我 PR 我佢嚟唱歌，我要同佢寫新聞稿。咁我就問佢一句啫，我話你贏咗世界冠軍啊 ，American Song Festival， 你竟然贏咗冠軍，你翻到嚟香港一個彈丸之地，
1: 係參加歌唱比賽得個僅僅四，
2: 第二年得個16，你點睇啊？就原來佢話咧，我冇咩嘅。It's only a matter of taste， 呢个只不过大家的品味不同、啊、哇，咁我睇到呢个人同我咁上一年纪，即系佢大我几年啦，但系都系好20多岁咁，哇，咁豁达嘅呢个人，咁我已经开始觉得呢人几好、啊。
1: 嗯，
2: 第一个印象系，呢、這个唔系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又要去翻前边少少，佢人未到张相嚟咗先，张相咧好。P.R. 相嚟嘅，好串嘅个样，咁好乞人憎。
1: 仲系已经有胡须噶啦，系咪啊？
2: 冇，青靓白净。
1: O、okay. K、
2: 嗯。咁但系点解呢个人咁沙尘嘅样？我以为佢好沙尘，点知佢讲咗个咁豁达嘅答案俾我？咁我
1: 就迷上咗。
2: 我觉得呢个人可以。即是研究一下他究竟是
0: 什么。研究一下。
2: 是的，研究一下。那他就是他跟我其他認識的朋友行行都不同。怎樣說呢，就很受保護動物來的。
1: 嗯。
2: 但是這個盧先生不是的嘛，就是他被炒了油，他會去了夜店，他又 OK， 他又去生存或者生存，佢做嘅，佢愿意嘅，佢唔会介意，佢唔会怨，佢唔会恨，佢唔会嬲，佢只不过会继续向前。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无懈可击嘅优点嚟嘅。
1: 嗯，
2: 即系佢可以咁样，佢都承受到，佢仲有咩唔可以承受呢？咁我觉得呢份系安全感嚟嘅。
1: 嗯，
2: 啊，好过大把嗰啲可能会洗晒帽噶，但呢样有。
1: 但你知道佢屋企真系大把明星噶嘛？
2: 佢屋企有咁，但系佢又冇靠佢屋企。咁呢个又系非常之好嘅嘢嚟嘅，即系佢去到初头去到美国读书咁样，佢都系去洗碗嘅，储咗啲钱就买咗佢第一把嘅吉他，$1,500美金。嗰时1970年嘅啲
1: 嘅音乐会嗰度佢都有啲吉他出嚟，
2: 即系佢会咁样嘅，咁我觉得 OK 啦、呢个人咁。
1: OK， 咁、其实咧，咁啊卢老，你当然见到呢、美丽的公关经理嘅时候，会唔会其实都已经系迷上咗一半呢？
0: 嗱，大家都老老实实，大家都系喺因为喺外国翻嚟，
2: 美国
0: 啊嘛，佢又喺。Boston 讀書噶嘛，我喺西雅圖，即係話題多咗，咁大家見面耐咗，咁啊好自然地，好自然地就開始咗，咁就唔係話冇女朋友，其他嗰啲好多女人啊，因為尤其你唱歌嚇，即係唔好講笑，你唱歌係好多飛來猛啊，可以咁樣講。
1: 吓、
0: 啊，即系嗰、那个
1: 今
0: 日力系系好难去，系啦，冇错啦，冇错。但系点解来来去去都系揾翻 Susan 咧？佢有佢嘅 talent， 系胜过其他人，非一般嘅女士。闹交啊不停啦，嗱，尤其是真系啊，我哋又火星撞地球嘅，嗱，闹完但系冇咗佢唔得噶。即系一个礼拜后又要死地又要 call 翻佢噶啦，次次都系咁噶，咁所以佢系有啲嘢系吸引住我，系没法挡
1: 嘅。所以就呢一个咧就系天造地设地嘅对，就系咁解啦。1983年系咪啊？
2: 系啊，
1: 你哋结婚噶？
2: 系、啊，
1: 哇，眨下眼就40几年啦、但里边咧，你哋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啦、收唔到钱啊，即系做电影配乐。不过你喺电影配乐方面咧，真系有好大嘅贡献，系咪啊？譬如《秋天的童话》、《赌神》、《监狱风云》等等，仲有一个叫《群龙戏凤》，系咪你嘅第一套电影啊？
0: 唔系，我同叶童嗰套啊，
1: 哦，
0: 半段情，
1: 哦，就快乐老实人嗰、个嘅，系啊，咁其实即系喺呢啲嘅电影里边咧，你自己最回味嘅系边一套咧？
0: 最回味啊，
1: 嗯，
0: 我觉得最有快感啊，即系对我嚟讲，因为我可以摆即系好多心机落去做嘅，就系《秋天的童话》，对我嚟讲
1: 系。
0: 即系自己做得好开心，虽然佢系输咗嘅，即系冇赢咗，赢咗系黄沾先生赢咗嘅。咁 anyway， 咁我系
1: 摆咗啲咩落去？你觉得系咁爽咧？
0: 时间，因为张婉婷、雷启麟佢俾好多时间我去做嗰套戏。其他啲7日先，喂，真系。有音有響就收貨啦，已經，因為冇時間冇錢，因為最低嘅 budget for 電影音樂啊嘛，其他啲錢就擺曬喺服裝啊咩場景啊，係啊，最少嘅錢就係擺喺電影音樂，
1: 係
0: 嚇，我真係擺咗啲心機落去，有 feeling 嘅。
1: 咁有冇話再喺呢個嘅電視劇《繁花》裏面聽到自己嘅作品又有好大嘅感覺咧？
0: 啊，咁又好，即系好大感觉，因为佢有60首歌，
1: 系咯，我一定有
0: 你再回首，系 repeat 6、7次，
1: 系
0: 喺《繁花》里边出现，哇！
1: 即系凭着爱，
0: 凭着爱再回首，
1: 系
0: 佢 repeat， 就算冇人唱，佢都用个 melody， 口琴吹翻个 melody 出嚟，所以系好开心咯。
1: 你系点样作出呢一首咁令人回味嘅歌呢？
0: 啊，呢个又逼出嚟嘅。
1: 系
0: 啊，卢坚啊，嗰阵时呢、這个群龙戏凤
1: 系
0: 啊，群龙戏凤主题曲啊嘛，凭着爱，洪金宝导演就唔理音乐啊嘛，就俾咗卢坚去处理音乐嗰部分。咁、好彩佢啲 case 真系好高吓、我作咗一半出嚟，嗰一半系 OK 嘅，但个 chorus 唔够好啊，个副歌唔够好啊，所以唔知4、5次之后先至得。就是你哋而家听到嗰个 version，
1: 系
0: 吓，系逼出嚟嘅。
1: 哦，
0: 即系我系好好胜嘅一个人啊， 如果未 satisfy 到你咧，我一定用咩方法系 satisfy 到你？
1: 系咁点咧？喺嗰个电视剧嗰度听翻，又再听翻，系点啊？你自己
0: 好开心，
1: 嗯嗯，
0: 好开心，系证明，
1: 嗯，
0: 即系我嘅 effort 摆咗落去，
1: 嗯嗯，
0: 系值得嘅，即系咁难咁艰难先至可以整到呢只歌出嚟，系值得嘅，
1: 系
0: 吓，所以所有嘅嘢都应该过。经过好艰难，好艰难，然后出嚟嘅嘢先就系好嘢。
1: OK， 其实会唔会系呢首就系最艰难嘅一个经历咧？
0: 最艰难啊！
1: 就系、是、呢首，
0: 啊、其他嗰啲好容易嘅啫嘛。
1: 再回首
0: 啊，系呢只最艰难、啊。
1: 会唔会点啊？会废寝忘餐嘅你？你点样去招呼佢咧？当佢即系难产嘅时候吓，阿、啊、Susan，
0: 佢知道我作曲好快，系呢一只，即、就、系、是、我都认同系未够好噶，但我作唔到出嚟啊。
1: 系，
2: 我从来唔担心。
1: 哦，
2: 我知佢实得嘅。
1: 啊，
2: 我知佢实得嘅，因为以佢性格咧，佢不屈不挠噶嘛。
1: 嗯，
2: 佢继续勇往直前噶。佢系咁嘅人嚟噶，所以佢一定会 OK 噶。
0: 系，总之你唔好放弃就得噶啦。
1: 系、
0: 啊。我发觉一样嘢、嗯，永不放弃，嗰、那个后果就会出现。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其实你哋都俾咗好多礼物俾啲歌迷啊，譬如话咧，大家都好中意嘅《一生所爱》，
2: 嗯，
1: 爱足几十年啊，呢、這个吓、就系、是《西游记》大结局啊，《仙履奇缘》嘅片尾曲啦，大家听咗上嚟嘅时候咧，都系揦住个心嘅咁样啊，咁啊而家咧，哇！是攞咗个奖喎 ,2024 年嘅荣获十大时代难忘电影金曲喎。
2: 是啊。
1: 好劲啊。
3: 嗰、那个好劲
1: 啊。嗰、那个好劲啊。喂咁原来呢咁多年嚟呢银川最近我都有去过银川影视城啊 ,12 点钟就会播呢首歌喎。
2: 嗯。
1: 点解会有个咁样嘅安排嘅
3: 全世界都冇一隻歌可以咁样。
1: 是啦点解嘅因為周星馳
3: 唔係
1: 簽咗約，
3: 因為喺嗰個城堡喺嗰度拍咁啊，因為
1: 係
3: 咁你加埋一生所愛一隻歌，咁你係好應該地，即係每日播嘅喎，係嘛？如果你唔播嗰只歌，佢播乜嘢啊？一定係播一生所愛嘅，就係嗰個 moment 啫嘛，一生所愛就出嚟啦，所以每日十二點佢播。
1: 哦
3: 播咗 over 幾十年，
1: 系咁你咪收咗好多。
3: 我覺得佢永世會播落去，
1: 系咪？
3: 系啊。
1: 有冇版權啊？你
3: 慢慢收緊。
2: Cash 話佢努力中、啊，
1: 真係好襟計喎、啊。好似話初出嚟嘅時候咧，冇咁勁嘅，
3: 冇人理嘅只歌，係佢自己紅起上嚟嘅啫嘛。因為嗰陣時1995年啱 Internet 開始，內地嗰啲人一上網。就睇到呢隻歌，就睇到呢段戏，所以全国都哇，真系中意到不得了咁解啊！
1: 咁其实嗱，一生所爱啦，里边又摆咗啲乜嘢？点解你嗰个灵感嗰个嘅创作嘅过程又系点样？
3: 创作过程咧，就刘镇伟就飞咗我上去西安嗰时开紧戏啦，已经就讲故事俾我听啊嘛。因为成套戏嘅主题曲啊，全部都系我做啊嘛，有好多歌噶嘛，
1: 系
3: 全部我做啊嘛。咁咪要讲故事俾我听咯，讲咗好多嘢，我唔记得佢讲乜。一句说话，500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哇！我竖起晒啲毛管啊！哇！真系咁都俾你谂到出嚟，我真系好惊讶，直情哇！好嘢、啊，咁啊一路喺我啲细胞度酝酿啊！一路搭飞机嗰阵时咧，已经出嚟啦，已经出嚟啦、
1: 哦，
3: 即系太震撼啦！那个感觉系，咁啊翻到屋企揾个吉他扫两扫，已经成只歌出晒嚟，话俾佢听，即系我太太唐书心。500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正系呢句说话，佢就作咗一生所爱出嚟。
1: 那个即系好前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和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寻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寻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意大利北部有人揸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边一间商店的橱窗。这个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说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够确定是否与案件有关，都未能够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文回应，话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4: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即系冇佢冇我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7: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8: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五百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净系呢句说话。
9: 系，咁佢就收到啦。
6: 佢就作咗一生所爱出嚟。
9: 咦喂，点样啊？点
8: 五百年都唔得嘅？咁究竟我哋讲紧咩咧？我哋讲紧人生咯。
9: 嗯，
8: 系啊，我哋讲紧因果，我哋讲紧个命运啦，同埋缘分啦，系呢四个主题。咁系咁噶嘛？咁啊系咁啊，生命就系咁样啊。
9: 系。
8: 咁在这个情况下就套入了去个爱情那里。
9: 嗯
8: 嗯。但是可以睇阔少少的，根本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地球做了人，我们要经过的东西就是这样。那大家都有共鸣咯。根本我们日日都在发生着经过着经历着差不多这样的情况。
9: 系，
8: 咁啊感应到一个 hit 到佢哋一个 responsive chord， 即系我哼一声，佢哋回应到嗰个声，
9: 嗯，
8: 即系咁样讲咯，咁沟通到咯，大家
9: 嗰，那个即系好好前面啊，你点样去点样去写到呢一个嘅感觉咧？
6: 呢，這个冇话点解点样写出嚟，系冇人知点样。你问任何一个作曲家，你点样作嗰只歌出嚟？他讲不到给你听的，是突然间神来之笔，是不是用个脑去想的，是上天突然间给你的东西。
9: 是你呢？其实歌词都是很就是大家好，即是很扭住揽住这样的。
8: 实际好像个主音呢，就是卢冠廷那一 part， 就是卢冠廷的角度去看成件事。看这五百年都不得的，那个感情啊。
9: 嗯，
8: 女仔那一 part 呢，就是说女仔的心声了。
9: 不舍得，
8: 我一定会是等你的。
9: 嗯，
8: 我在这里期待。为你守候又期待。就是咁啦，两个人大家喺度倾紧偈咯，一个男仔讲男仔，女仔讲女仔，大家嘅心声，
9: 嗯
8: 嗯，
9: 所以咁红，到而家红到而家为止。不过你哋嘅歌咧有好多都好红噶，其中有一首咧就系陪着你走，
8: 系啊，
9: 系咪啊？
8: 系啊，
9: 呢首歌咧好多人都话，唉，佢哋嗰次咧听闻咧，佢嗌完交之后就写出嚟，我话嗌完交之后写啲咁。咁爱嘅歌嘅你哋搞咩你两夫妇
8: 真係嗌交。
9: 係咪真係㗎？
6: 嗌交成日都嗌㗎啦，一个礼拜嗌几多次呀，真係。
9: 喂，好係好係好
6: 点解
9: 软绵绵嗰种嗌啫，係咪呀？咁卢冠廷同埋唐书心。
6: 点解嗌咁多次
9: 呢？点解
6: 呢？可以咁多交嗌呢？比喻俾你听啊。
9: 咁好笑㗎，但
6: 係。坐緊车啊，佢就听緊商业电台，我就话喂港台啦，咁就嗌㗎啦，咁就可以嗌
9: 啦。咁边个让边个先，嗱你一定要赢啊。 真係搞笑啊！咁係點樣嘅咧？係即係其實丈夫讓太太嘅，
6: 唔係呢個永遠啊，永遠都係男人讓女人啊，
9: 非常讚賞。讚賞得不得了，係啊係啊。咁其實嗰次咩事咧？仲記唔記得㗎？
8: 唔記得啦，濕濕碎咯，
6: 雞毛蒜皮啊。
9: 嗯，咁
6: 不憑唔係憑著我呢個叫
9: 陪
6: 著
9: 你走，
6: 你走
9: 啊、
6: 有一個好大嘅 memory 對我嚟講呢只歌。
9: 係係。
6: 即係有一日我就喺度等我太太喺個廁所度出嚟，唔知喺邊個宴會唔知乜嘢。突然間有個男人四廿零五歲啊，拖住個十歲嘅女，我諗佢個女啦嚇，眼反淚光走埋嚟握住我隻手。佢話：多謝你，盧冠廷，你嗰隻啊陪著你走咧，因為我太太喺醫院度昏迷咗，我每日。就是同我个女兒就去唱陪着你走俾佢听佢醒返。佢多谢我。你话感唔感动？好感动。所以陪着你走呢、這个系嗰、那个感染力系对人嚟讲系好犀利嘅一样嘢。你睇啲幼稚园吓升即系升学毕业又唱结婚又唱。好好嘅一首歌。
9: 我想问系点样諗出嚟
8: 嗰陣時嗌交真係嗌得好犀利啊！真係火星撞地球都撞咗好多年，好鬼辛苦啊！實情咁可能心裏面就希望喂大佬唔好再嗌啦咁所以可能係一個期望嚟嘅。陪著你走裏面啲歌詞係一個希望，我希望會係咁啦咁
9: 係邊幾句你覺得係希望我牢牢即係印住喺個心度。
8: 唉，成隻歌由頭到尾啊，真係即係時間片刻變陳舊，向全為你分秒亦停留，因為我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喂，我好期望㗎，係咪？你唔好同我嗌交啦，唔好啦，嗌咁多做乜鬼？唔好嗌啦，温柔啲啦，斯文啲啦，對我好啲啦，
9: 係啱㗎。呢首歌你佢一有咩事嘅时候即刻就播。
8: 係囉就係咁希望嚟㗎咁。
9: 係
8: 好啊。
9: 係。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2: 我哋都希望你哋又陪住我哋走。嗱，好似喺旧年嘅时间咧，我哋就听到你话最后一次吓，即系喺啲红馆度演出啦。我哋就10000个唔舍得噶。点解无端端要同红馆 say goodbye 咧？真系唔明啊！同埋又听到话，哎呀，本来卢冠廷话唔唱噶啦，佢话自己都超过70岁，系啊，阿 Susan 啊，翳得掂佢咋咁。是不是這樣啊？是很感動的一個演出。
3: 對我來說，那個 energy 已經是不是年輕人的時候。
2: 是。
3: 所以唱歌不要以為是唱歌那麼簡單。唱歌是要全身的 energy， 你要有才唱到出來的，才唱得好的。所以你 energy 沒有舊時咁好，你就覺得喂休息算數啦。同埋你紅館每隔9年先有一次，咁你再隔9年，我84，咁大佬啊！你個個個好似收歌講咩？佢日又開啦，而家紅館
2: 係咪？
3: 係嘛？即係唔係個個好似佢咁精靈噶嘛？
2: 所以你就唔制嚇。咁啊，點解 Susan 你翳得掂佢咧？
4: 我問佢咯，咁你究竟想唔想噶？你諗真喎。谂下，谂下，
2: 系咪之前都不嬲有人嚟翳你哋噶，即系敲你哋门噶？
4: 有噶，都有噶。咁不过即系点咧？咁唔知咧。佢突然间话好啦，不如我哋又唱啦。咁咪唱咯，又
2: 系My Music My Life， 一生所爱，系咪啊？咁啊，唱到咧，大家都话哇，真系要再开演唱会啊！咁样样吓，其实最大的感觉系点样咧？喺旧年嘅演出。大家都話好感動，
3: 嗰個係一個好 magical 嘅感受嚟嘅。因為你點會50年前你嗰隻《Sing Till the Morning》世界冠軍已經係忘記咗冇咗啦？嗰陣時出咗隻碟噶嘛，佢哋嚇我又唔見咗隻碟咯，所以冇啦嚇。啲詞係點又唔記得曬啊，係咪？咁但係開個演唱會2个月之前啊，就有朋友打電話話俾阿 Susan 聽，喂，你嗰隻碟喺網上有得買喎。咁咪即刻上去，佢用咗2蚊就買咗翻嚟，
4: 19蚊運費。
3: 19蚊運費，
2: 貴過。
3: 咁anyway，買咗翻嚟，哇！呢個碟，喂，我哋又冇唱片嗰啲機咯。係，
2: 而家唱機好難揾。
3: 喂，我又唔記得佢唱成點啊？不如去 HiFi 德嗰度啊，係嘛？你睇下，不如喺佢嗰度，我哋識佢嘛？喺 HiFi 德嗰度，喂，揾啲人嚟影埋。
2: 係。
3: 第一次聽翻個感覺係點啊？幾十年冇聽啦嘛。咁佢哋咪兩隻 crew 去跟住囉。咁所以我一聽返喂
2: 返返嚟啲感覺。
3: 唔錯喎，我覺得自己同自己嘩，嗰陣時26歲把聲，嘩真係唱得幾好喎、啊世界冠軍喎、啊。咁所以就感觸唔自己都流淚囉。即係嗰個係真情流露。
2: 其實真係真情流露，咁啊喺嗰晚演出嘅時間咧，亦都講到你嘅媽媽啦。其實即係會唔會你覺得你媽咪可能都會喺現場聽緊你唱歌？
4: 冇啊，嗰陣時佢已經升咗天啦，冇得
2: 哦。你哋知道啊？
3: 係知道，
2: 知道已經係
3: 已經唔喺度，
2: 已經唔喺度啦。
3: 但係我覺得佢一定，我每一次唱。一生所爱，佢一定到现场。嗱，点解我讲俾你听？点解 ？OK， 唔知
4: 2024年
3: 喺仙女湖啊 ，Bilibili 佢再同我用咗200万去做一只 music video 俾一生所爱，
2: 系
3: 从未试过有 music video 噶一生所爱，冇人理噶嘛，
2: 系系
3: 吓，佢30周年佢。俾翻呢隻 music video 俾我，咁就我咪飛咗去仙女湖囉。點解200万啊？因為嗰個台啊，就喺個湖中間，佢就 set 咗個台喺個湖中間，3隻大臂，嘩，10几20个 camera 咁對著去拍放煙花。
2: 哦，咁犀利。
3: 嗱，
2: 哇！
3: 放煙花，所以咁貴啦嚇。
4: 我講啊，嗰日咧七月時間嚟嘅，好熱好熱，40度嗰日，天上邊冇一嚿雲，成日都冇。咁到因為佢哋要放煙花咧，同埋要捕捉嗰個日落嗰個紅霞，所以會係。拍攝的時間是 between 5:30咁上下，只有一個20分鐘的 window 嘅啫，因為落咗日落冇咗就冇咗，
2: 哇，好大規模啊！
4: 咁大家 stand by 準備啦，係咪？咁就4:00幾，突然間我睇到，哇死！點解天遠好遠嗰度有一嚿黑雲飄緊過嚟？成日都冇雲㗎個天，但係唔知點解4:00幾5:00。有嚿黑雲飄緊過嚟喎，我就話：哎呀，唔該，你千祈唔好落喺我哋樓上啊！即係如果我哋放煙花，你落雨咧，我哋啲煙花燒唔到啊！咁佢飄咗去右邊，咁佢停咗喺度喎。咁突然間我睇到，點解嗰嚿雲中間會閃電嘅？咁
2: 嚇，
4: 好得意，好奇妙啊！咁啊 ，anyway， 冇啊，咁啊5:30啊，日開始落啦，咁就 stand by 嗰個 camera 準備咁，於是 camera rolling。咁咪唱咯，唱左手邊呢度喺度放緊煙花，右手邊嗰嚿雲咧就喺度閃。
2: 哦，
4: 哇！啲煙花
2: 有冇拍到啊？
4: 一應一和，一應一和。哇！點解咁嘅咁神奇嘅，咁神妙嘅？全日冇雲喎，係嗰嚿黑雲。
3: 嗱，我個感覺係我媽咪翻嚟揾我。
4: 唔係揾你，佢翻嚟睇啫。
3: 佢翻嚟睇我，佢翻嚟睇。系啊，相親不可以接近啊嘛，
4: 嚇
3: 佢再生，即係臨唔喺度之前，佢好已經80幾歲啦嚇，翻嚟揾咗我兩次啊，第一次揾唔到我，第二次揾到 Susan 啦，
2: 喺鋪頭啊，
3: 鋪頭啊，
2: 係
3: 啦，我只係同佢講，
2: 你覺得佢係，
4: 你覺得佢係
2: 似樣。
4: 唔係啊，即係嗰日咧好奇怪，突然間我哋鋪頭有兩層三層，我喺樓上睇到嗰、那個閉路電視，我睇到點解有一個咁靚嘅女人，咁斯文、咁優雅嘅咁嚟到我哋鋪頭，我好奇走落嚟，走落嚟咧咁哦，原來呢位 auntie 咧有三個女子同佢一齊嚟嘅喎，咁我又唔識佢哋嘅，唔知邊位啦係嘛？但係咁但係嗰三個女子咧就即刻過嚟同我傾偈。哇！點解好似同我好熟咁樣啊？我唔知佢哋係邊個，我第一次見，但係佢好似知道曬我哋所有嘢，好似即係有咩動靜，佢全部知道曬，講同我講嘢係好親密嘅。但係我唔識你，但係佢當即係點解啲語氣啊、啲態度咁親密嘅咧？
3: 佢話佢。
4: 佢直情話俾我聽，佢話唔使擔心佢啦。我話我點解擔心佢？即係佢話嗰個
2: 唔使擔心嗰位女士，
4: 唔使擔心佢啊，因為佢洗咗嚟。我關咩事呢？我已經覺得點解咁奇嘅？點解你哋有啲嘢知道我唔知啊？發生咩事啊？咁我
2: 你都唔識嗰位，
4: 我唔識噶
2: 女士啊。
4: 係我唔識噶。咁我 Auntie 啊，你坐低啊，我斟杯水俾你啊。
2: 嗯嗯。
4: 嗰、那個老人家好 matter of fact， 好啊咁。咁佢、坐低咗，我斟杯水俾佢，佢飲。
2: 哦，
4: 你明唔明啊？咁我話：咦，點咁奇嘅？我話呢個咁樣嘅，會唔會係
2: 即係佢啲動靜係同普通係
4: 啊？點解咧？點解佢會飲？咁但係我有啲偵探嘅天才噶嘛，我細個想做偵探，咁我就話：咦，我就心諗，我又有少寫劇本的天才啲編劇，咁我話咦，會唔會真係佢當咗我新抱啊？會唔會呢個就係盧老個媽媽啊？咁
2: 嗰杯就係
4: 新抱茶。哦，會唔會咧？點解佢會咁嘅？因為咁都太奇啦，嗰、那個咩？咁我就話盧老唔喺度，我幫你打電話俾佢。於是盧冠廷就同佢講電話啦。
2: OK， 就記得啦
3: 嚇。係，咁我同佢講唔記得講乜啦嚇，即係唔係太多説話。
2: 但有少少激動，會唔會？
3: 唔會。嗰時我問佢既然你同我爹哋咁熟，我請你食餐飯啦 ，Auntie。佢話唔使啦。
2: 哦。
3: 喂，你兩年。佢講俾我哋聽，佢哋兩年啊，翻嚟揾我，我而家有機會同你見面，你唔使啦。
2: 係咯。
3: 咁冇辦法啦。
2: 唔
3: 使啦。咁過咗冇幾耐，我哋聽到消息，佢唔喺度啦。
4: 嗱，呢啲全部係我哋自己嘅 speculation， 我哋喺猜測嘅啫。咁、不過啲 蛛絲馬跡就比較奇特啲咁多，咁但係我哋冇引證過係真唔係真，亦都
3: 所以一生所愛嗰個相親不可以接近係好吻合啊，
2: 係。
3: 即係嗰嚿黑嗰嚿雲，
2: 你咪當時已經有個咁樣嘅感覺，
3: 冇
2: 定後當
3: 時後期先感覺，後期先諗過。當時我哇天公都咁中意聽《一生所愛》，因為導演喊咯開始，因為哇嚿雲喺度同煙花相對應喎喺度。嗱，6月13日咧嚟呢個澳門，我就會播呢個片段出嚟。
2: 系，OK，哇，我都好震撼啊！吓，其实你有冇怪爸爸吓，卢海天啊，我哋嘅即系啊前辈，
3: 我绝对冇怪佢。
2: 俾你见妈妈嘅相或者见佢，
3: 我冇怪佢嘅，即系佢有佢嘅
2: 苦衷，
3: 苦衷啦，吓，即系我问佢，你可唔可以俾我妈妈张相我睇下，佢叫咩名啊？即系佢话佢。等我揾下啦，等我揾下，即系几年都冇啦，咁梗系，咁梗系佢有佢个苦衷啦，我亦无谓逼佢啦。
2: 你都唔问下啲即系啊嫲嫲啊婆婆啊啲，
3: 问过晒冇人知啊，
2: 冇人知，
3: 亲戚冇人知，
2: 系咪啊？
4: 或者知都唔讲咯，
2: 可能系。喂，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你啱啱上个星期就系母亲节啦，有咁样嘅机会，你讲到俾佢听一啲信息嘅话，一啲说话嘅话，卢冠廷好想同妈妈讲乜嘢？
3: 开开心心过你嘅日子，开开心心，至紧要开心，
2: 唔使挂住你，
3: 唔需要，唔需要。即系人生就系咁啊！点解我哋呢一世人不可以接近？梗有佢嘅苦衷，我哋系无需要知道点解吓，即系大家开心快乐就得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十点半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现至晚上近11点半证实不治。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决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了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统一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先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
5: 我会写些什么在里面？
4: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6: 那我 Auntie 啊，你坐低，我斟杯水给你啊。好啊，那
4: 嗨，
6: 会不会这个就是卢卢的妈妈？
4: 那杯就是
6: 新宝茶。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其實呢，盧冠廷呢就嚟自一個嘅即係電影世家啦，三百兩就係白燕喎。其實你有冇見過佢嘅呢？
7: 梗係有。
4: 佢佢點㗎？係咪真係楚楚可憐咁㗎？
7: 咁啊唔係啦，我點啊打麻雀咁嘅樣，冇睇啊。
4: 一啲都唔可憐。你有冇見過佢？
6: 有見過嘅，
4: 係咪？
6: 可憐
4: 嘅。哦，係咪？
6: 話事人嚟㗎嘛，
4: 話事人嚟添啊，仲係。哦，點解你又唔喺個電影嗰度望？

0: 前多啲演出咧，又要去中意幕后咧吓咁。
1: 嗱，因为自己只脚唔系太好啊，走动不方便。
0: 点解咧？点解会咁？
1: 受咗伤咯，受咗伤咯，由细受咗伤，咁所以咪做幕后音乐咁比较适合我啲啦。
0: 系
1: 啊，即系尤其是嗰阵时好多打打杀杀嘅 action movie 啊，真系好唔适合我，太辛苦啊。你话叫我即系做啲搞笑嘅戏啊，冇问题，嗰啲吓个口噏噏咁啊搞掂啊。但系你话 action 啊嗰啲真系搞唔掂，太恐怖啊对我嚟讲啊，即系旧时嘅。所謂 action 冚唪都你真噶嘛，冇假噶嘛。
0: 係
1: 嚇，好似嗰陣時神勇雙行派我元彪啊，佢咪懟咗我出去九樓嘅，冇歪牙噶，冇盒噶下邊。
0: 係啊，
1: 係啊。咁喂，元彪嗰陣時話我講，我懟你一半出去嘅啫。一半我都五个钟头先肯拍啊！我打电话话俾我老婆听，好唔好拍咧？
0: 系
1: 啊，咁我谂下唔拍啊，以后冇得做噶咯。咁啊，唉，死就死啦，唔会死个啩。咁啊，拍咯，好啦。一嚟佢成个人怼咗我出去，然后掹翻我上嚟，后边又有个 camera 望住我，青晒个面都唔使 acting 系真嘅。
0: 阿Susan，你又肯啊俾佢去做呢啲嘅高危动作？
2: 冇办法噶，咁嗰阵时叫得你，嗰阵时唔系啊，你都有听过啦，系嘛？即系利益就有俾你嘅，但系如果你唔拍就唔系几好啦，系嘛？即系诸如此类啦，咁
0: 所以
2: 变咗有多
0: 都冇办法
2: 都要做嘅吓。
0: 系，我真系吓，不过有啲嘢真系好冇办法嘅啦。你个脚好似有少少嘅不便啦，但系你个化学嘅敏感亦都好骚扰你嘅。
1: 但请我人
0: 而家好翻味啊！
1: 我人唔好好唔到噶。只系可以避嘅啫，你避开啲农药嘢咁就 O K 噶啦。咁啊，好彩我知道系乜嘢啫。即系我用咗十年时间先知道我
0: 系
1: 敏感乜嘢。系 suffer 咗十年。
0: 咁你有咩方法可以揾出呢个嘅答案呢？
1: 有咩方法啊？要多谢我系一个学习障碍嘅人，呢、這个社会唔会帮到我。呢、這个医疗架构一样帮唔到我，我睇晒医生啦，冚唪冇用啊，佢就帮唔到我，佢都唔知呢份嘢系乜嘢。
0: OK，
1: 咁所以咪自己揾答案咯，买本嗰、那个 symptom dictionary of symptoms 啊，即系病征字典啊，咪逐页片咯，片好彩俾我片到一句，佢话化学物质可以伤害你中枢神经系统。即系你个脑啊，因为去睇佢个心理医生嘅 Irene 表姐啫，佢就系俾啲镇静剂我食啫嘛，佢搞唔掂佢都系，咁我咪开始喺嗰度做哦，化学物质可以伤害你中枢神经，咁咪啊喺嗰度做手脚啦，我就买晒全世界唔多过二十本嘅书，
0: 哇，
1: 关于呢个化学物质点样伤害呢个地球，点样伤害人类，我买晒翻嚟睇。
0: 哇，你学习冇障碍喎、
1: 啊？喂，学习冇障碍，因为我识睇啊，我写唔到嘛，我写唔到字噶，但我睇得到啊嘛，学习得到，好彩，好彩。咁啊，买咗一本叫做《Home Safe Home》啊。那個作者叫 Debra Lynn Dunn， 佢就係同我一樣化學敏感，冇醫生醫到佢，佢自己醫自己。好啦，睇完本書之後，我攞咗個窗簾布落嚟，即刻當晚好返 95%。
0: 哇，
1: 因為就係嗰個窗簾布，佢有甲醛啊，冇味㗎。
0: 即系原来一路受住咁大嘅影响、
1: 啊，
0: 都唔知道，
1: 唔知道。咁你化学物质唔系净系喺窗帘布噶嘛？你食物又有噶嘛？咁、慢慢十年时间，我就知道乜嘢系影响到我。
0: 你乜嘢唔食啊？而家
1: 有农药嘅嘢唔食咯，又例如出去食饭 ，OK， 所有菜都有农药嘅，但系一样菜我食到菜心。菜心冇问题，我唔知点解。
0: 菜心都应该有农药，
1: 应该有农药，因为佢有叶噶嘛。
0: 系咯，
1: 有叶佢好似把遮咁，遮住晒农药啊嘛。我净系食个心啫嘛，条框，咁就冇事噃。咁所以起码都有啲嘢食啊嘛。
0: 咁但系你个环保店点解唔再继续开去帮下啲朋友？佢哋都可以，
2: 唔系啊，佢哋继续
0: 攞到啲料，
2: 卖咗2017就系有人继续做噶，
0: 系嘛？
2: 等佢哋做啦吓，我哋攰啊，我休息啊，
0: 唔好攰住，因为你仲有好多好多嘅精彩嘅作品出嚟。如果要 Susan 咧讲下你自己最中意嘅三首你自己所填嘅歌，你会拣
2: 第一只《世事何曾是绝对》
0: 啊？
2: 係咁就一個領會嚟咧，就好似頭先講話，日日就收咗好多點點滴滴喺個心裏邊。咁我實整呢個世事何曾是處對呢個感覺，我好細個已經有寫呢隻嗰陣時好似廿零啊，係咪啊？但係唔係我幾歲已經係覺得咁，覺得好多嘢人哋唔察覺或者唔感受到，不過我會感受到譬如世事何曾是處對邊有絕對啊？即係你譬如好似係一個好開心嘅 party 或者一個好開心嘅 situation 裏面，但係你會覺得好寂寞噶嘛？我會噶。啊、即是人哋个个好开心，点解我唔开心？点解我讲得咁 lonely 嘅？咁
1: 你嗰阵时点解要闹嗰个咩姐话？你系有个姐吓？
2: 我
1: 几多岁嗰阵时？
2: 九岁
1: 吓，九岁你讲嘅咩？
2: 屋企有啲梳边嗰啲工人噶嘛，咁有一个叫冰姐。咁冰姐喺我哋度，即系十几岁一路到老噶啦嘛。咁冰姐嗰阵时几廿岁唔喺度咗，病咗死咗。咁佢啲其他啲姊妹全部嚟晒我哋屋企，个喺度喊啊！我九岁，我好嬲啊！我话点解冰姐喺度嘅时候，你哋个个唔嚟探佢？点解佢而家唔喺度？你哋个个喺度喊，即系我九岁，我已经觉得咁样，已经系咁样嘅。我个质地系咁样啊，个人咁啊，
1: 所
2: 以
1: 好难搞噶，
0: 好难，系搞得掂嘅，
2: 好难搞，
0: 陪着你搞掂，
2: 好难搞。系啊，点解同埋佢阿卢冠廷就我答翻头先一个问题，最中意佢咩？佢聪明啊，佢搞得掂我啊，我好难搞。
0: 好嘢，好嘢，
2: 系啊，咁啊，佢得咁啊 ，OK 啊，咁快 happy。
0: 呢啲系姻缘啦。
2: 咁呢个第一只
0: 姻缘，
2: 第二只咧就系、是、陪着我走啊。
0: 哦，
2: 最近写嗰只，我觉得嗰只真系窝心，我自己都觉得系好窝心。因为陪着你走系希望嚟噶嘛。咁但系几十年后啦，写就陪着我走，就睇翻呢四十年来我哋行嘅路，我而家有咩感觉？所以呢个我系好中意嘅。咁第三只咧，咁系咪一生所爱啦，都系嘅，即系一生所爱都系我其中一只最中意嘅歌嚟嘅。
0: 其实会唔会当时就走唔出嚟啦？因为呢首歌俾罗家英嗰首嘅 Only You 咧，就系跑出啦。咁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噶？
2: 唔会，因为我真系觉得我写嘅歌咧就同佢共存嘅。如果佢跑出嚟好啊好啊，佢跑唔出嚟亦都好啊，都系我写嘅啫嘛，唔使计较佢个成果或者佢得到几多收获翻嚟，唔需要嘅，唔会嬲嘅，同埋都系讲翻转头嘅，一生所爱里边都话系缘分嚟噶，系个命运嚟嘅，
0: 系
2: 咁每个人都有佢条路行，啲歌都有佢自己嘅生命，
0: 系
2: 佢都有佢嘅命运，所以佢点样结果唔好计较。
0: 系
2: 啊，计唔到嘅。
0: 当年屋企即系爸爸妈妈唔系咁赞成你啲头婚事，系咪？
2: 佢哋又唔系唔赞成，因为我哋好细个咧，妈咪爹哋教我哋嘅文化，佢唔会闹嘅，唔会点，佢只不过会帮你分析。
0: 系
2: 啊，譬如你而家有个情况喺面前，如果你选择 A 咧，个后果多数会系咁 ，B 又会咁 ，C 又会咁，佢同你分析咗，但系决定咧喺你自己手里边。呢个系我哋几岁嗰阵时已经系咁样教育噶咯。咁变咗我哋会知道自己要去承受嗰个自己嘅选择咯。咁就妈咪爹哋只系担心，佢唔会话唔俾咁，即系除咗爹哋嗰阵时话俾我听过，如果嫁去中东就嗰啲人好多老婆嗰、那个。
0: 嗰
2: 啲
0: 就唔得啦，
2: 除咗講過啫，原來唔好啦啩咁之外，咁但係到盧冠廷呢個人咧，咁我爹哋媽咪都睇到佢係同我其他啲朋友唔同嘅，嚇咁但係如果個女哇咁危險，佢覺得要搏一搏嘅，咁都應該信佢嘅，俾個機會佢搏一搏咯，咁
0: 信你，
2: 我都係搏一搏嘅啫，係咪？
0: 好彩搏到。是不是
2: 真的不知道的嘛，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咯。
0: 是那就好了，这样掂晒了。喂，那如果有一首歌即是要再写一下，即是陪着我走之后呢，那卢冠廷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这首歌是100%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你会写些什么在里面？
1: 我会写啲乜嘢喺里边？
0: 系啊，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0: 你想唔想知啊？
2: 哇！呢、這个真系交三日头啦。
1: 這個會是一個秘密until 你們聽到
0: 六月澳門不是講來聽聽真的起碼會不會有幾隻字你覺得是一定要放在裡面的
1: 開心一定有安樂一定有感激都應該有的都應該有的
2: 不是我真的覺得呢即是我都跟他說的話我好像今世來這個任務是保護他的我覺得好像是保護他那麼、他的路很難走的如果你看他由小時候開始兩歲開始媽媽爸爸分開了他跟婆婆住沒有父母照顧自己讀寫障礙讀書讀不到咁就好似野孩子咁，淨係日日拉住隻狗上山玩，咁一路長大，咁唔覺意去咗美國，咁又
0: 13歲去美國，
2: 16歲去美國，咁就自己一路咁樣闖出嚟都艱難嘅。佢係個 fighter， 又係個 survivor。
0: 嗯，
2: 一個角度睇佢好似好辛苦，另一個角度睇咧佢無悔嘅呢一生，即係佢有咁多嘅經歷，真係睇電影先睇到出嚟嘅經歷。咁我就喺佢身邊，我就享受咗呢個經歷，呢、這個二手嘅經歷。
0: 你其實你一路都喺度撐住佢，你唔覺得辛苦啊？
2: 好似撐住我都冇乜點樣鼓勵佢，因為佢自己已經掂㗎，佢已經夠硬正㗎個人。我就好似形式上咁傍住佢喺隔離，但係究竟做咗啲咩呢？冇乜嘅，咁就幫佢去管理一下啲銀行户口。
0: 呢個幾好
2: 喎、啊！係啊，真係咁做啲咁嘢咁咯。
0: 咁其實即係你屋企人會唔會覺得好安樂咧？嚇，而家你哋嘅
2: 媽咪好高興嘅，媽咪好中意佢嘅。後屘媽咪錫佢多過錫我㗎。咁啊。是啊
0: 因为他懂得行外母政策。
2: 是啊没错没错我硬邦邦同样他就远离他就是很温柔的他就很哄我妈咪妈咪喜欢到他不得。那就好咯那就得了。
0: 最值得骄傲是什么呢你的丈夫令你。
2: 他是忠于自己的弱心知道自己想点很清楚自己想点一个人。佢又唔怕困難，佢克服困難，咁呢個我佩服嘅。即係總之佢係嘅嘢，我就係非常之佩服，唔係欣賞咁簡單嘢，我佩服。
0: 你呢？你要佩服你太太嗎？
1: 咁梗係佩服啦、啊、即係冇佢冇我嘛，講得好清楚啦已經。邊度即係邊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係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㗎，真係啊！卢冠廷边个改我老婆改的嘛所以冇唐书心。
0: 是喎、哦、这个名字都是喎、哦、本来你是
1: 名字都是他改的嘛卢国富的嘛。
0: 国富的嘛为什么这个名字又改得那么好呢
2: 都是翻那本改名书的。为
0: 什么国富不好吗
2: 唱片公司话唔好喎、啊，咁、哦、要佢改名咁好咯，又系任务喺我身上，咁啊系咯，咁拣咩？冠廷呢两个字咧，实整咧就话要到晚年咧先至会成功噶。点解呢如果你唔经过磨练咧，你唔经过所谓受苦咧、嗯，你会唔珍惜噶？我寧願，但我睇到佢嘅性格係堅強㗎嘛佢得嘅佢捱得掂嘅佢頂得順
1: 嘅。呢個贊成㗎喎因為人係點解會叻係因為你捱㗎嘛要。你唔捱過你唔會叻㗎你唔受過苦你真係叻唔到㗎。呢個係Nvidia 嗰個老闆啊，佢講嘅，係佢講嘅。
0: 哦，係。不過而家就幾叻都好啦，都受困啊，就係呢個 AI 嘅崛起啊。AI 嘅崛起，填詞人同埋音樂人點樣自處咧？點樣可以突圍到
1: 嗱、
0: 音樂人同埋填詞人、
1: AI 呢、這個崛起咧，當然係。 即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對人類嚟講嚇。咁我用咗20年嘅時間，我係研究咗一個音樂系統啊。嗰、那個音樂系統咧，係全人類都會即刻唔需要 study 喎，係明白曬音樂嘅來龍去脈啊！即係所有音樂嘅可能性啊，你肉眼係即刻睇到曬啊！喺你個 keyboard 版面或者你嘅吉他 fingerboard 嘅版面嚇，唔需要睇譜嘅，係全部佢嘅可能性係俾你睇到曬。嗱呢樣 AI 唔識嘅。我亦唔打算去教佢嘅，因为教咗佢之后就变咗唔值钱啊！任何学问吓，Elon Musk 话噶，全世界嘅学问 AI 已经学晒啦，咁就死啦吓，佢全部就吓，所以咧，我哋人类咧仲有好多发明家噶嘛，发明到出嚟咧，你要点样去保护翻人类 ，instead 俾 AI， 而家我就开始做呢样嘢啦，即系唔系话唔俾佢知，我哋俾人知。人系要知道呢个系统嘅存在，但 AI 不能够知。AI 咧，佢只系作啲好普通嘅嘢，即系全世界嘅大数据嘅搵晒全世界嘅嘢啫嘛。呢句冚埋呢句就嗰样嘢，佢就冚嗰啲嘢出嚟俾你睇，佢超越唔到噶嘛。系人就超越到人啊，永远系有呢个机会，你仲可以作啲更好嘅作品，但系 AI 作唔到噶啦。
0: 咁你哋咧就已经喺呢个圈里边咧咁多年啦，你自己满意自己所走过嘅路吗？唐书生，
2: 满唔满意啊？我谂我都觉得我可以好啲嘅，即系对卢冠廷好啲啦。
1: 哇，真系开心啊！
2: 发达啦，系啊，我有时都话咁样去，究竟啱唔啱咧？即系我究竟帮佢，即系做咗帮佢踢入龙门啊，帮佢。嗰啲嘢，我究竟啱唔啱咧？我都唔知噶，未必噶。或者如果我當時我唔知放咗咩手，或者佢個條路會係更容易行啲，會係更寬闊啲，會唔會咧？唔知噶，我都有好多懷疑喺度噶。
0: 係，
2: 咁變咗，但係冇啦，過咗過咗啦，咁。咁我第日對佢從今日開始對佢好啲咪算咯。
0: 不過都好多謝你舊年啊，即係可以即係鼓勵到佢啊，慫恿到佢啊，真係想翻個。
2: 我覺得佢
0: 係
2: 想
0: 係咪啊？
2: 我覺得佢想嘅。
0: 對你有咩影響？舊年嗰個嘅
1: 我係哦好開心，即係 beyond 咗我自己嘅 imagination 嚇，即係我係估唔到係可以有咁嘅效果。跟住影響到咪而家我可以喺內地度開演唱會咯。
0: 之前冇咩？
1: 冇，之前就全部係商演啊，冇個人演唱會啊，音樂節啊嗰啲咁啫嘛。冇，呢個係第一次。
0: 哇！要唔要多謝？
1: 啊，咁啊，梗係要多謝我太太啦，唔使講啦。
2: 都唔係嘅，呢個多謝環球唱片公司。係啊，真係
0: 多謝你岌頭先得。
2: 佢哋安排嘅。
0: 咁啊，盧盧咧，你滿意自己所走嘅路嗎？
1: 已經係好過我諗到嘅嘢㗎喇喎，你諗到有幾好啊，喂已經好過曬㗎喇喎，咁你仲想點啊？即係嘩，多謝曬。
0: 出乎意料。
1: 係呀。
0: 的好。
1: 係
0: 呀。好啦，咁嘩，咁呢一個最後呢條問題呢，我覺得都幾苦惱。因為要你哋點一首歌，咁多歌揀一首歌，你哋會點揀？
1: 我哋一齊揀。
0: 係呀。
2: 陪着我走
1: 啦，
2: 系啦，
1: 陪着我走啦，
0: 陪着我走。咁有啲咩想同对方讲啊？
2: 唉，继续努力啊，老公。
1: 我要同即系佢个爸爸妈妈讲，我好开心，我系 take care 到我太太，好好咁去过一生。吓，我好开心，就系咁。
2: 系啊，咁咪我话卢冠廷继续努力啊，因为 AI 嚟啦，喂大佬，咁我哋点样保卫大家？我而家写紧剧本，我又编剧啦，就话我哋呢个卢冠廷个音乐系统咧，就全世界个个都有，喺某人年、某月、某日、某一个时间、某一分钟，我哋大家一齐揿唔知咩 code， 咁啊震死晒啲 AI。
1: 啲 AI 真係好恐怖，而家佢哋自己做緊自己嘅 quantum computer， 自己 AI 嘅 quantum computer， 你死唔死？
2: 所以實整 AI 呢個問題呢，即係大家應該即係研究一下，應該知道一下，我就話 如果而家到呢個地步，佢已經滲入曬我哋生活每一個環節，我要諗下點樣去共存啊？點樣要
1: 呢、
2: 這
1: 個我諗係一定可以共存啊！因為點解咧 ？AI 都要需要人類，
0: 係
1: 去做任何嘢啊，佢都要需要啊！好多嘢係人類先有噶，佢冇啊嘛！希望係可以真係共存啦，
0: 同埋一個係好嘅相處啦，係咪都係？係咪啊？好似你哋咁啦，相親相愛，陪著我走啦，係咪？OK， 歌名就係、
2: 是、陪著我走。
0: OK， 唱歌嘅
2: 盧冠廷，
0: 填詞嘅
2: 唐書心，
0: 最佳發哥，多謝曬你哋，
1: 多謝
2: 多謝
0: 多謝多謝曬，恭喜曬金針獎得主盧冠廷。同埋阿卢太，
2: 好嘢！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陪着我走，陪着我走过不断的时空，我俩的故事流传风中，好一对一生所爱的神仙美眷，劳劳卢冠廷同埋 Susan 唐书心。嗱，无论歌啊、环保啊，定系心灵啊，都系咁夹嘅。多谢佢哋四十几年嚟无间断嘅相剑合璧，带出天马行空嘅音乐，渗透住哲理嘅歌词啊，仲有追求环保嘅理念，呢啲咧都系对于我哋香港人嘅贡献嚟噶。再次恭喜金针奖得主，哇！相信呢一对啊拍住飞嘅天鸟啊，仲有排飞添啊！预祝六月嘅演唱会空前成功。好啦，下个星期啦，我呢位嘉宾呢，经常去到啲铺头嗰度睇下，啲烟民啊，对于新包装嘅烟有咩反应呢？佢最想减少嘅就系街上边嗰啲火车头啊，即系一边行街一边煲烟嘅情况。仲有佢点解咁反对嗰啲嘅另类烟呢？下星期我请咗佢啊，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秀齐。其实呢个组织又有冇可能改成香港控烟与健康委员会呢？我约定你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謝部門與機電工程署的專業團隊完成所需要的測試，順暢地實施減免措施，舒緩相關業界應對燃料費用上升的壓力。署方將會密切監察減免措施的實施情況。今次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號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在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協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協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之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为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3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其实笑一笑，
6: 世界咁美妙，
5: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7: 正能量都多啲咁
8: 咪咯。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迎嚟到5月17号星期日朝早广东广西露店。今日而家出面是24度，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不知道你住在那里那区是不是落緊雨呢？今朝早我行出来的时候就横风横雨了。今日咧，喺直播室咧有詹一江詹老师，
1: 大家好；
0: 有万玉麟，
2: 系好，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呢个题目好有点样讲，都几得意啊！因为今日呢个题目话怕什么才会发达？啊，冇讲乜嘢喎，到底怕啲乜咧？啊，即系点解要怕一啲嘢先会发达咧？但好似当我哋一咁样讲咧。我哋即刻諗到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作為一個女性，我覺得咁樣係唔啱嘅，係啦，我要反對，係啦。但係我覺得今日呢個應該係聽眾提議嘅，我覺得呢個題目好得意。兩位點樣睇啊？
2: 真係得意，我覺得。不過咧，這個係幾時係開始咁樣講咧？即係我都要請教阿詹 Sir 一陣間，但怕咁啊！你我直接啲啦，一般都系讲怕老婆会发达，咁发达之人怕老婆，哇！由细个几岁听到而家都系咁讲。咁其实我即系严肃啲啦，系咪？喺大家要讲下呢个论题嘅时候，我就觉得系有啲问题嘅。点解要怕咧？咁有啲人就同我讲话唔系，其实即系尊重，我咪直接讲尊重咪好咯，敬爱咪好咯。咁同埋。第二樣嘢，我都請教過兩位嘅咧，就係話我哋一般點樣為之發達咧？即係好多財寶啊！哇，咁嗱，老實講，如果我一個公司一個職員咁啊，普普通通表現咁，怕唔怕我都發乜鬼嘢達？點為之發達咧？詹 Sir， 海林，
1: 呢個題目咧，我覺得即係如果聽眾點提咧，都。幾有趣，一則咧佢嚟自生活嘅，我哋自細我就聽到咧粵語片直情經常咧就係變成一個係一個流行嘅一種嘅概念啊，怕老婆會發達。咁有啲咧，如果你問一問 AI 咧，佢都會話俾我哋聽咧，有多少嘅道理喺度嘅。一個男性。如果佢係怕老婆呢，即係如果佢有老婆自計啦，冇老婆唔使怕啦。如果佢係已經成家立室啦，佢又怕老婆呢，咁佢一定係專心喺事業上高。有好多人啊，佢出嚟工作之後呢，佢唔鍾意返屋企，好似某個國家嘅人啦，我國家嘅人呢，佢就攞班之後呢，一定要喺嗰啲咩酒屋嗰度呢就盤門咧到深夜先翻屋企嘅，
0: 嗰係佢嘅工作文化係啦。
1: 呢個工作文化咧，
0: 好差。
1: 但係我唔知道呢個國家啲人會唔會有怕老婆呢樣嘢啦。據講咧，我哋中國咧，上海人一個男性咧，佢出咗糧咧，啲錢就交曬俾太太㗎啦，然後太太咧就分多少俾佢。個模式咧，好似我哋某個鄰國都係咁上下。咁呢種嘅行為咧，雖然咧老婆咧就唔會話個老公怕佢，老公亦都唔會話自己怕老婆，但實質上咧佢係存在住怕呢種關係喺度。咁而有呢種關係咧，佢專心工作，升職都快啲啦。如果要升職快啦，我哋一般人所講嘅發達咧，就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发达就系咁啫嘛，系咪？咁你怕老婆咪会发达咯，有道理嘅。
2: 咁但系怕老婆系咪一定会，即系唔系？当然唔可以话一定，即系咪会引申到或者带到去变咗富与贵咧？哇，尤其是贵系咪？你讲到呢个好有趣，富同贵两个层次啊，富未必贵，贵多数富噶啦，贵。即係喂著位啊，或者好公眾好多人想識啊，咁係咪受愛戴或者哇成條村啊咁供應嗰啲。咁我覺得呢度可能係咪我哋講嘅時候呢，牽強呢就係誇張咗，即係當然有趣係咪。
0: 如果我哋話健康呢就係財富嘅話啦。
2: 係。
0: 咁有老婆，即係唔知道係咪怕難，但係有老婆啦 ,by statistics 呢，即係真係有 data 話呢，有老婆嘅男人呢係 会比较倾系比较倾向会有病去睇医生。咁譬如话喺美国啦，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咧，就话结咗婚嘅男人咧，就大概76%，即系76%嘅 percent 咧，系会去每年起码会有一次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如果系单身嘅黄老五咧，系只系65%嘅啫。
2: 嗯，
0: 即系可能真系有老婆可能饿下。哎呀，你去睇医生啦、啊，咁样，咁所以如果健康系财富啊，咁啊，這个我哋依个算唔算发达咧吓？即系起码有健康先。
1: 呢、這个起码都系发达嘅第一步啦。
0: 发达嘅第一步。
1: 如果你身体唔健康，再俾你多啲金银财宝啊，即系功名利禄啊，对你嚟讲冇意义。
2: 冇，享唔到吓、
1: 啊。所以你话怕老婆或者咧劲。尊敬的老婆呢，咁然后你就可以有健康，咁呢个系统计学上都系计到
0: 嘅。统计学同埋系如果有老婆嘅人呢，80%呢嗰、那个 book 去睇医生个 appointment 都系老婆帮佢 book 嘅。
1: 不过刚才海林你就话对于个怕老婆会发达呢种讲法呢，
0: 嗯，
1: 你作为女性呢你系唔同意，你点解唔同意呢？你有冇諗过你嘅理由呢？我諗咗女性点解唔同意，但系呢我想听下你会唔会有一啲高见？
0: 唔系，我觉得呢件事，我觉得今日呢个题目好得意嘅就系咧，佢其实佢冇将个主题讲出嚟噶嘛，
1: 系，
0: 但系个主题有呼之欲出噶嘛。
1: 第一样就讲咗呢样先啦，
0: 系啦，
1: 稍后我哋睇下，
2: 系，
1: 我哋中国人好多嘢怕嘅，
0: 怕什么才会发达嘛？咁但系当我哋一知道怕老婆才会发达咧，咁当然有个好啲嘅讲法就话每一个成功嘅男人后边都有一个女人咁样啦，一种咁样个讲法，但系。当我哋话怕老婆，下一句我哋谂起嘅就系呢三个字啊，何东斯
1: 系，
0: 即系点解老婆一定系恶嘅咧？系咪？即系我记得以前如果一讲起怕老婆，应该系阿沈殿霞阿肥肥姐姐以前就会扮啲咁样比较恶啊，比较巴扎啊，揸住个藤条啊，
2: 揸藤条啊，
0: 系啊，去打个老公。
1: 而家有冇咧？而家好似冇呢一种咁样嘅角色噶啦，即系扮一个恶嘅女人啊，
0: 系啊，
1: 呢种冇。
0: 扭个老公嘅耳仔啊，
1: 以前系有女性系有呢种咁样嘅，
2: 头男兄都扮呢啲角色
1: 嘅，有呢种形象嘅。呢个其实就系话深入去民间，所以喺嘅影视嗰度咧先会出现呢一啲角色，因为喺旧阵时咧，可能咧，我觉得可能就
2: 系
1: 因为生活困难啊，大多数人唔发达，甚至咧个物质条件咧比较咧就系冇保障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就培养咗咧恶嘅老婆噶、哦。
2: 咁你第詹Sir讲得好啱嘅，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戏咧，海林讲啲戏。不论沈殿霞好或者谭兰卿嗰啲好咧，都系50年代至70年代咧，大约咧、我哋细个嗰段时间就穷，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屋企多细路仔。
1: 系啊，
2: 咁你谂下啦，如果住喺啲居住环境又唔系话好宽敞咁样，哇喺碌架床咁咁多细路喺度，一人嗌一下，即系个阿妈我谂唔觉都变咗恶，点搞啫？你又唔做功课，你又打些水，又唔煮饭，又整湿啲衫，又乜咁自然恶咁，个丈夫翻到嚟，哇！佢实系好多牢骚嘅，
1: 系
2: 实系嘅。咁呢个系生活嘅常情睇得出嘅。咁我哋而家香港呢30年已经变晒小家庭啦，
1: 系
2: 嘛？
1: 系啊，
2: 多数一个小朋友咧两个，咁如果用统计出嚟嘅，可能0.1%，即系话未必个个生嘅。咁啊，呢啲问题系解决啲，咁而且现在嘅生活喺物质上一定系比50、60年代好啲好多嘅。
0: 即系嗰个年代唔会讲啲咩人嘅生活需要有仪式感咁啊，
1: 冇必点会讲仪式？
2: 搞掂两餐就偷笑。
1: 嗰个时代，因为如果喺上世纪70年代以前咧，香港经济未起飞，大多数人嘅生活咧真系拉扯。我成日听到拉扯过得去。即係嗰個但求過得去呢，以前喺70年代以前呢已經呢係還神㗎啦， 咁啊，但而家咧就喺上世紀80年代以後啊，香港嘅經濟就起飛啦，係嘛？金融啊、建築啊，初頭咧就係嗰個輕工業啦，係啊，70、80年代輕工業啦，80年代之後咧就是、金融同埋地產業啊，非常之發達。咁於是香港啲人就個個有錢。如果你有一間屋，咁嗰間屋隨時咧嚇。即系唔好话升价十倍啦，系嘛？住咗20年咧，烂屋一间，但系咧佢又竟然咧翻咗几番，咁好多人咧都系发咗达啊！你口袋里边有钱啊，自不然咧就使大咗啦，系嘛？已经发达啦，唔使怕老婆啦，嗰啲就。
0: 喂，同埋我觉得其实当佢讲嗱边个怕老婆啦，我觉得其实嗰、个其实。一来通常都系你听到系损友讲嘅，你系咦啊边个怕老婆，咧佢今晚出唔到嚟噶啦咁样。咁第二样嘢就系、是，我觉得好多时候到底呢个老婆系咪真系咁恶咧？我哋系唔知嘅，可能系呢个老婆只系佢嘅挡箭牌。
2: 系呢句好，讲得好。
0: 因为尤其是几时咧，你需要一个咁样恶的老婆咧？尤其是吓。
1: 呢、
0: 這个
1: 互相配合啦，
0: 你朋友嚟借钱嗰阵，恶嘅老婆系好好用啊，唔得，系咪？
1: 好多时咧，即系你江湖救急咧，好多男性啊，佢借钱俾佢嘅老友啊，啲兄弟啊。都唔会俾老婆知道嘅、啊。我以前细个时候咧，听我父亲提到呢啲咧，都系喺两父子之间静静鸡，佢就教我借钱俾人咧有个百分比嘅，佢就话你自己有几多身家，你唔好借晒，留翻多少扎袋。呢、這个就系我父亲嘅讲法，但系佢咧千叮万嘱都系。唔好俾你阿媽知道，咁呢啲其實我父親係咪怕老婆咧？我唔敢講，但係佢一定係好尊重，好尊重佢身邊嘅嗰一位，即係好尊重母親嘅嚇。咁呢個咧，我諗就係成功男人咧，即、就、係、是、你怕老婆，你將佢美化一啲，就係、是、尊重你嘅妻子，咁可能咧就係成功之道。
2: 會係咁啊，亦都好多人相信你。即係和諧啦，係嘛？我哋尤其是中國文化，即係講和諧，孔夫子亦都喺人倫關係。咁如果你即係其實好重要嘅，即係個丈夫或者個妻子兩個個家庭係好重要。頭先海林講得都好好，又係話擋箭牌有陣時咧，啲難以啟齒嘅嘢咧，即係中間揾一個假格咧係好啲嘅。咁啊，咁我问下我太太先，咁你即係个气氛啊，或者个局面呢，有一两秒缓冲下先，咁人哋唔会咁衰，你咁嘢你渣唔渣啲，唔会咁样直冲埋。
1: 一场兄弟你都咁样、啊、你都要同佢争。
2: 唔会直冲埋你，咁好过话唔掂唔得喎，我点解要借钱你啊，咁即係有个挡箭，即係互相都好啦，有时係。有好多好處喺度，我覺得。咁、但係就啱嘅，係嘛？冇鬼用啊！咁濕碎問佢借幾千人，
1: 背後梗笑你怕老婆。
2: 怕到咁啊，唱㗎啦，係嘛？出嚟飲杯酒又唔得，呢樣又唔得，嗰樣唔得。咁其實即係以我個人嚟講，我就覺得唔係話怕，而係你有時咧，即係做嘢，我哋要平衡好多嘢嘅生活上，即係朋友都係㗎。不如我知海林你唔中意食乜嘅，我冇理由話。同阿詹 Sir 讲，呢碟又要嗰，又要食乜嘢，嗰碟食乜嘢，
1: 加码，
2: 全加码咁，
1: 唔可以咁嘅吓，其实
2: 碟碟海林有五碟，有三碟，四碟海林唔中意咁，咁你咁样做你系唔好意思噶嘛？
0: 唔系咁样唔识做人，但系好快冇朋友嘅，
2: 你冇朋友同埋真系伤晒啲人伦关系，咁屋企嗰个即系真系相伴住，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是真的很重要的。
0: 小朋友又是即爸爸妈妈两个、教小朋友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是做黑白面的嘛一个好人一点。
1: 近时呢我成日讲是养不教就父之过。但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即使是民国或以前的旧社会呢教细路呢都是个妇女揸住的全权。你可以说他的责任。但系都系佢传，好多时咧，一个人嘅成长咧就系母亲教佢长大，当然都有例外嘅，譬如 如果大家睇曾国藩嘅家书，你睇到咧，佢嘅家书里边啊，对佢嗰个子侄，佢嘅细佬堂细佬，佢系叮咛周至啊，即系佢仍系长兄作父咧，佢就佢父亲喺度嘅吓，但系佢咧写嗰啲信咧，去教训嗰啲子侄咧，就系、是、讲得咧系有啲婆妈有啲啰嗦嘅啊，阿曾国藩。咁、所以有阵时咧就系、是、教育子女责任咧，可能咧即系个黑白面点样去分工咧？有时咧就系、是、男人咧就系、是、做白面，女人咧做黑面嗰、那个。
0: 喺、我屋企就系咁。
1: 尤其是近代嘅更加多嘅，好、多时
0: 爸爸爸爸容易倾偈啲嘅。
1: 个父亲咧就系、是、做咗好人。
0: 系。
1: 咁啊，嗰啲惡嗰啲嘢咧，就俾阿媽做，阿媽咧就好
2: 食曬。
1: 所以頭先咧，阿海林話：，怕老婆會發達呢句話咧，唔同意。咁係、站在女性嘅角度，有可能唔同意嘅，係嘛？因為你咁樣咧，將個女性一定要佢做醜人啦，係嘛？一定要攞佢嚟做擋箭牌，即係將佢物化咗。啊，咁呢个咧系即系我都认同啊，咁样系唔公道。
0: 我觉得应该系分工合作咯，唔好黐黐。
1: 冇错，你讲得好啱。
0: 系啊，
1: 即系如果即系两个人咧有咁样嘅默契咧，咁呢个都系好事啦。两夫妻咁样，人哋话夫唱妇随又唔一定嘅，总之咧一唱一和。咁呢個咪最開心，
2: 亂風和鳴。
1: 啱啱我琴日咧就揾翻以前嘅老師飲茶啦，咁佢都會提到咧啊，佢講到咧有某位教授咧兩段婚姻，咁啊第一段婚姻咧就係、是、以一個唔係好和氣，唔係好和諧。
2: 嗯，
1: 咁呢位嘅教授咧，本身佢而家已經離開咗，
0: 作古啦，
1: 已經作古啦，咁所以攞嚟講下，咁我哋唔開名啦，咁即係話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未必能夠好似阿海林頭先所講，能夠咧就係、是、互相合作，夫唱婦隨，
0: 咁呢個係理想嘅理想關係。
2: 佢事關亦都有陣時咧，即係大家嘅譬如興趣啊、背景啊唔同。志趣未必真係完全相投，好難嘅。不如你譬如話一個好鍾意整嘢食，一個好鍾意睇書，咁你冇好難揾中間點。咁你去煮嘢食，我去睇書啦。咁
1: 我搣咗你本書嚟透火。
2: 唉，理論上就得啫，係咪？咁問題就係話中間我哋都要講就係話體諒下佢整緊嘢食，你唔好騷擾佢啊！佢睇緊書，你唔好騷擾佢啊！
1: 你唔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前兩年有一件案件啊，一個大學教授，據講咧就係將佢嘅妻子咧謀殺。
2: 係
1: 個原因咧，佢求情嘅時候講嘅理由就係話佢嘅妻子成日咧就係、是、責備佢，
2: 係
1: 啊鬧佢，
2: 係
1: 啊睇唔起佢噶，已經大學教授，
2: 係
1: 大學嘅講師啦，都已經係唔錯嘅社會地位都唔錯啦，
2: 係
1: 係咪好有學識啦，係嘛？咁當然佢喺大學裏邊教書工資都唔錯，都富貴啦。
2: 呢個個案最近
1: 呢個個案
2: 最近拍咗
1: 戲啊？
2: 唔係係。电视剧集其中一个案，
1: 其中一幕
2: 吓，其中一幕一睇就我就记起就
1: 系呢个系怕老婆嘅，
2: 佢怕噶，佢其实
1: 佢怕老婆带嚟咗凶杀案，
2: 变咗凶杀，
1: 佢唔
0: 即系长期压抑。
1: 所以头先阿万兴提到咧，就系话彼此之间嗰个体谅咧，有时好难。
2: 佢喺个睇个电视剧集里边咧，即系最近我睇到咧，即系
1: 佢点解读咧？
2: 佢解读就系话嗰个女方咧系有精神问题，即系过度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哭或者暴躁啊咁样。咁做即系呢个系电视版本啊，唔知真情系点。
0: 嗰啲咪
1: obsessive compulsive
0: disorder， 即系会。抑郁狂躁症系啦，抑郁狂躁症就会咁样。
1: 而家啲人咧，
0: 中意闹人，
1: 其实系容易咗嘅，
2: 好多
1: 点解？因为咧，80年代以前生活艰难咧，你个注意力放晒喺点样解决生活啊嘛。
2: 系
1: 而家我哋空间多咗啊，地方啊大咗，空间多咗，时间多咗，胡思乱想，
2: 空虚。
0: 同埋
1: 胡思乱想，
2: 空虚
1: 嘅机会都大。
0: 同埋抑郁狂躁症通常系因为，仲有嘅就系我哋平时工作环境好紧张嘅，
1: 系
0: 咁佢系一个好紧张、好绷得好紧嘅环境。 翻到屋企咪大法事咯，翻到屋企放松。但系其实
1: 现代嗰个生活咧，仲有一样嘢咧，不知不觉带俾我哋压力咧，就系即系头先阿万兴所讲嘅空虚感。即系唔觉得自己嘅存在咧有咩价值，
2: 又冇人欣赏。
1: 吓，佢整嗰啲仪式咧，要日日搞咧，亦都好闷。即系仪式感点解重要咧？就俾我哋刷一刷存在感啊嘛。
2: 系
1: 嘛，我哋人系好奇怪。你话点解你要觉得自己存？你又食饭，你又去行街，你又买嘢，咁你已经存在啦。点解你重要嘅存在感？
2: 要有人认同啊嘛。
1: 原来个感系好紧要，呢个感包括身边嗰个人。
2: 系，
1: 如果佢身边嗰个人咧，即系能够
0: 俾佢情绪价值，
1: 多啲赞美啊，
0: 系情绪价值。
1: 赞美人好紧要，但系有好多人咧唔能够。即系赞美人，你唔可以乱嚟噶嘛，你唔可以话啊佢肥你又赞佢瘦，佢矮你又赞佢高，
0: 同埋
1: 唔可以咁嘅。
0: 唔知点解好多人，尤其是男人啊，呢个 generalize 就系话比较难去对身边嘅朋友开口啊，即系自己个老婆去赞佢话，哎呀我真系好感恩你每朝早帮我做早餐咁样，即系
1: 即系赞个老婆，
0: 系啊，好难讲呢样嘢啊，系
1: 学噶，我觉得要学噶。
2: 我谂系一般传统吓个尊严问题或者个执着问题，
1: 其实一个如果真系强者咧，
2: 系
1: 就唔需要介意呢、這个
2: 系
1: 吓、啊、空襟问题。一个男性，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又讲出嚟咧。是很多人呢表面就是强者，实质上呢就外强中干，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2: 是不多人去赞人的，大家看到的。
1: 不懂得。
2: 诋毁人啊，批评人呢就多。真的懂去即是学会欣赏人啊，都很难的。
1: 这个一定他本身要够强才得。
2: 自信心够强，
1: 千祈不可以做小强。
0: 其实小强的生命是很犀利的，是啊，所以即系可能某种程度上，我哋的精神力是应该比较似
1: 向小强学习，
0: 向小强学习，啊、
2: 小强未必衰得咁紧要嘅，有啲研究话唔系衰得咁紧要，
1: 肯定唔怕老婆。
0: 小强同老婆嘅关系唔知喎，
2: 唔知喎、
0: 啊、
2: 真系。
0: 咁啊，因为我哋又改，我哋开头今日，因为今日星期日啦，我哋多少时间去讲呢样嘢啦。咁所以就我哋头先就讲咗个 generalize 点样样，怕乜嘢先会发达。一间咧，我知道咧，阿詹老师同埋阿万玉伦咧，其实有好多备咗好多料嘅，可以慢慢，我要阿詹老师和我哋拆解
1: 一
0: 下。一
1: 间我哋有时间，我哋又讲下啦、啊，希望唔好闷亲啲听众，
2: 讲下故仔佢哋。
0: 同埋十一点之后咧，我哋广东广西有热线开放啦，1872311，所以听完个新闻先。翻嚟啦，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角度咧，去睇呢个怕呢、這个什么才会发达。

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与机电工程署的专业团队完成所需要的测试，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际情况。今次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石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听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现在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3: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2: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3: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
1: 有一点意思。
0: 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十蚊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翻翻嚟星期日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日咧喺直播室有詹天光老师，有万玉伦，
1: 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讲嘅系怕什么才会发达？咁啊，都起肉啦，我哋开始要讲。怕什么才会发达咧？通常第一样嘢谂嘅就系咪怕老婆先会发达咧？咁老婆就通常都系有个花名嘅，就系嗰只河东狮啊。咁河东狮边度嚟嘅咧？系咪汇丰银行门口嗰两只咧？
2: 嗰两个好似一个叫亨利啊，两只狮子，一个叫亨利，一个唔知叫咩。
3: 嗰两只都系雄狮嚟嘅，唔好搞错。
2: 两只都唔系母狮嚟嘅，两只都系雄狮嚟嘅。
3: 两只好似系代表两个地区嘅大班，上海、香港。
2: 系嘛？
3: 香港、上海汇丰，
2: 即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就佢就两只狮子代表
0: 两。咁啊，应该唔系嗰两只啦。
2: 应该唔系嗰只。
0: 咁啊，詹老师，河东狮点样嚟噶？
2: 其实我哋有个故事咧，就系苏东坡咧写过一首诗，里边咧就提到一个佢嘅老友叫陈燥，亦都咧佢呢个陈燥就唔系爱嚟呷嗰个吓。呢个陈贵常啊，
0: 哦，唔系嗰啲咩意大利不，
2: 唔系意大利
3: 陈
2: 可
3: 做，
2: 系呢个陈贵常咧，佢个诗里边就话佢有一句话，佢话忽闻河东狮子敲，楚将落地心茫然啊。咁呢两句话咧，就俾人咧就理解为啊陈贵常系怕老婆，而佢老婆咧就啱啱咧就系河东人。啊！呢、這個河東咧就是、我哋今日咧大致嘅位置就喺今日嘅山西省。
3: 哦、
2: 山西省嘅河呢、這個河東姓柳嘅嗰家人啊，喺唐宋兩朝都係大家族嚟嘅。
3: 哦，啊，明白。
2: 你要知道、哦，發惡嘅老婆咧，佢背後有靠山嘅
3: 外家，
2: 因為佢外家係大族，所以咧就誒、即係民間流傳咧就係、是、呢、這個。呢、這个河东柳氏啊，一唔高兴，哇！你同阿苏东坡倾咁耐，你两个倾乜啊？咁佢就喺后边嘘一声咧，咁啊吓到嗱，呢个系传说，吓到阿陈贵常咧手上嗰支拐杖咧都松开咗，咁啊心里边咧就一片茫然。咁呢个咧就咪变咗就系话阿陈贵常啊怕老婆咯，以后咧就成为一个传说。啊！但呢个传说咧，睇嚟就系唔系太可靠喎，系咪啊，万兴？
3: 我都即系读嗰几十年啊，以为系，不过而家深入少少，得闲啲咧，睇清睇多啲咧，就觉得唔系。先讲陈贵常咧，佢叫龙丘居士，即系一个官二代嘅人物。咁呢啲度都讲少少啦，用咗两分钟啦。佢个爸爸咧，其实就系苏东坡嘅第一个上司。咁咧就佢爸爸咧就都系一个好官嚟嘅，应该咁佢系官二代咧，就少少钱啦。我谂佢系又唔使忧柴，唔使忧米嘅，即系去到
2: 相当有钱
3: 啊。陈贵常唔需要点样忧嘅，咁所以嗰啲清日嘅生活又中意学佛，中意谈空说法。所以苏东坡其实个诗里边就话谈空说法夜不眠，即系话佢系好中意嘅。咁而陈贵常即系。即系苏东坡同佢爸爸嘅关系其实唔系好好嘅啫，就系话
2: 曾经唔好啫，
3: 曾经唔好，佢做佢上司都有指责责，咁啊苏东坡当时跟佢嘅时候咧就第一次出任做官咧，得个24岁，年少气盛，咁啊顶牛顶鼻咁，即系顶个上司，咁后来又识埋陈贵常，咁大家咦都系朋友，同陈贵常特别老友，后来咁到佢呢个阿贵常个爸爸死之后咧，苏东坡帮佢写个传嘅。咁、那个传里边咧都真情流露，苏东坡都系一个性情中人，即系讲到都后悔当日。
2: 好坦诚嘅苏东坡就
3: 后悔啊！当日咁好似咁
2: 少年气盛、
3: 啊，咁气盛顶撞人哋啊！咁其实人哋系好意嚟噶嘛？啊，佢爸爸陈公拔、陈亮先生啊，咁佢即系有一个咁嘅关系。咁到苏东坡落难，去到黄州啊，去到呢啲岭南嘅地方咧，
2: 贬官之后，
3: 贬官咧，阿贵常同佢继续有来往。咁仲有，我哋要明白，当时大家住黄州都好啦，相隔可能讲紧百里咁，即系
2: 唔简单嘅，
3: 好大镬噶，几日先到嘅可能。咁仲系有去探，即系一个落难嘅 所謂落難才子都係啊。如果係真係好現實嘅人，係唔會同你交往噶啦嘛，係嘛？隔清界線係嘛，利害分明。但係阿貴常咧，繼續同佢有來往。所以而家咧，我係中意睇啲書法啦。咁咧有好多蘇東坡嘅墨跡，啲信札咧上款係貴常嘅，係
2: 傳喺即係寫俾陳貴常嘅。係
3: 啦，喺台北博物館裏面有嘅，喺中國亦都有嘅，好多嘅，即係短短一個信札啊咁樣嘅。咁所以佢交情非常深。咁而我哋頭先講到嗰個古仔話河東獅子敲。佢其實嗰幾句詩就話咧，龍幽居士亦可憐，係嘛？談空説法夜不眠，呢句好緊要啊！談空説法就係學佛啊嘛。咁就駁翻頭先後邊嗰兩句啦。忽聞河東獅子敲，柱杖落手心惶然。聽落去好似就係、是、哇鬧鬼。其實如果諗深一層，佢而家嚟，佢同蘇東坡係傾佛偈，講下文章，講下學問啫。点会咁样嚟闹佢？
2: 即系怕老婆咧沾不上边嘅，
3: 沾不上边。咁原因咧就系阿贵常咧，可能系后生嘅时候咧，即系都系花花公子嚟嘅，但系又唔系话啲乜嘢太风流嘅人物，似乎又唔系。咁但系佢屋企又养咗啲歌姬，唱下歌，听下，睇下戏。咁但系我哋要知道，如果佢怕老婆或者阿柳氏。河东柳氏是咁恶嘅，点可以成日请啲歌姬或者养一啲歌姬喺度唱歌咧？根本唔会噶。如果真系谭兰卿喺剧中嗰啲角色，叉条腰揸住藤条，你想死啊？
2: 老婆发恶咧，有阵时就系因为个屋企咧个米缸冇米，
3: 咁啊容易啲啊。
2: 事实上咧，如果好似陈贵常屋企咁富有，佢有良田千顷，
3: 系
2: 后生嘅时候咧，呢个陈贵常喜欢击剑、射箭、走马。喂，你想想呢三样嘢，如果你能够有本事骑一匹马上高放箭咧，
3: 系
2: 唔系话你屋企有马，最紧要你有力啊！
3: 系
2: 你一上马射箭，你知你嘅一生嘅力量咧，由上到下齐晒先得。
0: 应该有食过肉嘅。
2: 陈贵常一定系身体好好，比苏东坡好好多。
3: 咁你误会咧，我谂俾世人误会就系咧。即使咧有時阿貴常請啲朋友翻嚟飲酒作樂咧，佢太太就唔出嚟聽堂嘅，柳氏喺話喺側邊聽，咁啊聽到唔高興咧，啊夜啦十點十一點都唔走咧，佢就揾支棍嚟敲個牆，砰砰砰打嘢打台打成咧嚇到啲賓客走，即係傳說有個咁嘅故事，咁所以啲人牽涉落去就一定呢個人好惡，
2: 呢個咧。其实咧就系阿东坡写嗰个诗咧，如果你攞翻嗰首诗嚟睇咧，佢成首诗咧就有六个部分嘅，每一个部分就四句。
3: 系
2: 佢其实呢首诗你睇个题目知咩啦？佢系写俾一个叫吴德仁啊，佢唔系顺德人啊，系吴德仁啊，写俾吴德仁兼拣陈贵常。兼寄埋俾陈贵常，即系话呢首诗咧，其实就系好似一个交朋友嘅一首诗歌啊。古人好中意咁样嘅，就好多说话咧，长话短说，写首诗俾你。咁呢个因为佢同阿吴德仁咧未结交，
3: 冇见过面噶，
2: 冇见过面嘅，佢写俾佢咧，完全就系因为仰慕佢嘅才情，咁啊，所以咧想认识呢朋友。呢啲系苏东坡佢叻嘅地方，佢交朋友咧，佢相识遍天，有啲人数过苏东坡朋友超过一千个，
3: 哇，好犀利！
2: 我哋普通人如果你有250个朋友咧，你都好成功啦，
3: 不得了。
2: 系啊，你睇睇自己个电话簿，好少人有250个朋友噶啦。
0: 朋友嘅定义好
2: 可以好广，苏东坡咧好广嘅，佢去到海南岛咧就村夫野老啊，嗰啲樵子渔夫咧，佢都系做朋友，而且呢种朋友苏东坡系可以即系生姜熟艺咧，佢都可以同你饮酒饮到醉，因为苏东坡呢个人咧系佢点解成功咧，佢系好随和，但系我哋讲翻嚟嗰首诗咧，如果你睇一睇咧，佢呢首诗。第一段佢就写自己，
3: 系系
2: 佢话：，我苏东坡冇鬼用啦，我
3: 冇钱，
2: 我学我练仙练嗰啲做嗰啲啊化丹元而为黄金，化咗30年， 佢話如果我化得成啊，黃河都清啦，黃河都塞翻，唔使泛濫啦。佢話我都唔得，我只有頭上嘅黑髮咧變成白髮。呢、這個佢第一段就踩自己，
3: 踩自己自嘲。
2: 其實係謙虛之詞，佢寫俾吳德仁啊嘛，佢想抬吳德仁，咁攞自己咧踩自己嚟到咧係反襯。第二部分咧，佢攞佢老友嚟反襯。佢話我嘅老友陳貴上學佛，佢自己學仙啊嘛，佢老友學佛。都系唔得，所以佢第一句点解龙忧居士亦可怜？点解亦可怜？因为第一个就苏东坡
3: 掂，系佢都唔系好好。
2: 我哋两兄弟都唔系咁好，但系你啊吴德仁咧好嘢。佢第三段就赞啊吴德仁，
3: 系
2: 佢话你吴德仁咧咩唔使学，自自然你就成仙啦。我哋咁努力，我哋乜嘢都唔得，
3: 乜都唔掂。
2: 原来嗰首诗系咁噶嘛？
3: 即系其实趁翻睇翻上文下理，咩情况咁写？
0: 仲有其实狮子哮咧，
3: 系
0: 如果佢真系前文系讲紧佛学啊嘛，
3: 系
0: 狮子哮，因为狮子哮喺佛学入边系有一个讲法嘅，
3: 系
0: 就讲紧佛陀嘅说法，就比喻为狮子哮。点解咧？呢个 Simhanada 咧，因为狮子哮系白狮子系百兽之王，所以当佛陀说法嗰阵，佢洪亮嘅声系可以震撼天地，可以降服一切嘅外道邪说同烦恼，令听者可以突然间产生勇气啊！犹如狮子一哮，
2: 所以冇错冇错。
0: 呢、這个而佛陀坐嗰、那个座咧，经常咧就系在大智度论入边，佛陀的座经常被称为狮子座，
2: 狮子座
0: 系善哈神啊，所以呢个河东就唔我就唔知点样解啦。但系佢话忽闻河东狮子哮之后，跟住佢呢个权杖就落手心茫然，到底系咪佢哋半夜嗰阵讲紧佛学，突然间回想起或者突然间谂起，
3: 定一定
0: 系啦。
2: 你睇翻首诗意思咧，个河东咧就好可能真系讲阿陈桂常嘅太太，因为陈桂常嘅太太咧系河东柳氏呢个世家人，所以佢提到呢度。咁但系佢唔系话陈桂常怕老婆，
3: 冇话噶，
2: 而系话陈桂常又学佛，佢太太又学佛，
3: 系
2: 佢太太学佛咧。有如狮子哮咁通透，所以咧就比桂常仲叻。咁成日呢首诗嘅呢一部分嘅主旨咧，都仍然咧系贬抑陈桂常嚟到抬高
3: 佢，贬抑佢咧就话佢学佛未通，
2: 系啦
3: 吓心妄言。但如果佢系真系怕老婆咧，河东狮子哮，即系譬如俾老婆好似谭林兄咁揾条藤条 fit 一下嘅，你唔系妄言啊，系直情系
2: 恐慌
3: 恐慌啊！恐慌言咧，
2: 恐慌
3: 如果咁写咧又啱，佢心茫然就变咗不，即系好似有一种失落感，
2: 一片空白、
3: 空虚咁，
2: 一片空
3: 白咁。
2: 因为佢佛学唔成功啊嘛，所以佢咪空白咯。
3: 系啦，
2: 咁解先通
3: 咁样。因我亦都同阿詹兄都请教过啦，以苏东坡个学样，嗱，苏东坡系好豁达、好潇洒嘅人，但系佢咁用心学佛，同咁多。佛道嘅人，两边嘅人倾偈，佢绝对唔敢揾啊！头先海林讲狮子哮系如来或系佛陀嘅代表嚟嘅，佢唔敢攞嚟开玩笑，踩人哋嘅太太揾佛陀嘅声望去。
2: 你讲得好啱，
3: 我唔觉得苏东坡咁做。
0: 即系苏东坡一定知道呢一
3: 一定知嘅，咁我哋普通人都知佢，冇人唔知佢咁佢高手嚟嘅。
2: 不过呢个古仔咧，有可能好多朋友冇留意到咧，佢嘅传播咧。再经两个人，呢两个人呢再转到去明朝嘅时候呢、就变化大啦。咁呢两个人边个呢？第一个呢就係苏东坡嘅亦友亦生嘅王庭坚。
3: 哇，大家。喂，
2: 王庭坚呢个人好了不起㗎，因为我好鍾意嘅呢王庭坚佢嗰个生平呢，佢有一种呢好耿直嘅。但係佢呢个人呢，如果你睇下苏门嘅四学士咧，除咗苏东坡之外咧，王庭坚系最幽默嗰、那个，佢成日就攞阿苏东坡嗰啲嘢咧 嚟开玩笑咧，绝不客气。
3: 系，
2: 因为熟啊嘛，
3: 熟。
2: 同埋咧就系、是、
0: 唔熟唔食。
2: 嗱、啊，咁佢又唔系食住苏东坡，你唔可以咁讲。
3: 笑啊！
2: 佢攞佢嚟，可能如果大家仲记得咧，苏东坡有一首词咧叫《念奴娇》啊，《赤壁怀古》。
3: 系
2: 赤壁怀古》有两个版本嘅。呢两个版本我哋呢度唔讲，将来有机会再讲、
0: 嗯。
2: 但我想讲呢两个版本嘅改写咧，就系、是、黄庭坚。
3: 又系黄庭坚。
2: 黄庭、嗯。但喺呢一个河东狮嘅古仔嘅改写咧，就系、是、黄庭坚咧就故意曲解苏东坡首诗，将呢个河东狮敲咧就偏派咗。哦，苏东坡原来系讲阿陈夫人。黄、
0: 啊、
2: 庭坚咁讲咧，明显就系即系我哋讲。
0: 倾
2: 偈咁啫嘛，我哋说话里边咧与大相关嘅，吓咁咪佢系老友啦，咁咪将佢咧攞嚟解作有趣嗰一面咯。点知呢个黄庭坚解咗之后咧，到咗南宋嘅时候，有一个叫做洪迈嘅人，呢、这个都系文章家嚟嘅，佢哋洪家咧、就系、是、专门就系帮皇帝写嗰啲。嗰啲章表诏奏啊嗰啲咧，佢哋洪家咧好叻噶，咁呢洪迈咧写咗一本书叫做《容斋随笔》，
3: 容斋随笔，
2: 容斋随笔好有名嘅呢本书，咁里边咧就将阿黄庭坚呢个古仔咧写落嚟。并且咧，坐实咗呢个河东狮咧，就系一个恶老婆啊！咁俾呢一个洪迈咁样咧唱一唱之后咧，唉，去到明朝犯啦。明朝人咧就写咗个杂剧啊，叫做《河东狮敲》
0: 啊。
2: 我哋而家所见嘅后尾粤剧都有嘅，
3: 系系
2: 啊，嗰、那个陈贵常若不襟风怕老婆嘅傻仔咁嘅形象咧，就喺名人嘅杂剧嗰度嚟啦。咁、啊、於是乎呢，即係其實一個即係好有趣嘅，如果你追溯返呢，我哋好多文學作品嗰啲形象呢，同嗰個本人嘅真實嘅形象呢，有好大嘅落差嘅、
3: 啊。即係呢度呢度有趣啦、啊
0: 嗯、
3: 我哋睇到就係蘇東坡寫呢首詩呢，佢係踩陳貴常，但係踩其實就唔係話惡意去踩，
2: 唔係唔係冇惡意嘅，
3: 即係一種嘆息嘅。我求道又唔掂，阿貴常咧學佛又唔掂，你阿吳興咧就最掂。其實想講呢度，
2: 佢係咁樣講冇錯。
3: 咁你佢亦都唔敢亂用典，我敢擔保啊！即係第二樣嘢我唔敢講，因為好犯大忌噶嘛。你咁樣係即係好即係失咗一個文人嘅風度係嘛？佢唔會做呢樣嘢。
2: 東坡雖然咧係一個好中意講笑嘅人。
3: 系
2: 佢个分寸咧，
3: 系
2: 即系呢啲系高手啦，
3: 高手
2: 拿捏得好准，唔系好似我哋咁样，我哋有时讲笑讲讲下，讲过咗，
0: 我哋现代
3: 嘅老嘢啊，志兴，
2: 我哋啊，
3: 唔会唔会唔会，
2: 老婆拿而家，
3: 嗰啲叫烂剧嗰啲，而家时代叫烂剧，
2: 系搞烂剧，
3: 佢变咗咧，最惨就系嗱呢，就因为苏东坡名气大，一首诗个个都要读，或者个个都欣赏，即系当其时喺嗰个文学。地位咁高嘅时候，咁苏门四学士当然啦，咁啊，咁啊，阿黄庭坚，我同意就系当时其实
0: 嗰度都系讲烂剧嘅，
3: 抵死嘅怕老婆，嗱你睇下，阿苏老师都有首诗啊，咁
0: 呢个系阴烛成啊，我觉得系最自己嘅。
3: 最
0: 惨
3: 就咁，黄庭坚一揼落去咧，好多人都会拜会信啊，佢可能系当时随意嘅啫，但系如果。即系细心，我哋头先咁样拆翻开嚟睇，詹兄已经将前前后后、前文后理，唔似系话佢踩老婆。
0: 但系如果系而家喺美国嘅话咧，就应该陈氏系啦，佢个太太应该揾请律师告 defamation 系啦，应该要告嘅系啦。
3: 但系问题陈太唔知道苏先生写首咁诗又俾一个高手引证。
2: 我相信咧，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咧，就系东坡后来贬官黄州，喺黄州嘅时候咧，佢同陈贵常啊，就喺黄州嗰度相遇，佢就后来写一篇文章就好有名嘅。我哋差唔多咧，我哋读书咧必读就系《荒山子传》。呢个《荒山子》咧。就是因为陈贵常啊，他遇到陈贵常的时候呢，整个那个形象呢是改变了。他以前是一个少年侠客， 風流倜傥嘅一個
0: 伊牙鬆槓，係
2: 一個好了不起嘅，即係伊牙鬆槓嘅人嚟㗎，陳貴上啊。但係咧，重遇喺黃州重遇嘅時候咧，佢見到佢戴住一種嘅帽咧，叫做方山冠。方山冠咧就係、一個好高嘅。我就成日咧，我睇翻嗰啲古人嗰啲咁樣嘅嗰啲書咧，呢、這個方山冠咧，我的感覺就好似我細個時候睇嗰啲咩黑白無常，個白無常
3: 嗰啲長長嗰啲，
2: 好尖好長，
0: 即
2: 係
0: 某個道
2: 長嗰啲啊。咁點解佢要咁樣？原來呢個方山冠咧係古代嗰啲隱居嘅人
0: 啊，
2: 呢、這個唔係某個國家嘅隱者啊，
3: 唔
2: 係咧，我係中國嘅隱逸之士，
3: 喺廬山隱逸
2: 隱居嘅
3: 隱居，
2: 戴嘅帽。咁呢個方山子咧，呢個陳貴常啊，佢戴咗呢個帽，所以蘇東坡咧為佢起咗個另一個外號，就唔係龍幽居士，就係、方山子。並且為佢寫傳啦。頭先阿孟兄都提過啦，東坡咧為佢嘅父親。就寫陳公拔咧寫咗個傳，亦都咧後來咧亦都見到陳貴常咧，亦都幫佢寫個方山子傳。呢個方山子傳咧，對於陳貴常年青嘅時候屋企咧田連千頃、然後咧佢自己啊，即係佢屋企其實唔錯嘅世家嚟嘅，佢陳家都係。如果唔係你娶唔到河通柳氏啦，屋企都有米先，
3: 有米
2: 係好有錢嘅佢啊。咁但係咧，到咗佢去隱居嘅時候咧，佢將星記秉絕星記，屋企一個一個嗰啲星記啊，即係頭先
0: 解散曬
2: 家記嗰啲唔養啦，
3: 唔養
2: 啊，淨係剩翻幾個工人同佢太太咧
0: 隱居山林
2: 食素。佢太太同佢咧甘之如饴，系嘛？呢个好太太嚟噶。
3: 詹姆老师，佢柳氏咧，佢系咪冇生过细路仔嘅？嗱，传说啦，我都系
2: 陈贵常冇啊，冇
3: 话冇生细路仔咧，曾经咧贵常想立妾噶，咁呢段咧又系话佢恶仔噶，死都唔得，
0: 打到佢唔得。
3: 佢唔知道有冇打啦，总言之就
2: 唔使打噶啦，
3: 呼天创地唔得啦，搞到
2: 摆个样出嚟咧，
3: 好恶啊，同埋搞到件事好大咧。阿东波又介入，
2: 咁以东波劝教。
3: 以前咧，当然咧，你冇细路仔生，好大件事咁啊，想立妾，
2: 有时要有钱，
0: 不孝有三啊，
2: 屋企有钱，冇
3: 人带。咁啊，东波介入咧都唔掂，后来好似东波要请个唔知和尚，咁调停先掂。掂嘅意思就系。收服的脾氣，就係有冇立妾對象都唔知道，
2: 應該都係冇嘅，
0: 即係原來有個咁長嘅古仔啊！
3: 所以即係唔少嘢㗎，阿貴常係好多古仔嘅，但係呢啲古仔零零星星咧。不過佢後應該晚年係隱居嘅時候，佢應該係清心寡欲㗎。
2: 修行啊嘛，
3: 係啊，修行嘅。
2: 咁其實佢應該感謝阿東波，如果冇東波咧。冇人知道你陳貴常
0: 嘅。聽翻新聞先。
3: 好。
0: 咁新聞翻嚟咧，我哋其實熱線開放，電話係18723111，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入嚟同我哋講，到底怕乜嘢先會發達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说平日会走1至2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至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无，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不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冇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泉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德国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咗，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 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而青屿干线较早前实施的强风措施就已经取消了，青屿干线是已经回复正常车速限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北区粉岭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去近住燕江村的最右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瑞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瑞。大展红桃，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伊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伊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早上11:07，而家嚟到我哋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同大家讲下啦。我哋嘅热线咧开放咗噶啦，电话系18723111。今日我哋嘅题目系怕什么取发达。咁直播室有马玉麟、有詹碧光同埋我海林。咁头先我哋就讲咗最传统嘅怕老婆先会发达，但系其实。一来乜嘢先系发达咧？头先阿马玉麟一开头就讲，到底乜嘢先系发达咧？同埋，其实系咪仲有第啲嘢怕，可能都系发达嘅关键咧？
1: 我喺即系近来咧，我有一种咁样嘅谂法咧，就系话喺而家啦，2026年咧。咁中国嘅国势咧就好似即系一种和平崛起咁，系嘛？但我哋读历史咧，我记得我读初中嘅时代咧，读到呢个中国近代史啊，但唔单止我啦，我哋啲同学，特别啲男同学啊，个个咧都有啲血脉沸腾嘅，
0: 好谷气啊！
1: 咁系因为咧，系我哋读嗰个近代历史咧，从鸦片战争。其实咧，你如果系读下咧，知道康雍乾之后啊，到嘉庆嘅时候咧，我哋嘅国运啊，无以为继。读到咧喺嘉庆以后咧，有呢个川楚百年教之乱啊，有一句话，佢话千里白骨。哇！即系我读书时代，虽然我只系初中啫，但系一将个千里白骨喺个脑里边咧复制出嚟嘅时候，我觉得好恐怖。点解个国家会搞成咁咧？到咗后来咧，仲弊吓！大家知道咧，有所谓八国联军啊，其实咧就唔止八国嘅。当时咧，世界上嗰啲能够派只战舰嚟嘅国家咧。佢哋都想瓜分中国，
0: 根本就唔系八国联军，根本就系团购嚟抢嘢。
2: 系啊，刀插如毛。
1: 嗱呢种情况咧，今日我哋就避免咗啦。咁嗱咁样嘅时候，睇翻今日嘅中国，相对起百几年前咧，我哋已经发达啦。我哋而家国运系发达嘅，即系我哋可以咁样睇。当然咧。即係對於呢個咧，我哋亦都唔能夠驕傲嘅嚇。但係咧，我哋睇翻咧，當年我哋嘅中國人怕乜嘢咧？嚇！啱啱前嗰輪我睇一個展覽，一個展覽咧好得意啊！佢展出民國時代一間江西嘅瓷器公司咧做嘅茶杯，個茶杯嗰度寫咗四個字嘅句子，裏邊就係講咧就係弱肉強食。如果你國力不強咧。不能自立啦，咁你就何以发展呢？咁即系佢喺个茶杯嗰度，就你知嗰啲唔系写上去噶嘛，佢烧上去，喺个茶杯度。咁呢度咧反映出民国时代啊，担心国破家亡，忧虑国破家亡，或者再简单啲系怕亡国，
2: 系
1: 嗰当时嘅共识嚟。
2: 呢个相当好系。真係由鸦片战争即係差不多200年㗎喇，1840香港成为殖民地㗎嘛，咁你之前183几啦，係咪打仗一路到现在而家都2026，咁仲即係190几年㗎喇，其实係相当艰苦㗎。咁当时我諗啲国我哋嗰啲祖先啲国人係真係就係驚亡国，驚成为奴隶，係咪俾人糟質啊，或者真係最悲惨嘅嘢谂到啊，都会发生。
1: 其实嗰个时候，嗰啲一般嘅劳苦大众，即系好艰苦嘅，
2: 好惨
1: 嘅。嗰个英国有一个大使喺乾隆年间啊，嚟到中国啊，咁啊坐住咧，清政府就招待佢哋上北京，要佢哋咧朝觐啊乾隆皇。当时乾隆皇咧就准备80大寿。对啊，乾隆皇嚟讲，当然啦，万国来朝嘅最好，就算冇万国来朝，你大英吉利，当时嘅译音就英吉利，
2: 英吉利
1: 个名都好吉利噶，但系对我哋中国唔系咁吉利。英吉利嘅大使嚟到咧，咁佢诶准备嗰啲运河嘅船送佢哋一行嘅人咧，就上北京。马加尔嚟咧喺运河船嗰度出嚟啊，一个船行得好慢噶嘛，出嚟望下两岸，哇！点解嗰啲人冇衫着嘅？赤裸裸咁就喺嗰个桥边嗰度， 咁嗰个清朝嗰个官员就话俾佢听，佢话阿爵爷佢哋喺度晒太阳啫，吸收维他命 D。咁啊，当然呢个清朝啊接待嘅官员咧，即系为国家挽回啲面子啦，但系都俾马加尔嚟咧睇到你呢个中国咧，已经系一个咧干枯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国家，所以后来铺砌咗后来咧。点解咧用武力对付中国咧？从嗰个时代已经种下咗啲根，
2: 根本就睇到你都真系好弱，
1: 唔打得啦。知道你中国
2: 系啦，声或者得个撑住得个样嘅啫，
1: 得个样
2: 自称系天朝大国咁啫。即系如果我哋再睇翻有记录嘅照片、纪录片啊，嚟睇翻咧，一百年前，即系1900几啊嗰啲咧，民国之前，即系晚清嗰十零年。开始有啲老照片，而家睇翻咧，大家发唔发觉又系咧皮黄骨瘦啲人，最大问题就系冇笑容。
0: 嗯，
2: 宫廷照冇笑容，平民嗰啲更加系皮黄骨瘦，即系衰啲讲，真系好似
1: 系咪冇啖好食噶？佢哋
2: 我谂系营养不良嘅，简直。所以佢哋嗰个时候归翻我哋今日个论题就话，针对发达呢两字，我谂当时嘅国人期望就系消灾解难，天下太平，够食。咁已經可能係一種發達啦。咁而如果話用今日我哋2026相對穩定強盛嘅中國，身為中國人應該都要感到自豪，但自豪不表示要驕傲嚇，要繼續向前，要努力做事啊！我哋要感
1: 有一份自信係必須嘅，但係唔好驕傲。
2: 而我哋睇個發達，譬如話我哋睇翻起一百年前啊，百零年前佢哋行緊嗰個殖民地嘅時候，就因為船舰炮利科学进步，咁系物质上满足咗好多人嘅需求，系嘛？有风扇，有风扇，有摄录机，有摄录机，有收音机，有收音机，有电视，有电视。
1: 系
2: 英国第一条地铁已经系距离今日170年噶啦。
1: 系
2: 我睇嗰个报道就
1: 佢仲系未有冷气嘅。
2: 咁一件事啊，咁而我人哋有地铁嘅时候，中国连火车系乜东西都未知。一个怪物系嘛，初嚟一个怪物喺度破坏风水。
1: 火车初嚟咧，仲惊佢惊动咗地下啲祖先，因为佢火车行嘅时候太响太震动啊嘛。
2: 咁即系当然啦，呢啲可以话当时真系可以讲无知，当呢啲系怪物去睇。咁事实其实系人做出嚟啊嘛，而家拆开晒。何难啫？我哋而家啲和谐号啊，快到咁，准时到咁，
1: 已经系世界第一噶啦。如果从里数
2: 可以输出啦，
1: 从里数嗰个嘅佢嚟讲咧，已经世界第一。
2: 当时占兴带出嚟嘅就系话，以前啲人点睇发达咧？其实就系渴求够食、够住、安定和平。咁现在今日你问我哋中国人系咪发咗达啊？咁啊，冇骄傲系嘛？咁我但系我觉得咧，已经脱咗贫咧。大體上啦，
0: 中國係全國脫貧，
2: 應該係做到。咁而且好多地區富有起來，亦都有好我實質數字就冇啦，但我相信達到小康水平，亦都唔會太低。
1: 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你可以話值得驕傲嘅咧，就係話中國人嗰個傳統嘅信念咧，愛護老百姓啊。當然咧，有好多地方你話。是不是做到十全十美呢？一定不会的啦。任何国家呢，你说要做到人人满意呢，都何其难哉，是不是？你一个国家呢，在今时今日来讲呢，多数人呢都过住啲比较安稳的生活。同在民国时代那时怕什么？怕亡国灭种。哇，这个灭种两个字我听的时候很恐怖。后来我看回啲世界历史你知道呢，地球上有好多嘅國度啊，真係滅種嘅。佢哋嘅人口呢就係、是、融入咗嗰個主流嘅國家或者征服者嘅國家裏面。咁但係喺融入嘅過程之中，有啲係好慘嘅，譬如蒙古人。蒙古人佢去到喺歐洲，佢曾經征服呢個世界啊，係咪？但係當蒙古國滅亡，帖木兒帝國取而代之之後呢，嗰啲蒙古人喺呢个中东，喺呢个东欧咧，成为奴隶嘅。 咁呢啲奴隸同個滅種呢都好接近啦。
2: 睇唔起你。
1: 冇錯啦，非常之艱苦。
2: 即係真係
1: 冇尊嚴，係啦，畜生都不如。咁呢啲其實喺歐洲嘅歷史裏面呢就係、是、已經有清楚嘅，雖然佢哋唔係主流嘅人群，但係呢一輪半爪都有記錄。如果我哋認真啲去揾下嗰個譬如蒙古人喺歐洲嘅歷史，你就會睇到呢他们的生活很不堪。那在民国时代，即是清末的时候，譬如梁启超先生呢，他就写了翻译也好，或者严复都有的，介绍欧洲，譬如土耳其，他们呢，即是东亚病夫有两国，一个就是土耳其，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即是梁启超先生的清末民初的时代。那当然呢，我们担心这个，即是我们怕什么？怕亡。国灭种、
0: 当时其实拜登嘅呢个国务卿咧，呢个布林肯啦，Lincoln 咧，就都系其实都系讲紧弱肉强食嘅。佢当时提过早几年啊，佢提咗一个 terms， 佢话如果你唔系够称上台嘅话，即系你唔够格上餐桌桌上咧。你就會出現在個菜單上，You're not on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咁呢個其實當然啦，每一個帝國或者每一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嗰、那個興盛，即係三衰六旺啊。咁即係你如果睇呢個橋水基金嘅創辦人呢、這個 Ray Dalio， 佢自己嗰本變化中嘅世界秩序入面，佢自己嘅分析，即係都係話五百年嚟各大嘅帝國嘅同儲備基金嘅興衰史。中國而家係明顯係喺上升期嘅，美國係明顯喺個衰退期。咁我哋而家中國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喺生存喺依一個時代係開心好多嘅，即係唔係好似我爸爸媽媽或者甚至乎我阿爺啊阿公嗰個年代，真係嗰、那個。即係覺得自己係喺個菜單上面，而唔係自己喺個餐桌，即係冇可能上到去餐台上面啦。
1: 我覺得中國嘅呢近二百年嚟咧，嗰、那個奮鬥嘅歷史咧，似乎啊就係、是、世界上其他嘅民族或者國家咧，應該就越嚟越留心嘅啦。我哋一比較一下咧。我哋比較一下頭先阿可能提到阿布林肯嘅講法啦。布林肯嘅講法咧係喺歐美咧係好，我可以話係好常見，或者係好平庸。其實呢個就係達爾文時代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嘅時候咧，那個所謂達爾文主義啊，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2: 係
1: 呢、這個嚴復咧翻譯得好生動。但係我哋嘅中國文化咧，絕對唔會停留喺呢個階段，因為呢個階段其實就係森林嘅規律。我哋係咪已經步出咗森林咧？因為中國文化咧，人同禽獸啊。是要分开上来的。
2: 占兄讲这个这里真是一针见血，即是呼应到海林正话讲的东西，就突显了西方文化。我不是喜欢踩他，不过事实他是这样讲的嘛。你一是你就去食人，一是就被人食。这个是森林法则。咁呢個我哋喺孔孟子嘅時候已經講人同禽獸咩分別啫？其實真係如果你話
1: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
2: 我哋唔講道德，唔講愛心。嘅話咧，其實真係同禽獸冇分別。
1: 冇錯冇錯，係
2: 嘛？但係咧，禽獸咧某一樣嘢咧，未必比人衰喎，可能比人好都唔定。
0: 係，
2: 佢冇一個。
0: 有時候動物你
2: 未必貪心喎，
1: 動物就食夠就得啦嘛。人咧要積蓄，
2: 或積蓄十年夠廿年，
1: 要儲起上嚟啦。
2: 我子孫千秋萬代要
1: 食。冇錯啦。
2: 我唔夠搶阿尖興嗰啲咯，搶海林嗰啲咯，咁樣嚟咯。
0: 我哋而家成日見到有啲野生動物，有人幫咗佢。佢真係會嚟感激，會嚟感恩嘅。
1: 呢啲故事真係聽好多，
2: 聽好多。咁佢當然咧，佢都係有
0: 人啊，未必啊，係咪？
2: 人，
0: 你幫咗佢，佢記唔記得？
1: 多數人都會嘅。
2: 海林咁容易 揾老衬嘅，成埋佢嗰份啦。咁
1: 你而家啲骗案就系咁啦，专门向嗰啲善良嘅人埋手。咁呢啲咧都系我哋现代社会里边咧种种嘅不足之处。
2: 呢、這个即系我哋正讲到咧，即系东西文化，我哋中国。即係幾千年嘅文化都係講要講個人倫關係，講個人即係企人邊義，
1: 係
2: 嗰嗰個係核心思想、核心價值嚟嘅。其實我個人係比較保守少少，或者我唔係咁接受啲乜嘢天花龍鳳嘅嘢。
1: 西方文
2: 其實核心你係講嗰個人或者人與人相處，你幫人啊，隔離有難你去幫佢啊，咁。可以共存噶嘛？啲嘢就系你食得好，我食得好。等于阿习主席同阿川普总统讲都系吓，未必我崛起就影响你噶嘛。大家共存，你可以发达噶。点解要谂住我死你先至生存咧？
0: 有一个有一个现象咧，就系好多太空人啊，即系宇航员啊。当佢哋系离开咗，即系离开咗大气层，喺
1: 外太空，
0: 去外太空生活过一排之后咧，其实佢哋突然间就觉得国家呢个概念系好无聊，因为我哋都系生存喺一个蓝色嘅波波上面，系咪？
2: 唔奇啊，因为个时空全部改变晒，所有生活条件改晒，
0: 互相帮助系咪？咁但系中国人就似乎有呢样嘢，我哋要帮。而家其实中国去而家喺中国喺外国嘅大家对中国嘅观点有两种，喺欧美。可能呢啲叫發達國家就會覺得中國係一個崛起啦，
1: 係威脅嚟嘅，
2: 威脅
1: 啦，
0: 我哋要防佢嘅。
2: 係，
0: 但係會去到譬如去非洲，即係呢啲叫 global south 咧，中國嘅 image 係好到不得了，因為中國喺嗰度有好多國家，佢哋嘅橋啊、路啊、醫療系統啊、醫院啊、通訊設備啊，其實係中國幫佢哋起噶嘛。以前佢哋即喺中國之前，其實喺歐美每一次都係將呢啲科技變到好貴，佢冇辦法負擔得起。而中國係話：，我而家崛起啦，我而家開始起碼我而家有啖好食先啦。咁我哋應該去照顧我哋，即係我哋呢啲 global south 嘅 partner。
2: 系
0: 呢一个，呢、这个系两个态度系好唔同的。
2: 事实上系做咗，即系呢几十年系做咗啊，好多好多功夫做咗。阿非拉嘅关系系做咗好多。咁而我哋睇到近呢三十年啦，譬如我哋嘅高铁啊，各方面嘅技术输出，好多已经系头先阿詹兄讲啦，世界上第一噶啦，
1: 以
2: 速度、安全性啊、价钱、性价比乜都好啦，计晒咁。賣出就我哋睇到報道咧，賺好少啫嘛。中國派仲有派真係工人去幫手起，又冇話特別要住咩豪華住宅啊，咩宿舍咁樣嚟，係幫賺嘅錢好少。咁有陣時就係啲數仲拖住，又或者有啲部分係由中國融資俾佢，即係借俾佢再攤還。
1: 因為西方咧，我哋睇西方文化咧，即係我個人嚟覺得咧，就話其實西方亦都好多偉大嘅思想家咧，佢哋咧都幫佢哋嘅文明啊，做一啲嘅補救嘅工作。
2: 嗯，
1: 我自己咧就成日覺得咧，耶穌基督嘅偉大咧，佢提出呢個愛心呢樣嘢咧。正好就彌補咗咧西方文化咧講究弱肉強食嘅
0: 呢種侵略性，
1: 係啊嗰種嘅遊牧文化、海洋文明啊嗰啲咁樣嘅缺點。咁呢個咧就係令到，即係其實歐洲文明佢有一個好大問題嘅，就係話佢自己歐洲都打生打死啊嘛。咁樣落去咧，佢哋只會面對到就係文明嘅滅絕。所以歐洲文明呢有好多嗰啲作家好多嗰啲文學家呢寫到歐洲文明嘅發展呢就係兩個字就係滅絕。咁佢哋好悲觀嘅。反正我哋中國文化呢我哋唔會咁悲觀。我哋唔會話講到文化去滅絕。點解呀因為我哋中國人呢講究自我約制嘛。我哋有啲嘢怕嘅。剛才我哋講怕國破家亡，其實我哋仲有第二啲嘢好怕，我哋譬如怕天險，
2: 系
1: 动不动咧都话喂有天授嚟噶，
2: 所以以前啲天子啲皇帝系嘛，如果啲奸官好嘅吓吓佢，喂吓吓佢唔掂啊，天将唔系咁咁，
1: 即系有嘢怕咯，
2: 收敛下。
1: 啊，咁我哋中国文化有呢个特点咧，西方文化咧好快咧已经觉得基督已死啊，咁啊上帝已死啊呢咁样嘅论调，
0: 虚无主义系咪
1: 啊？变成虚无主义咧，咁啊佢哋嘅文明就有危机。
2: 其实就系呢啲呢几位圣哲啊，我哋东方有佛陀系嘛，我哋孔夫子系嘛，西方有耶稣，其实都系已经两三千年前
1: 系啊。
2: 即系可以讲警告咗噶啦，
1: 已经睇到个问题
2: 了，教育咗噶啦，已经知道啲问题喺边啦。我哋中国有春秋战国系嘛，所以孔子嗰啲咁样讲。咁当然而家有好多嘢你可以批评佢哋，不过唔重要。但系佢睇到个核心就系你嗰个价值观或者个人性点摆咧？
1: 冇错，
2: 你当自己只禽兽冇话唔得噶，系咁食落去得噶。咁但系问题必定系。殘酷同埋唔會開心，
1: 冇前途噶啦，
2: 係咁踩落去，
1: 發唔到大啊，發毛噶啦要。
2: 而家做緊嘢咪咯，唔啱我搶，
1: 係啦，
2: 名正言順去搶，咁點成世界？
1: 你搶得人人就搶翻你啫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你呢個美國打呢個伊朗咪咁咯？你封人，人哋都可以封到你，突然間發覺原來佢依種做法，淨係可以對啲弱小嘅國家先至可以行得通。
2: 咪成我哋中國人咪講咯，勝之都不武啦，你大蝦細有乜英雄？
1: 歷史上唯武氣論咧，呢一種咁樣嘅心態咧，一定唔成立嘅，一定係會失敗告終。
2: 冇錯，冇錯。
0: 九紅主義係咪啊？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呢個怕什麼才會發達。如果你想嘅話，亦都可以打電話入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怕什麼才會發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

0: 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啲精力喺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青沙管制区一半嘅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指平日会走一至两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嘅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唔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冇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系额外得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接近太子道西。而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宏光道来回方向跟着启仁街的快线是分别封闭，期间车辆是禁止由宏光道右转启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4: Busking GPS。
5: 入咗大學嘅時間咧，有呢個魔術學會啦。而我哋當年幹事係需要喺大學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係其他學生啦，就同佢哋玩魔術。咁我就係覺得其實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4: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

0: 话咁快啊，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喺直播室有啊詹益光老师同埋万玉伦同埋我海林。今日我哋讲紧一个都几得意嘅题目，话怕什么才会发达？我哋头先讲咗好多一啲好 classical， 即系传统，大家会话诶咪怕老婆先系会发达啊。咁原来河东狮嘅由来，我又学咗好多嘢啦。咁但系其实系咪有种讲法话？怕边样嚟边样咧，有啲咁样讲法噶嘛？咁所以其实系咪应该怕发达就会发达咧？咁样即系吸引力法则，定系因为有啲讲法就系话，譬如话你好怕你好怕蚊嘅，嗱我好怕蚊咬嘅，咁结果咧，我真系去到边咧，我都被即系都会有蚊，跟住我发觉到后来我就会觉得，哎呀唔得。我要揾一啲方法，我冇咁怕蚊咬嘅。咁结果咧，慢慢咧，我真系少咗蚊咬我。所以我觉得
1: 呢个系唔系心理嘅问题咧？
2: 呢、這个我哋可能系一个循环论证嘅会。啊、我哋怕蚊，啲蚊嚟咬你，啲蚊嚟咬你，你咪怕蚊咯，系嘛？
0: 我俾蚊咬到好金嘅。
2: 系
0: 咁咧，我举一个例啦。
2: 系
0: 我去呢、這个。西非，我去西非，咁、哦、我嗰阵就同我嘅屋企人去西非，咁就话要喺一个啲户外嗰啲，即系有草，即系干草搭嗰啲咁嘅屋仔度住两晚，
2: 啲茅屋
0: 系啦，茅屋，哇，有冇蚊噶？跟住我就俾我家姐润我，话全世界最干嘅沙漠，边有蚊噶？
1: 嗯，
0: 结果。那个沙漠一年落一次雨，就在我去
2: 追住你
0: 嗰个礼拜，跟住哇嗰两晚，我系同二万，即系可能冇二万，起码都有一万只蚊一起过，系啦，我要直头搵个面台冚住我自己，所以我觉得系我系怕蚊。所以蚊就會係無處不在，
2: 即係草原上嗰啲蚊咧，佢有時咧就因為佢一次過咁樣有雨咧，佢一次過就繁殖咧成千上萬，就追住有啲係吸血嘅蚊，追住嗰啲哺乳類動物，唔好話人啦，一條牛都俾佢吸乾啊！真系咬死啲蚊，你谂下几多只蚊咧先可以咬死一只牛？
0: 唔系，但系佢哋喺非洲咧有个方法嘅，就是、原来咧，佢哋即系原来系蚊，其实都系昆虫嚟嘛，昆虫都系蛋白质，佢哋系用蚊嚟整蚊蛋啊，即系我哋食鱼蛋，
2: 即系煎蛋，
0: 佢哋有蚊蛋，就将个即系系啦，将蚊拆成一个波。跟住攞嚟烤都有得食嘅，
1: 因
0: 为其实真系好多蚊，成千上万嘅蚊系啦。
2: 系咪呢个好似我哋南方人有啲食嗰啲蚕茧啊？
1: 系
2: 啊，嗰啲蚕虫啊，蚕茧咧，唔知大家有冇或者食蝎子啦？北方人食蝎子啊，咁呢啲都系攞呢啲咁样嘅小生物咧嚟到代替蛋白质。将来如果有种讲法话，即系我哋。人類太多啦，蛋白質供應唔夠，真係要食蟲噶嘛，係嘛、
0: 嗯？
2: 有啲地方咧食蟲都變成咧係即係上咗佢哋嘅餐桌啦，嚇、啊！咁不過我哋頭先想翻嚟去講咧，即、嗯、係其實我哋由呢個國家家國民族嘅大事，我哋講到去個人咧。其实咧喺呢个话题咧都有啲地方可以探究嘅，从我哋个人嚟讲，一个人点样为之发达咧？头先啊，听阿万兴咧就提到好多，即系发达都有好多方面噶嘛，系嘛？除咗咧系富与贵之外咧，我哋人生嘅收惠都有发达与不发达嘅。因为人生咧要面对一样嘢咧，即系你唔去努力咧，人生就空虚迷茫噶啦。系嘛？咁我哋点样人生要点样去收惠，先至可以发达咧？咁呢个可能我哋喺最后呢节都可以讨论下，系嘛？
1: 系空虚，头先讲到空虚，或者我哋啲咩收惠，其实都系比食更重要啊！我觉得
2: 冇错。
1: 但当然啦，我哋唔可以话喺贫穷边缘唔够食，朝不保夕咁样生活落去，亦都系好残酷，冇乜意思，系嘛？咁如果我哋喺一个好似现在我哋今日嘅中国，系一个安定，达到一个 好嘅水平，生活已经小康，唔使起码各人冇话要担心米嘅供应够唔够啊，听日有冇啊？嗱，唔系同大家讲笑，譬如好似打呢场仗吓，即系喺中东咁，石油短缺，石油贵，好多西欧国家哇个通胀即刻嚟啦，好多人使钱直情变晒啦啊！咁我听到咧就话喺东南亚地区，有啲地区啲人喺嗰啲地方，因为啊啲经营成本贵啦，要搬落去啦，咁竟然间发觉开工不足，咁我话点解开工不足啊？佢唔够电供应。
0: 越南啦、啊，
1: 系啦，其中一个啦。咁佢话开日工要停两日，咁呢啲都系生活比较彷徨。我哋现在譬如中国喺呢场仗，喺今时今日去到今日都好定啊！我哋去到边度见到冇呢样嘢，冇听到香港
0: 五一劳动节，大家继续出嚟旅行，
1: 安定
0: 算好有底蕴咯、啊。
1: 我哋就系啦，就系、是、话如果。我哋仲系喺追逐呢啲嘢，仲唔够啊？一桶石油唔够，两桶、四啊桶、一万桶，系咁去奔波去为咗呢啲嘢嘅时候咧，好，我个人觉得，即系个人经验都觉得，始终系有一个去到某一个时候就系一种空虚感。嗱，好简单，我作一个比喻，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好多时候我啊中意集邮啊，储啲小摆设啊，各方面嗰啲嘢。我发觉好多时辛苦苦储一笔钱啊，嗰阵时打工咁买一个好靓嘅邮票，好靓银币摆喺度，其实就系边个去欣赏邮票簿啫嘛。我买翻嚟未买之前就望真啲，有冇假，有冇崩，有冇缺。买咗之后摆喺个邮票簿度，摆个房度，诶，千祈唔好潮湿。咁我要做啦，咁我开个暖管，其实就锁咗喺度。余下嗰一两年、四五年，可能唔会再睇佢。到再睇佢嘅时候，嗰刻钟可能就系变卖或者交换嘅时候，再拎翻出嚟。所以啊，张大千咧，大家都知道我系中意睇画，佢刻咗一个闲章，吸来好系佢写照嚟嘅，叫做别事容易见事难。咁而咧，我个人个感觉睇完佢呢、這个呢方印，仲自己印证下，发觉。是会引起咁咪点啫？靓极哦，靓呢个邮票啊，百几年前嘅摆埋佢啦，咁哦升一直又开心咁摆埋佢啦，咁啊唔敢乱喐添。其实欣赏佢或者换佢换想带来嗰个满足好少嘅啫，就会一个空虚嘅，即系产生。
0: 而家你见有贫富悬殊好强好大啊，有好多超级富豪，其实佢讲紧佢赚紧几多都唔系亿啦，几多兆。但你見佢哋好似幾空虛喎，因為我前一排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佢陪佢朋友買啲跑車啦，咁成個跑車嗰個車行就即係俾佢嗰日交貨俾佢，交佢嗰架唔知幾多百萬嘅跑車，佢都未試完嗰架跑車就同個車行繼續講，我要架下一架快啲嘅，
1: 係
0: 咁。因為永遠可能是當你去即係成功的商人，通常都是而家即係起碼喺而家呢種系統入面，通常都要是某一類性格嘅，不斷地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
2: 即係好進取嘅，
0: 極度進取去累積自己嘅財富。
1: 係，
0: 但係個問題就係發覺。當有依一種性格嘅人，到佢累積咗個財富之後，佢覺得佢自己要享受啦，享受人生。佢嗰個享受人生，亦都係好進取咁去享受。但係發覺其實人，你想享受人生同你去累積財富，係應該係兩種態度嚟噶嘛？
1: 係
0: 咁樣不斷地，我要買大架啲嘅船，我買快啲嘅跑車，冇乜意思㗎。
1: 冇意思。
2: 其实咧，我哋生命里边咧需要啲乜嘢咧？物质一定需要嘅。如果你冇咗物质咧，你基本嘅生活都唔可以存在。但系咧，物质系有嘅止境。点解物质会有止境？因为我哋嘅生命就
1: 系
2: 有止境啊嘛。
1: 系
2: 嘛？算你咧就系、是、身体嘅底子好好，照顾又好好，你又冇乜嘢嘅灾难发生你身上，你咪120岁好咩啊？
0: 嗯，
2: 120岁你最尾 嗰四分一可能你唔系点喐得噶，系嘛？你有冇见过啲九啊几岁嘅人咧，仲会跑会跳？大多数嘅玩意佢都唔玩噶。俾你俾咗嘅一架跑车你啦，啊两千万一架嘅，佢可以咧一百公里咧就六秒钟，而家可以快到咧好似四秒钟，一踩油四秒滴答滴答咁一百公里
1: 搞掂。
2: 喂，你揸架咁快嘅车，你要几好体能先得？大家如果知道咧，嗰啲玩赛车嗰啲人啊，佢哋嗰个刹车啊，唔系用油压噶。是用脚力的
1: 压脚力，
2: 所以踩啲人话，诶、哎，咁跑车都系运动，喂，你试下去揸嗰啲跑车啊，揸嗰个太好重，你刹嗰个车，你加油，全部系用你大腿嘅力量，你成个人就瞓喺度开车。如果你九十几岁啦，你有亿万嘅家财，你可以买好多架呢啲四秒钟就去到一百公里嘅车，咁又点先？你体能去唔到
1: 啊嘛！最怕我谂人最怕，我哋讲到人生系好多方面呢啲物质嘅嘢，我谂个个都系会惊嘅。我唔知你系大文豪好、大作家好、大政治家好、一个小市民好，都会惊孤独。
2: 嗯，
1: 嗱，我举一个例系真事，不过唔开得人哋嘅名，就系、是、真系有一位爵爷，香港嘅爵爷，而家已经过
2: 都系。富贵人家
1: 过咗身，我谂都四十年啦，五十年，红极一时，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横跨好多个界
2: 行业
1: 都识、都识，同埋政府啊，嗰个叫得爵爷，梗系佢系真封咗个爵俾佢。咁屋企有太太有儿女有成，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啲问题，产业嘅问题，啲儿女到咁上下都唔系话点样争啊，不过。系知东东唔会照顾佢，唔会睇佢，咁啊太太又唔喺度咯，咁啊行动又唔方便咯，咁啊要退出，即系政经各方面几届要退出，感觉好闷啊，好似好孤独咁，住一个大宅吓，咁啊大宅
2: 有回音嘅，
1: 有回音嘅啊，咁啲仔女。又唔係話作奸犯科，佢不過佢有佢忙啫嘛，一個喺美國，一個喺澳洲，咁各各忙，唔係成日喺室下可以陪伴咁。中秋節，要同幾個工人打麻雀過，老累中環，同啲朋友講好，即係好啲生活好乜嘢咁，即係一個普通嘅百姓，譬如話我周邊見到有啲朋友嘅爸爸媽媽好有福氣，九十零歲，有一个朋友屋企真系十二兄弟姊妹，我的旧同事嚟嘅，
2: 咁厉害。
1: 佢话咧，每一日每个星期，个妈妈系永远平均一日有三四个陪佢，出街啊，睇医生啊，
2: 咁咪好开心啦、
1: 啊。咁呢啲福气系咪比头先个爵爷高？唔知点样计啦。你话如果发达就可能呢位老太太仲发达，嗰位惨啦，家财亿贯系咪万贯亿贯不得了，孤独。好惨！
2: 现代人嘅孤独系现代呢个普世嘅一个问题嚟嘅，人人都有嘅一个问题。其实咧，我哋人类啊，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嘅历史嘅发展咧，我哋先系解决咗物质嘅需要，之后落嚟咧，人啊，我哋有需要嘅咧，就系话追求，譬如品德上高嘅一个嘅发展咧，我哋一定要讲仁义道德，不能够成日都讲弱肉强食。你如果成日讲弱肉强食咧，第一个伤害就是你自己嘅啦，你对呢个世界冇信心嘅。咁我哋除咗呢个品德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系好多人未必咧，即系我同啲朋友讲开，啲人都会觉得啊，你咁讲好鬼傻。呢个系咩问题啊？呢个就系嗰个我哋人嘅灵性嘅问题。好多人咧去学佛咧，但系佢系忙于背诵啲经典，而冇去了解到咧学佛其实你就系嗰个了悟咧系好紧要。修真入道或者你信崇奉基督都好，最紧要咧你就系要摆脱我哋人喺个世俗嗰度嚟，但系你要摆脱呢个世俗。我哋人喺物质嗰度长大，但系你。始终要放弃个物质，咁你先至咧可以面对到咧生命里边嗰种嘅孤寂，你先至可以咧就系去发现到个意义。 當然咧，如果好似頭先阿萬興提到咧，嗰啲咁幸福嘅婆婆爺爺咁，成日咧有最少30多个咁啊排住隊啊，大家咧就輪流當值咧，每日都有幾個。咁呢個當然係好幸福啦，
1: 好幸福。
2: 但係無論點樣幾多人圍住你都好咧，你終有咧夜難人靜啊，一個人咧喺度咧。反思緊人生，個人生意義係乜嘢呢？咁喺呢一刻呢，即使係1-2秒钟嘅時間都已經係好難受。始終你啲仔女點樣孝順都好，你都要放佢哋獨立，你要放佢哋飛，
1: 亦都要
2: 做父母嘅一定係呢、這個就係兩難㗎。你唔放佢飛呢，你做父母你好似覺得做得唔夠。你放佢飛咩，你自己就好難受。是不是，即是这个做父母呢是很困难。但是如果我在灵性上高呢有了。
1: 这个刚才你讲得很好，即是很啱，就是我不论你有什么信念什么宗教呢，如果个心灵得到即是慰藉或者有个乐处，即是苏东坡以后我们成日都很崇拜他，成日讲似香心处是不香，即是心香心处是不香，我心安乐的。我住边度都得嘅，咁能够我哋可以讲生喺个物质世界，享用物质而要摆脱佢个牵制，就好似莲花系嘛，莲出于污泥而不染，嗰种态度做得到咁样嘅品格，个心安理得嘅时候，我相信嗰个孤寂感系会低嘅。即是我冇對個世界唔住，我冇對人唔住，反思過後真係冇喎，唔係話自我安慰嗰隻喎，係真喎，冇啊，冇啊，有冇幫過人啊，唔知啦，可能幫過，即係唔好成日記住幾時搵人回報，嗰啲唔係真幫人。咁如果個心靈有個安樂處，即係有個依歸呢，
2: 有一個著落啦，如果你嘅
1: 咁慘
2: 啦。蘇東坡話此心安處是吾鄉，咁呢個其實佢係從一個流落異鄉嘅一個妓女嗰度呢問返嚟嘅。佢同佢講，喂，你而家你本來係河北人，而家你走咗嚟呢個南方，你點，嗰個妓女話俾你聽，此心安處是吾鄉。蘇東坡呢學咗嘢寫落，我哋嚟睇呢，阿東坡佢本人佢其實到晚年佢都好多訴求嘅。
0: 英文係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嘛。即係一樣。
2: 不過呢度呢，我哋今日就我哋係講怕什麼啦。如果我哋怕寂寞嘅話呢，我哋就真係要喺靈性啊，喺德行啊，喺呢啲咁樣嘅內在修為嗰度落啲功夫啦。咁你喺呢方面呢都可以發達。都可以避免咗嗰个空虚，避免咗人生嘅孤寂，系嘛？
0: 詹老师讲得好好，因为其实如果系英文 solitude 同 alone， 其实系有两个分别噶嘛。
2: 冇错，
0: 即系 solitude 系独处，系你自己真系觉得内心充实啊，平和去享受自己同自己相处嘅时光。但系 alone 就系你真系觉得自己。孤独啊，孤单啊，
2: 即系独立啊，同埋孤独咧两码事。
1: 两码事，
2: 独立咧就系一个咧自足嘅，一个自己咧系好证明自己个价值嘅。呢个系一个好高境界嚟嘅。我哋人修为咧都希望啊喺呢度咧啊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如果能够咁咧，咁咪修为咪成功咯，可以食晏昼咯。
0: 呢个系做人嘅目标系嘛？即系所以发达嘅定义，其实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可能都
1: 不同
0: 有唔同嘅解释。
1: 即系我喺职场做嘢，我见到银行，因为我喺银行打工，我见到银行总裁睇乜嘢，见到啲成功嘅商家佢哋睇乜嘢咧，有一个共通点。咁我亦都再后来请教个人都话系要睇嗰点，佢好睇嗰个。資金流動啊，再商言商啊，呢個同臭味。
2: 現金流係嘛？
1: 係啦，英文 cash flow， 就係你發幾大嘅生意嚟講都好，擺曬開會嘅時候有幾多手頭嘅現金係一路，有幾多銀行嘅 facility， 即係銀行嘅信貸，
2: 係長可以動用嘅信貸，
1: 可以動用嘅。一年內到期，三年內到期，五年內，咁越大嘅公司梗係啦，又有自己嘅債券，全部呢啲好緊要就係。 我哋试过啦，即系喺七八十年代好多银行挤提，咁后来都已经俾政府清晒啦。咁自金管局管理之后，我觉得系相当好嘅，即系而家个银行体制系好嘅，香港嘅数一数二好嘅。咁但系都试过间唔中有一间半间银行。佢哋做嘅嘢係咩呢？我要提嘅未到期嘅你虛協嘅照俾錢，要話俾人聽咩呢？我個資金流夠，我 cash flow 夠，亦都話俾你聽我背後仲有其他啲友好銀行已經俾咗一啲支持我，隨時我喺嗰度支三五十億冇問題，咁嚟維持。咁所以嗰、那個呢、這個就好可能呢接返上好似兵法咁，要有補充嘅補給，
0: 即係一個咁得意嘅題目，原來引起有咁多 side title， 即係下次真係要攞嚟講下。咁要係時候講下聽晚嘅題目啦。聽晚星期一嘅廣東廣西嘅題目係城市生活垃圾處理，主持係馬鼎盛、馬恩慈同埋我海林。大家聽日記住準時收聽啦。最尾我哋揀咗首歌，女方嘅。锡老婆会发达。
2: 好，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话，企业来港落户嘅数目有序增加，政府优良政策亦系招商工具，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对减轻支出有帮助，亦都有司机认为可以喺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下情况。商务部话中美经贸团队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嘅各自关注产品降税。详细嘅新闻内容，投资推广署今年以嚟一共协助310多间嘅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署长刘海璇形容，企业来港落户嘅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系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嘅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报道。
2: 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署长刘海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话，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3: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香港政府推出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助很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第一个平台。所以看到中资企业在香港的布局是多了，除了金融和服务，亦都是看到很多科创、生命健康科技的公司是增加了很多的中东的局势。所以亦都有些可能以前在那个地区作为一个主要的枢纽，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是见它的税收各种都比较好的第三方国家，都在研究是多香港作为一个即是叫备选，甚至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我们看到最近都多了好一些，可能是欧洲或者是非洲的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些枢纽的话，现在都多了来香港在研究，或者甚至已经开了公司的。
2: 另外刘海璇又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也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申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3: 政府现在是希望发展商新的产业可以多些合作去推进这个北都的发展的。例如政府已经宣布了我们会有大学的区，我们也都要有为了针对例如 AI 生命健康科技会有河套多少少现代物流的方面，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的规划的了。现在除了北都因为现在成熟了平整了，交通配套 都已经是差不多陆续是起好了，我们都是投资推广署会协助和配合发展局和其他的局一起去找一些产业配到香港的一些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北都的发展的方面，是希望利用香港除了金融中心，还有资讯和科研和人才中心，这里可以一起做一些更好的利用香港这个平台。
2: 他认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的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有的士司机话措施有助减轻支出，亦有的士司机形容措施有好过冇，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下情况。黄佩珊报道。
4: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而 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误会，运输署说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信息。有的士司机说措施帮助到他们减轻支出。
5: 收了一半，平时都有一两次 过海的嘛，间唔止有时个隧道都有帮助嘅。
6: 对的士嚟讲就比较会呢两个月就会好啲咯，同埋有啲的士我司机就会知道系尽量做过海，仲要做来回，即系50蚊，咁就比较会好少少咯。
4: 亦都有的士司机话措施系有好过冇，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情况。
7: 都好过冇啦。两个月后先算啦，系嘛？即系一步步嚟啦，你冇理由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8: 当然系减油费好啲啦，因为直接啲啊嘛。
4: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及工商业界嘅成本压力。除了已经实施的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蚊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说，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以及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转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表示，连同今次被捕的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以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
9: 咁呢名嘅男子咧，佢嘅角色咧，主要咧喺呢一个嘅谋杀案件入边咧，我哋留意到佢系主要系有嚟相信佢系一个叫做牵涉做即系招聘啦呢啲3名嘅刀手啦，当日案发嘅3名刀手啦，同埋安排车辆去送呢3名嘅刀手去现场犯案嘅。呢宗案件的确发生咗超过25年。咁我哋喺咁多年嘅調查入邊啦，咁啊當然啦，過程中咧就掌握曬呢多名人士嘅涉案嘅身份啦。咁其實咧，我哋總共入邊咧喺呢單嘅案件入邊咧，即係除咗之前有6名嘅男子即係被成功檢控之外咧，咁我哋咧亦都係有2名嘅男子牽涉在內嘅，包括我哋講緊係正話提及過，我哋琴日喺深圳灣口岸早上接收緊一名本地嘅男子啦。咁另外咧，仲有1名嘅男子咧，牽涉咧過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車輛嘅，都仲有1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係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係追尋緊佢下落嘅。咁啊，證據方面咧，咁啊過往嚟講，我哋嘅證據其實搜集就非常之充足啦。喺呢單案件入邊，我哋亦都係會不停咁去檢視嘅。所以呢單案件入邊，我哋成功將呢名姓連嘅男子拘捕咗之外，咁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點解成功將佢稍後落嚟會成功落案檢控呢？因為我哋亦都係掌握咗充分證據。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就说，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以及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会解决或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准入的问题。卢晓珊报道。
10: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亦都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亦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已经辞去英国卫生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会参选执政工党党魁，但不会抢说推动举行选举，认为这样是不符合党内以至是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另一个潜在的候选人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卢晓珊报道。
10: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11: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test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10: 施卓添在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形容英国十年前的脱欧公投是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的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来最低。他认为英国应该寻求重新加入欧盟，或者同欧盟建立新的特殊关系，形容英国的未来与欧盟紧密相连。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施卓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令到政局继续不稳定，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据报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是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是让路给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在6月18号举行。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企业来港落户数目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是招商工具，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对减轻支出有帮助，亦有司机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看看情况。商务部话，中美经贸团队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半咸道之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仲有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意外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道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3: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侯家明、
3: 陈家成，
4: 职场发挥。
5: 欢迎收听职场发挥，今集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有我侯家明和有 Jackson 陈家成。
6: Hello, 大家好。
5: Hello, hello. Jackson, 我想请教我们，作为香港这么 top 的 headhunter, 我想你帮人家做一些职场的配对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些求职者想看看，哎，究竟我怎样找公司有优势呢？以前的感觉就要学历高就可以，或者工作经验够就可以，但其实学历是不是真的还是这么紧要呢？
6: 学历我不可以说不紧要，待人接物那里都很紧要。这个呢就不是纯粹你学历到反映到出来。
5: 咁啊，今集嘅嘉宾咧，我相信都有好独特嘅见解嘅，因为佢嘅学历咧系高，但系佢而家做紧嘅嘢咧，好似冇关事。隆重介绍下我哋今集嘅嘉宾系 Meme Strategy 嘅主席兼行政总裁 Ray Chan 陈展晴。Hello，Hello Ray。
7: Hello， 大家好。
5: 我系十年前同你做过 A 加专才嘅，
7: 系啊，真系啊，
5: 系
7: 嗱，当十年都冇乜进步喎。
5: 唔系啦，十年人事真系完全唔同晒啦，你
7: 重量平台，
5: 大家咁话，
6: 做咗好多嘢。
5: 嗱，我哋点解今集揾你讲下学历咧？因为你自己本身咧係有法律系嘅，仲要係攞 scholarship 攞緊呢一個嘅獎學金去入讀法律系啦。畢咗業之後咧，你就冇揀真正去完全地去做 law 呢一行，你唔係淨係純係法律界嗰度發展。咁但係而家咧，到發展咗一個新嘅門路咧，就係做緊一間嘅上咗市嘅公司嘅主席同埋行政總裁，都係做好多啲類似係做一啲 web three 啊，甚至乎係一啲喺網上
7: 面
5: 文化類啦、內容啦、社群啦等等唔同嘅工作嘅。這個轉變都幾誇張、幾大下喎。
7: 都是的。
5: 嗯，有没有后悔过当年读law啊？
7: 我有后悔当时没努力读书，没什么后悔当时读law。
6: Ray, 我想问一下你，就开波问一下你，你自己本身你在屯门公长大，之后你成绩考得好，跟着去了港大读law。不过我记得听过你一些访问之前讲话大学成绩你就麻麻地的。回望这段时间，你看回高学历但成绩一般的经历，对你来讲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呢？
7: 我覺得你話麻麻地咧，佢係一個好仁慈嘅講法。基本上就冇乜讀書啦，係啊。咁中學成績唔差嘅，係啊。咁好似頭先咁講，就話攞咗布倫國嘅獎學金去讀大學咁樣啦，係啊。咁但係大學而家仲有冇講咩大學咩開門五件事，即係咩讀書上妝之類啊？淨係冇讀書，乜都做曬啦，淨係冇讀書
5: 咯。享受大學生活咯，係咪校園生活咯？
7: 享受都係體驗啦，但係純粹冇讀書。咁我唔覺得係高學歷嘅。我想回應翻今日嗰個主題咧，即係話學歷重唔重要？我個人覺得都。重要嘅，因为我唔会请啲幼稚园毕业噶嘛，系咪先？即系中学毕业或者小学毕业，其实你都未必会，连 interview 你都未必有机会有，系咁。所以我觉得嗰 part 其实系几重要嘅，系咁。但系头先好似阿 Jackson 咁讲，就系话。喂，其實係咪一定要高分呢？或者係咪一定要成績好呢？我覺得高個就唔一定係重要。好多時候我會反而，譬如有時見工見到啲 candidate 或者見到啲同事，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問佢點解你揀個科？你係被揀啦，即係派咗入去啦，定係其實你自己想做？咁但係讀完之後，點解又冇讀翻個科，或者點解繼續做翻行呢？其實我反而覺得係想透過佢點樣揀科嗰樣嘢去了解嗰個人佢個思考模式，睇究竟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咯。
5: 你又點解你會咁樣揀嘅？你點解你揀咗法律之後，但又唔係做嗰件事呢？
7: 其實我由中學開始都已經有參加一啲辯論比賽嘅，跟住之後一路到大學都有繼續打辯論啦，係啊，但係就成績就非常非常之一般，係啊，咁所以唔係我冇揀讀上去啊，其實係冇得讀上去，因為始終香港大學嘅法律系都係一個幾競爭激烈嘅科目嚟嘅，咁你成績幾好嗰班先有得繼續讀嗰個法律專業文憑，咁所以就冇讀上去咯，係啊。
5: 但係當你見到譬如話身邊當年嗰啲同學仔，可能佢哋繼續 keep 都係行呢一條路嘅，
7: 係啊，
5: 你有冇啲咩不安啊，或者有啲忍住唔舒服㗎？
7: 梗係有啦，嗰陣時啲同學嗰啲 review 都唔係好想出現。 嘅，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嘛。就喂你好得啊，嘅你做緊邊間 firm 啊？哎呀，你係邊間 city firm 啊？係嘛？即係嗰啲咁，你大家西裝係嘛，中環出去飲嘢。冇喎，唔會想出去喎。咁、所以嗰陣時開頭嘅時候都有去做其他嘅行業嘅，即係嗰陣時啱畢業做咗一陣子銀行嘅法律嘅合規部門，即係 compliance 啦、
5: 嗯。
7: 跟住之後做咗一年電視台，跟住之後就轉咗做一間互聯網公司咯。咁、後尾到後期嘅時候就發覺，喂，其實可能與其繼續去追趕翻身邊嘅朋友或者同學。其实不如就另辟蹊径去做下其他啲嘢，而嗰啲嘢系我个人觉得更加有趣嘅嘢咯。
6: 咁你赞唔赞成咧？我哋成日讲话学历系敲门砖啦，吓能力先系你嘅续航力呢个讲法。咁喺你身上边一刻你觉得学历其实都唔系好帮得到你，即系其实都系靠自己出嚟做嘢嗰个待人接物啫。
7: 我觉得有好多时咧，如果你睇啲成功人士，唔系我啊，即系其他成功人士嘅分享咧，佢哋成日都话，诶、学历唔重要嘅。通常嗰啲都系名校毕业嘅，唔知点
5: 解，即系佢系嗰啲咯。我冇温书
7: 嘅，系啊，即系我哈佛毕业，跟住之后唔重要嘅学历，跟住但系佢请人嘅时候咧，全部都系请晒啲高材生咁样。即系我觉得有时佢讲啲乜同做啲乜，就睇下佢做啲乜多过听佢讲啲乜啦。系咁，但系另一边厢，我又会觉得唔系话究竟你读到边间学校，诶、跟住就一世无忧系啦，跟住就平步青云。我觉得反而就系嗰个只不过系其中一个能力值咯，即系同你嘅样、同你嘅身高、同你嘅待人接物，其实你嘅学历系其中一项嘅能力值咯。而好多时候，我觉得能力值系会高高低低嘅。
6: 系，
7: 即系假如你喂不思进取，你毕咗业，就算你攞 first on 毕业都好啦。咁但系你之后你冇再继续去进修，进修唔一定系读书，讲系令到自己进步。咁。即係假如你再去見工，其實我又唔覺得咁樣嘅人係等於一個好嘅同事咯。
6: 係啊 ，Ray 講得好，因為其實好多時候講態度同心態嘅，即係啱啱講其實學歷好咧，係當然有一個指標啦。即係講咗意思係你學習能力係強嘅，即係如果做一份新嘅工作，你依樣有個指標，希望僱主覺得請咗你，你可能會學又學得快啲咁樣。但最終都係講緊你嘅態度係點樣
5: 咯。係啊，我都想探到多少少關於呢個能力值嘅發掘啊。嗱，譬如話用翻你自己啲早期工作經驗嚟到做個舉例啊，有冇啲你曾經自己經歷過嘅，可能入咗呢一間公司，係嘅，可能份學歷靚嘅，可以幫到你入到佢間公司。但係有啲咩令到你可以留得低喺呢間公司度咧？
7: 我開頭做嗰幾份工都係自己選擇辭職嘅，所以我就唔係好知道繼續升職究竟會係點樣嘅情況，或者需要啲咩能力。但譬如我哋而家做自己公司都今年都做咗18年啦，即係其實請過或者見過。大大话话即系见过啦，冇话请过啦，见过都上千人系嘛，咁所以都大约会见得到有一啲特征或者我哋自己公司见到嘅一啲情况，系啊，好多时候我反而会谂就系、是，其实嗰个人佢读书嘅能力或者成绩咧，间公司关唔关事，其实好睇嗰个大小嘅，即系佢间公司咧系间好大型嘅跨国企业咁样，好多人嘅，好多架构嘅，其实佢个模式咧就比较似以前学校咁样嘅，你要升级啊。要啊，对啲上司要尊敬啊，要做好多功课啊，做好多嘢其实冇乜用，但又要做嘅嘢。咁但如果你一间细公司，基本上咧，其实个学历咧就唔系极度重要，反而就可能你要反应快啊，跟嘢要跟得准啲啊，你唔介意嗰样嘢唔系自己，但系都愿意去做啊，即系其实就变咗系一个广泛嘅能力就会
6: smart 啲咯，即系执生能力要强啲咯。
7: 冇错，冇错。
5: 我相信同人与人之间个沟通都要特别强，如果系呢一种嘅工作环境。
7: 小公司系噶，因为日见夜见系咪先，一日到黑都见住佢咁。要溝通得到嘅，
5: 冇話我唔係淨係同呢一個部門嘅同事食飯噶嘛。
7: 係啊，我記得細個嘅時候聽嗰啲同學講，即係話，其實咧佢做某啲嘅公司，因為公司好大咧，但係嗰個人咧，你炒極都炒佢唔到啦。
5: 點解咧？
7: 係啊，因為佢個架構就令到佢好難炒嘅。但你想調走個人咧，你就讚佢咯，讚到佢升職，咁就調走啦。係啊，
5: 好嘢，呢個好技巧
7: 啊。係啊，呢啲都係好有趣咯。咁但係喺我哋公司就好少出現咁嘅情況
5: 啦。嗱咁跟住又講下而家呢個新啲嘅路向啦，都係講。翻一啲唔同嘅娱乐平台啦，甚至乎你之前可能都试过啲唔同嘅可能网站嘅项目，个结果又唔系好理想嘅，咁啊终于揾到一个系搞笑啲嘅平台去到做，就真系做到你本身能力可以发挥得最好嘅位置啦。但系透过呢啲譬如话之前失败过嘅经验，你又点睇学历、成绩、成功呢三样嘢之间嘅关系咧？
7: 而家人大过咗咧，我觉得好多时候嗰个都唔系一个失败啦，即系都变成咗你一系就成功，一系就系学习咯。咁、就变咗你唔会觉得嗰个系一个失败或者一个 failure 咁样嘅睇法啦。咁、我会觉得个学历 跟住之後到你頭先做嘢嘅能力同你所謂嘅成功呢，嗰幾方面其實全部都有關聯嘅，因為始終你每個人你今日的我其實都係過往的我嘅累積嚟㗎嘛。咁如何可以有今日咁樣嘅情況，哎，其實可能就係正正因為喂，其實讀書時候都試過跌低過啦，所以都唔介意再起返身係咪，因為始終我覺得喂，其實個世界不斷咁轉，其實你只要繼續學，其實你有機會 catch up 到嘅。咁嗰個嘅心態或者嗰個嘅能力，其實都係以前讀書嘅時候都有機會係學習得翻嚟噶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你好難話，哎，我否定曬以往經歷，就等於在座可能大家哎有拍拖結婚係嘛？即係你第一個男朋友或者第一個女朋友好衰都好啦，但係嗰個都係成就咗今日的我噶嘛。咁，所以做人，我覺得都係繼續要感恩，就係如果冇嗰段經歷，你唔會發覺而家嘅好。咁，所以我會覺得全部都係有關聯咯。咁，我自己都抱住一個比較積極正向啲嘅心態去諗翻，就誒究竟嗰陣時咁做其實係咪係已經係當下最好嘅一個決定咯？我自己要成日做嗰個框架都係，其實會唔會後悔咯？如果唔後悔，咁咪做咯。咁即係證明嗰刻其實你已經係做咗一個最好嘅決定。
5: 係有冇啲嘢係令到你後悔咗嘅咧？
7: 工作上面就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事情係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囉。譬如我都有其他嘅啲訪問都有分享過，就係話欸，譬如我哋有時要一啲叫做我哋覺得唔夾嘅同事離職。我哋啱啱做公司嘅時候其實我哋唔係好識呢啲嘢嘅。因為始終第一你從來都冇辭退過人先。第二就係，其實你唔係好 care， 因為你年少氣盛嘅時候你覺得啊你做得唔好係咪，或者做得唔啱咁咪分手囉。即係你而家就要諗多啲，喂話唔定人哋有一家養住喎，話唔定人哋佢嗰刻嘅表現下降，可能係因為有其他屋企嘅事務影響到呢。即係而家人大過咗，我覺得嗰個同理心會多咗。咁呢啲我都會希望係當時假如能夠成熟啲會更加好囉。但係真係冇得返轉頭囉。
6: 去到呢一 part 最後一條問題我想問問你啦，如果你而家見到一個讀書好叻嘅後生仔，佢對個未來好迷茫，咁坐喺你面前，佢問你喂學歷究竟重唔重要，你會問佢邊三個問題，同埋你會畀咩答案佢呢？
7: 第一件事，假如佢本身成績好好啦，我覺得其實佢一定對自己嘅能力有一定嘅信心嘅。因為其實你嗰樣嘢做得好呢，你就會有信心嘅。
5: 係呀，
7: 即係譬如問你喂其實啊 Jackson 啊，究竟你邊科成績最好啊，跟住你個科呢，其實就係你信心最大個科囉。即係所以我覺得人嗰個經驗，人嗰個能力，其實好多時同個信心係好有關係。咁首先我會第一件事就會問佢喂其實你有邊樣嘢係自己係最擅長
6: 的，做得最好嘅。
7: 做得最好嘅。你覺得嗰樣嘢其實俾你同柴會好，俾你嘅 peer 會好，我諗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會問佢喂其實究竟屋企等唔等佢開飯。如果屋企唔等佢開飯，其實咁佢可以選擇嘅就多好多。
6: 好現實啦呢件事。
7: 因為咁我自己都係叫做基層家庭出生啦，咁所以我自己都會明白到喂唔係個個都有咁樣嘅一個 luxury 可以話哎呀我鍾意做乜，或者喂我而家好迷茫我就繼續讀個碩士啦，碩士好迷茫嘅繼續讀個博士啦，即係唔係個個有咁樣嘅機會啦。咁呢個就係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屋企有冇個經濟壓力啦。如果冇嘅其實佢可以選擇嘅就多好多。第三就係究竟有邊樣嘢係唔想做嘅。咁就用一個 filter 嘅方式，即係嗰個叫咩散除法係咪，就減咗啲唔要做嘅嘢先囉。咁剩返落嚟嘅嘢，咁三樣咁係是但揀一樣做住先囉，做完你就知道究竟自己鍾唔鍾意㗎啦。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我都因為公司關係我都接觸好多年輕人，其實大家呢佢話迷茫，但係其實你問佢鍾唔鍾意乜，其實佢未必噏得出，但問佢唔鍾意啲乜，其實通常佢講得出。即係等於可能 Jackson 都有經驗，咗係同太太出街食飯想食咩，你話事啦。跟住點知又最尾都唔係你話事嘅。
5: 講嘢都講唔中想食。
6: 好驚問呢條問題，都好驚答呢條問題。
7: 好冇食泰國嘢呀，唔想。好冇食日本嘢唔想。咁其實你咪可以縮窄返你嘅選擇啦。
5: 係咪因為一定咪有啲所謂嘅投訴文化，變咗大家好似對於負面嘅感覺會強烈啲呢？
7: 其實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好多時候呢你迷茫係因為你唔認識自己真正嘅需要。但係人呢往往好多時候呢就是你會是知道自己不喜歡的多啲嘅，因為你那個反抗心很強烈嘅，即是你問啲小朋友不喜歡吃啲乜，佢第一時間噏得出俾你聽，哎西蘭花。
5: 西蘭花。一定係。
7: 但係如果你問佢最喜歡吃乜啦，我又喜歡吃雪糕，我又喜歡吃啫喱，即係佢有好多嘢都喜歡，咁咪好迷茫。
6: 喜歡嘅選擇實太多啦。
7: 西蘭
5: 花。咁係最好事嚟。
7: 幸福嘅事情囉。
5: 我相信呢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嘅聽眾層呢都真係好廣闊

0: 無聊嘅，即係唔好有一個咁嘅偏見。
1: 嗯，
0: 先要問嗰個問題，我哋都係同同事都咁講，就係究竟點解紅嘅咧？呢段片點解紅嘅咧？點解嗰個求婚咁多人講嘅咧？
1: 係、
0: 即係你唔好鄙視某啲事情先，先係問下究竟嗰樣嘢係點解會多人講。
1: 嗯，
0: 透過呢個方式，你就可以。所有都係好似好正面咁樣就學，喂，究竟嗰個 viral 嘅元素係啲乜嘢？去問下點解佢鍾意嗰啲嘢囉，但係就唔係話啊吓紙嚟嘅啫，點會值錢㗎？即係唔好咁樣，即係好多時候我最驚人哋講句說話就哎呀食鹽多過你食米啦，咁哇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個腎應該有事啊！但係我覺得個重點係冇得太多既定嘅諗法囉，因為我覺得人嗰個好奇心咧，同嗰個身體筋骨一樣嘅，越老咧就越少嘅，即係越冇彈性。咁你點樣可以長期要拉筋呢，幫你嘅 curiosity， 幫你好奇心，其實你就不斷不斷咁樣要去嘗試接觸一啲新嘅事物囉。
1: 我相信其中一個最容易接受得到嘅拉筋方法呢，就係講下咦究竟個經濟效益有幾大呢，點解一張卡可以買到咁多錢嘅。
0: 我諗其實都係經濟學101啦，即係都係叫做供求嗰個問題啦，即係好多人想要而佢供應唔夠，咁咪變咗個價錢咪會高囉。如果你講緊話即係收藏卡啊，其實因為第一是在一個互聯網或者 AI 的世代，其實太多是一些網上面的 content， 網上面的內容，大家對於實體產品的需求程度其實由 COVID 開始其實已經是爆升，跟住之後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喂其實大家細個都有睇呢啲卡通片㗎、
1: 啊、
0: 大家細個都有睇呢啲漫畫㗎，到而家大個咗啦，喂其實你細個覺得好貴嘅卡包，可能40蚊一個卡包，而家你覺得喂40蚊買杯咖啡買小杯都已經得啦、就算啲貴啲嘅卡可能幾萬蚊，喂其實我儲下錢都買得到啦、假如再加上喂你啲卡牌其實佢又有社群，哎你鍾意邊張卡啊，呢個有個社群嗰個效應啦、再加上其實佢又可以有一個遊戲性，因為你可以打卡 game， 再加上喂你又會有一個可能升值啦嘅一個投資嘅一個空間，當一件產品又有遊戲又有社群又可以投資，其實佢受歡迎其實係好合理嘅一件事情咯。
1: 嗱，想你加更多嘅話，記住留意我哋職場快快轉，留翻嚟繼續有 Ray Chan。
2: 職場叮一叮。
3: 我上一份工真係做到好辛苦啊，上司又難相處，公司文化又差，但現時嘅時候問起我點解離職嘅話，其實我可唔可以講真話嘅呢？
4: 嘩，呢條問題真係好敏感啊，而且係面試通常失分嘅重災區。我唔係叫你講大話，但係講真話同埋點樣講真話係兩件事嚟嘅。如果你一開口就鬧之前嘅公司，話你之前嘅上司， interviewer 聽到梗係覺得唔會同情你啦，而係會有個 alert， 會覺得嘩第時你喺我哋公司做會唔會都係講緊我哋㗎。正確嘅方法呢應該係將焦點放喺你自己嘅發展上面。例如我覺得自己準備要接受一個更加大嘅挑戰，或者我想喺一個更加適合自己發展嘅環境裏面繼續成長。呢、這個唔係逃避呀，而係邁向呀。這個是令到 interviewer 覺得你會比較是一個成熟、正面和有方向感的專業人士。

0: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2: 四行诗音乐晚会。
3: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2: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7: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6: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7: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8: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6: 侯家明、
7: 陈家成，
8: 职场发挥。
9: 职场发挥有我侯家明同埋有 Jackson 陈嘉诚。
10: Hello， 大家好。
9: Hello， 我哋今集嘅嘉宾系 Ray Chan 陈展晴先生，你好啊 Ray。
11: Hello。
9: 之前讲过咧，你由做打工仔啦，去到做伙伴啦，工作嘅时间又有戏中公寓嘅时候做 side project 啦，咁都做咗唔同嘅类别，有好多唔同工种嘅岗位，去到哇，直曲加速器呢个好有光环嘅名字都俾你立埋喺身上面啦。咁多唔同嘅阶段，你觉得有啲乜嘢嘅生存条件你系独有嘅？或者你是哪一方面的能力令你可以有咁大的进步呢？
11: 我真心真的没有、
9: 你欠
11: 我。我想唯一特别之处就是其实真的有一班好的伙伴，即是有些好的 partner,、有些好的同事。因为我觉得其实做任何的团体，即其实有少像一对球队一样，你一个人呢，就算我当你是美斯或者斯朗都好，其实你都不会一个人赢到一场波、你都是要一班人。所以能够有些好的伙伴，即得闲找一下 Jackson 怎样帮手，找到一些好的同事回来。我想这些其实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东西。譬如我自己公司，其实我再四个 co-founder, 即大家一起经历了18年都没有分手，大家一起进步，看着大家成家立室。我觉得整件事情都是因为大家有个好的团队。
10: 以你一路去搞啲个内容平台啦 ,Web3 项目啦，同埋搞到而家公司上市嘅经验啦，你觉得一个职涯要有续航力，你会放边三个维度去諗呢件事情呢？
11: 第一个我觉得系个价值观。价值观就系你系放眼喺个长远嘅，唔系就系啲短期嘅一啲效果。因为你去揀啲短期嘅嘢，其实往往到你熟习咗认识咗，其实佢已经过咗气。我好记得细个啱啱揀大学学科嘅时候呢，那個期香港是成日講緊旅遊業，跟住即係突然之間咧，唔知點解就大家就吹奏到就一定要去讀酒店管理，跟住讀完三年出嚟咧，跟住旅遊業就蕭條，跟住之後咧就讀完酒店管理就冇嘢好做咁樣，即係我覺得唔好睇一啲太過短期或者太過 trendy 嘅，反而就係睇放眼少少個價值觀，究竟你重視嘅啲乜嘢？你覺得無論係你自己揀身邊嘅同事又好，揀所謂老闆又好，揀公司都好，究竟大家嘅價值觀係咪 align， 大家係相對？我諗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其實就係揀嗰個睇身邊嘅人咯，其實就係、即係究竟身邊嘅同事究竟係咪大家都係一個叫做比較正向嘅方式，希望
10: 文化
11: 做得好，即係因為你做好件事情，我唔會覺得。我要踩住你先升職嘅、或者我一定係要叫做我、你衰我先好咁樣嘅，即係我覺得人嗰 part 係好重要嘅、因為特別你最早嗰幾份工，假如你遇著一啲叫做唔好嘅同事呢，你令到你成個心態思想你都會變成好 toxic、即係等於細細個你睇故事萬母三千，萬子個阿媽為咗個仔讀書就揀唔同學校、到你大個咗，其實你揾工咧都係相同道理。假如你嗰份工啲同事全部都好 toxic， 其實我覺得嗰啲工真係唔好做，因為你做壞個手勢，做壞個人，同埋你個人你要覺得哇，全世界打工嘅人、翻工嘅人都係衰人嚟嘅，係啦。我諗呢個係揾到啱價值觀啦，跟住之後就要睇翻究竟身邊嘅人 exactly 係啲咩嘅人啦。我覺得好多時候咧，你好難係去話，究竟嗰個行業係會長青？呢、這個我覺得好多時候啲人就會問我哋呢個問題，反而會問嗰個位置就係、究竟你自己嘅能力，其實呢個行業有冇機會做得好？因為其實你要做得好咧， 好多时候就算个行业系式微都好啦，你做得好嘅话呢其实都生存得到。
10: 是
11: 往往就系呢个行业好兴盛啊，譬如呢家大家成日都讲 AI， 喂、电脑都唔识嘅，英文又唔够好，中文又唔够好，写个 prompt 都唔识写。咁、就算个 AI 行业好成功都好，其实你入到去都好难去突围㗎、因为始终无论你系做个人嘅公司又好，团队又好啦，其实每个人都好似自己营运紧自己嘅公司嘅。即我间公司就叫做陈展成有限公司 ,Jackson 间公司叫陈嘉诚有限公司，其实你自己是标紧自己整个 portfolio， 标紧自己个 P&L， 包括咗赚钱又好，包括咗啲时候其实我系要付出多啲未必会赚钱。其实成件事情你都要标紧个 reputation 咯、即系当你咁样谂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多啲，就系你每日翻工你唔系为咗个老板翻工，你为咗自己而翻工。咁点解你要努力？其实唔系因为你要努力，系为咗公司同事，而系为咗自己去努力。
10: personal branding
11: 系、exactly.
9: 啊，好同意啊！尤其是好多时候咧，而家听啲大学生或者准大学生去到拣科嘅时候咧，就会谂：哎呀，系有啲咩 hot？梗系拣 AI 啦，但系讲真，读完出嚟之后，系唔系仲系嗰回事咧？都真系未必。
10: 唔系阿 Ray 讲呢个系好真实嘅，即系我做咁多年啦，其实好多时候我见好多学生一窝蜂读嗰样嘢咧，读完出嚟通常嗰样嘢已经完咗个热潮，已经系。
11: 所以嘅热潮就系、是、就系、是、一阵就会过咯，就系、是、热潮啊嘛。
9: 仲要投资三四年落去。
11: 系啊，因为你读书其实。第一，我會覺得大部分學校啦，其實佢教緊嘅嘢其實都係滯後市場至少三至五年。咁、你讀完之後又再三至五年，即係換句話講，即係其實你學習畢業嘅時候，其實你已經慢咗市場大約五至十年嘅時間。嗰、那個位就覺得喂，其實個風險係好大咯。但係有啲行業可能比較長青，譬如你可能醫生係嘛，會計或者你有啲所謂嘅專業科目，就是、因為佢專業其實。你要 adopt 呢個新嘅 standard， 其實佢好耐嘅，即係或者佢個行業其實佢好能夠可以排斥做啲外力嘅，咁樣的話嗰啲專業其實你咪值得花長啲時間去讀咯。咁但係個重點就係唔係個個人都想做醫生，唔係個個人都想做律師噶嘛。係、
9: 所以難怪有啲科網嘅巨企啲老闆咧，俾人問下，喂，究竟嚟緊啲大學生應該讀啲咩？係咪跟你學嘢就學讀 AI？ 佢話唔係，讀英文係，寫 prompt 要寫。
11: 哦，係啊，係啊，識識寫 prompt 嘛，係啊。我覺得語言能力從來都係一件重要嘅事情嚟嘅，因為你見工。即係就算我哋請 developer 請 engineer， 喂你都係要問下佢嘢嘅喎。你對住一個人，假如佢連嘢都唔識講，表達自己都唔識，其實你嗰下已經即刻減分。咁、所以我會覺得你嗰個語言能力包括寫啦同埋講啦，我諗嗰個從來都重要嘅。可能你文法唔係極度重要，因為你用 AI 你去執靚咗嗰個寫嘅嘢。咁但係你表達即場嗰個反應嗰、那個位，我會覺得可能喺而家所謂叫做 AI 嘅年代，可能更加重要都未定。
9: 之前你有讲过啦，无论拣咩科都好，未必会话读错科，或者未必会有一个失败嘅经历。但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譬如话听住收音机嘅各位学生们、朋友仔，可以放下呢个心头嘅负担？就算我真系所谓读错咗科，其实之后都用得翻嘅咧。譬如话 Ray 你自己真实经历，你当年读嘅法律嘢，而家呢一刻用唔用得着嘅咧？
11: 咁本身法律呢個科目其實都好廣泛嘅、即係其實本身你生活中嘅所有事情其實都可以同法律相關嘅，即係同你會計或者經濟基本上都係所有都相關嘅，所以你啲叫做好大路好闊嘅學科、其實相對嚟講嗰個風險係偏低嘅，亦都解釋咗點解咁多人鍾意揀呢啲科目啦。咁、但係另一邊相我又覺得其實大學以前三年而家四年，其實我諗你學習到嘅嘢或者你書本上知識即係當中可能兩三成嘅嘢係咪，即係究竟你嗰個課餘時間其實有冇參加唔同活動認識唔同嘅人啊，又或者係、其實你自己身邊嘅同學裡面其實大家會唔會有啲共同興趣嘅大家可以 develop 到出嚟啊。即係我自己身邊都接觸過唔少例子，就係、喂其實佢第一份工基本上唔係佢個學歷去揾返嚟喎，因為我宿舍嗰個大仙去介紹返嚟，或者我因為以前宿舍或者學會搞活動，我認識咗邊個邊個嘅前輩、所以佢覺得我又做得到嘢，所以俾個 internship 俾我。即係我覺得大家係高估咗嗰個學業成績呢張證書嗰個能力，但係低估咗人際關係嗰個重要性囉。
10: 另外呢，我之前都聽過你講過呢，你自己有幾個 side project 都失敗過㗎嘛。你睇返你自己當時候做呢啲錯誤嘅決策，你點樣利用返錯誤你學習嘅模式，你點樣去令到你將失敗變到有用呢？
11: 呢個真係一個千億嘅問題。我諗好多時候其實係我覺得呢個都係譬如細細個你學習讀書呢，其實都係點解重要嗰個位置，就係、是 你能够从所谓失败之中吸取教训，呢、這个能力其实系细细个要学到翻嚟，即系佢失败咗，你都唔去反思。
10: 而家讲 resilience 啊嘛，
11: 系啦，即系 resilience。其实 resilience 其实就系学习点样面对呢啲挑战啊嘛，即系所以成件事情，我觉得点解头先讲话，其实学历未必好重要，但系学习好重要，就系、是、因为你要不断咁样令到自己去进步嘛。即系譬如我哋做唔同嘅 project， 有啲会可能冇人用，个原因就系因为其实我哋根本上唔了解嗰个 target audience， 唔了解受众，有啲冇人用系。因为产品做得唔够好，咁唔同嘅学习经历对于我哋嚟讲，其实有唔同嘅一个价值咯。系啊，咁但系有时我真心，就算你问我喂，其实点解会叫做做得到，或者我哋而家做紧啲文化类嘅项目，咩收藏卡又好，其他嘢都好，其实好多时候都真系唔知。
10: 嗯，
11: 有时我会觉得就系你要努力做，但同时间都仲有好多天时地利人和。
10: 嗯，
11: 系啊，咁我觉得唯一一个好处就系，假如你做到嗰样嘢系有佢嘅价值，其实你自己会。越做越开心，越做越好，就算面对挑战都，你都会愿意花时间去做咯。
10: 啊，我听得出 Ray 系唔怕错咯，即系你其实错你预咗咁滞啊。
11: 呢个我想分享一个睇法，就系毕咗业啦，已经唔再系以前学校会肥佬考试唔合格冇得升班，唔系咁样噶啦。即系你出咗嚟社会做事咧，其实计算嘅唔系成功或者失败嘅次数，计算系成功同埋失败个 magnitude 嘛，即系个程度。你可以一个成功好大，够你。食五年十年嘅失败系咪先？跟住之后你可以好多好多小嘅失败，但系只要你个失败唔系令你倾家荡产，令你完全系一沉百踩，其实你嗰啲失败系唔紧要啊！即系我觉得大家咧，可能由细细个就已经系开始读书，大家就俾心机唔好肥佬，大家系忘记咗其实。现实社会嗰个标准同喺学校系好唔一样，喺现实社会咧冇个老师话你做得好定唔好
10: 啊，冇评分噶嘛，
11: 冇评分嘅，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跳脱出嗰个思维咯，而唔好再用翻以前学校嗰个谂法喺个社会里面去做嘢咯。虽然成日都讲话社会大学啫，咁但系社会大学冇学位俾你噶嘛，咁、你就要用一个新嘅方式去读书咯。
9: 所以好中意同啲小朋友咧，同佢哋打波啊，或者去做啲体育运动嘅时候咧，佢哋会好明白到咩叫做失败。但系佢哋去打比赛，唔系想佢哋学习点样去赢，系学点样输啊嘛。
11: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小朋友，其实成件事情系令到自己去反思啊。反思嗰个位就系、是，哇！你叫个仔失败唔怕嘅，继续试。喂，点知原来你自己就失败又唔试，系咪先？咁你点样以身作则？点样去研究身教咧？即系我觉得有小朋友会令到你谂翻点样去 be a better man、或者 woman 啦，系啊。而個目標唔係話，哎呀，我要將我自己嘅期望投放落個仔或者個女度，而係將個仔同埋個女身上面嘅嘢，我學習翻點樣自己人生裏面做得好啲。即係好似聖經都有講話，即係點解小朋友，我哋要向小朋友學習。其實某程度上就因為好多小朋友，佢天真無邪，佢冇咗好多社會世俗嘅污染，令到佢哋。願意踏出嗰一步，佢跌倒咪起翻身咯。你叫佢要起翻身，佢就真起翻身。啊，叫佢喊喊完知道痛，但佢都會繼續向前行。咁呢啲其實都係大人應該要學習嘅嘢咯。
10: 即係有時係個 passion 唔應該淨係計算太多，有時大人就計算得太多。
9: 又要面啦、啊，輸又冇面咯、
11: 啊。係啊，即係之前我睇過有個講法就係話，喂，其實講真，當你好出名都好啦，三十年之後有冇人識得你啊？三百年之後有冇人認識得你啊？冇人認識得你嘅時候，你咁 care 其他人嘅目光做乜鬼咧？頭先仲要好多時候，根本上你 care 嗰啲目光，跟上嗰啲人都唔關事，你又唔 care 佢，點解你要 care 佢嘅睇法咧？
9: 非常之好啊！嗱，頭先我都有講過啦，你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你除咗係企業家啦，亦都係投資者啦，更加係經常會喺啲國際會議上面做分享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今時今日嘅 Ray Chan 係點樣學嘢嘅咧？
11: 第一時間當然就係要聽香港電台嘅節目啦。
9: Yeah,
10: 啊，非常好，
9: 多謝你。
11: 係，我諗呢個真係嘅。我覺得好多時候，好多有用嘅資訊其實喺身邊係不斷咁樣出現嘅。咁、但係我會覺得你如何去 filter 嗰個資訊係咪有用呢、這個能力咧，其實都好重要。即係等於喂，睇多啲書係好，咁但係睇咩書先得㗎？
9: 係啊，
11: 即係你淨係睇啲心靈雞湯。其實未必夠喎，咁、可能有啲或者淨係帶你去睇啲工具書又未必夠好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唔同階段你要嘗試睇一啲嘢，其實唔係淨係自己即刻應用得到嘅咯，即係我覺得都幾信嗰個所謂 Pareto 嗰個 principle 就係、是、可能有兩成嘅嘢其實根本上 out of 自己嘅 comfort zone，即係未必係日日用得到，但你要睇下接觸下。咁從而就可以不斷咁去更新自己嗰個接觸到嘅範圍咯。我諗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我有個細嘅小朋友啦，係咁佢嗰時候我工作以外，其實我都好想陪佢。陪佢嘅時候咁咪同一齊睇下啲書咯。最近我仔好迷上咗一本書叫《Fly Guy》，
10: 係哦，《Fly Guy》
11: 《Fly Guy》係好搞笑一本
10: 書。烏蠅啊，
11: 烏蠅有隻烏蠅係啊。其實你咪睇下喂，究竟《Fly Guy》佢點樣去過佢嗰個故事係嘛？同埋有時你睇翻好多小朋友接觸嘅嘢，我覺得哇～ 其實好重要，即係點樣將個 concept 簡單易明話到俾個小朋友知，其實同你平時做人嘅溝通咪又係一樣咯。
10: 嗯、
11: 即係覺得學習嘅機會係無處不在，或者有時可能做完節目係啦，或者做完訪問，我會聽翻自己講嘅嘢，唔係話好自戀想聽自己講啲咩嘢，而睇下喂究竟自己有啲咩地方可以再精練啲，可以講得好啲。我諗嗰個位亦都係希望可以今日的我係可以好過昨日的我。我諗呢個都係第二樣嘢咯，即係個心態就係要我希望不斷進步。最尾就係其實你要揾好多碎片嘅時間咯，即係譬如可能搭車過嚟期間可能聽下書未必睇得到，係咪？又或者可能有機會可以睇到書，其實就逼住自己一定要某啲時間要靜落嚟。朝頭早起身，可能有半個鐘，可能睇下聖經又好，或者睇下其他書。其實要特登解啲時間出嚟做嘢。每一日，特別係假如你身兼幾個身份，可能係父母又要翻工，其實就變咗好多時候你未必有時間去主動學習。咁、那個位你要特登去 prioritize， 特登要去將個次序擺高啲咯。
9: 再將佢哋變成 non-negotiable， 冇得傾嘅時間一定要做。
11: 係啊，
10: 嗱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如果今日咧我哋嘅主題係學歷係敲門磚，能力先係續航力啦，要你濃縮佢一句説話，或者你可以再加少少補充啦。你最希望聽眾喺下次做升學或者佢哋去揾佢哋新嘅工作嘅時候，你會有邊三個關鍵你會提醒佢哋咧？
11: 我全部都是要三个关键，真的很难。
10: 是
11: 我觉得但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来的。第一件事始终就是读万卷书背行万里路，是啊，但那个万里路不一定真的去旅行的。我觉得是讲紧那个是实践多于个书本上面的知识。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你看来看去都不明白，即包括了人怎样可以去学习做父母又好，即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你斋看书本其实不够的。因为书本上面或者现在互联网上面，喂个个都是专家来的，个个都可以出个 post， 跟住又我有三个 parenting advice 给你咁样，即这些真的很高难度。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实践，我想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我觉得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向一些经历过比自己叻、可信程度高啲人去請教，即係譬如你問點樣去湊小朋友，喂，你唔好睇啲明星點樣湊仔啊，你明星湊仔，明星揀邊個校，關你鬼事咩？係咪先？但你就睇下，喂，究竟你覺得嗰個小朋友係一個你心中一個好嘅一個小朋友，好 as in 即係，喂，你想你個小朋友都好似咁，你就請教佢父母，究竟係點樣養育佢，唔係教佢點樣催谷佢，即係究竟佢做啲乜嘢？喂，佢點解中意睇書？其實你做啲乜嘢咧？係唔係話哎呀，你上啲乜嘢班啊？邊個考試面試班？唔係淨係嗰啲咯。我諗呢個就係向一啲比你更加叻嘅人去學習。係，我諗呢個係幾重要嘅，因為揾到叻嘅人，你先至好噶嘛。你即係等於你抄功課。你唔會抄個成績比你差嘅。
10: 嗯，啱。
11: 我諗呢個係第二點啦。
9: 嗯。
11: 最尾個點就係、其實不斷都要原諒自己，因為始終好多時候，今次我第一次去做 leader， 今次我第一次做父母，今次我第一次做呢個 project， 假如真係有機會所謂失敗咗，其實要放過自己，就要令到自己諗下，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冇意義嘅一個經驗咯。呢、個其實係一個學習，我點樣可以令到今日嘅嘢其實可以吸收得到，令到我可以聽日做好啲。我其實就係總括嚟講，大約係呢三個方向。
10: 嗯，
9: 好實在，好多謝你今日真係向你學習咗好多，同埋真係真心講一句，今日嘅你比十年前嘅你咧，我真心講你真係講嘢講得叻咗好多，大體咗好多，成熟咗好多。
11: 唯有係咁講啦，你
9: 唔係噶，真心講嘅。多謝 Ray Chan 今日上我哋
11: 嘅
10: 嘉賓 Thank you.
9: Jackson 同埋我 Alison， 下個星期日同樣時間再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大家見面。
12: 即場叮一叮。上次有獵頭打電話給我，第一題就問關於我對薪酬期望是多少，我不知道是否應該立刻說呢，還是怎樣答才是對呢？
10: 你的直覺是對的，不要太快出你的底牌，因為很多求職者一聽到這個問題就立刻報數字給他們，但其實這個是自己斷自己後路的。你未了解清楚個職位的工作範圍、公司規模，他們有沒有花紅、晉升機會是怎樣，其實你很難判斷一個 offer 是否真的吸引的。所以我建議呢，其實你應該先了解了這個機會，再根據市場上的行情去提出一些很合理的範圍，而不是死死地報一個數字給他們。記住，獵頭的工作是幫雙方處合最好的條件，但是你要給時間我們充分去了解你的價值，我們才可以幫你爭取一個最好的 package。 所以什麼都好，不要太早去攤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的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以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的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几，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是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以及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晤，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保持稳定的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是出访非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为民政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新动力。民政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核下每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同地区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候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是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恩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咁就係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恩街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隧道情况，而家只係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係有建筑工程，跟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黄振炎、钟俊铭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

0: 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今日继续有我 Jeremy 钟俊明，
1: 同埋我黄振贤阿添，
0: 系啦嚟主持非常人物嘅。咁咧啊，阿添啊，有样嘢想同你倾下偈先。
1: 好啊，
0: 因为咧我就识咗你咁耐啦，
1: 系
0: 咁识咗你咁耐之后咧，我都开始打羽毛球，
1: 竟然
0: 一月头开始啦，就开始接触翻羽毛球啦。而家 keep 住打之后咧，发现初咧。做運動即係打羽毛球嘅時候，嘩一開始係肌肉酸痛啦、
1: 周身痛，
0: 跟住又周身痛啦，跟住又喘曬氣咁樣啦，咁就覺得身體自己都渣渣地嘅。但係真係訓練咗咁耐，即係唔係訓練啦，當然冇你咁勁咁訓練日日啦。
1: 冇咁講。
0: 等幾個月之後呢，發現喔、身體又真係好咗喎，啲肌肉都勁咗少少啦，同埋冇咁痛喎。
1: 喔、你係咪特別有天分啊？
0: 冇，你有天分啲。
1: 唔係。
0: 你自己訓練即係或者打羽毛球嘅時候，初係咪都係嘩係好辛苦啊，跟住訓練耐咗就冇乜問題呢？
1: 其實我都係一個正常人嚟嘅，我都會辛苦嘅。其實大家都應該一樣嘅，一開頭個身體梗係未習慣嘅時候，咁梗係會辛苦啲啦。但係好似你咁講啦，喂，其實打多幾次之後，個身體習慣咗之後，可能一兩個禮拜之後嘅事嚟嘅啫，咁就已經係好似突然之間有個明顯嘅進步啦。
0: 係，同埋運動真係幫助到身體係健康咗。
1: 係啊，第二日係咪開心啲先？
0: 冇錯喎，即係嗰啲釋放咗多嗰啲多巴胺啊，
1: 係啊，安多芬啊嗰啲咩都
0: 係啊，咩都有。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请到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行政总监黄铭森博士 Sam 博士，同埋香港肝脏移植协康会资深义工唐敬升唐唐，同我哋讲下运动是良药呢个概念嘅。
2: 系，大家好啊
0: ，Hello，
2: 你好，唐唐。
0: 好啦，先讲下即系呢个概念咧，运动是良药。喺 Sam 博士你嘅角度啦，甚至因為你都係物理治療師嚟，
2: 冇錯冇錯，
0: 係物理治療嘅角度，其實係點幫到人康復嘅
2: 咧？其實咧喺物理治療師嘅視角裏面咧，運動係幫到我哋咧恢復咧我哋人嘅功能嘅。
0: 嗯，
2: 舉個例子啊，譬如話有一啲嘅病友，佢可能有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嘅，其實可能佢好容易會覺得疲倦嘅。咁啊，因為啲血液可能循環係差啲啲，又或者咧佢攝氧嘅能力低咗。但係透過咧一啲重複嘅有氧運動嘅練習咧，佢可以改善到頭先心血管嘅功能啦，改善到呼吸系統嘅功能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可能患咗退化性骨關節炎嘅，會有機會咧出現好多嘅關節唔靈活啊。咁我哋進行伸展運動、肌力訓練，其實幫到佢恢復翻咧關節嘅活動功能啦，行都行得遠啲，去都去得開心啲。
1: 咁咧，咁一開頭嘅時候咧，咁啊點解會推出呢個運動是良藥呢樣嘢咧？咁同埋一開頭嘅時候，咁我都明白嘅，可能有啲病友咧，可能喺康復過程中咧，會覺得又要做運動，會唔會好攰啊？咁樣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又可以做運動嘅？點去推出呢樣嘢咧？
2: 推出呢樣嘢咧，我哋係響應緊一個全球嘅呼籲嘅。其實咧，喺好多嘅先進嘅國家，甚至一啲發展中嘅國家啦，都推廣緊同一個概念。因為我哋深信咧，運動係重要到好似呼吸、好似血壓、好似心跳呢一啲，我哋叫生命表徵啊。其實一個人多唔多做運動，都反映佢個身體嘅狀態嘅。咁我哋咧都聯同咧好多唔同嘅復康機構啊、大學嘅研究部門啦、甚至咧一啲咧我哋講嘅專業組織啊、醫生啊、物理治療師等等嘅醫學組織咧，我哋聯手，希望能夠咧鼓勵我哋市民咧能夠多做運動，甚至都鼓勵埋我哋醫護人員，可唔可以病人嚟睇病嘅時候都關心多少少佢哋有冇運動習慣咧？咁其實咧我哋咧覺得咧呢一個概念咧，絕對值得喺香港去推廣，亦都我哋咧喺過去呢十年咧，就算有疫情，其實當陣時我哋大家可能都有個留意啊，個個可以咁講困住喺屋企啊，
0: 係，
2: 其實我哋都鼓勵喺屋企可以咧做一啲嘅運動，
1: 係，
2: 咁啊，所以當陣時咧個全民都係呢一個嘅導演，
0: 係。
2: 拍片
0: 係，即係屋企做運動啦，
2: 學習又可以，上堂又可以。我哋啲教練當時係封曬啲球場㗎嘛，
1: 身
2: 心去嘛。我哋喺即係咧線上高都繼續咧去做運動訓練。
0: 咁當初咧，即係有冇啲即係康復中嘅朋友仔啦， 佢哋係好驚整診，所以就唔敢做運動。當陣時你可能係體適能總會嘅角色啦，甚至係物理治療嘅角色嘅時候，啊，你係點樣帶佢哋啊？不如做下運動啦，點樣勸喻或者鼓勵佢哋？
2: 我每一日都鼓勵緊病人，體適能總會亦都透過大大小小嘅活動鼓勵緊香港嘅市民去做運動啊！但係咧，我哋認為一樣嘢就係咧，首先個門檻要低先，
0: 嗯，
2: 點為之低咧？唔好咁貪心啊，唔好諗住咧要做到。啊！嗰一日就要喘晒气，
0: 一嚟就斯朗牙到我要食
2: 啊！一定要咧，一嚟我就要做好高负荷嘅。其实我哋发现咧，人咧系需要有甜头嘅。
0: 嗯，
2: 啊、你头先都讲啦，你好耐冇打羽毛球，啱打完羽毛球，其实你好少用嘅肌肉，一劳动去嘅时候咧，其实会有一啲延迟性嘅肌肉酸痛嘅。
0: 嗯，
2: 咁啊，延迟性嘅肌肉酸痛咧，其实咧你瞓醒之后更难受。
0: 系，
2: 咁啊，然之后要时间恢复嘅。咁但系如果你第一次好少做运动，将嗰个运动咧移入口啲，
0: 嗯，
2: 轻量少少，亦都咧啊，俾到啲甜头。嗱，我做咧物理治疗师就要掌握点样氹我哋嘅病人做运动。啊！唔会一次过教十个动作，
0: 嗯、
2: 一来佢记唔到，二来佢觉得件事好难。
0: 系、
1: 嗯，
2: 一个起两个止。
1: 嗯，
2: 佢做得到，下次见翻佢再加多一个。
0: 嗯，
2: 遇事者佢觉得有成功感，亦都系做到嘅。啊，咁当然我都遇唔少系做错晒嘅。
1: 唔紧要，唔紧要嘅。
2: 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其实最重要系由咧最易嘅开始，慢慢咧去建立上去。
1: 嗯，其实由最易开始我都好同意嘅，好似就算话我系日日咁打波啦咁样，但有时就算系一个礼拜嘅假期咁样，突然之间再翻嚟嘅时候，又喐完之后，第二日又哇又系周身攰嘅，咁所以咧每次我觉得都系第一日咧同埋第一次咧系比较系难啲，同埋系一个一定嘅身体嘅反应会大啲嘅。
0: 好啊，问下糖糖啊，嗱，糖糖你而家就成日打波啦，即系好活跃啦，但我想问翻你啦，即系啱啱康复嗰阵啦。你嘅身体同心情系点样嘅？当阵时嘅情况，
3: 我真系好好赞同阿黄博士头先咁样讲，运动是良药。
0: 嗯，
3: 我系二十年前
0: 系
3: 做咗一个肝脏移植嘅手术，成、个肝换咗佢。
0: 嗯，
3: 你唔可以想象我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嘅身体嘅虚弱嘅情况系去到咩地步？我讲一个例子俾你知，你每朝都去。刷牙洗面啦，
0: 嗯，
3: 我朝头早走去起身刷牙，刷完个牙你就冇办法再有体力继续去洗个面，
0: 啊，
3: 你要翻出去坐一阵，坐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再入过去先至继续先至可以洗个面。你可以想象下嗰阵时嘅情况系差到几紧要咧？一个人好似皮包骨咁样，完全系冇出街，唔想喐动啊。咁谂下谂下，喂，唔得啦。一定死梗。如果咁系等死嘅啫，系咪先？你一日系咁样喺度趴喺度，喺趴张床嗰度，咁我就谂住就系要一定要有一个方法。要令到自己嘅体质。一路進步先啦，慢慢少少少少咁樣。嗰時我做移植嘅時候已經係差唔多六十歲噶啦。我就其實咧就我初初唔係去打羽毛球嘅，我去跑步嘅。因為最簡單最方便噶啦，又唔使有咩器具，又咩成
2: 門檻低啊！呢個
0: 係門檻
3: 低，最低門檻好似你講係啦，最低門檻噶啦。最緊要你有咁嘅 determination， 有咁嘅意志。揽出去个门口，初梗系行嘅啫嘛，行五分钟你已经走翻入房啦，系咪？咁跟住咧，我越嚟越跑，一路去五分钟啦，十分钟啦，一个钟啦，而家我由一 K 跑到十 K， 可以每一日走咁跑翻嚟嘅。咁所以咧，运动系救咗我呢一生。我而家个体质已经康复咗差唔多八九成噶啦。咁之后咧，我又撞到一班嘅同路人，全部系同路人嚟嘅，系全部系做咗器官移植嘅，肝啦、肾啦、骨髓啦，嗰啲所有器官移植嘅病人，我哋就喺一个叫做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咁佢哋咧就有班同路人，咁我就开始就。 打羽毛球。其实嗰阵时开始嘅时候，我成世人都未打过羽毛
1: 球。嗰时第一次
3: 点打？第一次，第一次咋？咁揸住个 racket 都系借人嘅，知道边样买，而家边有拍嘅。咁啊喺度打，打下越打越即系有兴趣。哇！而家都打咗成十几十四五年咯。
2: 哇！厉害！
3: 而家每一个礼拜打四次羽毛球嘅，
0: 哇！
1: 犀利！
0: 阿添，你一个礼拜打几多次？
1: 我六次咋？
2: 哎呀！我
3: 比较你多，哎，
2: 就嚟职业噶咯，职业
0: 级啦，已经堂堂去到。
3: 嗱，我哋嗰啲九流嘅技术，
1: 我哋职业级咧就一日六次啦。我哋有啲叫半职业级咧，一个星期咧都系得三堂。你系已经系超出半职业啦，
2: 四分三职业。
1: 系啊！
3: 唔系，其实咧我哋打嘅咧就我唔系话。一落场嗰度系咁打，我哋成个会咧，即系每一次佢个会租咗个场俾我哋，每一次咧租两个场咁上下啦，大概咁我哋有成20个人去噶，轮流打都其实冇几多运动量走出嚟噶啦，所以我哋而家成日希望租多次场俾我哋，等我哋啲同路人咧可以多啲，起码你十几廿人，起码都煲到三个场、四个场咁，即系有得打下嘛，唔系你真系你轮得几多次啫？
0: 但系喺讲打羽毛球之前咧，即系要讲翻堂堂即系个跑步，因为我听讲你喺一个世界运动组织嗰度咧，就哇攞到三金几多啊？你可唔可以再重复一次啊？喺咪后讲过，我哋都话咗出嚟啊！
3: 世界移植运动会，即系嗰啲跑手咧，全部都系做过
0: 世界各地嘅，
3: 做过移植嘅，先至系qualify 去做去跑嘅。咁我就去过两届噶啦。咁啊，有一届咧，我哋去到英国，咁咧就好好彩啦，我攞咗三金，
2: 哇，
3: 一银。
2: 哇！
0: 都要再话多次，
1: 真系好犀利。
3: 老实讲，我自己嗰阵时咧，我都唔知道自己跑得咁快，我都系落场就咁跑嘅啫。我亦都唔系话有咩训练咧，有咩专业训练过，去到就咁跑啫嘛。咁、但系咧，老实讲，唔知点解嗰啲出边嗰啲英国，哇，六七尺高，
1: 哇，系，
3: 不过我跑赢佢。
1: 哇！
3: 真系我自己都谂唔到吓、不过就系短跑啦。我跑100米。200米、400米、800米，咁样嗰啲啦。你见到佢手长脚长，我谂长跑就唔够佢哋人跑。我就好好彩喺啲100、400、800，我都攞到金牌。
2: 哇！犀利犀利犀利！
0: 但会唔会就系呢个呼应翻阿 Sam 博士头先所讲，就系、是、有啲甜头，亦都系跑完之后有成功感之后，令到你哇真系要 keep 住想继续跑步咧？
3: 咁當然啦，我啲仔啊嗰啲都話：哇，老豆，你有冇搞錯啊？你跑咁勁嘅，佢話你日日都要出去跑啊！你唔跑，你要 keep 住啊嘛！咁樣咁啊，而家都走出去，即係譬如有陣時食完飯啦，咁樣都出去跑少少啦。
2: 跑唔舒服啊？
3: 係啊。跑步系真系上瘾噶，
1: 变咗一个习惯啦。
3: 系啊，习惯真系上瘾噶。
1: 咁我见你哋之前啦，咁啊搞咗一个叫重新杯嘅羽毛球比赛啦。咁入边咧有好多嘅好似你哋所讲嘅康复者啊，同埋喺康复者朋友啊，同埋其他医护界啊，其他持份者一齐参加啦。咁啊，当初咧又点样去鼓励大家咧，去一齐嚟玩咧，一齐嚟玩啊咁样。
3: 我哋喺个会嗰度咧，我哋成日好多聚会嘅。咁咧就每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啦，每一个礼拜我哋打四日羽毛球嘅，我哋一二四五。咁我哋一路都鼓励嗰啲人出嚟啊！我话你哋成日匿喺度，成日话喂好攰啊，我唔得噶啦，我会跌噶，我唔够力打咁。呢啲唔系一个理由嚟噶，你要行出嚟第一步。我哋好鼓励，我直情走去佢屋企嗰度，真系掹佢出嚟噶，
1: 好有诚意，
3: 真系噶。我哋因为你哋唔出嚟跑，你唔出嚟走嚟打咧，嗱，我哋嘅会出晒波，出晒拍，叫佢哋自己嚟嘅。咁啊嚟完之后啊，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打完之后大家一齐去饮茶。
1: 呢、這个好重要，呢个好重要。
3: 即系有阵时叫嗰啲人，喂，你唔出嚟打，你都走嚟饮茶，
1: 系
3: 咪先？
1: 冇错。
3: 咁啊，所以咧，我哋好多人，好多人一路陆续，好多譬如啱啱做完移植手术啊嗰啲咧。 佢哋都出嚟打嘅，即係起碼出嚟玩下拍幾球啊咁樣，即係大家好有心嘅，我哋嗰啲職員亦都好有心，咁咪最好就租多幾個場啦，因為越嚟越多人㗎啦，其實我哋都
2: 係啦，其實見到呢就係社交嘅支援好重要囉，所以頭先你問呢門檻低啲。呢个系第一步，其实第二步咧，真系要有咧社交嘅支援啦。喺病人自助组织里面咧，其实呢一个系好重要。有阵时系义工啦，有阵时系同路人啦。啊，咁啊，堂堂直情话：，哇，你惊啊？我嚟埋你屋企接你去，呢个俾到咧。嗰位朋友仔系有安心，
0: 系
2: 同埋咧，佢会觉得系感觉到被关怀。咁啊，呢一个好重要啊，
0: 系即系呢啲都系即系普通教练即系带唔到俾你噶嘛，反而系真系一啲同路人，同你有亲身感受过、经历过嘅，先可以带到俾大家咯。咁当阵时，堂堂你有冇啲咩系觉得系真系啲专业教练都俾唔到你，反而同路人之间互相帮助系俾到大家嘅咧？
3: 最紧要就系、是。嗱，譬如话，即系你识得打嗰啲，去教一个唔识打嗰啲，系争好远噶。我同你一样，都系做咗移植手术啫嘛，都系咁样出嚟。我嗰阵时都系完全乜嘢都唔识嘅，咁一路一步步咁上啫嘛。咁嗰啲你反为啲专业教练咧，同我哋个教嘅方法唔同，因为我哋明白我哋自己嘅。体质啦、啊，可以去到边度啊嘛？譬如我哋亦都有啲专业教练，亦都话教过我哋一两堂噶。咁佢啲专业教练唔理噶、哦，嗱你打完啲球，即刻要准备下一球，由呢边左边个角走去右边个角准备，左边右边，哇！讲系容易啊，鬼唔知咩系嘛？打完之后就走去搞个空位，你唔得就唔得噶啦嘛。所以我哋自己同路人，我哋自己都系一个病人，我哋明白，即系我哋会就住佢嚟教咯。所以争好远噶。
1: 这个位我都有啲共鸣啊，因为我系。全香港第一個嘅專業運動員啦，咁一開頭嘅時候咧，都係啲專業嘅教練教我啦。咁佢哋講嗰啲唔係唔啱，但係可能係佢哋係一啲健全人士，佢哋走動快過我哋嘅時候，佢哋可以做到嘅一啲嘢。咁但係套落我哋身上嘅時候，其實呢個係我哋有啲嘅難處嚟噶嘛。咁但係有時就係要。即係我都而家同緊啲比較 junior 啲嘅運動員咁溝通啦，咁其實我都同佢哋講話，有時咧有啲位我哋係未必做到人哋咁好嘅，咁但係咧如果我都做到嘅話，咁佢哋應該都會做到嘅，咁呢個都係係啊，咁大家一個好有共鳴嘅環境底下互相扶持咯，
3: 冇錯冇錯。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新聞翻到嚟咧，繼續同大家講下究竟運動試良藥呢個概念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

0: 香港強化外、強化對外聯繫，創造更有利環境。一月被美軍強行控制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他的親信薩博被委內瑞拉政府驅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國。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薩博可能向美國當局提供信息，協助指證馬杜羅。委內瑞拉移民部門發表聲明，指薩博涉嫌在美國觸犯多項犯罪行為，已經依法執行相關驅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薩博擁有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雙重國籍，與馬杜羅關係密切。美國司法部門2019年以洗黑錢等罪名起訴薩博，薩博2020年6月在佛德國被捕，其後被引渡到美國。2023年12月，美國和委內瑞拉達成協議，薩博獲釋，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內瑞拉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恩街的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车多。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黄振贤、钟俊永主持。
6: 我哋一齐出去。

0: 好，繼續回到嚟《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直播室入面咧，繼續有張榮儀、鐘志明，
1: 同埋我黃真燕。
0: 好啦，我哋繼續咧揾埋 Sam 博士咧，同埋糖糖出嚟咧，繼續打個羽毛球先啊！咁啊，先問下 Sam 博士先，因為四月三日咧，即係早前啊、你哋有一個叫做病人自助互助運動巡禮，其實當中個概念咧，同運動是良藥。是不是有拉楞啊？同埋当中是点样？
2: 梗系绝对有拉楞啦！我哋就用咗运动是良药做主题。咁啊，呢个系咧我哋好重要嘅概念啊。其实咧，点样帮到佢哋咧，能够咧自己帮到自

0: 而咧能够咧帮到身边嘅人。
1: 嗯，
0: 其实呢个系成个活动嘅一个精髓。嗱，呢一个咧嗰日唔系一次性嘅活动嚟嘅，
1: 系
0: 只不过系嗰次比较大啲。其实自助互助根本喺每个病人自助组织咧，每日可能都发生紧。
1: 嗯，
0: 啊，头先唐朗分享到嘅打羽毛球嘅练习，其实亦都系一个嘅自助互助。不过我哋嗰次咧四月三号嘅活动咧，直情去预约咗一个嘅综合嘅体育馆，
1: 嗯，
0: 系一个比较大嘅环境。我哋嗰日都有成十个嘅病人自助组织咧一齐嘅，嗰、那个嘅体验嘅运动项目咧啊，超过十个。咁喺嗰度我哋称之为一个嘅综合嘅平台，系多元运动嘅。其实咧羽毛球咧系其中一个啫。我哋有门球啊，
1: 系啊，
0: 啊有篮球啊，啊咁啊，其实咧有好多，咁啊，亦都当日咧，大部分都系咧病人自助组织咧，佢哋自己去去管理翻，
1: 嗯，
0: 去组织翻佢哋嘅义工，希望俾到病友佢哋嘅家属，亦都有咧公众人士噶，啊咁啊可以入到去咧体验我哋咧病人系点样做运动。原来喺香港都有唔少嘅病人自助组织咧，系组织咗一啲咁有恒常性嘅系统性嘅一啲体验运动班。唔系一次性添，系咧差唔多周而复始咧，定期会举行嘅。变咗希望能够俾你知道咧，啊，我哋有好多咁样嘅关心佢哋嘅朋友存在，拣啱边样，亦都对应到个病种特别啱倾啊嘛。咁喺嗰度咧，能够咧去多啲嘅交流咯。
1: 亦都係嗰個相見共融嘅概念啦。
0: 冇錯，冇錯。
1: 咁我想問一下，體適能總會同埋復康會社會復康網絡咧，喺當中成個巡禮入邊啦，嗰個角色又係又負責啲咩？
0: 嗱，其實咧，復康會係主導嘅。
1: 嗯
2: 嗯。
0: 啊，那個嘅社區復康網絡咧，佢哋不嬲都聯絡咗好多嘅病人自助組織。
1: 嗯。
0: 呢類型嘅活動，佢哋已經咧唔止第一次噶啦。
1: 嗯。
0: 其實之前都搞過，不過個主題唔係擺運動是良藥。
1: 哦，
0: 但系咧，佢哋咧其实组织咗咧呢十个病人嘅组织咧，同佢哋唔系净系叫佢哋嚟噶，
1: 嗯，
0: 要同佢哋开会嘅，
1: 哦，
0: 要去倾嘅，我哋体适能总会亦都派出咗我哋嘅专业团队咧，同大家一齐去倾讲解，亦都我哋透过我哋嘅脉络啦，啊，招募一啲嘅教练，组织一啲不同类型嘅体适能活动啦，咁，我哋咧其中有一个体感大激斗，门槛好低嘅啫，
1: 系
0: 你只要愿意揸住我哋嘅运动手环，
1: 嗯，
0: 跟住我哋教练去喐动嘅咧，其实佢喺大屏幕咧揾得翻代表自己嗰只公仔，
1: 哦，
0: 啊咁啊，我哋咧仲要设置个背景咧系好本土化嘅，
1: 系
0: 抢包山。
1: 哦，
0: 跑狮子山，
1: 哦，
0: 渡海泳游水，从来谂都冇谂过自己就做一个虚拟嘅运动。咁，我哋喺嗰度咧，都多谢李希慎基金支持咗我哋一个嘅项目，喺嗰度我哋都摆咗喺咧当日咧条颈岭体育馆呢一个嘅活动里面咯。
1: 嗯，
2: 头先听落去都其实都好开心啦。咁但系当中嘅过程中啦，咁有冇遇到啲咩好大嘅困难啊？咁我哋都明白嘅，好似要叫咁多病人出嚟啊，咁亦都要仲要做埋运动。
0: 系啊，呢条题目好难谂啊。因为一呼百应
1: 系啊，
0: 系啦，但系你话认真困难咧，我哋就考虑就系个场地变相虽然话大，两个嘅篮球场咁大嘅 size，十个嘅病人自助组织搞活动，门球又要空间，羽毛球又要空间，系咪啊？篮球又有空间，即系其实咧。我哋面对一个困难就係唔够空间。
1: 嗯，
0: 呢个亦都呢回应咗呢就头先呢阿唐唐佢去分享有提到真係好希望有多啲嘅设施。
1: 场地係。
0: 係啦，所以呢我哋呢都会呢同呢复安会我哋去检讨嘅时候，嘩第日下次再搞同类型活动呀。有冇边啲嘅球场系有三个篮球场嘅咧？
2: 全香港好似有几个嘅，
0: 有
2: 沙头馆
0: 系啦。咁可能咧，我哋喺呢部分咧就咧俾我哋吸取咗一个经验咯。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好开心。病人咧自助组织系一呼百应。揾嘅义工咧，曾经有啲 session 啊，有一啲嘅地方多过参加者噶。
1: 咁啊，继续问下 Sam 博士啦，即系。 見到當日嘅巡禮就有十項嘅運動啊，甚至更多啦。咁但係你哋就其實唔係當一日淨係搞呢個運動噶嘛，即係其實你都跟住咗成個嘅過程啦，甚至喺呢十年之間推動呢個運動試量藥嘅時候，你都睇到好多嘢，即係一啲康復者慢慢真係由未做到運動，去到真係做到運動啦，到今日呢個巡禮嘅時候，見到佢哋哇又比賽又成。当中有冇啲咩系令你最难忘，或者有啲咩深刻嘅故事？
0: 最难忘咧，其实咧有好多嘅经历，不过咧可以话俾你听咧，唔系个个好似糖糖咁开放嘅，唔系个意志咁强嘅。事实上咧，糖糖咧系代表咗一小撮嘅病人，更多我哋见到嘅咧系佢哋开初因为患病啦，经历过好多大大小小嘅手术啦，意志可能真系消沉嘅。咁变咗咧喺嗰度咧嚟讲咧，唔愿出街啊，唔好落去做啦，我留翻喺屋企啦。好啦，到我哋有人陪，即系上门陪佢做运动，唔好麻烦人啦。其实咧，每一个我哋咧去希望帮佢嘅行为，其实佢都会谂到一啲嘅我称之为一啲嘅原因去退却。其实呢种比较消极。但系咧，我哋咧又会咧好深深体会到咧。当一次两次我哋呢慢慢去到呢去远性远化咗佢个心嘅时候呢，其实佢就能够踏出到嗰一步囉。咁所以呢我哋最深刻就係话呢，曾经有一啲中风嘅病人佢足不出户嘅。好多呢社工姑娘叫佢落嚟中心玩啦，我怕跌啊。咁我哋呢就体适能总会咁啱就有一个项目呢，就呢支援到到户嘅体适能服务。我哋搵教练上门帮你去做训练啦，辛唔辛苦㗎。教练会先做测试评估，睇咗你能力先咁样。啊，好啦，俾佢上嚟一次咁多啦。咁但係呢人哋走去又问佢下次几时嚟啦。个结论系乜嘢呢？我哋只能够提供四次啫。跟住第五次都冇啦，因为资源用咗啦。姑娘邀请佢，不如你落嚟我哋下面有运动做啦。佢真系落去愿意嗰一步。更重要。试过有一次，后尾姑娘话翻佢听咧，佢留低咗自己嗰支四脚叉。
1: 哇，劲喎！呢个惊喜真系。
0: 系啊，当然呢个故事，我相信咧唔系咁戏剧化，第五次就留低啦。梗系周而复始，慢慢身体改善咗，其实佢连咧呢啲嘢都劈低啦。
2: 系。咁啊，问下糖糖啦，咁啊有冇好似 Sam 博士咁讲啦？你做完运动之后咧，即系自从你打波之后啦，咁你觉得？你成个人咧，无论身体好啊、心理好啊等等咧，有冇一啲好明显嘅变化到一个改变，令到你自己哇，连你自己都哇，好 surprise 啊咁样？
3: 好大变化嘅，好大嘅进步嘅。我其实想回应翻头先阿 Sam 讲嗰啲嘢，我点解话我成日都要走去鼓励嗰啲病人走出嚟运动咧？我成日做义工嘅，我成日去揾嗰啲唔肯走出嚟运动嘅人，系我最主要嘅 target。
1: 系，
3: 譬如我哋去探访嗰啲病人咧，有啲系啱啱做完呢啲器官移植嘅，或者嗰啲喺病房里边等移植嗰啲人，我走去探访佢哋，我话俾佢知，我而家79岁，我做咗移植19年，嗰啲人啊，嗰、那个眼啊，你见到个放光，吓，佢哋嗰个心目中咧谂住佢自己咁嘅情况，又等住器官移植啊，又好似就嚟死咁啊，佢谂住系冇可能会仲咁长命嘅，点解你呢个人可以60岁做一个咁大嘅手术？可以挨到20年咁耐，佢成个人呢係充满希望喺度，做一个咁嘅鼓舞嘅动作出嚟，做一个鼓励。咁所以呢我亦都见啲人呢，如果佢係个情况好返啲啦，咁我就叫佢出嚟打羽毛球啦。佢哋会一路跟住我哋。我真係好似你讲，我走去 咗去掹佢哋出嚟，打完我送翻佢翻屋企，可以做到咁样，令到佢哋舒服，令到佢哋一路慢慢一路路感觉运动真系得噶。以我做一个叫嘅目标啦，
0: 佢直情系咧义工训练嘅表表姐啊，
1: 好啊，咁问一下即系糖糖当初咧鼓励咗大家入咗去做运动之后啊，你觉得即系每一个礼拜你哋可能打四日啊，即系当中最大嘅得着系究竟系真系运动之后身体健康啊，定还是系多咗人一齐有陪伴唔再孤单嘅感觉咧？
3: 后者。
1: 是
3: 是啦，身体呢你注意到的，你知道自己是一路慢慢好的身体，但是最重要就是有一大批一路的同路人陪伴在身边，每一个礼拜四日五日，我哋又组织咗，又组织啲旅行啊，你知啦，饮茶，
1: 饮茶就一定噶啦。
3: 咁你成个人系会放晒出嚟嘅，即系你成个人生都差唔多系改变咗你嘅人生嘅。
2: 咁啊，听到糖糖咁讲啦，就即系自己唔系自己一个啦，唔再孤单嘅时候，咁啊问翻 Sam 博士啦，咁运动是良药咧，呢个概念喺香港咧，算唔算好普遍啊？定系咧，我哋都需要更加多唔同类型嘅人去接触到，去了解一下咧？
0: 可能喺某部分嘅医疗人员啊，一啲嘅社福界嘅朋友啊，都听过透过我哋嘅宣传咧，去掌握咗一部分呢个概念嘅重要嘅资讯啦。小部分嘅病人其实咧，可能都咧，尤其是参加过我哋之前嘅活动嘅咧，都听过。但系我哋会觉得咧，喺真实嘅实践嘅时候咧，我哋仲要多啲计仔。医生唔会唔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嘅，但系医生根本喺佢嘅执业嘅过程时间里面冇咁样嘅时间咧嚟到去叫做处方运动，所以咧其实咧我哋要再去进一步去谂嘅时候，真系就住运动是良药咧，要谂一啲仔细实际嘅操作，例如点样由医生嘅口中能够真系咧。去转介到病人去一啲合适嘅场所，去到复康机构，去到物理治疗嘅中心，可能系一啲志愿团体去承办嘅中心，喺嗰度咧接受进一步深入少少嘅运动处方咧，又或者物理治疗师大概评估到呢个病人嘅身体状况风险系高定低啦，有冇窗口转介到出去，去加入到一啲自助组织？喺嗰度学打羽毛球、学跑步、学门球，诸如此类咧。其实咧，我哋需要咧喺社区、社会里面搭构呢一个咁样嘅框架，一啲咁样嘅转介嘅机制。呢、这个部分唔系我哋自己呢一个平台里面嘅组织嘅能力，我哋好想将呢啲嘅资讯咧话俾相关嘅政府部门知道，亦都透过我哋。同可能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啊多沟通嘅时候，一齐諗啲计仔啊，喺政策层面点帮到我哋咧去推呢件事咯。
1: 系咪亦都系正正系因为咁，所以个困难同个障碍就喺度咧？
0: 系啊，所以咧我諗咧推广唔系净系口号咯。我哋要有一啲实际嘅示范嘅操作，甚至有一啲小型先导性嘅项目。所以呢我哋自从四月嗰次活动之后，我哋真係同复康会坐低呢去傾。可唔可以有一啲显浅简单嘅一啲试点活动，做一个嘅我哋叫 example 出嚟。从而我哋有一啲嘅实践嘅实际嘅经验，去俾到一啲更加好嘅建议我哋相关部门去考虑呢。我哋最近就住譬如体适能，我哋有水中健体嘅，好开心。我哋咧，即系咧，搵泳池系好难嘅，咁但系而家俾我哋咧，慢慢咧，亦都咧可以搵一啲嘅志愿组织，佢哋嘅泳池咧，开始可以咧去沟通到。咁我哋谂紧下一步可唔可以做到咧？就不断咧见难处，我哋就坐低商量，然后就揾办法方法。我谂咧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一个嘅，你可以当系实验，但系喺我角度就系一个先导嘅计划，攞一啲实际成功嘅案例，建议翻俾政府咁样做可行嘅咁样。
1: 当中呢个就系一啲建议同困难啦。又问下糖糖，你哋喺肝脏移植协康会筹备活动嘅时候，系咪都会遇到类似嘅困难？即系例如头先你所讲嘅 book 场， 甚至仲会唔会遇到更加多嘅问题或者困难啊？但系平时我哋唔知嘅，即系市民听众唔知嘅，你哋先知咧。
3: 我哋最紧要嘅咧，就系令到我哋同路人啊，知道咗我哋嘅会所有嘅活动啦。即系嗰个沟通啊，
1: 那个
3: 沟通系好重要。咁就而家咧，就我哋都系要靠其他嘅
0: 人传人啊，又或者咧透过复康会啦。
3: 系啦，
0: 所以咧，唐唐头先提到咧，其实搞病人自助组织咧。话明组织啊嘛，其实喺行政啊嘅支援咧，佢哋都需要一啲帮助。即系有阵时咧，我哋会提到一啲嘅活动去推广嘅时候，靠义工最多可能手机传手机咁样嘅方式。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将呢件事做得更好咧？甚至喺源头喺医院可唔可以设置一啲嘅站？嚟到俾咧嗰個科嘅朋友去咧容易啲接觸到呢啲病人自助組織咧，復康會一路做緊，但係當然有更加多嘅資源可以做得更加透徹。更加普及啦，
2: 之前喺你哋嘅新聞稿入面都提及過啦，希望政府可以加入到就係、是可能病人組織優先可以 book 場嘅、例如呢啲政策上嘅嘢，有啲咩嘢可以直接可以幫到一班好想做運動嘅一啲長期嘅病患者，或者係一啲佢哋覺得運動可以幫助到佢哋嘅人士咧？
0: 其實咧，頭先你講 book 場嘅問題咧，當日我哋嘅活動咧已經似乎咧揾到咧一個嘅開始點啦。因為我哋請咗咧勞福局嘅副局長副局長咧即刻揾咗兩位立法會議員，因為我哋都有邀請佢哋一齊咧，佢哋咧係會咧坐低咧睇下可唔可以點樣跨部門咁樣去商議。可唔可以令到我哋病人自助组织好似其他嘅志愿团体一样非政府机构一样喺更早时间可以 book 到场地就唔系好似我哋一般市民呢只可以 book 下个星期嘅场地呢咁样可唔可以早三个月早半年咁呢个部分当日我哋已经呢系行出第一步。第二步其实我哋就提到啦都同我头先所讲嘅先导计划我哋好急需。咁所以呢我哋呢一路諗緊呢就係头先讲解决呢病人自助组织嘅一啲行政管理嘅支援啊等等。我哋一啲社区资源呢諗緊呢係有冇办法同一啲慈善基金去合作。做一啲先导嘅计划我哋揀选一啲比较普及嘅一啲嘅项目。揾一啲好似堂堂佢哋嘅組織咁樣呢已經咁源遠悠久嘅歷史有一啲實際嘅案例咁亦都呢借助佢哋去接觸病人嘅經驗由佢哋培訓返一啲嘅義工我哋將佢結構化咗佢。咁喺嗰度呢更加重要有賽事差好遠嘅。
1: 是
0: 如果我哋真係好似譬如呢有一啲嘅各个病种嘅病人有一啲羽毛球比赛一啲健步行比赛
1: 门球比赛
0: 咁佢知练嚟做乜嘛、
1: 有个目标嘛、
0: 甚至你话唔好去到比赛表扬冠亚季汇演都得㗎嘛我呢即係玩门球都可以有机会十个人好齐齐齐咁样开个波推入个龙门仔嘅时候都系一种嘅表演。打羽毛球哇原来我哋一至三十人同一样哇百花齐放。其实系将借运动其实俾个平台佢哋展现更加重要佢哋练得嚟就系有社交健康心理健康愿意开放。咁我哋俾个目标佢哋有汇演有比赛呢啲就系需要社区嘅里面嘅资源。咁其实你话资源系咪冇呢唔系争在我哋透过有啲组织牵头点样策动囉。
1: 呢个就系 Sam 博士嘅未来嘅目标啦同埋想有嘅将来啊咁样啦。咁问埋唐唐啦将来会唔会继续 keep 住打羽毛球同埋继续喺协康会度帮手先。
3: 梗系会啦我哋希望打到80岁90岁。
1: 好好多謝今日兩位嘉賓呢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即係運動是良藥嘅概念啦咁同埋我希望我哋四個一齊打個羽毛球
2: 好
0: 去博場都
1: 好多謝。
3: Okay.

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句的好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的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的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晤，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国，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有的士司機估計每日可以省20-30元的開支。有的士司機就形容臨時措施有好過冇，因為要有乘客過海才能夠受惠，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每公升5毫的石油氣補貼。對於臨時措施將會實施兩個月，有司機認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啲留意業界嘅需要。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喺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習近平話：今年係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喺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希望兩國各界發揮中俄比鄰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務實合作，更好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行穩致遠作出新的貢獻。普京就說，本屆博覽會內容充實，聚焦雙邊重點合作領域，圍繞廣泛議題進行交流，相信會取得積極成果，為兩國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規劃，造福兩國人民。韓國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將於明早重啟談判，勞方早前宣布會在今個禮拜四啟動為期18日的大罷工，因此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引發關注。總理金文錫歡迎勞資雙方恢復對話，同時表明政府將會考慮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緊急仲裁來避免罷工，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的潛在傷害。勞資雙方今月11-13日曾經進行馬拉松式談判，但未能夠就績效獎金的支付標準縮窄分歧，雙方其後接受調解要求，談判明日重啟。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今早多區錄得超過5毫米雨量，灣仔和黃大仙雨量更達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 而家淨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車多，其余各區隧道出入口大致暢順。之後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輝街有道路工程，彩輝街近住寶石湖路嘅路段封閉緊，駕駛人士請留意現場改道指示。另外黃大仙慈雲山道有工程，去竹園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嘅慢線需要暫時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陈志辉。
4: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这一集呢是我负责，我是陈志辉。我今天呢就请了一位嘉宾来啦。咁就讨论的问题呢是叫做，因为香港都不少国际非牟利机构的。咁究竟非牟利机构，国际非牟利机构是做啲乜嘅呢？咁我就今日请咗香港世界宣明会，宣係宣布个宣啦，嗬，明係明白嘅明啦，总干事冯丹薇女士嚟接受我访问嘅。
5: 教授你好。
4: 你好，啊，把声好好喎。咁我哋嘅题目叫从挑战到机遇，因为好多 个挑战嚟咗，所以有呢啲机构成立嘅理由。咁但係呢，如果淨係挑戰，你唔能夠將挑戰用自己嘅方式變為機遇呢，咁即係話唔能夠轉化呢個世界嘅一啲 resources， 一啲我哋叫做資源呢，去到幫到應該幫嘅人呢，咁呢個世界係冇咁好嘅。咁我哋比較係幸運地呢，有唔少嘅非牟利機構呢，都同一時間喺香港啦，在我們的周邊啦，在全世界呢就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我就揀選了香港世界宣明會做一個例子啦。當然其他的非牟利機構呢都是做得非常出色的。非牟利機構的創新對應思維，世界成日變緊。那如果我們面對一個新的世界，新的環境，我們自己沒有個創新的思維呢，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5: 嗯，
4: 好啊，或者我哋用少少时间咧，听下冯丹薇女士啊，听下 Amy 嘅一个简介啊。
6: 冯丹薇，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女士于过去30年致力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对机构管理及青年服务发展嘅经验尤其丰富。加入宣明会之前，冯女士为新生精神康复会嘅行政总裁。该会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和倡导精神复康服务，并营运多间社会企业，透过提供工作机会协助他们融入社会。此前冯女士于香港青年协会服务多年，专注为青少年提供专业而多元化的服务，带领机构推行多个创新项目，促进本港青少年的身心全人发展。冯女士曾获委任多项公职，包括医务委员会委员、通讯事务管理局委员、消费者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义务秘书，以及数间中小学校的校董会成员。冯女士多年来透过参与社会事务回馈社会，于2015年获颁荣誉勋章，并于2020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冯女士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及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并为本港的注册社工。
4: 好了，我们又回来了，听了 Amy 的简介之后呢，我就时间关系我就直入了。我想讲讲呢，就是世界宣明会的一个背景啦，同埋即係喺咁多年裏面呢個進化。想問一問 Amy 呢，你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世界宣明會係個乜嘢嘅組織，同埋佢嘅主要個主旨係做乜嘅呢？
5: 好啊，教授，世界宣明會呢其實係一個國際性嘅基督教嘅組織，我哋有基督教嘅背景嘅。咁我哋嘅使命呢其實就係效法耶穌基督啦，去服侍貧窮啦，同埋係受壓制嘅人嘅。咁就希望去促進人類生命嘅改變啦， 寻求公义同埋见证天国嘅福音。咁呢个就系我哋嘅 mission 嚟嘅。
4: 好啊，咁如果既然你话系用基督嘅精神啦吓嚟带起啦，咁必然咧就系有一个系从基督精神嘅启发嘅。咁究竟基督精神嘅启发点解同宣明会有一啲关联性咧？
5: 我谂基督教嘅信仰咧系讲求爱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其实透过即系我哋嘅工作咧，可以将爱啦同埋希望咧，就带到俾一啲即系好贫困啦，同埋系好脆弱嘅群体，咁希望佢哋嘅生命咧系可以有转化嘅机会嘅。
4: 好，讲到呢度咧，我就要提一提，点解有好多呢啲嘅非牟利机构存在咧？因为呢个世界系一个唔均衡嘅世界。
5: 嗯。
4: 即系譬如你话我成个世界或者成个国家，其实个人均个收入都好高，咁唔代表咗喺成个环地区里边每一个人都幸福，有可能佢嗰个平均嘅指数系好高，但系佢有一班人咧就喺一个咧好辛苦嘅环境里边咧居住，咁始终咧要有啲人咧去帮佢。咁头先你提到基督嘅精神咧，佢系觉得每一个人都系公平啊，每一个人都系平等啊，我要爱世人啦、啊，互相亲爱啦、啊。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即系宣明会究竟点解会有佢嘅存在嘅一个理由啦。咁每一个人咧，你服侍嘅或者你要谂嘅咧，都系有好多嘅受众啊。咁 Amy 以前上过我堂噶，知道我系受众带动嘅一个老师啦。咁究竟啊，宣明会系以边班人带动你谂咁多嘅工作、咁多嘅坚持嘅咧？
5: 我谂我哋睇到呢个世界上边咧，好多嘅小朋友啦，因为我哋系一个集中系帮助儿童嘅一个组织啦。咁因为我哋觉得即系儿童其实就系一个社会嘅未来啦。咁所以如果儿童可以得到适当嘅帮助同埋照顾咧，其实佢可以为一个社会带嚟希望。咁所以咧，儿童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核心。当然，儿童背后就系家庭啦。咁所以家庭都系我哋一个即系好常照顾同埋好常会接触嘅一个好重要嘅群体咯。
4: 咁亦即系话咧，如果家庭出问题咧，儿童就必然出问题。
5: 冇错。
4: 咁其实家庭之外仲有社区噶喎。你哋对社区嗰种承担又点噶？
5: 我哋成个即系我哋嗰个发展嘅模式咧，都系以社区为本嘅。咁因为我哋宣明会咧，成日都有一句口号嘅，就系我哋希望有任何一个社区啦出现问题嘅时间咧，我哋系第一个入去。
4: 哦。
5: 然后咧，我哋希望系最后一个离开。
4: 嗯。
5: 咁所以其实我哋系希望离开嘅。咁但系点解希望离开咧？因为我哋希望嗰个社会，如果个社区咧佢能够自力更生，佢可以自己立足咧，其实我哋应该系走得好开心嘅。咁所以我哋其实个目标咧就系入咗最去之后咧，我哋希望离开。
4: 你个离开咧中间有一段时间嘅，
5: 冇错。
4: 咁嗰段时间咧就系将应该唔公平、唔公义、缺乏仁爱嘅一啲位，将佢做翻好。
5: 冇错。
4: 咁呢个其实系相当困难。点解呢？因为有同样嘅思维嘅人呢，其实你数嚟数去咁十只手指有长短，啲人未必係咁諗㗎嘛。佢可能係拥有好多嘅财富，但係佢从来冇諗过点解我嘅财富要同人哋分享呢。咁分享之中点解同社区有关联性呢？点解唔係我亲戚朋友我帮下佢唔紧要啊，我公司嘅人我帮唔紧要啊，又唔係我家庭，点解我要帮我家庭呢？尤其是細路，先你讲咗个好重要一点。細路嘅不幸，其实你会睇到咧，未来有好多接连出嚟嘅不幸会发生。如果你问我咧，即系最快入去，就系话最快见到个问题喺边度，我就觉得你哋拣咗儿童。咁你哋最快离开咧，其实你话最快离开啫，你系搞掂咗先离开噶嘛？
5: 系啊，系，所以系我哋系最后离开。
4: 咁我想问咧，因为呢种你可以有失落感。
5: 嗯。
4: 可以是那个叫做责任感，咁你觉得呢个责任是我，你每日都是起身的时候呢就好喜劲咁样起身喎、啊、小朋友你好似今日好多嘢你未做喎、啊、咁但你呢有啲某个程度就係做极都做唔晒嘅，做极都有新細路仔出世嘛，做极都有唔公平嘅东西。喂，你对于呢种心理呀点睇嘅？你以前我知道你读社工㗎，咁都系对于心理呀、啊、对于呢啲都有个諗法啦。咁社工最紧要就个社工本身咧，佢都要好明白佢系做乜噶嘛。 咁喺呢个咁嘅冲击之下，你作为一个读社工嘅人，而家做紧世界宣明会咧，你点睇呢个问题嘅？就系、是、员，你唔系叫员工嘅，同工啦、啊，
5: 以前我做社工就主力响本地嘅 NGO 做啦，咁而家我睇自己咧，就好似去咗另一个平台，就去咗一个国际嘅平台上面呢去做社工咁樣。咁當然而家我喺香港嘅工作呢其實係主力做籌款嘅。咁、我籌募到嘅資源其實就係放到前線嗰度呢，讓前線嘅同事呢就去進行工作啦，進行介入啦，同埋去提供服務。咁所以其實每一日呢我都提醒自己，我每日嘅挑戰就係我要搵到足夠嘅資源啦，因為有足夠嘅資源先可以支持到我哋前線嘅同事去工作囉。
4: 明白明白。你讲资源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个人的力呢是有限。你要有人跟你一起合作，但每个人呢开门是七件事，你起身都要吃早餐的，你搭车都要钱的，你要去那个你要帮那个屋企，你要入到去的。咁如果他有一些资源上面要帮忙，你都要帮他的。你没有一个资源，你空有一个心，即是叫做有心无力了。咁那个力在哪里来呢？不同的人应该出不同的力。咁譬如同你志同道合的人，佢对于小朋友佢好有一个想法，佢觉得呢就如果呢个小朋友咁贫穷，呢、这个小朋友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咁你就觉得义愤填膺，你要做嘢，但要做嘢同埋你感觉你要做嘢呢係两码子事。所以好多嘅策略啊、管理啊、资源啊各样嘢啦。咁再者就係、好多时呢，你都知道我教市场学㗎啦，你卖嘅嘢嗰个人马上喺中间攞到咩呢？攞到佢嘅满足。我譬如肚饿，我买个面包食咗饱，咁要嗰啲人捐钱。佢捐完钱之后，佢点感觉到佢其实係做一样嘢佢自己係想做嘅。咁呢个过程呢係难过啦，因为肚饿呢係上天赋予俾我哋，但你悲天悯人呢就唔係好一样㗎。咁乜嘢能够驱使你哋呢？就係、是、成日都以脆弱嘅儿童啦。你有一句说话㗎，我睇咗几次喺你哋啲喺抄你哋啲资料嘅时候呢，你係拒绝儿童嘅人生係以贫穷同埋不公正嚟结束嘅。意思就係咩呢？我唔容许嗰啲儿童係时时又贫穷，永世都贫穷，隔代都贫穷。同埋呢，有咁不公义不公正嘅嘢唔应该发生喺儿童身上，喺佢咁細个嘅时候佢竟然出呢件事呢，佢又会有问题，社会又有问题，家庭又有问题，今次个问题呢就可能越整越大㗎。係有啲咩驱使咗你同埋你嘅同工同埋成个宣明会即係日日孜孜不倦咁努力㗎呢？
5: 其实我諗好简单㗎，当你落到去前线呢，其实你见到一啲好贫乏嘅小朋友呢，其实佢話俾你聽，佢因為有一口乾淨嘅食水，佢因為原本佢可能係冇食物嘅，但因為得到食物嘅援助，又或者佢病咗，佢有機會睇到醫生。即係其實你去到前線，你睇到每一個呢啲故事嘅時間咧，其實你就會好確定話俾自己聽，即係我哋所做嘅工作其實係好有意義咯。
4: 非常好，我覺得咧，你講咗個問題嘅後半部。which 是非常之紧要的，你见到你就明白了，你看到你就知道了，你那种感觉油然而生，叫做感同身受。难的地方就是你怎么带到那个人去，为什么那个人要跟你去，这个人去的时候他那个资源的分配各样东西，就是我想我你一路讲下去就会讲到了，你怎么令到那些人呢是会跟这条路一路咁出力咁樣去幫啲小朋友。咁我睇到你哋嘅主要工作呢有好多樣嘢嘅，有緊急嘅救援啦。嗱我讀咗先，你唔好每你一慢慢你先解俾我聽。
5: 好啊好啊。
4: 有啲係講助養，有啲叫做永續發展。咁我講到呢度先啦。緊急救援其實你嘅意思係乜嘢呢？都係救幫返啲小朋友啦，係咪要咁樣嘅情況呢？助養同小朋友，你講講呢幾樣嘢。
5: 好啊好啊，其實一個簡單嘅概念啦，其實喺我哋做前線嘅工作時候呢， 會遇到好多天災人禍啦。咁緊急救援咧，主力就係針對呢啲突然間發生嘅天災人禍。咁譬如地震啊，可能係譬如以前曾經有個海嘯啊，又或者可能係嗰個落雨落得好緊要，即係沖走咗洪水嘅問題啊。咁呢啲其實係需要緊急救援嘅，所以呢啲就係即刻我哋要入去提供幫助啦，提供食物啊、生活用品啊，所有即係救援嘅工作咯。
4: 我加句啊，近期咪大埔嘅火災，
5: 冇錯。
4: 我最聽到嗰句説話就係宣明會有幫手，係。咁我嗰陣時梗係知你喺宣明會㗎啦。咁我心裏邊咧，經已有一個諗法，即係你話我點解突然間諗起你？我未必唔係嗰一次。你其實做咗好多嘢，我唔知啊。但我做嗰樣嘢，我就知道嘅時候咧，呢啲就係、是、當有咁嘅災難嘅時候，你始終要有一啲專業嘅人。佢唔係淨係我可憐你就夠，唔係我有資源就夠。其實呢個係一個專業嚟嘅。嗰、那個專業咧就即係要做乜、幾時、邊個人喺邊度、用咩方法做。
5: 冇錯，
4: 呢啲全部都係一啲 professional 或者專業性嘅。
5: 係啊。
4: 咁你哋做嘅嘢咧，或者喺當日你唔知道你自己一路做嘅時候，好似好苦，你哋都苦嘅，因為你見到咁嘅環境，你冇理由，因為你如果唔係一個慈悲嘅人嘅傾向，你又唔會做呢樣嘢。你做呢樣嘢嘅時候，但係隔離就經歷咁多苦難，咁嘅時候咧，即係你嗰個心理嘅平衡。我直接諗下呢種心理平衡點樣處理㗎？
5: 其實做前線嘅工作嗰個心理質素真係要好好嘅，因為好多時咧，真係見到係。都幾悲慘嘅一面噶嘛，
4: 冇錯。
5: 即係你，譬如好似就算我落到去，譬如好似舊年啦，我去咗烏干達，咁我去到一個同蘇丹接壤嘅難民收容中心啦。咁其實嗰度大部分嘅難民咧，都喺蘇丹走難過嚟。咁其實聽咗好多故事啊，即係其實我只係去探訪佢哋。都聽到好多故事，睇到有好多可能係喺走難嘅過程裏面，佢話俾我聽，所有屋企人都死曬啦。我好記得有一位男士，佢走過嚟同我講話，佢所有屋企人死曬，佢只係對我哋有一個要求啫。咁初初我以為話，係咪要錢啊，定係要乜要食物啊？佢話唔係，佢係要求我哋咧將佢嘅故事帶翻嚟，講俾。这个世界的人听，让人不要忘记他们的需要。这个、其实你听到这些
4: 都很难得、啊、
5: 真的很难得。
4: 很多人想的就是说你给什么我啦。
5: 没错、啊。
4: 他反而有一个怜悯的心呢，就是说我经历这么苦这么悲，能不能够将这个故事能够传给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想法是希望这种苦和悲呢能够减少，甚至无不要发生。即是譬如你战祸。叫啲人唔好打仗啦，打仗打嚟做乜呢？嗰有可能係三五七個嗰啲喺極高權位嘅人，喺某個角度裏面嚟講，就係、是、既然係咁啦，我要打仗。但係一打仗嘅時候，背後啊嗰種連鎖反應，譬如你講緊而家即係呢個俄羅斯，嗰個一個戰爭，一打就四年。你覺得個四年裏面其實出咗幾多嘢呢？係當初一年之間打與唔打，我又冇話佢唔應該打，佢可能係真係應該打嘅。但係打嘅時候有冇呢個諗法係打幾耐，邊啲人會受？佢一直接諗就係、是、你幾多兵，我幾多兵，我打死咗你嗰啲兵，我就贏。其實係咪咁簡單呢？喺個過程之中，嗰啲係爸爸嚟㗎嘛。咁你個小朋友就唔見咗個爸爸喎，咁呢啲都係一啲唔公平囉。
5: 其實好多家庭就係因為咁拆散咗。
4: 拆散咗下、所以呢你哋要繼續你哋嘅一個工作啦。咁呢度呢就唔容許我再展開去啦。咁我不如就問一個問題呢、我就即係強迫你要諗自己嘅歌嘅。你嚟到先知道呢，原來你諗完歌之後你要自己去解話嘅。你又揀咗第一隻歌係 Beyond 嘅、叫做 Armani。为什么选这首歌？这首歌跟宣明会有没有一些共通点？
5: 其实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跟宣明会关系很大，因为当年 Beyond 就跟宣明会呢其实去了肯亚的。
4: 肯亚。
5: 那就去看我们的工作。那就他们看完之后呢，其实阿家驹他们就感受很深啦，所以就创作了这一首 Armani 这首歌。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其实就提到战火的祸害啦，还有也都是憧憬这个世界呢，希望有一个和平嘅，咁亦都系贯彻咗 Beyond 佢一路以嚟爱好和平呢个价值观啦。 咁同埋亦都希望咧用自己嘅音樂咧去帶嚟和平，呼籲我哋咧其實係要用仁愛啦去驅走戰爭嘅。咁所以呢首歌咧同我哋真係息息相關。
4: 如果聽嘅朋友咧有呢個背景咧，聽呢只歌嘅時候係別有一番滋味。如果你就咁聽，你覺得好聽啊，佢有感覺啊，其實佢背後係講緊啲乜嘢好入去即係佢基本上想帶出乜嘢咧？即係無助與冰凍的眼睛，流淚看天際大悲憤，是控訴戰爭到最後傷痛是兒童。即係你要咁樣聽個歌詞，你先知道點解會揀呢一隻歌。點解Beyond 會唱呢隻歌？點解 Beyond 唱呢隻歌係？即係你淨係講個歌名咧，有陣時你都無管得動嘅。咁你就適合做義工，做社工啦。好啊，我哋而家聽聽Beyond 嘅Arman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

0: 反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希福道。另外，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德望学校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淨係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医局街同埋法祥街有渠道工程，医局街介乎丹丽街同埋法祥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拣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4: 哇，真系好新、哦，咁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7: 管理新思维，
8: 主持陈志辉。
9: 好，休息咗之后咧，我哋再翻嚟管理新思维。吓、啊，我系陈志辉。喺继续落去咧，我哋会同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丹妮女士咧倾倾偈。Amy， 题目系从挑战到机遇。是关于国际非牟利机构的创新对应思维。咁啊 ，Amy， 我哋头先啱啱倾咗半个钟啦，我哋再落去咯。
10: 好啊。
9: 咁喺我考证之中咧，我话即系话宣明会咧，其实有一个好紧要嘅故事咧，每个人要明白宣明会点解有存在嘅嗰个咩咧，个机缘啊，个缘起系乜嘢咧？就系、是、有一个故事叫做白玉故事。咦，白玉故事在哪里拔了个白玉出来？唔通应该就不是的，你解释给我们听。
10: 好啊，教授、其实这个故事呢跟我们国家真的很有关系的。其实在1947年的时间呢，我们的创办人他是一位美籍的记者、我们译了他的名字做、博皮尔博士，英文叫 Bob Pierce。 他在1947年就去到中国内地呢，其实就进行一些、宣教的工作的。咁佢就去到厦门嘅鼓浪屿，咁当时呢其实係有一位校长啦，咁佢就喺鼓浪屿一间嘅女子学校嗰度呢，其实係教书啦咁样。咁佢就邀请咗阿 Bob Pierce 呢就去佢间学校呢，其实就係全港福音嘅。咁当时阿 Bob Pierce 就去到呢间学校，咁就讲好多圣经故事呀，咁好多小朋友呢其实就信咗福音嘅。咁佢就鼓励啲小朋友返屋企，你同屋企人讲你哋信咗耶稣基督咁样，去表白你哋即係决志信主咁。咁其中有一位嘅小女孩就叫白玉啦，咁佢就返屋企真係听话呢就去讲俾

0: 给屋企人听。咁但系结果咧，佢爸爸就好嬲，就打呢个小朋友，甚至系将呢个小朋友阿白玉咧就赶咗出门口。咁於是呢嗰位校長呢就帶呢個小朋友呢就嚟見阿 Bob Pierce， 就同阿 Bob Pierce 講呢，就話嗱，你叫佢做個嘢佢做咗啦，但佢而家俾人講咗出嚟，咁你可以為佢做啲乜嘢呀？咁 Bob Pierce 於是呢就喺佢個袋度呢就攞咗$5出嚟，因為其實佢當時要離開㗎
1: 啦。
0: 咁攞咗$5出嚟呢，其實就交俾嗰位嘅校長、就同佢講，就係話嗱，你攞呢$5去照顧佢啦，日后我翻到去美国咧，我就每个月都寄钱翻嚟，俾你去照顾白玉。咁但系结果佢翻咗美国之后咧，咁就冇机会再嚟过中国
1: 的，
0: 内地啦。
1: 嗯，
0: 咁所以就呢、这个亦都系成为咗即系我哋所谓助养计划第一个嘅雏形。
1: 明白嗱，呢、这个故事咧，点解我会攞出嚟讲咧？就系、是有一位听众叫 Mace 问咗个问题，佢话咧好多人做嘢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唔同嘅天灾人祸啊，咁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佢个 professionalism， 即系话佢自己有个专业。头先你提到咧呢位朋友叫 Bob Pierce 嘅，其实系记者嚟嘅。
0: 嗯，
1: 你记住，佢唔系 social worker 嚟嘅，佢只不过系一个记者，只不过佢讲咗一啲佢觉得系喺佢自己国度里边系好自然不过嘅人系要读书噶嘛。净系讲完呢句说话，就令到咧喺当时嗰个环境1947。都好少有，我都未出世。喺1947年嘅时候，当然系当时嗰个环境咧，亦都唔许可嘅。咁亦都要理解到当时父母嘅难处。
0: 嗯。
1: 咁但系咧，有一个不平等嘅咧，就系、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即系你冇才咧，你就得啦。咁诶，得幸系即系而家讲就梗系觉得完全唔啱啦。但喺嗰阵时个世俗就系读咩书啊？我唔知佢有冇細佬或一哥啦，總之就係唔使你冇得讀，因為你個環境咁。但係咁，你如果你自己係有嗰個心嘅時候咧，你就會令到嗰件事發生嘅。不如我先答咗 Mace 啦，佢就話喺你自己嘅 professional 或者係你自己嘅專業裏面同你自己個客，當然啦，當阿 Mace 問嘅問題，佢就覺得咧，你嘅專業其實都係社工啊，或者做緊你哋嘅嘢，同埋你要 mercy。咁其實我想擴大佢，每一個人點樣由佢自己本身嘅軌跡，你能夠帶到佢，能夠幫到呢個世界。而如果你問我，根本上呢個宣明會嘅設立。可能是一个神迹来的。即是你见到这件事，那位没有书读咯，我给$5你给$5你咯。而跟住一路落去演变到现在呢，你觉得行了这么久，你说如果不是一个奇迹或者神迹你解不到。那人究竟应该转接于即是你自己专业，你自己又可怜。有时候可怜的心大过专业，可能你又未必做得啱的。專業的心大過可憐的心呢，又未必是對的。怎麼看呢？你兩邊都走過了，我覺得。
0: 我自己覺得呢，其實每個人都有個崗位的。
1: 嗯。
0: 即其實一個人亦都沒可能做曬所有的事啦。咁我就睇究竟自己的崗位在哪度囉。譬如好似舉香港世界宣明會為例啦，即係我哋係一個籌款嘅辦事處啦，咁我哋嘅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籌募資源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個崗位啦。咁呢個崗位咧就係驅使我哋咧，即係就去努力去籌募資源，然後希望將啲資源咧就真係可以去支援我哋前線即係所做嘅工作咯。咁我諗當年我哋嘅創辦人 Bob Pierce， 我諗佢創辦呢個世界宣明會嘅時間咧，我諗佢真係睇到呢個世界嘅需要。就是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呢？这个其实也都是当年那位校长呢给他的一个挑战咯。
1: 那我想问一问一个问题呢，就是跟香港啊，究竟宣明会几时邂逅的呢？大家几时叫做有个交结在哪
0: 里？世界宣明会呢就在1950年开创啦。
1: 嗯。
0: 那他们现在70 六年啦，今年未踏入。
1: 再讲个秘密俾你听啦，我都仲系未出世。
0: 肯定啦，教授吓。
1: 跟住咧，
0: 咁佢咧就其实系1962年嘅时间咧，就因为当时香港咧有一个台风叫温黛啦，我相信
1: 我完全记得个情景，
0: 大家都好认识噶啦吓。咁温黛台风当年带嚟咗香港有好多嘅破坏啦吓。咁所以其实世界宣明会嚟到香港咧，当年系做救灾嘅工作嘅。咁正正就好似頭先我講啦，即係做嗰個緊急救援囉，就係、是、派食物啊，去照顧嗰啲災民啊，就係、是、咁樣入嚟香港。
1: 我想問一個枝節問題啫、最先係以兒童為一個基本，咁喺大概50啦，12年間呢經已唔係淨係兒童喎，佢係成個環境喎。是不是中间经有些变化令到他觉得要做整个社会才是能够帮到儿童呢？我估计。
0: 是啊，最初其实针对儿童，因为就是75年前其实 Bob Pierce 呢是同一位韩国裔的牧师呢、一起去成立世界宣明会的。咁、因为大家记得1950年代的时间呢，其实就是韩战爆发啦。
1: 没错。
0: 咁韩战的时间呢，其实是衍生了很多孤儿的在韩国。咁所以当年呢，其实Bob Pierce 同埋那位韩籍的牧师呢，其实就在韩国就是照顾孤儿开始的。
1: 明白。
0: 咁所以亦都在1953年呢，就成立咗，就係正式成立就係助养儿童计划。咁而刚才我头先讲嘅白玉个故事呢，嗰、那个观念呢，我諗就係孕育出53年有呢个助养儿童计划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概念，一个引子咁样囉。咁、所以嚟到香港，咁喺嗰十几年嘅里面嚟到香港之前呢，我諗都係主力做儿童啦，同埋即係去到一啲真係相对比较贫穷啊落后嘅地方啦，同埋一啲有真係有需要嘅地方啦。咁所以62年嘅时间正正香港嗰陣時都係相對比較嗰個生活狀況唔係咁理想啦，再加埋嗰個颱風嘅影響咧，咁世界宣明會就係咁樣入咗嚟啦。
1: 好啊，咁我知道宣明會咧就係、是、一個籌款辦事處，係1982年開始嘅。有冇中間嘅背景嘅？點解喺82年啊？嗰陣時係諗住做緊啲乜嘢？
0: 其實62年到82年呢段時間咧，其實宣明会在香港呢，其实都是主力有做一些即是帮助一些比较贫困的小朋友呢做一些教学的支援这样啦，即是可能有些助学金啊，咁帮佢哋啦。咁但係随住亦都香港我諗去到80年代嗰个经济起飞啦，个社会亦都日益富裕啦。咁亦都当然香港嗰个社会亦都有好多本地嘅 NGO 开始慢慢成立啦，嗰、那个服务亦都开始完善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可能香港亦都有嗰個背景同埋有嗰個嘅能量咧，可以成為一個籌款嘅辦事處。咁所以喺1982年嘅時間咧，就正式成立一個香港嘅籌款嘅辦事處。咁
1: 啊，問一樣嘢你未必知嘅、不過你估啫。究竟佢嚟係因為香港兒童有問題，佢嚟，定抑或你既然做籌款辦事處，就喺香港做呢個辦事處咧？是在资源上面呢能够有所得着。然后当然这些资源都是用在小朋友那里。是鸡和鸡蛋是怎么来的呢？
0: 我想他我们始终那个重点的焦点呢都是帮小朋友。所以他由62年开始入香港呢，我们都是重点帮小朋友。
1: 明白。
0: 咁所以除了一开始是因为救灾啦，咁到后来一路70年代呢，其实我们都帮好多，当时有好多天台小学啦，有一些渔民子弟的学校啦，其实我们都帮好多这些小朋友呢，其实去入学啦，去读书的。咁我諗真係去到80年代呢睇到個機遇，因為正如頭先我講，其實成個組織咁大呢，每個人都有啲角色嘅。咁我諗香港當時睇到個機遇就係可以籌募資源。
1: 明白。
0: 咁就將香港就係轉化成為一個嘅籌款辦事處。
1: 頭先你提到四個字叫天台小學喎。你識唔識有人讀過天台小學㗎？
0: 我以前識啊。
1: 你今日都識啊？我是读过的。
0: 啊，真的啊，教授。
1: 是啊，我仲完全历在目啊。
0: 是。
1: 几班人在天台里面排排坐听训话咁。
0: 哇，教授你好多嘢可以分
1: 享。是不是就是因为咁所以揀这个题材啦。好啦，去另外一样嘢呢，我諗好多开始香港人会听过啦。 是叫做基緊三十1984。
0: 嗯。
1: 點解會出呢個節目嘅呢？
0: 其實1984年呢，當時我諗大家好深刻印象呢，就係、是非洲埃塞俄比亞嗰度呢，其實出現一個大饑荒。
1: 嗯。
0: 我諗今日有好多即係廣大嘅市民呢都歷歷在目，就係、是見到好多小朋友因為饑荒嘅緣故冇得食啦，有個好大嘅肚墩啦，
1: 冇錯
0: 啊，見到哇一片好荒涼嘅景象啦，即係基本上係衣不蔽體啊，亦都冇地方住啊，冇嘢食啊。咁其實當時非洲埃塞俄比亞出現一個咁嚴重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當時世界村民會呢亦都係好快就喺非洲開展我哋一啲救援嘅工作啦。咁所以當時亦都響應呢一個嘅情況呢，咁我哋就將呢個基緊30呢引入咗嚟香港。咁其實基緊30呢最初就唔係喺香港做嘅，其實喺其他國家呢喺70年代已經開始。咁不過喺香港呢，我哋就係喺80年代，喺84年我哋先喺香港第一次做咁樣啦。
1: 啊，最先點諗嘅呢？
0: 嗯，
1: 即係因為呢你好多嘢都係你出咗呢，我哋就覺得好驚訝。哎呀，咁有諗頭嘅。我諗香港人好少有肚餓嘅感覺㗎。
0: 係呀，
1: 係。好少㗎。如果你唔信，你真係試下餓下。即係我呢啲係最唔餓得㗎啦。一餓呢就手軟腳軟。
0: 嗯。
1: 嗰啲血糖不足啊，即係手震晒㗎。洗住個手喺度震緊。咁即刻要食粒糖啊，各樣嘢。如果你未餓過，唔知餓嘅慘情。基緊30都係幾辛苦㗎。有冇考過嗰時多唔多人去響應啊？
0: 其實好多啊。其實就算去到今時今日，我同好多不同年代成長嘅人呢，其實佢哋都不約而同同我講呢，原來基緊30呢係佢哋一個集體回憶。甚至呢，我早排呢有機會見到一啲朋友啦，佢哋甚至話喂，我哋不如遲啲搞返一次基緊30嘅大集會。這個真係香港嘅一個不同年代嘅人嘅一個盛事嚟㗎喎。
1: OK， 可以再諗諗下有個情懷呀。1990年呢有一樣叫奇英基緊。不過唔好30啊，真係頂唔住㗎。
0: 係呀。
1: 係8小時。
0: 8小時。
1: 點解會做呢一個咁樣嘅活動呢？
0: 其實我諗當時我哋希望不同年齡層嘅人呢都有機會可以參與或者去認識啦，即係飢餓嘅需要啦。咁所以當時即係浸會醫院歐樹紅老人中心呢就同埋我哋啦，當時香港電台一起做的，咁、就做呢個奇英基緊8小時，咁就希望即使係長者都可以參與喺呢一個嘅即係基緊嘅呢一個咁有意思嘅活動裏面囉。
1: 咁如果奇英基緊8小時基本上以即係話年長嘅人做一個主題，
0: 冇錯，等佢哋都可以一起參與，
1: 一起參與。
0: 嗯，
1: 是啦，你一講30呢你係啱㗎，因為講30真係頂唔住㗎。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八個小時呢其實有好多年長嘅人呢係餓過。
0: 嗯。
1: 你一話再俾佢八個小時餓呢，佢發思古之幽情。
0: 冇錯。
1: 即係嗰陣時佢好辛苦嘅時候，佢再嚟再嘗試一次。咁我諗呢就應該那個感受會係良多㗎。91年你哋做華東水災啦，即係好似又再伸展落去，即係嗱呢度就我頭先所講啦，你無忘初心，你見到嗰個狀況有啲即係話大家不滿足，或者嗰個狀況係嚴重，你就要諗新嘅方法。點樣又去到水災呢？你一開始就基緊兒童啊咁行到水災喇喎。
0: 其實呢個都係貫徹即係村民會一路嗰個嘅宗旨啦，即係其實睇到邊度有災，其實我哋就希望可以去支援啦。咁當時即係我哋自己國家即係華東當時嗰個水災，我諗大家亦都係歷歷在目啦，
1: 冇錯，
0: 即係做咗好多個破壞，即係令到好多傷亡出現啦。咁所以我好記得當時呢其實就香港世界村民會就發起籌款啦，咁而香港人都真係一呼百應啦，咁我記得當時都籌咗好多錢嘅，好多資源，咁就係交返俾即係我哋國家上面啦，咁就去支援佢哋嗰個嘅救災啦，同埋係災後重建嘅工作。
1: 我都仲有印象嘅，即係一個好大嘅地方，係應該球場啦，我估好多你唔諗到佢會出嚟嘅人呢， 都全部出嚟啦。
0: 系啊，
1: 咁当见你见到咁嘅时候咧，你会有个即系叫感同身受。
0: 冇错。
1: 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咁最紧要就系呼唤，即系我哋嘅谂法就系呢个世界幸福唔系必然，凡事都要向好嗰度谂，做好事。
0: 嗯。
1: 自己有翻上下咁上紧嘅背景啊，或者个资源啊，尽量可以帮到咩人，你就帮下咩人啦、啊。其实有苦难真的很多，咁当然有政府，但是政府呢很多时呢它的安全网呢它不可以微细到你说我揀个阶层，譬如我揀小朋友，咁它是很难的去到那个位，很难去到在那个特别一个环境之下，它要改政策嘛。咁所以呢 NGO 嘅存在啊，或者有啲 social enterprise 呢，有啲社企嘅存在呢，係對一個社會嚟講呢係好有作用。哎呀，我哋講講下，我哋又講咗半個鐘啦噃。咁睇下點隻咩歌呢，呢隻歌呢係 Michael Jackson 嘅 Heal the World。咁 Heal the World 究竟同呢個宣明會有咩關聯性呢？
0: 哇，我諗個關聯都幾密切，因為我哋好多時見到就係呢個社會有破碎嘅一面啦，即係無論係環境啦、家庭啦，或者一啲體制啦，咁都係因為天災人禍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呢，其實係引致咗即係帶嚟咗好多嘅即係小朋友可能有好多受苦受难嘅情况啦。咁、啊、Michael Jackson 呢一首 Heal the World 可以话系经典嘅金曲啦，咁亦都鼓励咗我哋全世界嘅人呢系携手去改变呢个环境啦，一起去建立一个美好嘅未来。
1: 系非常之好。咁Heal the World 呢意思就系话唔好淨系你救自己。世界所有的人众生如一、一棵草一棵树全部都是有生命，你不要说人、啊、所以、你怎样帮人都是从一个善、善那个字，由一个观念开始直接到整个世界。但是重点是什么呢？你救世界一个人是完全不够力的。咁我相信我哋今集啦，嗱，虽然我哋係访问说明会啫，其他有好多呢非牟利机构都係默默耕耘做咗好多嘅事。大家呢除咗即係你要支持，你要揀一啲呢即係对世界好有作用，同埋嗰样嘢呢就对能够呢同你个心啊呼唤你个心，个心然起伏啊，即係个咔噔噔声嘅呢，咁你尽量要帮啦。咁好多嘢其实你越帮少少，你唔知道最後你出過咩人出嚟㗎，出過愛因斯坦都得㗎，出過一個文迪拉，即係隨時都有啲聖人俾你出現咗㗎、你要咁樣諗，雖然你未必知，但係你要明白到對人好啲係令個世界會好啲。好啦，唔好嘥時間啦，我就Heal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今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石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听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清水湾道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嘅行车线，而家全部都系重开噶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就仍然系处理紧，一带系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其他封路安排方面啦，提一提大家，荔枝角荔康街有渠道工程，去兴华街西方向。由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清女子中学的路段是封闭的，受影响的车辆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主要干道的交通大致都是正常，主要就只有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是稍为多车，收费广场那段是稍为多车。另外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2: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啦，我休息咗之后咧，再翻嚟啦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香港世界宣明会嘅总干事冯丹薇女士 Amy。我哋嘅题材咧就系从挑战到机遇，主题系讲紧国际非牟利机构嘅创新对应思维。嗰、那个钟头我哋讲咗啦，世界宣明会咧好多最早期嘅缘起啦、前世啦，咁今生咧开始讲咗个头啦，一路再落去啦吓。咁啊，再落去嘅时候咧，我就要提一样嘢啦，就系、是、国际同本地双轨并行嘅意思。意思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国际宣明会啦，你系叫做一个办事处啊，定叫自己做一个分支啊，定叫自己做乜噶？
6: 其实世界宣明会咧嗰个模式好特别噶，我哋系行一个叫联邦制的。
5: 联邦制 ，federation。
6: federation 嚟嘅。咁其实我哋有总部啦，我哋即系佢有好多个 policy 啦，咁我哋都要 observe 即系所谓总部嘅 policy。但系我哋喺香港咧，又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嚟嘅。
5: 明白，即系话咧大嘅方向坚持嘅东西，你嗰个受众大嘅方向，你系跟国际。
6: 冇错。
5: 但系去到咩咧本地？在 local 啦，喺本地嘅环境之下，你究竟正正式式系要做啲乜咧？你就要睇住呢个总嘅方向底下，究竟你哋而家喺呢个当下系应该做乜？做边班人？你自己会有一个咩咧？有一个少少嘅自由度嘅啊。总之就向善啦，系帮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公平嘅世界啦。更充滿咗喜悦啦，咁即係嗰個玩法啊！我講呢幾句說話咧，其實係引動一間講嘅嘢噶嚇。咁但係咧，先講咁多嘢之前咧，就問咗阿 Priscilla 嚟過一個問題，佢就話咧，佢聽聽下咧，佢就覺得其實 fundraising 啊，即係揾人捐款咧，喺佢個人覺得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咧你叫佢捐款嗰啲人咧，基本上係唔需要嗰樣嘢嘅。咁究竟咧，你做呢個位都一段時間啦。咁你嘅困难同埋你係點樣將呢啲困难睇成係动力呢？咁
6: 筹钱真係好困难啊。第一我諗世界即係嗰个发展唔同咗啦，即係以前呢即係好多人想做一啲所谓善事或者一啲即係有心嘅工作呢，其实佢未必有咁嘅途径去做，於是佢可能就会捐俾我哋呢一类嘅组织，咁由我哋就去執行嗰个工作啦。咁但係而家呢其实有好多呢佢哋鍾意好直接㗎嘛，即係可能自己将啲资源投放到直接喺个 field 度啊，即係减少咗中间即係我哋呢一类嘅机构呢，其实佢可以直接投放去支援嗰啲工作啦。咁所以其实而家的确比起以前係困难咗。咁但係我諗我哋而家即係去面对呢个挑战嘅时间呢，反而我自己嗰个嘅理念呢，就係更加要加强同一啲 donors 嘅溝通。即係其实嗰个透明度啦，同埋好紧要嘅，其实你要让佢信任你。宣明会其实过去咁多年呢，我哋有一班好信任我哋嘅捐助者啦。其实我哋嘅工作我哋要加强同佢嘅交代啦，同埋让佢真係知道佢所投放嘅每一分每一毫其实係点样帮到即係有需要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啦。其实点样同佢哋溝通呢，反而其实係一个更难嘅事。即係如果溝通做得好呢，其实我觉得係好帮到我哋做筹款嘅。
5: 明白。首先你提到一个点呢，就係、是佢直接自己去翻嗰个受众，咁我从一个市场学嘅观念咧睇下呢个问题，咁 只要你做善事呢，我都赞赏你㗎啦。
6: 嗯。
5: 咁但係有唔同嘅方法呢，係有唔同嘅好处或者唔好处嘅。
6: 嗯。
5: 如果你自己好知道，即係你嗰、那个你嗰个消息来源好广博，好精准，好明白到最需要嗰个人喺边度。而但係通常呢，如果你个别嘅人呢，你係去到咁精准，因为譬如而家讲緊有个 term 啦，叫 data driven。
6: 嗯。
5: 即係话你要睇数据，个数据话俾你知应该行去边度。咁当你个数据唔够，个量唔够嘅时候呢，人叫海量㗎嘛，个量唔够嘅时候呢，有可能你做嗰样嘢呢就未必 100% 呢係达到你自己想做嘅嘢。
6: 嗯。
5: 咁一呢就係话你点样感应呢啲咁嘅消息。同埋呢，有好多东西呢，如果你嗰支水同第二支水汇集嘅时候呢，因为呢，如果英文叫 economy of scale， 即係话你嗰个规模啊，如果一路大嘅时候呢，你做到嘅嘢呢係唔同于你规模细嘅。咁如果我将所有嘅嘢聚集，同一个人买一啲嘢，同你分五六个人喺唔同嘅地方搵五六 个人买嘢呢，其实呢嗰、那个 scale 呢、那个规模唔到呢，佢係未必係着数嘅。不过讲到呢度，从来冇话佢一个人只要你做善事，我就经已有慈悲之心呢，我都经已赞得㗎啦。咁、
6: 嗯、
5: 但係系两件事，就係话会唔会有一啲好应该嘅人，好应该收到呢种救助嘅人，係因为你自己係冇经一个大嘅机构，当然你要信个机构啦，个机构係要嗰个英文叫 governance。要佢嗰個管治係良好啦、
6: 嗯、
5: 所以呢一度就一定要自己好小心啦。咁然後呢就會唔會累積咗唔同嘅資源嘅時候，資源有先後嚟㗎嘛你一次過就一筆錢，好可能你畀錢嘅時候又唔係咁需要，你冇畀錢嘅時候就好大需要。咁如果我累積嘅時候呢，我點樣將佢分開唔同嘅地區、唔同嘅時間、唔同嘅單元，咁我覺得呢會係可能呢喺整個問題裏面嚟講呢，各有各存在嘅價值。
6: 嗯。
5: 當然我都明白到嘅，問人攞錢係艱難嘅。好似我咁，我做咗成世招生啦。招生梗係困難啦。我覺得應該讀嘅人佢又唔知道自己要讀。即係、啊就是、我冇話嚟讀嗰啲人係唔應該讀喎。係好多，我覺得出面有好多人，但係有時好難解釋囉。咁我四個字㗎咋，如果答呢個題目，默默耕耘。
6: 好同意啊，教授。
5: 但你跟住呢，你就要咩呢，要用个智慧。
6: 冇
5: 错。啊，去睇住嗰个环境应该而家行到边度。但係呢，无忘初心，一息尚存、啊、我忘不了你。唱咪歌仔都得。嗱，呢个题目呢佛斯黎真係问得相当好嘅。
6: 啊，教授，我想少少补充。
5: 你讲下。
6: 其实我觉得做筹款好紧要一样嘢呢，我觉得要好知自己嘅优势喺边。
5: 嗯。
6: 咁譬如好似我哋世界宣明会喺香港呢度呢，其实因为咁多年呢，我哋有好多好即係好信任我哋，同埋即係对我哋好好嘅 donors。其实呢佢透过佢哋去帮我哋呢去做招募，即係 refer 嘅工作呢，其實係好收效嘅。
5: 更加有效。
6: 更加有效。咁所以有陣時呢、這個就係發揮我哋所有嘅所謂叫獨特嘅優勢啦。咁、嗯、因為我哋個 base 大啦。
5: 明白。
6: 咁所以我哋要繼續即係加深同我哋呢班現有嘅 donors 嗰個溝通，以致佢哋就成為我哋一個最好嘅一個見證人啦，然後就將我哋嘅工作再去廣傳啦。咁可能我哋可以吸引到翻嚟嘅捐助者就會更收效咯嚇。
5: 咁、啊、如果喺商業世界有個 term 叫做 member get member 啊，即係會員揾會員啦。喺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俾個錢你嘅人，俾個配合你嗰啲人。佢係完全知道佢俾幾多，最後去咗邊度，然後呢就能夠達到乜嘢嘅一個效果。
6: 嗯。
5: 如果呢班人啊係做你嘅發言人或者代表你講嘢呢，個說服力係好強。我最鍾意頭先我話招生好難嘛，我最鍾意叫我啲學生啊，叫我啲校友，喂你推薦啲人嚟讀書啦。佢講一句好過我講十句啦。咁我十句佢都諗下，真唔真嘅呢？但係你呢個咁知己良朋，佢自己都係聰明絕頂同埋優秀無比嘅人， 咁佢同你讲一句咧，你至少嚟听一下。咁总之咧就系、是，只要你攞住一点嗰个爱心咧，一点烛光咧，你会光照宇宙噶。嗱、记住自己就唔好熄咗嗰一点，即系每人都有辛苦嘅。啊，辛苦嘅时候你要咁谂，冇嘢食嗰个小朋友咪仲辛苦。即系你一用呢个谂啊，即系点解你仲要招生咧？佢哋真系咁样做系唔得噶，佢又冇理论又冇理念。跟住又冇又冇一個好嘅群體去配合，咁呢啲我都俾到佢噶嘛，咁但係唔好猛，唔好嬲，耶穌講嘅唔關佢事，因為佢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咁你用呢個角度睇咧，個世界就會美好少少。咁啊 ，Priscilla 咧就唔使太憂慮嚇，但係呢個憂慮係要有嚇，咁但係就唔好太過憂心。繼續努力。好啦，我要去翻咧，就系说明会里边咧，头先我讲咗国际同埋本地双轨并行啦。但系如果我就咁根据一啲资料咧，你对于粮食啊，你对于好多营养不良啊，又或者因为极端天气啊、干旱啊、洪水啊，食物始终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咧？因为我知道咧，你哋联合国有一个永续发展目标啊，排第二嘅，排第二都真系好劲噶啦，就叫零饥饿啊嘛，
6: 系 zero hunger
5: 吓，零饥饿，呢个咧就唔系容易做到，但系佢既然唔容易做到咧，就俾咗一个目标我哋要行去呢一度，越少饥饿越好。点解你喺呢度做咗啲咩工作？点解仲系原来仲有好多？機會俾你哋去幫人，而家係喺飢餓方面，我哋點樣正視個問題咧？應該
6: 其實呢個問題咧，去到今時今日咧，都係仍然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飢餓而家喺全球嚟講咧，其實因為糧食不穩啦，或者係即係面對緊一個幾嚴重嘅即係飢餓嘅問題嘅群體咧，其實即係超過3億人噶。
5: 哇！
6: 咁所以其實你聽到呢啲數字咧，都幾扎心噶嚇。咁、有好多人都問啊，點解落咗咁多資源去即係支援呢啲所謂救災拯救一啲飢餓嘅群體，點解越救都仲係咁多人飢餓咧？咁其實因為飢餓呢個課題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環境嚟嘅，通常出現飢餓嘅地方咧，都喺啲咩地方咧？我哋叫比較脆弱嘅地方。咁咩叫脆弱嘅地方咧？就係唔係本身啲人脆弱，而係本身嗰個地方個體制同個環境脆弱。我好記得咧，我舊年去咗Somalia 呢個地方啦，大家都好知道。
5: 你去曬嗰啲最窮嘅，
6: 係啦，一個
5: 去到真係差唔多想嘔想喊嘅地方，真係。
6: 係啊，咁嗰度好出名，就成日都講話亞丁灣有好多海盜啊，嗰個地方啦。咁其實我去到嗰度嘅時間咧，我就知咩叫真係脆弱啦。當一個地方佢接二連三都出現一啲唔同嘅天災，一時就乾啦，一時又洪水啦、浸啦，其實根本佢都未復原，其實又一浪冚落嚟
5: 啦。
6: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象下嗰個制度、嗰個經濟咧，其實根本完全冇復原嘅空間㗎。即係等於我哋病，我哋。病咗你都要好翻保养翻啦。
5: 嗰一轮自己沾染咗再病一次，佢呢个咧就即系根本
6: 都未病好，
5: 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啦。
6: 咁所以你睇到佢成个社会咧，可能都好崩溃嘅啲制度。咁所以咧，当如果嗰个情况之下再嚟一波，其实佢只会越嚟越差。主要有越嚟越差嘅时间，根本亦都冇办法去复原嘅时间。其实即系。每一個打擊對佢都可以係好致命，咁而好多時即係飢餓，即係糧食不均，咪就係咁嘅情況，咪就係衍生出嚟咯。咁所以嗰個情況咧，再加埋近年好多譬如戰亂啊，再加埋氣候嘅轉變啦、氣候轉變真係好明顯嘅、即係譬如好似舊年我去烏干達，我探咗好多即係一啲難民喺當地咧，佢哋落地生根啦。咁烏干達呢個國家好好嘅，其實佢係啲難民嚟到咧，其實政府係會俾一笪地佢哋嘅，等佢哋可以喺度咧，即係安定落嚟，同埋自己種嘢咧，可以去自給自足嘅。咁但係舊年我去到嘅時間咧，見到所有種嘅植物都乾死曬，
5: 點解咧？
6: 冇落雨，
5: 因為冇雨，
6: 冇雨應該有嘅月份冇雨。 咁於是佢哋種嘅粟米啊，
5: 冇曬、
6: 植物啊，全部死曬。我好記得我去探一個家庭嘅時間咧，那個媽媽叫阿 Rose 啦，
5: 嗯，
6: 佢喊住同我哋講，就係原本佢都慢慢好噶啦，
5: 好緊、
6: 但係因為今年失收啦，即係好彷徨啦，即係其實再加埋國際嗰個糧食嘅救援嘅資源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咧，其實好悲慘地咧，就係嗰啲資源只係從一啲餓嘅，俾一啲更餓嘅，
5: 幾陰公你話？
6: 所以即係聽咗就即係好悲哀啦。
5: 又或者喺一度咧，就請你哋繼續努力你嘅工作啦。喺第二度咧，我都想講少少咧，天災咧好多時呢兩個字咧下邊跟住係叫人禍嘅。頭先你提過打仗，頭先你提過咧好多就係、是。我頭先都講咗 SDG 啦，就係零飢餓啦。零飢餓個背後點解會咁乾旱呢？點解會極端天氣呢？冬行夏令呢？點解冬天就好似夏天，夏天等於冬天呢？成個世界係轉緊嘅時候，係咪人做咗一啲唔應該做嘅嘢呢？係將個碳排放放得最多呢？係完全罔顧呢個東西呢？呢樣嘢除咗影響自己你唔係好覺得之外，對於其他好多都係眾生㗎嘛，都係人嚟㗎嘛，佢就好大影響㗎喎。即係喺呢方面呢，亦都當然有唔同嘅 NGO 都繼續做好多嘅嘢。咁你呢個就燒得最刀肉啊，佢完全冇雨水，完全多到不得了，冰河嗰啲冰就溶緊，水位就高漲，唔應該打風就打風。咁香港都經過幾次啲極端嘅天氣嘛。咁呢邊要做之餘呢，唔等得嗰啲人改曬個習慣，喺你嗰邊救得一個就一個啦。呢、這個叫海星嘅定律嘛。咁啲人問個細路仔點解掟返啲海星落海呀、你睇成海呀、成個灘呀、都係海星，你救得幾多呢？咁我諗都係咁樣講啦，救得一粒就一粒，救得兩粒兩粒，救到十粒就十粒，救住先，然後希望成個世界嘅人呢，佢諗嘢呢唔該正面啲，將天災其實如果同人禍掛鈎，嗰啲人禍就唔好做啦、世界應該即係和平一啲，大家合作一啲，咁呢度就係教化啦，又要嘅教育嗰啲人又係緊要啦，希望眾志成城一齊。如果唔係咧，大家都好心噏。
6: 係啊，係啊。雖然呢個好似好遙遠嘅課題，咁但係頭先講啊嘛，我哋係全球同本地並行啊嘛。咁所以翻到嚟本地嘅時間咧，咁好，香港係一個福地啦，即係香港冇飢餓呢個情況啦。但係其實我哋都發現香港係有一啲營養不均嘅情況啦，即係尤其是一啲即係可能係基層啲嘅家庭啦。咁佢哋可能對於小朋友營養嘅吸收咧，其實好多家長未必好有知識啦。咁所以我哋喺本地咧，我哋就進行嘅服務咧，我哋就未必係直接係即係救災啊、飢餓嗰種工作，但我哋就做好多基層小朋友嗰種營養教育嘅工作咯。
5: 呢個都重要嘅，因為你其實都唔係講佢飽同餓，係佢身體健唔健康。
6: 冇錯嚇。
5: 咁有好多嘢過分攝取，
6: 啱食物啦
5: 嚇。過分攝取，譬如過肥嘅、過鹹嘅、碳水化合物過多嘅，即係乜嘢一個咧就應該有問題。所以咧就去到嗰個唔係量啦，量當然緊要啦，冇得食，但係個質都係緊要。咁你即係去到再細緻啲咯。咁即係就算呢種細緻就係你哋要負起嘅責任咧、就係、是即係你有個作有一班人，亦都有啲高瞻遠矚嘅人，有啲咧就係即係科學家，你吸到嘅資訊係好多，咁咪要靠你吸呢個資訊翻嚟咧，應該係幫邊啲人咧，同埋點樣幫佢咧？舊嘅方法係咪仲應該啱呢？而家時移世易啦，頭先我講即係一個天災人禍嘅環境之下，其實你救邊度先係救呢？如果你要救一個森林，係要將你附近嘅樹木先燒咗先。點解呀？因為你燒完佢之後，嗰啲大火嚟到嘅時候斷咗佢。咁即係呢啲你如果唔係用智慧，你係搞唔明㗎。咁佢點解唔可以再行呀？因為佢行到嗰條路嗰度呢，呢啲俾我沉即係斬咗落嚟又好，自己燒咗佢又好，令到唔會更大嘅山火。嗱呢啲咪智慧囉。多啲人多啲智慧呢，就呢個世界呢就會好一啲啦。 哎呀，时间又过啦。咁呢第三隻歌要出炉喽、哦。古巨基有一隻歌呢叫做预感。预感点解会攞出嚟即係我哋点歌呢，呢、个好似同你哋宣明会有啲关系㗎係咪？
6: 係呀、
5: 啊。你解释俾我哋听。
6: 古巨基呢首预感呢其实就係我哋1999年基紧30嘅主题曲嚟嘅。咁其实佢其中有一句歌词啦，佢讲话你的心也预感能共我走近，明白到总不能令灰色更暗，其实是正正呼吁大家呢要感同身受啦，关心第三世界的小朋友啦，向他们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呢走出困境，可以呢重拾梦想。
5: 这句真的讲得好啊，那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怎样再好一点呢，你听听个歌词，他就很深入地讲给你知怎样能够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更好的世界。好啊，我们欣赏古巨基的预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這些對話將會為國際大局注入穩定性，亦為香港強化對外聯繫創造更有利環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報販被殺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歲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車輛運送他們。這名男子稍後將被落案控告謀殺罪，案件明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警司賈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廣東省公安廳和深圳市公安局協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網，移交本港警方。賈錦林說，連同今次被捕男子，這宗案件多年來先後已經有七人被捕，當中六人已經分別被裁定謀殺和誤殺罪成，被判終身監禁和入獄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尋他的下落。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為了更好配合國家發展大局，促進本港的高質量發展，特區政府現正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麥美娟表示，「十五五"規劃不單止為香港開拓新契機，亦為民青局主理的範疇注入強大的新動力。她說，民青局將會秉持民政幫到你的精神，確保局方核下每一個政策都銜接有序，落地見效，務求凝聚青年和地區的力量，完善地區治理，與各界共同建設美好和諧的香港。天氣方面，

转宝灵街，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至于港岛方面，西区卑路乍街亦都是有道路工程，跟住海都楼的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特别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而家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同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4: 好啦，而家又去到呢管理新思维嘅节目嘅过咗四分之三，而家行緊最尾一程啦。咁进入直路嘅时候呢，我要讲讲今日我搵咗边个朋友嚟啦，係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丹薇女士 Amy。个题目係国际非牟利机构嘅创新对应思维，係从挑战呢到机遇。挑战一定好多嘅，但係我哋将佢变为机遇呢，咁样听听 Amy 到最尾有一个结论係点样挑战变为机遇啦。咁我哋先呢傾咗一部分先啦，先至答有一条题目入咗嚟嘅。不过我諗嗰个编排应该我哋讲住下先，然后先至攞条题目出嚟下。好啦，嚟到呢度呢就想问多啲关于策略性嘅一啲方向啦。咁上次我哋傾偈呢之前呢或者个个都听众如果识得我耐都知道我必然係做一个 pre-interview 嘅。即係话呢係访问之前呢大家傾下偈先，大家知道大家想讲乜。你就话有一个观念呢叫做 bold hope， 即係话大胆嘅希望。不如你讲下点解你会觉得即係呢个 bold hope， 或者叫做勇于盼望係咁重要呢？
5: 其實 bold hope 咧就唔係我一個人諗出嚟嘅，而係我哋成個世界宣明會咧一個策略嘅思維嚟嘅。咁點解我哋會提出 bold hope 咧？因為我哋正正睇到咧，其實個世界實在真係太紛亂啦，同埋好多預計唔到嘅變化啦。咁其實好多時面對呢啲困難嘅時間咧，人係好容易咧會自我收縮嘅。即係會將自己呢 accommodate 一個位呢，就係唔係好敢
4: 擠出嚟，
5: 係啦，
4: 過到就算啦，
5: 過咗就算啦，
4: 係呀，粗粗地收咗佢啦。
5: 咁但係即係我哋即係全球唔同嘅 office 去制定我哋嘅策略嘅時間呢，其實我自己好開心睇到呢，就係喺咁嘅環境之下，調翻轉我哋唔係縮嘢，我哋提出一個大膽嘅盼望。其實呢個係一個思維上嘅將自己強化嘅一種好重要嘅一個方向咯。咁呢個敢於盼望咧，其實係更加推動我哋咧，其實要更有目標啦，要更有決心啦，更有策略，更加精準，同埋係更識去善用資源。
4: 有一句老話咧，叫做大膽假設。但你跟住就小心求证，你打假设唔好太小心，求证呢就唔好咁大胆，即係唔好咁乱嚟，即係话唔怕开多几饭。即係你譬如捉咗一个叫好似疑犯，係咪就係佢呢？咁你要嗰啲人呢要再諗，如果唔係佢嘅时候仲有边个有可能嘅呢？跟住如果呢两个都唔係第三个係乜嘢呢，你都唔大胆去諗呢，你终于个真空就走甩咗。所以係要大胆假设嘅呢个煲哭。你煲哭嗰度呢，你嗰次

0: 過有幾個核心價值嘅。我嗰時就每個都問過下你嘅，叫做 Hope, Joy and Justice。Hope 我哋翻譯做希望。
1: 嗯。
0: Joy 喜悦。
1: 喜悦。
0: 然後 Justice 正義。
1: 嗯。
0: 咁點解呢三樣嘢咁重要嘅核心價值呢？一希望同喜悦，我希望跟住 Happy 同埋正義。這個三腳凳是怎樣擺位，為什麼三個都是這麼重要的呢？
1: 因為我們是 Bow Top 嘛，
0: Bow Top，
1: 所以當然最重要就是要有那個盼望，
0: 盼望
1: 有那個希望啦。那那個盼望是說什麼呢？其實在剛才我們討論了很多關於譬如貧窮啊，或者是糧食不均啊、疾病啊、流離失所啊，這些其實很多而家喺世界各地有啲唔同嘅小朋友都面對緊嘅時間咧，其實我哋正正就係透過我哋嘅助養計劃啦，透過我哋嘅教育啦，透過我哋好多嘅醫療啊、水利啊、生計項目，其實正正就係幫呢一班好似看似冇希望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咧，其實為佢哋帶嚟希望。咁呢個就係 hope 啦嚇，即係希望總有一日佢哋會有一個明天啦嚇。咁、
0: 嗯、
1: 至於 joy 咧，我諗好緊要嘅就係、是、我諗被我哋幫助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咧，其實好緊要嘅，佢哋都需要尊重。其實佢哋要，正如之前我分享嗰個我喺烏干達撞到嗰位嘅蘇丹嘅難民啦，佢要人哋聽到佢嘅故事。其實呢個就係被尊重同埋被看見、被聽到。即係我諗呢個好緊要，即係佢哋都希望佢哋有一個尊嚴。
0: 明白。
1: 咁所以呢個係正正就係佢感受到人哋尊重嘅時間，佢有嗰種嘅喜樂啦。咁最後係講 justice 啦，呢個就係講即係公義啦、正義啦。咁因為我哋其實唔單止餵飽一個小朋友，或者唔單止俾佢乾淨水用，其實更加係要讓佢覺得佢有尊嚴啊，同埋亦都俾佢感受到其實佢係被保護，佢有權益嘅。
0: 嗯。
1: 咁同埋佢係可以有個能量，佢可以去建設嘅。咁我諗呢個正正就係讓佢覺得佢係有份可以去參與嘅。咁呢個就係一個 justice 咯，
0: 所以嗰三者係三者重要嘅，
1: 係
0: 缺一不可嘅。係、啊、你唔大膽，咁佢就唔會有哭。
1: 嗯。
0: 但係有哭之餘，係咪即係話成個從一個宏觀嘅角度，佢係一個正常嘅，同埋一個係有公義嘅呢？咁有陣時係個個有嘢食，不過絕不公義。
1: 嗯。
0: 咁都未到你哋嗰個效果。
1: 嗯嗯。
0: 係點諗出嚟㗎？
1: 其實呢個係我哋全球嘅策略嚟嘅。
0: 哦。
1: 咁因為我哋正正每一日都面對緊即係呢啲嘅挑戰啦，同埋我哋喺前線裏面好睇到嘅就係好多時制度嘅唔公義啦，亦都睇到好多小朋友因應佢嗰個環境啦，或者頭先講啦脆弱啦，而冇嗰個盼望同埋希望啦。咁所以其實正如一開始阿教授都提到，我哋唔希望任何一個人最尾佢係冇咗嗰個希望同埋冇咗嗰個機會啊！其實我哋希望每個人都有盼望，每個人都有機會，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夢想啦嚇。
0: 呢度引起我諗另一個問題，捐獻咧成日有啲人咧有個舊病咧，就係啲錢去咗邊？咁呢個咧對於我諗好多 NGO 嚟講咧都係好大嘅一個挑戰。你總不能就話你信我就算。亦都總不能咧，你每條單每條數，你有時你計得嚟，你係幫啲細路，即係你未必去到極致。咁但係當然咧，如果你嗰樣嘢出咗亂子咧，你嘅 NGO 咧就可能從此被消滅嘅、
1: 嗯。
0: 即係話哇，佢亂咁用人啲錢喎、
1: 啊。
0: 咁啊呢樣嘢嘅時候，你又唔係講翻你哋自己咧？你覺得普遍嘅 NGO 咧喺呢個位上邊，如果 ESG 啊嘛，個G 好少人講嘅。是 governance, 啊即是话究竟呢好多嘢呢嗰、那个互相平衡啊，会唔会人哋知道佢应该知道嘅嘢啊，有个监管啊，啊点睇呢啲问题
1: 啊 ?governance 对我哋嚟讲好重要。
0: 是。
1: 因为正如头先我讲啦，即是捐助者对我哋嘅信任呢係绝对紧要嘅。咁而个信任喺边度嚟呢？正如教授讲，唔系话我讲你就信噶嘛，系咪、
0: 嗯？
1: 其实要有个机制去互相嘅监察，即系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啦吓。咁所以其实喺呢个所谓 governance 嘅制度里边咧，其实正正就系令我哋有 check and balance 啊嘛。
0: 嗯，
1: 即系亦都让捐赠者佢有个信心就是说，就系话 佢交咗俾我哋，托付咗俾我哋嘅资源，其实我哋系喺一个乜嘢嘅机制之下，我哋可以系善于运用咧？咁说明会有一个好好大嘅信念吓，我哋就系要作好嘅管家，
0: 管嘅管家，
1: 即系大家都知喺圣经嘅里边，
0: 系
1: 即系有个好嘅教导，就系要做好嘅管家啦吓。即系当我哋嘅捐赠者托付咗呢个资源俾我哋嘅时候，我哋点样用得其所？真系用喺佢哋捐赠嘅时间嗰个目标上边咧，唔好偏离咧。其实呢个系我哋不嬲都好重视嘅，亦都系我哋过去咁多年嘅里边，我哋希望不断去改进、不断去做好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咯。
0: 我想提多一点咧，就系唔系你自己知道自己好干净，系人哋感觉到你都系干净。
1: 嗯，
0: 两件事嚟嘅。
1: 嗯，冇错。
0: 你可以系最诚实嘅人，但系隔篱嘅人咧，就可能感觉到你未必系最诚实。咁都系出好大嘅问题嘅，
1: 冇
0: 错。嗱，上次我同你倾嘅时候咧，你提到两个观念咧，你话好希望今日都讲讲嘅。第一个咧，你就话个策略个重心咧就三个 I，
1: 嗯，
0: 如果英文叫 income， 即系收入啦，
1: 嗯
0: ，impact，
1: 嗯，
0: 即系个果效啦 ，influence， 即系个影响力。呢三样嘢可唔可以帮我即系展述一下？
1: 其实呢三个 I 咧，我谂喺我哋即系做发展同埋人道救援嘅工作咧，我谂都系三个好重要嘅核心啦。第一个 I 讲 income 啦，咁冇资源，我哋做唔到工作啦。咁所以其实尤其是我哋筹款 office 啦，我哋世界宣明会全球有25个大嘅筹款 office 啦。其实我哋25个筹款 office 咧，基本上筹募嘅资源就系要维持住我哋成个世界宣明会差唔多100个唔同地区同埋国家嘅 office 嘅工作啦，同埋嘅运作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其实点样去即系让我哋嘅资源可以稳定咧？其实呢个系好大嘅挑战。咁所以第一个系 income， 我哋点样去让我哋嗰个嘅收入筹募嘅资源可以稳定同埋多元化，好紧要。即系我哋要让佢系可以 stabilize 吓，即系可以稳定落嚟。第二咧就系嗰个 impact 啦，因为其实资源投放咗落去之后，其实佢真系带嚟咩改变咧？咩嘅成效咧？其实呢个就是交代啊，我哋要向我哋嘅捐助者去交代。个个都希望我捐100蚊出去，100蚊系可以真系发挥到100蚊嘅果效，甚至佢希望你发挥200蚊嘅果效添。咁呢个其实就系个 impact 啦。点样去做嗰个工作，以至系个果效带嚟系最大咧？呢个其实就系讲我哋嘅工作嘅 approach 啦，即系所以我哋其实成日都经常检视我哋喺前线工作嘅 approach 嘅吓，究竟乜嘢嘅 approach？是最带来最大的果效呢，其实真的要与时并进，同埋亦都好因地制宜嘅。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老嘅。因为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方呢，或者唔同嘅文化呢，其实可能同一个 approach 呢都有唔同嘅演绎嘅方式嘅。咁所以呢个就係即係 impact 嗰方面啦。第三就係 influence 啦。influence 呢就係主力，就係讲我哋嘅倡议嘅工作。
0: 嗯。
1: 因为其实当我去做事嘅时间呢，其实我唔係单独去做㗎嘛。其实我係要好多 partner 去做㗎嘛。有阵时要政府嘅配合啦，可能又要当地嘅可能係一啲嘅群体呀，甚至有好多譬如我哋喺一啲唔同嘅国家里面呢，其实落到去条村呢，可能村又有本身嗰个 faith 嘅 community 啊，即其实唔同嘅 level 都有唔同嘅人要同我哋 partner。咁点让佢哋同我哋合作呢？其实就係透过我哋嘅倡议啦，即话俾佢哋听，嗱咁样做呢係可以帮到脱贫嘅，或者咁样做呢可以令到啲家庭呢可以自力更生，可以立足嘅。咁其实就透过呢啲工作，我哋要做好多好多 influence 倡议嘅工作啦。
0: 明白。你即係话呢，钱入到嚟之后呢，你会见到佢嗰个果效嘅 impact 喺边度。
1: 嗯。
0: 同埋呢啲咁嘅果效同埋呢个钱呢，到最尾呢，佢一路散出去嘅时候呢，佢对于成个社会嗰个影响力系乜嘢。
1: 嗯。
0: 呢个呢就唔系你马上见嘅，但系呢佢一路细水长流啊，或者一路生命影响生命啊，人又影响人啊，一路传开去啊咁。我谂我大致 get 到呢个位。 但係上次咧，你提咗咧三個 I 咧，仲加個 D 嘅，
1: 嗯，
0: 叫 disruption 係咩意思咧？顛覆咗佢，唔明係咩意思啊？
1: 其實個 disruption 最主要咧，就係好多時我哋做所謂都係慈善嘅工作啦，即係一啲人道救援嘅工作啦，都離唔開慈善啦。好多時就成日諗係 giving，
0: 嗯，
1: 即係俾啦，咁我俾就希望去解決個問題啦。但其實而家我哋嘅觀念咧，除咗俾嘅觀念咧，已經發展到去慈善都係一種 impact investing 嚟嘅，即係一種投資嘅概念。咁其實一個投資嘅概念係咩咧？即係其實我哋可能將一啲資源咧投放喺一啲可能係可以有機會再發展嘅地方，將嗰個資源咧 multiply。
0: 嗯，
1: 其實可以帶嚟更多嘅資源嘅時間咧，其實於是咪更多有需要嘅人可以受惠咯，咁、
0: 嗯、
1: 所以我哋唔係淨係單單就係話哦，你俾我啦，然後我就去直接可能就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又可能嗰啲資源咧，我可能投放喺一啲有 potential 嘅地方，去喺嗰度發揮或者發現啦嚇更多嘅 donors 嘅時間咧，其實可能帶嚟嘅資源會更多。
0: 明白。
1: 咁所以我哋就有一種咁嘅顛覆性嘅一種思考喺裏邊。
0: 試下另類咁講下咧，就係嗰個共幹，
1: 嗯，
0: 或者嗰個咩咧連漪，即係個連漪效應一路傳出去，同埋個共幹咧，你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先帶嚟咧另外一啲好新嘅，或者冇諗到即係佢嗰個成果。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擴大咗你嗰筆錢。原先諗嗰樣嘢嗰個效應啦，嗱有一條咧，我真係都冇辦法，點都要問埋佢噶啦，因為咧佢問得真係相當好。阿 Margaret 咧問咗，你做咗 CEO 總幹事以來咧，感到最有挑戰性嗰個時刻，同埋你點樣處理嗰個時刻咧？有冇諗到有一兩個位？即係真係太多了，
1: 太多啦！
0: 諗一個啦，
1: 我諗一個啦。其實我踏入宣明會嘅第一日。就是處理 crisis。
0: 嗯。
1: 咁、啊、我係2021年加入宣明會嘅。
0: 嗯。
1: 好記得係2月1號。
0: 好、
1: 哦。我哋有 crisis 係1月31號出現。
0: 嗯。
1: 所以我踏入宣明會第一步呢就唔係即係好開心咁坐低喺張凳度可以慢慢去認識我嘅工作。第一日就已經係去救火。
0: 嗯。
1: 咁呢、這個真係對我嚟講係一個人生一個幾大嘅都一個幾重大嘅挑戰嚇，因為入到一個機構裏邊，未開始去好深入去認識，其實就已經要救火咧。
0: 係
1: 呢、這個真係好大嘅考驗。
0: 咁呢樣嘢對於你嚟講有啲咩啟發？
1: 我覺得個啟發就係我自己而家 look back 啊嚇，即係我覺得啊，我又好感恩有呢啲挑戰嘅喎，呢個 crisis， 因為當時嘅 crisis 其實正正就係即係因為我哋嘅助養兒童計劃即係有一啲可能係有啲人會提出一啲嘅疑問啦嚇，咁、
0: 嗯、
1: 其實正正係因為咁咧，讓我好快就去睇到，喂，其實以往我哋有啲咩不足嘅地方，譬如可能喺溝通上邊啊、交代上邊，甚至可能喺日常同我哋嘅 donors 嗰種嘅點樣去 keep warm 啊，即係同佢嗰種關係嗰種嘅建立上邊咧、嗯，原來我哋有啲嘢可能係停滯咗。
0: 明白。
1: 咁
0: 就
1: 是、於是呢樣嘢其實係讓我更快要去掌握乜嘢係重要，因為 crisis 啊嘛。
0: 係啊，
1: 你喺個 crisis 嘅裏邊冇時間俾你慢慢嚟㗎、
0: 啊。
1: 其實你即刻就要攞住個滅火筒，就去朝住個火場個中心點咧，你就要救火㗎啦嘛。
0: 衝入去啦！嗰、那個有句説話叫做 first thing first。只要做第一件事嘅嘢，即刻第一件事去做。
1: 冇錯。
0: 咁你嗰時一路做咧，人哋見到你個樣，見到你嘅誠意，即係佢係看在眼裏嘅，佢唔係唔看嘅。即係如果嗰個人係特登揾你麻煩你，咁就冇得講啦。如果嗰個人係有愛心，係真係希望你做到嘢，佢又感覺到原來你好似有啲咩喎披露喎，咁佢見到其實亦都你響好度諗啊，好像我啱翻工兩日啊嘛。咁呢個係某個程度係一個好大嘅優勢，但係一見到新翻工嗰個人，直情咧就一高三就乒乒乓乓咁衝入去嗰個災場，然後最嗰、那個問題嘅最重心你做咗，咁呢個其實某個程度喺而家嚟講，咪塞翁失馬。
1: 係啊，同埋
0: 你會學咗好多嘢啊嘛，
1: 學咗好多嘢啦，同埋亦都同自己個團隊會好快就可以建立一種互相
0: 冇錯
1: 互相支持啦，因為。 因為大家都要救火嘛，大家喺嗰刻就要即係一定要互相扶持啦，同埋要互相幫助啦。咁所以我自己 look back 嘅時間，我覺得呢個即係好似速成班咁樣咯，即係你要好快就要掌握成件事。咁呢樣嘢對於日後我帶領個團隊點樣去更加讓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lessons 咯。
0: 根本上係俾你一個好大嘅禮物，咁即係英文嘅叫 blessing in disguise。即係佢根本上係一個祝福，但係咧佢扮到咧就係令到你好唔舒服。
1: 是
0: 但是如果你用即是用个良心啦、真善美啦，呢个是真理，你用个善心将件事做好，人哋看在眼里嘛。有句说话，全世界都是睇住你㗎，不过你唔知道全世界睇你㗎嘛。佢睇住你嘅时候睇下你点做，其实有时唔系要个结果啊。佢就睇下你做啲乜呢，你搞啲咩，呢个系咪对版呢，咁佢就会咩呢、收货啦。好啦，今次呢就轮到我啦，我嚟点歌啦。咁我諗穿梭咗喺呢兩個鐘都係講個愛字㗎，我覺得啊。咁有一隻歌叫《愛是永恆》，係張學友唱嘅。咁你聽下歌詞，你就知道我想講咩俾你聽啦。
1: 呢首歌好熟悉啦，
0: 所以我點咯，唔俾你點。好啊，請大家欣賞《愛是永恆》，張學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他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的故乡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在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员到韩国比赛。韩国统一部表示，访韩的球会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会本月12号上午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今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抵达韩国。我的故乡周三将会出战亚冠女足四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落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是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翻，龙尾排到南昌公园。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竹园道方向近住竹园变电站的一段路段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6: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葡萄牙，你想起些什么？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这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有很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叶婉仪同大家声音导航这个欧洲西南部国家的人文风景线。
9: 好啦 ，Bogota 今年年头二月的时候，香港机场管理局同葡萄牙驻澳门领事有一个会议，商讨会不会有机会可行性开发这个葡萄牙到香港的直航。虽然只是讲话一次商讨，亦都没什么细节公布到出来啦，但是起码有得谈就真的有希望嘛。如果打得开这道门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些在葡萄牙住的香港人的一个福气，来往回香港探朋友啊、探亲啊，就简单快捷方便好多啦。香港的朋友仔，你们有没有因为中东战事影响到日常生活啊？在葡萄牙这里呢，地理环境来讲呢，因为是在整个欧洲最西的地方啦，所以安全呢是依然安全的。但是你说对于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呢？有几大方面呢都是特别影响得紧要严重的。最快反映的呢就是油价啦。因为我们这里呢公共交通工具不是那么便啦，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出入都是揸车。所以呢你说油价升的话呢还是升到好离谱那只。我记得我刚刚来葡萄牙住的时候呢，一公升的无源汽油呢是讲紧1.25欧罗。而家最贵的时候呢是超过2欧罗。你想下那个升幅。就算在战事之前呢都是讲紧是大概过六啊超过1.6欧罗呢一公升已经是好贵的了。哎，我们都是说出出入入，总之如果是不去长途的就悭得就悭啦。但是你想想做职业司机揸的士啊，或者是做运输那些汽油咁贵， even 旅游业揸旅游巴那些咁样呢，个脾肺重了好多。所以呢第二样嘢就是物价啦。尤其是那些呢是 even 在西班牙的譬如水果啊都很常在葡萄牙是买得到的嘛。有些非洲的生果啊、橙啊那些这样全部都是讲紧运输。一提到运输即是入口啦，个价钱呢就真是加价加得很快。除了日常食用生活费贵了很多之外，另外一样成本高得好快好离谱好似海鲜价咁样嘅呢就係机票啦。 先前讲咪话，唉，有咗证件，有咗呢个居留证之后，会想揾下啲地方出下境，去下旅行，咁啊，梗系会周围去睇一睇。结果我都冇一定嘅目的地噶，即系周围任意咁样去睇睇啦吓。哇，嗰、那个机票价钱系比起正常价钱贵咗三成到一半不止啊！系咁以打后半年，即系逐个月咁去睇啦，甚至乎一年之内嘅价钱都系吓死你嗰种。唔通个天都要我修心养性，乖乖地咁样喺葡萄牙屋企嗰度，唔好周围去，周围跑。仲有啊，我发现呢，而家喺网上面买嘢订嘢呢，以前呢喺欧洲度订嘢，就算你由好远嘅地方吓，由东方咁样寄过嚟呢，好多时真係一两日就到，或者真係点都好一个礼拜呀、几日呢就会到。同埋如果你一订几样嘢嘅话呢，好常都係会将啲分开两三个包裹，可能由唔同地方唔同个仓嗰度出货啦。咁所以呢分几次咁样嚟都唔定㗎。但係呢而家再上网去订嘢呢，我喺唔同嘅 website 嗰度呢，嗰、那个一嚟就话俾你听预计嘅送货日期起码都要二十几日，有阵时直情係超过一个月。咁同埋呢就冇咗话分开几次出货，会等埋，情愿等耐啲，咁一个包裹一次过寄到嚟咁样。咁我相信呢就係呢啲物流公司，即係佢哋自己改变咗自己内部嘅运作啦，即係中和返呢一个贵咗嘅成本啊。唉，你话其实即係打仗下，对于我哋呢啲普罗大众星斗市民呢，深下咁样去影响。我觉得即係就算唔係住喺打仗国家，即係直接受到生命威胁都好啦，咁喺日常生活里面呢，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影响了的了。所以大家朋友在香港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对你们的影响啊？唉，希望快点打完仗呢，我们可以回复一些正常一些的生活啦，可以好像以前那样，我们很简单的嘛，即有得吃有得玩，那就开开心心这样过日子。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叶婉仪。
1: 最近这段时间，整个欧洲共同体主要的机场啊、出入口的关口呢，出现了大混乱啊。大家朋友有没有这段时间来欧洲受到影响啊？为什么这么论准？原因就是欧洲欧盟这个地方由今年4月16号开始强制这样執行了他们这个电子出入口系统，原意就是将整个关口的检查 passport 啊、等印啊这个过程将它系统化，希望可以防止啲人去偷入境啊，或者是overstay 啊、过期居留啊，整个人流管制啊都可以将它现代化、系统化，就是理想呢就是这样啦。但是呢，实际上呢，其实想行这个系统几年前已经开始话试下 soft launch 啊，初步这样去推出来。但是呢，每次小規模咁去推出嚟呢，其實都已經好大嘅問題。好多時唔係呢樣唔 work 嗰樣呢，就係阻阻滯滯咁樣。所以將嗰個施行嘅日期呢吞吞吞吞咗幾年㗎喇。終於就要喺今年4月16號嘅時候呢，就唔理啦，一定要行。其實我覺得係好大膽嘅。因為呢，即係一個國家一個大嘅系統都好難去維繫啊，去實行。仲係成個歐盟29個國家嘅成員國一齊都係用一個單一嘅系統，咁大嘅系統。你諗下，收集咗嘅資料啊，淨係儲存啊，都已經現實上實行起上嚟，其實真係唔簡單啦，係咪先？同埋係講緊所有，總之你唔係歐盟國家成員國裡面嘅居民，你就要先錄取咗手指模啊、影相啊，登記咗你呢啲咁樣嘅個人資料。咁然之後你下次再入嚟歐洲嘅時候呢，先至可以加快速度。咁但係你諗下，嘩，幾多人一日入嚟嚟嚟去去，然之後你淨係收集呢啲咁樣嘅資料，花嘅時間啊，即係企喺嗰個 officer 面前花嘅時間，都唔好當你個系統有啲咩嘢click click 嘅阻阻滯滯先啦，當好順利咁樣，都已經係會令到真係排隊嘅時間長咗好多啦，或者係檢查嘅整個過程會褪得緩慢咗啦。你知唔知道，即係啱啱推行真係嗰幾日呢，有啲新聞講咗出嚟啊，即係嗰啲航機呢準點個機師就要起飛㗎啦嘛，如果唔係呢，佢哋係航空公司係要俾機場罰款罰得好勁㗎嘛。所以呢，好多時呢就係、是、因為啲乘客過唔到 passport 啊，過唔到呢個呢，所以嗰班機係明明得幾廿人呢都要起飛，所以整個機場呢就滯留曬所有嘅旅客喺度，你上唔到班機，中途轉機啊，總之就係你可以想像到混亂、凌亂、大混亂啦、啊。所以呢，而家嚇我唔知道其他國家係點樣應付啦。咁葡萄牙政府呢就即係唔可以唔聽歐盟一定要做啦。咁但係呢，總之一到假期啦，或者是星期六日啊，繁忙時間呢，他們都是就是刪了個系統，用回傳統的人手過關，然後呢就是其他非繁忙時間呢才去用這個系統，就是、你有張良計，他有過長梯啦，好過搞到旅客就留在個機場那裡。那就是你去哪裡投訴啊？投訴機場啊，定投訴政府啊，定投訴航空公司呢？你真係唔好笑啊，如果你真係切身處地當時當地喺機場嗰度見到咁樣情況，又冇得走又飛唔到，咁點啊？可能假期就失望啦，或者有好多時係公幹啊，或者甚至乎有啲緊要嘅嘢先至即係會飛啦吓。咁所以真係誤咗好多事㗎。我呢而家揸住張居住證呢，叻叻啦，可以排佢哋 EU 居民嗰條隊伍，就唔使話當係一般 其他 passport 咁樣咧，就走去同人逼，所以都唔使咁擔心。但係其他朋友拎住外地嘅 passport 嘅話咧，就一定真係提前好多，即係一般嚟講三個鐘頭啦，而家真係4個鐘頭、5個鐘頭前去到都有機會咧係趕唔到班機。總之就係盡早去機場啦嚇。我下個月月尾咧就會去摩洛哥探大城小事另外一個節目主持人譚慧清，咁就有機會去機場實地考察下，睇下而家機場嘅秩序有冇改善啦。這個系統運作會不會已經納入正軌啊，正常化了很多，到時再跟大家實地現場考察吧。近期見到有一個幾搶眼的廣告，就是那間國際連鎖的漢堡包專門店呢，哇，在葡萄牙35年了，咁周年紀念就梗係推廣下，做啲活動啦。咁佢哋咧就推出咗有葡國特色嘅餐單。咁其中咧就係有喺葡國好普遍，就算係自己屋企都好常就會去煮嘅，或者餐廳差唔多好似我哋嘅例湯咁樣啦，就係、是、薯蓉蔬菜湯。咁同埋咧就係、是、豬扒包同埋豬扒蛋包。好唔好食呢就唔知啦，但係幾有葡國嘅特色啦。我喺葡萄牙第一個葡文課程仲有個零月就完啦。嘩，諗下諗下已經過咗有半年啦，真係唔經唔覺呀嗬。我嘅葡文而家係咪好叻？進步梗係有嘅，由零開始嘛，但是我俾自己幼稚園啦ABC 都識嘅。不過呢，學嘢之餘呢，我覺得仲有一個好大嘅副作用啊，就係、是、呢，我最近去 supermarket 買嘢又好啦，去啲 weekend market 啊，去親度度呢都會撞到同學仔，唔同嘅同學仔佢哋都可以嗌得出我個名啊，他們就厲害了。不過我覺得他們認東方人只有我1001個，當然記得啦。但是我認他們呢，就知道他是同學，但是呢叫不出名，不是個個都叫得出名，因為有些呢很巧口的名字，有些又真的連發音都發不到。不過呢覺得唉，識多了人啊，好似去到度度都有啲相熟嘅人啊，唔係個個都生面孔陌生人咁樣。咁所以呢就有少少會覺得自己真係喺葡萄牙落咗腳，有啲熟悉嘅感覺啦，好奇妙嘅感覺。幾好㗎呢、這個副作用，我都幾鍾意。同埋呢好認真啊，在學期最後尾完成了之後呢，因為我們除了我們星期四那班，原來還有星期一和星期二，即是一個星期有3班，應該都是我的老師去教的。那呢學期尾結束的時候呢，就會搞了一個 lunch 啦，有少少謝師宴啊，有少少同學仔的聚會啊，各樣。咁都幾大規模啊，我相信應該會有成過百人參加，好虛撼啊。即係雖然我覺得啦吓，即係幾個月嘅課程仔咁樣，但係呢就好似人哋中學畢業啊，搞一個嗰啲畢業課程嘅即係聚會，好嚴謹咁樣。咁呢我當然會去參加啦，咁同埋就睇下有冇啲咩花絮可以回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0: 節目還未完的，新聞之後會有澳洲的潘超強為大家講一下他的大城小事，不要錯過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话，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表示，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周嘉怡，你知唔知走下流程又有新搞作啊？
5: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一一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8点至10点，
8: 走下流程。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章的《大城小事》。
1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这段时间又是澳洲悉尼的潘超强为大家带来澳洲的大小故事了。上个月1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罕有咁喺傍晚时分发表全国讲话，讲到2月底再次爆发嘅中东战事对澳洲经济民生嘅打击。澳洲因为中东打仗引发燃油短缺，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试过，点知半个世纪之后历史重演。澳洲人日常生活必需的多种石油产品价格应声上扬，没几耐在燃油急速涨价带动之下，内陆乡郊尤其是农牧地区柴油供应不计，农场和交通运输差点陷于停摆，国际和国内民航纷纷提高燃油附加费，更加有传闻说有外国机场知会澳洲的航空公司暂停为他们的航机加油，又有本地的航空公司削减甚至索性取消航班。上个月中，澳洲总理先后到访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签署洽购柴油、天然气和农业肥料的协议。而因为燃油产品大幅涨价，听讲话电动车近来都好卖咗。呢一集来自澳洲嘅大城小事，就等我悉尼嘅潘超强同各位香港朋友回顾一下，自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历任总理喺现代澳洲历史嘅关键时刻所作嘅全国广播。要知道全国广播是非同小可的大件事来的，若果不是就不会选在传统傍晚合家欢时段之前，各个电视台黄昏大新闻播出时间之中插入现场直播的总理讲话。可以说历任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就是一部当代澳洲的简史。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选在4月1号发表全国广播，不是要跟澳洲人开愚人节的玩笑。两日之后就是耶稣受难节，东部几个州和领地的学校师生开始休假两个星期。这段时间主流英语社区大多数人不是举家外游就是出外消费，各地政府不想见到油价高企压抑消费意欲，更加不想一到放假就一家大小开车周围去的典型澳洲家庭因为电油贵而匿埋屋企，激起民怨咪等于倒扣政治分数。身为总理阿尔巴内塞责无旁贷要安抚民心，于是他这样跟澳洲人说，享受你的复活假期，生活如常，

生意照旧，但系亦都同时强调澳洲人必定会各尽所能，因为呢个系澳洲嘅方式。阿尔巴内塞叫澳洲人出门开车入油好似平时咁，但系入够自己用好啦，顾及社区其他人嘅需要，好似嗰啲唔开车唔得啊，内陆乡郊同关键行业嘅人。仲有往后几个星期可以嘅话，就改搭火车、巴士、电车翻工啦。以上就好言相劝，语气温和，个主旨就系提醒澳洲人，你有得拣，但系请你慎重选择。跟住落嚟呢，就系实话实说，咪怪我唔话你知。阿尔巴内塞话，冇一个政府会承诺自己有本事减免战争带嚟嘅冲击，往后岁月唔会轻松。最后佢仲以澳洲方式嚟到埋尾，话我绝对肯定我哋澳洲人会用自己嘅方法同心協力，守望相助，应对种种挑战。阿尔巴内塞全国广播亦都宣布，联邦政府即时起将燃油税减半，同埋免收重型车辆嘅路费，以纾解民困。澳洲人最唔鍾意人哋指指点点，又话限制咁样，又话唔准咁样。阿尔巴内塞呢位总理当然明白啦，所以先至强调国民有得拣。相比之下，六年前另一位前总理两党联盟嘅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2020年3月带住印有澳洲国旗图案嘅口罩发表全国广播，宣布封关锁国等等一系列应对疫情嘅措施呢，就被指系管得太过严。但是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怎样抗疫，就交回给各个州和领地政府自行筹措，还漠视医学界意见，反其道而行，不对澳洲人要求做最起码的防疫措施，即是佩戴口罩杜绝传播，更加显得领导人在决断之余轻重不分。澳洲总理因为打仗而发表全国广播，阿尔巴内塞当然不是第一个。20多年前，另一名总理霍华德 John Howard 亦都曾经在傍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派兵参与对伊拉克的战事，解除伊拉克的武装。霍华德在2003年3月19号全国讲话之中强调，派兵伙同美国等等国家参战呢，是啱的、合法的，并且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当年由自由党、国家党组成的两党联盟政府，是应美国总统乔治布殊的要求派兵参战，结果就是澳洲派去伊拉克的2000名军事人员，好彩只是有1名士兵遭到自杀式炸弹炸伤，在退役翻返澳洲多年之后因伤逝世。但是澳洲军事人员呢，就要等到2009年7月，即是总理霍华德宣布参战之后6年，才全面撤出伊拉克。二次大战是澳洲现代历史的关键时刻，二战太平洋战争就更加是了。1939年4月，统一澳洲党领袖孟齐斯 Robert Menzies 出任总理，不够5个月之后，纳粹德国挥军进攻波兰，二次大战爆发，英法两国旋即对德国宣战，澳洲政府亦都立即呼应。总理孟齐斯在同年9月3号晚上9点15分透过全国电台广播向国民宣布，澳大利亚和纳粹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他说，各位澳洲同胞，我虽然带着伤感，但是责无旁贷必须告诉你们知，德国一意孤行进犯波兰，大不列颠已经对他宣战，因此之故澳大利亚亦都处于战争状态。以上是孟齐斯全国广播之中的措辞，为什么他不直接了当地说澳大利亚对德国宣战呢？1931年底英国国会通过西敏法规，赋予多个前殖民地领地和属地，包括澳大利亚联邦，更大的自治法权，但是国家元首就保持不变，是英皇。西敏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一旦英国对敌宣战，时至今日英国宣战只消君主一声令下，是不用国会立法批准的。那前殖民地是不是别无选择，甚至好像孟齐斯口中的责无旁贷跟随英国上战场呢？1939年担任澳洲总理的孟齐斯就认定，西敏法规固然赋予澳洲政府相当大的话事权，
但是元首一日是君王，王命不可违，虽然明知打仗会死人，澳洲在一战的阵亡人数高达6万，但是即使是这样，这场仗即是第二次大战，澳洲人非打不可。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潘超强。
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澳洲篇，悉尼的潘超强继续为大家介绍历任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剛才讲到1939年9月澳洲总理孟齐斯透过全国广播对德国宣战，其实当时不论朝野，澳洲上下都已经察觉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和扩张，亦都开始忧虑澳洲以至西南太平洋日后的安全。结果呢，真是好嘅唔灵，丑嘅灵。1941年12月7号当地时间上午，日本偷袭位于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美国对日宣战。大约7个钟头之后，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即是接近中午的澳洲，工党总理寇尔廷 John Curtin 就透过全国广播向澳洲人宣布，我们同日本开战了。呢次澳洲总理对外国宣战，除了是对一个从未交锋的敌国宣战之外，亦都是澳大利亚联邦首次不是附从英国，而是自行对敌宣战。澳洲在二战太平洋战争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死伤超过2万，而成为日军战俘的2万多人之中，只得2/3是生还归国。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就节节败退，新加坡等等英国属地相继沦陷，顿时令到澳洲政府和人民感到彷徨无助。澳洲无可依靠，唯有靠拢军力雄厚的美国。太平洋战争期间，澳洲政府甚至将军权亦都让了给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促成战后澳美结盟。美国亦都藉这个机会进一步巩固在太平洋的势力。关于孟齐斯和寇尔廷两位战时总理，还有很多他们的事迹，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回去年2025年9月21号播出的《大城小事太平洋战争》，悉尼的潘超强在那集节目有更详细的介绍。这一集《大城小事澳洲篇》是介绍历任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做得全国广播当然是关乎国家安危、打击民生经济的大件事啦。刚才讲过二战期间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不过打仗不一定用炸弹的，引爆银弹亦都可以造成全球灾难、生灵涂炭的。2008年始至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咯。风暴吹袭所到之处，世界多个国家地区陷入经济衰退，融资不计、负债累累的银行纷纷宣布破产。但是有少数发达国家就幸免于难，其中一个就是澳洲咯。2008年10月14号执政澳洲工党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案，应对全球金融风暴对澳洲社会的冲击。这次宣布的措施总值超过100亿澳元，既有发放现金津贴和将首次置业资助额倍增。其后联邦政府再在第二年，即是2009年2月推出更加庞大的420亿澳元振兴经济方案，其中向每名纳税人发放澳币900元，我还记忆犹新的，因为我就即刻用了这笔钱来买一张香港来回机票，还不是帮衬澳洲的航空公司。相信时至今日，澳洲人对20年前陆克文这位能够讲流利中文的洋人总理的印象，不是他全国广播讲话的内容，而是他以派钱的方法应对全球金融风暴的实惠。事实上，陆克文政府当年推出前后总值超过500亿的刺激经济措施，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要直到2020年疫情期间，澳洲政府才再次推出经济措施纾解民困。疫情这次出招仲犀利，总值超过5000亿。澳洲前总理陆克文的政绩不只是派钱刺激经济以抵御全球金融风暴那么多，他在2008年初在国会发表的道歉演辞相信是更为人所称道。陆克文在2007年底就任总理，第二年2月就在国会发表演讲， 正式对过往持续超过个半世纪澳洲白人政府强行带走原住民儿童送给教会和其他机构看管教养的政策作出官方道歉。陆克文发表官方道歉的对象就是在这里很少有人提到，主流英语社区更加普遍视为大不讳话题的所谓被偷走的世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s。其实早在工党总理陆克文之前，另一位工党总理基廷 Paul Keating 亦都曾经发表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和澳洲原住民警方有密切关系的演说。1992年6月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亦都即是澳洲最高司法机关就澳洲原住民是否拥有地权颁布判决，裁定澳洲土地并非无主地，主是主人的主。好笼统好简单地讲，无主地这个法律原则呢就是指澳洲土地并不属于原住民，那就意味其他人呢可以享用甚至是占有。这项裁决是澳洲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总理基廷就在同年的年底去到悉尼一个住了不少原住民的地区 Redfern 发表讲话，首次代表官方承认白人移民和政府对原住民的抢夺、排挤和暴力，并且敦促澳洲上下承认历史事实、纠正不公，和原住民达至全面和彻底的和解。基廷再度在1993年11月就原住民地权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勾画联邦政府对高等法院推翻无主地这个判决的回应，包括联邦政府着手制定向原住民交还地权的法规，同时试图释除无数拥有永久地权的非原住民对于他们自己的地权日后合法性的疑虑。讲下讲下，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月六月潘超强会在南半球的悉尼和大家预览两年之后的七月下旬的一次日全食。可以见到这次日全食的地带呢由澳洲大陆的西北直达东南部，悉尼这个大城市的市区和市郊亦都位于这个地带之内。到时悉尼市中心以至市郊多个住宅区呢一定是万人空巷举头仰望的了。只不过是不是这样就能够饱览这次难得一见的天文奇景呢？悉尼和周边地区是不是观察这次日全食的理想地点呢？如果跑到偏远甚至是荒芜的西北内陆又怎呢？以上的问题悉尼的潘超强会在六月份大城小事节目时间为各位香港朋友一一解答。好了，节目时间真是够了，在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日，再会。
2: 澳洲的潘超强和葡萄牙的叶婉仪要到下个月才再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的黎慧恩以及英国的沈平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的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时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呢啲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基层医疗署与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短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另外，荔枝角嘅荔康街有渠务工程啦，去兴华街西方向，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贞女子中学嘅路段系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系需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噶。而家隧道方面，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 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沙田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1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九龙方向，近住沙沥公路嘅慢线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点57分，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点43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5: 大地书香，
6: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4: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6: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9: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10: 探索世界，
9: 破坏世界，
10: 解决问题，
9: 定系制造问题。
11: 5 4 3 2 1。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Tracy 邓焕仪，
14: 有我欧海星，
15: 仲有我佳。
13: 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Tracy 邓焕仪，
14: 有我欧海星，
15: 仲有我佳。
13: 上星期我哋就请嘉宾同我哋介绍咗一隻新减毒活疫苗，只需要喷鼻就可以截断冠状病毒传播。而我知呢位嘉宾喺传染病方面都仲有好多研究。
16: 是啊，今集他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个新兴传染病病原体诊断监测的研究。我哋都事不宜迟，即刻请嘉宾出场啦。
14: 好啊，佢就係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病毒學講座教授潘烈文教授。
13: 潘教授嘅研究團隊一向都針對新興傳染病毒嘅蹤跡同埋治療方法，而喺新冠疫情期間亦都研發咗一個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
16: 啊，咁唔知当时潘教授佢哋研发呢个监测系统嘅时候过程系点嘅呢？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潘教授点讲啦。
17: 啊，我哋嘅团队咧就过去咧都喺唔同嘅疫情里边咧都会做一啲嘅产生做一啲嘅测试，研究啲测试方法，希望能够更加准啦，更加快啦，可以俾市。

0: 能去使用啊，譬如而家讲新冠啦，啊过去嘅譬如话呢个猪流感啦，啊呢、这个沙士病毒啦，我哋都做呢咁嘅研究，咁希望咧就能够更加精准去揾到呢咁嘅病人。咁啊，而呢个污水嘅研究咧，我哋系同香港大学啊呢、这个工程学院嘅同事啦，阿张同教授一齐去研发嘅。咁就个理念其实咧就之前喺未有新冠之前咧，都已经有一个有其他同事咧去做啲研究噶啦。咁呢啲科学家咧就喺呢个鼠疫麻痹症个做一个污水监察嘅。咁就喺啲第三世界国家里边咧个污水咧，睇下究竟有冇啲咁嘅病毒啊。咁就即係我哋今次使用咧，就又正正係希望能夠用相同嘅方法喺污水裏面揾下究竟有幾多新冠嘅病毒出嚟，以至咧我哋可以揾到一啲病人出嚟。因為過去我哋知道除咗一啲發病嘅病人啦，我哋知道可以揾到佢哋，但都有唔少咧係一啲冇病徵嘅感染咗嘅病人啊。咁我哋可以污水裏面咧揾到。精准地找到哪一社区甚至是哪一栋的大厦呢是有这个冠状病毒的出现。那就政府就可以呢立时呢做一个筛选了。在那栋大厦譬如说夜晚黑开始了个测试，第二朝早他就已经将这个所有的测试的报告呢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做到出来。那就可以找到一些感染了的病人啦，他们可能是没有病征的，那可以做一个隔离啦。那就其他没有病徵或者其他冇感染嘅人呢，佢哋就可以第日去返學啊上班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呢，減低市民受到嘅影響。
1: 嗯，咁我知道而家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其實已經政府係採用緊㗎啦嘛，係咪？
0: 政府其實係呢已經呢佢哋自己有佢哋自己嘅團隊呢去做呢個監察㗎啦。以我所知呢係政府嘅醫務衛生署呢旗下嘅衛生防護中心呢，佢哋都會定期呢將呢個消息發布俾大家嘅。咁就會話到俾大家聽而家呢個社區裏面有幾多嘅新冠嘅活動。病毒的活動，咁就譬如話佢嘅量有幾多啦，污水量裏面有幾多咁嘅量啦，咁就反映翻究竟社區裏面有幾多新冠嘅感染嘅情況啦。咁所以一個好嘅指標嚟。
2: 嗯，由採集一啲污水樣本咧，去到獲得一啲可以分析到嘅數據，其實嗰個過程又係點樣嘅呢？
0: 咁呢個咁嘅污水裏面咧抽取咗之後咧，咁我哋當然要喺裏面嘅基因，我哋要我哋嘅 RNA 啦，咁就酸裏面抽取出嚟，跟住咧就會將佢做一個快速測試，睇下佢究竟有冇呢啲嘅病毒嘅片段喺裏面當中，如果有嘅話，數量有幾多啊？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個估計，究竟呢一個測試裏面究竟有幾多嘅機會係有呢個新冠病人喺當中，咁我哋要根據數量可以做一個指標。
1: 嗯，咁喺研发呢个过程入边，即系其实，我哋 Covid 都系讲紧呢几年嘅事啫。而家去到政府都采用紧呢一个嘅，应用紧呢个系统啦。其实都好短时间之内研发到，咁当中有冇啲难忘嘅经验咧？
0: 难忘嘅经验咧，我哋我哋觉得直正反映到我哋香港嘅人咧，佢嘅灵活。佢哋每一個人嘅合作性係非常之高，即係你諗下要喺唔同嘅社區裏面揾到呢污水，而知道嗰啲污水個系統情況係點樣，咁有許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喺裏面，譬如環保署呢、這個渠務署呢、這個香港嘅衛生防護中心佢哋都有唔同嘅人呢要去參與當中，咁同埋一班科學家啦，咁就佢哋一齊合作，咁就正正反映到香港個其實都係一個合作性好高嘅一個團隊嚟嘅，咁就我覺得好為呢件事自豪，因為我哋係其中一個最走得最快嘅，嗰陣時候走得最快嘅一個團隊嚟，咁就應用到啲污水，以至你發覺係有用之後咧都有唔同嘅國家啦、唔同社區裏邊咧都會做呢、這個污水的測試，咁就希望睇下究竟嗰時污水裏面有幾多嘅新冠病毒，以至咧可以反映翻究竟嗰個國家或者個社區裏面咧新冠嘅情況有幾嚴重。
2: 嗯，當其時應用呢個系統嘅時候，有冇遇過啲難忘嘅個案咧？
0: 難忘嘅個案嘅話咧，污水就未必有。因為都知道會係情況會係咁樣，最難忘係話新冠裏面咧就發覺，這個我哋喺倉鼠裏面咧揾到一個Delta 嘅變異株，嗰陣時候我哋為咗知道究竟香港裏面嘅社區裏面嘅 新冠嘅情況係點啦？我哋都係同政府合作，啊，會定期咧將呢啲嘅樣本病人嘅樣本咧，去揾下究竟佢係啲乜嘢嘅病毒株嚟嘅。我哋有一段情況突然間發覺咧，就有一個樣本咧係呈呢個 Delta， 即係嘅病異株。咁我哋過去即係未有呢個個案之前咧，喺社區裏邊咧係揾唔到有呢個 Delta 嘅變異株嘅。咁我哋就好奇怪，究竟點解會出現呢？喺邊度嚟嘅呢？咁就唯一嘅最大嘅指標就係話，發覺原來佢一個寵物店嘅嘅瓜有關啦。咁就我哋就即刻係第二日就去咗當地個寵物店裏面呢，做一個環境嘅取樣，發覺原來真係嗰個地方呢有好多嘅 Delta 嘅變異株嘅動物啦，譬如話倉鼠啦，同埋個環境樣本都有。咁就即係其實一個好一個新嘅突破嚟，因為嗰時候大家都認為係人傳人嘅，咁就嗰時候就發覺原來個病毒除咗喺人之間傳播，可以傳染俾動物，又傳染翻俾人，咁所以我哋嗰個傳播鏈咧係比之前咧更加廣，咁就當然有資深嘅知識嘅時候，即係當然我哋可以政府或者公共衛生嘅團隊都可以有啲新嘅研究方向去減低社區裏面爆發嘅機會啦。
1: 咁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呢就已經係推行緊啦，已經係應用緊㗎啦。咁同時間啦，其實我知道教授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傳染病病原體嘅診斷監測嘅一啲嘅研究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而家一啲做緊嘅研究呢？
0: 咁頭先講過啦，我哋就研發呢個嘅測試啦。咁但係另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就係話，究竟呢啲咁嘅測試能夠喺邊度使用，以致咧能夠更加快有效去監察得到呢啲新型嘅變異嘅病毒株，或者係新型嘅新發嘅病毒。咁我哋近排咧就做一個研究咧，就係睇下究竟我哋喺有限嘅資源之內，喺唔同嘅地方邊一個地方去做一個測試比較有效嘅咧。咁因為如果我哋當然可以最理想嘅情況就係，大量嘅測試，大量嘅基因排序，去令到我哋更加緊貼到當時嘅情況啦。但係呢啲都唔能夠一個好長期有維持到，因為始終都好大好多嘅資源去做。咁我哋就團隊就用啲 SPOT 嘅模型啦，去睇下究竟邊一啲地方會比較好。我哋發覺咧，過去經驗睇到就喺呢個旅客入喺機場裏面嘅旅客咧，可以做測試嘅話咧，都會一個好有效嘅。因為譬如話，我哋知道過去 Omicron 都係一啲旅客傳入嚟社區當中，咁就喺國與國之間傳播咧，好多時候靠啲旅客將呢個病毒帶去佢哋嘅地方。咁我哋做嘅研究當中咧，其實只要我哋喺兩個比較有高流量嘅呢個嘅機場裏面咧，去做一啲測試嘅話咧，我哋只要去做一啲小部分少量嘅基因排序咧，都能夠咧好快咧揾到一啲新嘅變異病毒株，或者甚至新嘅病毒，咁我哋就可以咧更加將我哋嘅即時嘅資訊咧俾唔同嘅持份者，譬如話研發測試嘅做呢個嘅基因排序嘅我哋都睇下究竟佢會唔會佢哋現有嘅制度裏面能夠揾到呢咁嘅即係揾到呢個病毒啦，做呢個疫苗嘅開發嘅，咁佢哋都嚟睇下究竟佢哋嘅疫苗係對而家呢個變異株係有效啦，咁所以佢更加早去預備啦，以致咧減低社區裏面爆發嘅風險啦，或者真係有病人嘅時候，佢哋能夠最早盡早咧可以有一個適當嘅治療方案。
2: 教授而家就參與緊制定一套全球嘅監測策略啦，喺國際層面啦去研究病毒傳播嘅情況。頭先教授提到啦，就係可能喺旅客監測上面着手啦，要實施到呢樣嘢，其實我諗都需要好多跨國甚至跨部門嘅一個合作啦。最關鍵其實個挑戰會喺邊度咧？
0: 挑戰咧就係其實咧就譬如話個人啦咁而家佢係冇法例要做一個測試噶嘛。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難度高嘅，咁同埋要一個做一個恆常嘅測試嘅話，都要有一定嘅資源。雖然頭先我講話可以減低個數量都有效嘅，但係嗰個始終都係一個長期嘅。如果嘅測試監察，如果冇一個特定嘅資源喺裏面做呢個長嘅測試嘅話，咁嗰個效益又會比較低咁所以都有好多實際上嘅問題。頭先我哋講嘅咧，就係一個喺理論上可以做得到，實際上要行得出嚟，政府機場，甚至係講緊話航空公司， 佢哋呢班嘅唔同嘅持份者，佢哋会唔会认为一个好嘅咧？啊，佢哋我咁讲啊，譬如话一个地方嘅机场，我哋发现有啲新嘅变毒病毒株，咁好多时候个信息就会市民的信息就话啊呢一个地方系危险嘅，我哋唔去。啊，咁我哋就唔係想做到呢個情況，我哋就要睇下究竟點樣可以有一個有效嘅溝通，以至係一個能夠做到一個恆常嘅測試，呢樣嘢就做最重要嘅。所有嘅測試當中咧，就係監察咧，其實恆常嘅測試咧係必須嘅。啊，我哋點樣能夠做到呢個持之而行嘅話咧，係我哋要有一個好大嘅課題裏面。
1: 嗯，不過譬如頭先教授提到嘅喺機場嗰度取取一啲樣本，其實如果收集一啲旅客嘅樣本，係喺污水入面都可以揾到啊？定還是可能真係都要捉嗰、那個旅客去可能收取某一啲樣本，係真係視乎係想 check 咩病啊？定還是真係點做嘅咧？那個過程
0: 我哋收集嘅知識咧，資訊咧就會好唔同啦。污水係一個方法啊，咁我哋只可以話我哋知道啊，但係佢喺邊度嚟咯？啊，究竟是什么人？
1: 是哪个国家
0: 呢？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有一个考虑，资讯越多当然越好，但是实际上环境是不是做得到呢？譬如说讲回个人的私隐，是不是个个愿意呢？啊，如果政府没有一个例，即是没有一个法例是要做的话，那我们会不会说我们自愿的，我们只要有些人自愿去做测试，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人出来，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究竟佢嘅源头喺哪度啦，佢究竟佢嘅接触史系点样啦，咁呢啲会比较容易啲揾得翻。但如果你污水嘅话咧，当然系好过冇啊。但系污水嘅情况有另一个情况，就系我哋资讯咧相对嚟讲较少啊，要做嘅嘢可能会之后要做嘅嘢咧，未必能够做得到。
2: 反而可能喺出入境真人嗰度做测试同埋追踪啊，比较有效系嘛？
0: 呢、這个会资讯比较多啲，咁我哋可以做嘅嘢咧，会相对嚟讲会比较高。
2: 在新興病毒和傳染病領域研究咁多年，你預示了未來的傳染病診斷監測，甚至乎面對下一次未知的大流行，其實那個趨勢是會怎樣呢？我們又可以怎樣做呢？
0: 未來的大流行呢，我想沒有一個人告訴我們聽幾時在哪裡同埋怎樣發生同埋什麼病毒，其實沒有人知道的。我們只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怎樣能夠現在這刻去預備得更加好。有多我覺得要普及，有好多要普及。譬如話十年之前、十五年前嗰陣時候講緊話做一啲譬如豬流感嗰陣時候啦，豬流感嗰陣時候做快速測試，其實好快就已經做唔到啦，因為資源嘅問題、人手嘅問題，唔能夠普及得到。做唔到。而家譬如話新冠的情況，我哋頭嗰兩年都真係做得好多嘅快速測試，因為就基本上嗰、那個平台比較成熟，多人普及到去用，咁以至可以好快咁精準揾到呢咁嘅病人。咁將來嘅趨勢，我覺得咧會更加多人咧會去做一個嘅基因圖譜嘅排序啦，以至咧更加咧可以認識到個流行病更加清楚。
3: 真系问 AI，
2: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1: 就系要监测同埋阻截新兴病毒嘅传播啊，有一啲乜嘢嘅挑战咧？
2: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4: 早期发现难，病毒未知，且可能无症状传播，难以及时识别，应对速度慢。医疗资源不足，疫苗和药物研发需要较长时间，全球合作不足，资讯共享不畅，国际协调困难，公众意识问题，错误资讯传播，公众防疫疲劳，经济和社会压力，防疫措施影响经济，弱势群体更易受冲击，病毒变异，病毒可能变异，增加防控难度，政策和执行障碍，部分国家政策執行不力，国际旅行和贸易限制引发争端，伦理与法律问题，私隐保护与公共卫生监控的平衡，资源公平分配，环境因素，气候变迁和生态破坏增加病毒传播风险，长期防控机制缺失，缺乏持续投入和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总之这需要全球合作，快速反应和长期投入。
2: 教授又怎样回应 AI 呢？
0: 啊，佢都答得非常之好啊，都好详尽啊。咁我谂特别咧，系我谂要讲紧嘅话，第就系、是、长期嘅防控嘅机制啊。呢样嘢咧就好多时候啊，啱啱过咗个疫情，大家都会好紧张啊。但系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
1: 就唔记得咗，
0: 就已经佢可能已经系唔系最重要嘅嘢，
2: 松懈咗啦。
0: 啊，咁就啊，当然我哋明白，即系当时个刻每时间社会里边都有唔同嘅课题，但系我哋唔可以将呢个嘅排序咧，将呢件事咧讲到低嘅地方啊。始终都系讲紧话将来爆发嘅情况系乜嘢咧，几时啦？啊，我哋点样预备都唔清楚，我哋要一个共识，可以真系有事发生嘅时候能够更加做得好。
2: 面对下一次的大流行和传染病的爆发，我们都要时刻保持住最高的意识，以最好的防护预备功夫来应对。今天很高兴认识了一些新兴传染病病原体的诊断和监测方法。再次多谢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今天上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在稍后公布。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方面啦。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嘅交通啦，都系正常畅顺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山果狂奔大赛啊！
4: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5: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山果要紧。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8: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嚟到第二节嘅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有我 Tracy 邓焕仪、泳儿谢泳儿、欧海星同埋虚拟主持 Scott。
10: 依家夏天，预计呢段时间香港都会多雨水，间中都可能会出现水浸嘅情况。
11: 是啊，在打风季节，以往我们都曾经见过有些地库停车场水浸，车主分分钟要蒙受损失的。
4: 有见及此，我知道有班同学就想到一个发明，希望帮到一众车主，而发明就叫做智能防洪升高地板。
11: 这个发明之前还在第四届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入面获得季军，成绩备受肯定。
10: 那我都不如请同学仔出场，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发明了。他们就是来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的六年级同学黄亨昌、黄慧贤和四年级的黄家明。
4: 现在不如先请黄慧贤同学讲一下，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同埋佢又適合喺咩场景度应用
12: 㗎？我哋嘅作品就係叫做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嘅。我哋由于喺新聞入面睇到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陣，有好多车辆呢会受到淹没造成破坏嘅。就算停泊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嘅车辆都会受到波及。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3: 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成个系统嘅设计系点样啦？
14: 我哋利用咗感应器，有超声波感应器、水位探测器、无线马达灯同埋显示屏，所有嘅电子元件都由一个叫 MicroBit 嘅微型电脑控制。我哋要用编程嘅方法教 MicroBit 控制电子元件。当水位探测器探测到有水嗰阵，超声波感应器就会探测下有冇车喺车位嗰度。如果有嘅话，捕捉马达就会将地台升高地板，令到车唔会俾水淹浸，水亦都可以喺地台下面排走。考虑到行人安全，地台升高嗰阵会有警示灯同埋显示屏提示，以免行人跌落去。
13: 在用紧呢一个嘅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嘅时候咧，有冇话啲水位去到咩高度就会发出警报同埋升高嘅地板？

0: 呢，而系统又会将个地板升到去几高呢？
1: 水位咧达到咩高度就会触发警报咧？其实系冇一定嘅，话几高咁嘅，因为呢个系而会视乎水位探测器嘅高度，而呢个高度咧就系可以教嘅。咁暂时咧，而家我哋就系将呢个水位探测器放喺车辘一半嘅高度，即系一般私家车车底嘅位。咁至于系统会将地板升到几高咧，就会升到大概半个人咁高，因为太高咧。第一，车辆就可能大咗；第二，有人行过，特别系视障人士行过嘅话咧，就可能跌到，咁噶跌入个即系跌入嗰个喺下边嘅坑渠入边。咁所以咧，我哋就决定升到一半嘅人咁高，就算有人跌到，都会俾嗰个台卡住少少，安全啲。
0: 太阳底下新鲜事。咁我呢就知道呢，你哋呢又整到一个模型出嚟啦，去测试下呢一个嘅可行性咁样㗎喎。可唔可以都讲下个模型係用啲乜嘢嘅装置去设计啦，咁嗰个测试嘅情况又系点样呢？
2: 我哋用咗超声波感应器、水位探测器、捕捉马达灯同埋显示屏去做一个测试，而我哋亦都用咗 LEGO 嚟测试。
3: 咁喺其实做你哋呢个研发嘅过程啊，或者做呢个模型嘅过程当中，遇到啲咩嘅困难咁样咧？有冇一啲嘅难度挑战咧？
2: 呢个系有难度嘅，我哋合作构思有啲难，所以我哋就解决嘅方法就系用网上平台一齐嚟研发。而模型制作有啲难，因为车太重佢升唔到，太轻又会跳走，地台嘅升力好难控制。而购买物资方面，我哋好难可以出街去买一啲物资，所以就由老师帮手买，同人哋解释同示范都好难，不过试得几次就得㗎啦。
0: 今次嘅作品呢係用到啲咩平时你哋课堂学到嘅 STEM 知识呢？又或者係喺研发緊嘅时候，有冇啲地方係用到课外嘅知识呢，係需要请教老师咁样嘅呢？
1: 课堂入面同课外嘅知识都有嘅。即例如我哋课堂入面学到嘅知识呢，就是好似我参加咗学校举办嘅 LEGO 班。这个 LEGO 班呢是可以编程嗰阵用嘅。这个编程班呢亦都等我学到好多唔同嘅编程指令。咁我哋编程这个装置嗰阵呢就可以更加容易。而我哋平时做嘅 STEM 专题呢亦都可以帮到我哋呢个模型嘅制作，因为呢啲专题研习可以等我哋了解更多。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同学设计嘅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就喺第四届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入面获得季军。喺参赛期间，同学要向不同人士介绍佢哋嘅发明，咁唔知当中有冇一啲难忘嘅经验，又或者过程之中学到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
2: 咁我哋又再听下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同学仔点讲啊？
3: 我哋学到嘅嘢咧，就系我哋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我哋呢个发明啦，想要喺以后可以应用到嘅。然后我哋咧的确有啲难忘嘅部分，就系喺啲市民咧就问呢个嘢点喐噶，然后仲会话咧，如果带埋小朋友，我哋都会谂下咧，让小朋友自己去攞一啲水去试下啊探测，让佢哋明白，或者都可能让佢哋以后都会受到启发嘅。
4: 嗯，咁喺做呢个模型嘅时候，其实最难系边一部分呢？
5: 最难呢，其实就系我哋大家冇乜时间可以合作，所以我哋就会放学之后同埋小息会处理一阵咯。而我哋用网上平台，咁样就可以大家翻到屋企一齐构思，一齐做嘢，咁样就会多啲时间啦。
6: 即系要放学之后啦，都要争取时间咧，同大家同队员合作啦。咁知道你嘅团队咧就有两位小六嘅学生同埋小四嘅学生喎。咁喺合作嘅时候，你哋嘅分工又系点样咧？个合作过程又系点样咧？
5: 我咧就主要负责编程。
4: 系啦，即系黄铿昌就主要负责编程啦。咁另外两位女同学咧，
7: 我会帮助黄铿昌去负责嗰个编程嘅部分，亦都会同黄慧妍一齐去准备一下嚟之后比赛嘅用品同埋嗰个同埋我哋嘅模型制作，
8: 即系帮手砌模型啦。系啦，咁黄慧妍咧？
3: 我咧就系大部分都系喺模型上面嘅，我哋之前坐嘅车咧，大部分都系我去设计。
4: 喂，咁啊，讲下做模型呢部分啦。咁啊，其实你哋个模型都唔系净系做嗰个台板嘅，你哋好似都设计埋成个嘅街道啊嘅一啲嘅路况啊咁样嘅。其实系啦，喺呢方面咁系咪对你嚟讲都有一啲嘅困难啊？系点样去处理咧？
3: 就是我们做的部分呢都是由老师负责做的，我们负责做的那边呢都是那个自动升高地板的那个部分。
4: 是升高地板那个部分其实在测试上面顺不顺利啊？定还是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阻滞这样？
5: 是啊，中间有不少的阻滞，就是我们要物色一些重量适合的车，这样我们才可以测试到，如果不是太重，我们不知道它是升不升高的，太轻的话又会弹起。
7: 咁其实我哋喺发现呢个模型车嘅重量问题度呢，亦都发现咗一个问题，就係个车嘅重量嘅问题。所以我哋諗住未来进一步嘅话呢，就会放个自动称重平台，假如太重嘅话呢，就建议嗰架车移到去另外一个平台，可以承受更重嘅重量。
8: 咁我就知道咧，你哋呢个模型咧就设计喺一啲路边嘅情况啦。咁头先都讲到就话都有想法设计喺一啲低洼嘅停车场嗰度。咁其实成个运作系咪都系类似都系咁样咧？升高然之后下边有啲排水咁样。
5: 是啊，其实路面同埋停车场嗰个设计咧系基本上一样嘅。
4: 是啦，咁今次你哋呢三个嘅同学合作啦，咁喺呢一次嘅比赛或者呢个次嘅合作入面，觉得自己有一啲咩嘅得着呀，学到啲乜嘢咁样呢？
3: 我哋呢係有学到呢，其实唔同年级都可以一起合作嘅，不管係男女，我哋都可以团结同埋合作。然后我哋呢就算一啲知识唔够，我哋都可以互相帮助。
6: 几位同学仔呢就带住呢个发明啦，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係参与咗第四届嘅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添。我知道呢个比赛呢就喺商场举行，当时嗰个比赛嗰个赛制啊同埋现场嘅情况又系点样嘅？
7: 咁呢個比賽就係我哋好似擺攤位遊戲咁樣，而就會有評判嚟睇我哋嘅嗰個攤位，亦都會問我哋啲問題，同埋亦都評判嚟咗之後咧，就會有好唔少嘅大量嘅公眾人士嚟參觀，佢哋會問好多唔同嘅問題，等我哋更加了解大家市民嘅需求，讓我哋可以更好咁樣設計我哋呢個 project。
6: 嗯，在現場接觸到的市民都是老人家還是小朋友比較多呢？
3: 我們是有很大成年人啦，或者那些一家三口四口那些啦，就算是我們學校的學生都可能會來這裡參觀一下的。
1: 同學除了要跟公眾人士介紹作品，在比賽裡面都要回答評判的問題啊，唔知评判当时问过啲乜嘢呢？当中有冇问题系考起佢哋嘅呢？不如我哋听下同学点讲啊！
3: 最难嘅问题就系问我点样可以实际咁样做一个而我咧就谂到我哋咪表我哋需要电力，而呢个我哋都需要电力，可以喺咪表嗰度一齐攞埋嚟用，咁样会比较好啲。如果唔系供电上再拉多条线嘅话，就唔系咁好啦。
4: 所以即系评判问你嘅问题都考唔到你哋啊，你哋都答到啊嘛。咁但系啦，今次呢一个嘅作品，咁而家就叫做好成绩，攞到季军添。但系其实系咪都有一啲嘅改善空间咁样添咧？你哋会觉得会朝住边个方向去谂咧？
3: 系啊，我哋有改善空间嘅，我哋希望可以解决安全问题，将行人嘅影响减到最少。我哋亦都希望将呢啲组件更防水，咁样可以喺大雨嗰阵继续可以运作到。而我哋之后希望可以用 AI 元件去探测环境，咁样可以准备判断下一步的行动，而我们亦都希望将这个装置融入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4: 咁啊，同埋今次你哋呢个团队咧，两个嘅小六同学，一个嘅小四同学啦。小六嘅同学咧就好快就毕业噶咯，升中嘅时候会唔会都谂住去到中学都会继续参与，继续做多啲嘅发明咧？咁啊，另外亦都可以问埋啦，譬如小四嘅同学黄家明咁样咧，嚟紧啦，你系继续会留喺学校噶嘛？会唔会都即系继续可能轮到你去带一啲师弟师妹一齐参加咧？不如就由小六嘅同学讲先啦，阿黄铿昌。
3: 是啊，其实我们是会继续的，在中学之后。
4: 已经有这个心愿要去达成这个目标了。那么黄慧妍呢？
3: 我都是跟他一样的，但是我这一次呢入女校的话，这女仔都可能会跟我志向差不多一模一样，让我们做成个女子三人组啊、四人组之类的那些，一起去研发一些没有人试过研发的新物品。
4: 我已经知道读哪间学校了，黄慧妍。好了，那跟着黄家明你呢？
7: 我就觉得我会继续可能之后带啲师弟师妹或者同我同级嘅同学一起做，因为我觉得智慧城市系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因为即系政府都做紧呢个智慧城市，所以我哋身为香港嘅市民，我哋都应该付出一啲努力，可以帮助更快达到智慧城市个目标。
8: 今日咧就多谢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三位同学仔咧上到嚟我哋节目，去介绍佢哋嘅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个作品。咁呢个作品咧其实就非常之适合香港去使用啦。期望之后咧都可以朝住你哋想改善嘅方向继续去改良你哋嘅作品。今日嘅节目咧时间就到啦，下星期咧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说，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亦即将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最新报告，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各项政策措施。穆迪和惠誉最近也都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他认为这些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市场动向也都印证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说，不少机构落户或者扩大在香港的投资，增聘人手，扩充办公室，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从宏观的角度，国家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拥有金融、贸易、科研、 AI 四重优势，在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纲要过程里面，能够发挥大湾区创科发展、国际接口和高校交流平台的功能，释出自身更大发展潜力。陈茂波未来几日先后到访欧洲三地，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包括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和80几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商讨加强合作。他也会在有关城市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公室负责人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近日中美元首会面，稍后俄罗斯总统将会访华。陈茂波认为，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投资推广署今年以来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比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署长刘海璇形容企业来港落户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2: 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几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署长刘海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当中中资企业占五成几，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3: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香港政府推出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助很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了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在香港的布局是多了，除了金融和服务，亦都是见到很多科创、生命健康科技的公司是增加了很多的中东的局势，所以亦都有些可能以前在那个地区作为一个 主要嘅枢纽咧，无论系金融枢纽啦，或者系见佢嗰个税收啊，各种都比较好嘅第三方国家咧，都喺度研究紧系多香港作为一个即系叫备选，甚至系一个主要嘅中心。我哋见到最近都多咗好啲，可能系欧洲啊，或者系非洲啊，个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啲枢纽嘅话咧，而家都多咗嚟香港喺度研究啦，或者甚至系已经开咗公司嘅。
2: 另外，刘海璇又话，北部都会区嘅发展亦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3: 政府而家系希望发展商啦、新嘅产业咧可以多啲合作咧去推进呢个北都嘅发展嘅。例如政府已经宣布咗，我哋会有大学嘅区啦，我哋亦都要有为咗针对例如AI 啊、生命健康科技会啊、河套啊多少少啊、现代物流嗰方面咧，其实都有一啲比较精准嘅一啲嘅规划噶啦。咁而家除咗北都，因为而家成熟啦、平整晒啦，个交通配套都已经系差唔多陆续系起好晒啦。咁我哋咧都系投资推广处会协助同埋配合发展局同埋其他嘅局咧一齐去揾一啲产业配到香港嘅一啲地产商或者系一啲北都嘅发展个方面咧，系希望利用香港除咗金融中心，仲有系资讯同埋科研同埋人才中心呢度咧，可以一齐做一啲更好嘅利用香港呢个平台。
2: 佢认为企业来港落户唔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嘅优良政策亦都系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府今日零时零分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50%嘅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大致运作畅顺。有的士司机表示，措施有助佢哋减轻支出。喺呢一项临时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话冇所谓，理解政府系为咗支援业界。黄佩珊报道。
4: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嘅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同埋隧道费显示屏嘅工作。佢感谢部门同机电工程署嘅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而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误会，运输署说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信息。有的士司机说措施帮助到他们减轻支出。
5: 平时都有一两次过海的嘛，间唔止有时个隧道都有帮助嘅。
6: 两个月后先算啦，系嘛？即系一步步嚟啦，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4: 有的士乘客就话俾全额隧道费冇问题，明白措施主要系支援业界。
7: 乘客观感我觉得冇乜嘢啊，咁佢要帮司机咪司机，咁我原本都系要俾嗰个价钱噶啦，都冇乜问题。通常都赶时间先搭的士嘅啫。
4: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及工商业界的成本压力。除了已经实施的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元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 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任顺希报道。
8: 案发在1999年9月22号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三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9: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人相信他是牵涉做招聘这些三名的刀手，当日案发的三名刀手，还有安排车辆去送这三名的刀手去现场犯案的。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實咧就係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個深圳落網嘅，即係得到我哋廣東省公安廳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協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邊就將佢拘捕。
8: 呢次係同案被捕嘅第七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間，先後拘捕同檢控咗六名男子，五人被裁定謀殺罪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另外一人就誤殺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9: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呢案件虽然发生咗超过25年啦。咁我哋嘅探员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嚟，都真系不忘余力啦，会继续追查呢单案件任何嘅在逃人士啦。
8: 佢又话，今次案件彰显两地合作打击罪案嘅决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继续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会解决或者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卢晓山报道。
10: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亦都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亦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和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之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至少80人死亡。世卫宣布，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许敬轩报道。
11: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的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今报告8宗确诊个案、246宗怀疑个案以及80宗怀疑死亡个案。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星期六录得一宗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亦都报告两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这两宗个案没有明显关联。世卫说至少四名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于伊波拉出血热，引发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同今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且对已知个案同怀疑个案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认为初次样本的高阳性比率、坎帕拉同金沙萨出现确诊个案，以及伊图里省怀疑个案同死亡个案有增长的趋势，都表明疫情的规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高人口流动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亦都未有获批准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疗法或者疫苗。世卫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已辞去英国卫生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选执政工党党魁，但不会抢夺推动举行选举，认为是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刘海船表示，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处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的一段慢线封闭。而晚间工程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有渠务工程，由今晚的10点至到听朝的6点，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的最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3: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穗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穗。大展红桃，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时间嚟到咧就系6:23啦，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咁到底系咪因为强烈季候风可以吹到呢一位嘅嘉宾嚟到呢？今日咧，我哋有特别嘉宾啊，转头咧我就会请佢出嚟噶啦。到底系边个？我卖少少关子先啦。其实咧，佢同你哋好熟嘅，但系熟得嚟咧，一段时间冇见咯噃，咁啊有啲陌生感啦。好搞笑喎、哦！咁啊，好多人咧喺走廊嗰度见到佢啦，喺 lobby 嗰度见到佢啦，个个咧喺度吓。嗌咗佢个名出嚟，我唔讲得，咁你哋咪知咯，系咪？跟住咧个样咧就系擘大个口得个窿咁样，你翻嚟嘅咁。好啦，跟住咧到星儿姐姐翻工咯噃，啲人就话：咦，点解你今日翻嚟嘅？嗱，佢嘅咦，点解你今日翻嚟嘅？啲人咁样问咧，系关咧我哋今日嗰个特别嘉宾事嘅。到底佢哋两者之间有啲乜嘢嘅关联呢？到底佢系边个呢？点解会出现喺今日嘅万千宠爱呢？5月17号，大家记住呢一日。无论出边咧几风大雨大都好啦，星期二咧都会有几阵雨嘅，天文台讲咗噶啦。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风雨无阻咧，都喺呢一个日子里边出现啊！系啊，唔讲俾你听，讲俾你听嘅咧就系18723111 18723111。咁啊，呢个电话号码咧，大家记住咧26年嘅啦，咁啊冇变过嘅。咁啊喺呢个时候就服务万千宠爱嘅听众们啦，打电话嚟俾阿星儿啦，18723111登记空中留言信箱。

有呢一首啦合唱版本啊，几个风雨天啊，咁啊真系啦呢几日啦，不停都系落住雨啦，天气都唔系咁好，好似啦星期四嗰日咧系见过咧太阳白白出现咗一阵子，跟住咧佢就匿埋咗咯，唔知系咪因为咧前排出得嚟太耐，所以咧呢排要唞翻下先啦吓，咁啊大家咧有人唞啊个心唞，只手就唔可以唞啦，因为一路揿住个电话1872311打俾星爷咧，留低空中留言信箱嘅位置啦，睇下会唔会今日都应承咗佢，可能去探佢，但系因为唔知醒好多嘅原因啦，唔舒服啦，又或者真系唔知讲咩好，死啦，不如今日唔去住啦。但系谂谂下又唔系，谂到有啲嘢讲，但系时间又过咗咯，唔紧要嘅。我哋今晚呢一度咧开放俾你咧，咁啊登记咗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啊八点前咧节目完结之前都会为你播出嘅。仲谂，快啲打电话嚟啦。多谢大家啦！过去25年有多嘅陪伴啊，逢星期一都喺度黐住我哋。当然啦，直播错过咗嘅时候唔紧要嘅，都可以咧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如果你挂住嘅话，可以一听再听，瞓唔着嘅时候再 call 嚟听。

今日咧特别啲啊，全部咧都一班一班啊。之前有何家丽、林志美啦、林忆莲啦，加上陈秀文嘅几个风雨天啦。咁啊，换嚟咧两位男孩子啊。咁啊，当然啦，我识佢嗰时佢系男孩子啦。咁而家梗系已经长大成人，我系咪叫佢？我呢度叫佢做 uncle 噶嘛？系咪？咁一定系哥哥啦。咁我一定系哥哥嘅。咁我啲仔女嗰一辈咧，应该就嗌佢 uncle 嘅可以。我谂佢应该都唔太介意嘅。有邱克李林不知所措。啊，跟住呢三位点嗌佢哋好咧？一定系哥哥，几时都嗌哥哥就啱噶啦。我又唔中意嗌嗰啲，喂，靓仔咁样，好似太过轻佻啊。

0: 好啦，系时候啦，就系、是、揭开嗰个蒸饭嗰个钟啦。
1: 神秘面纱啊！
0: 喂呀，人哋都未讲完你神咩秘面纱，你把声一出，人都认得你啦。好啦，我哋 welcome Mr. Johnson。
1: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万事通嘅领导，大家好。
0: 哇，今日咧系咪真系季候风吹你嚟我哋呢个直播室？
1: 你讲又讲，我呢排成日都即系揿下揿下啲 YouTube 咧，即系听翻季候风呢个歌咧，不如都
0: 你是季候风吹得那样空，好
1: 我哋一年代嘅
0: 够啦够啦，我想拎翻嗰支唱歌嗰支咪仔出嚟唱歌添。好啦，今日究竟唔系强烈季候风又好，系因为强烈季候风又好啦，咁啊吹阿 John 哥哥嚟到啦，咁啊大家都挂念你嘅，头先咧讲讲下咧，你又话自己喂对上一次上嚟好似成年前，跟住星期话
1: 半年
0: 系
1: 半年，
0: 咁样系啊，即系快乐就不知时日过，
1: 系同埋即系我谂都系同年纪有关啦，即系
0: 去
1: 到人到中年，即系会成日都挂念翻啲旧朋友嘅。
0: 喂，头先咧人到中年嗰件事好担心嗰件事讲。
1: 讲啦，讲啦，讲啦，因为都系去几一场啫嘛。
0: 头先咧好严谨咁样啦，佢问咗一个问题。
1: 系
0: 阿庄就话：喂，我有啲嘢问你啊。
1: 系，
0: 我想同你讲
1: 一
0: 讲。一坐
1: 低，
0: 一坐低。佢头先咧，你行嚟嘅时候咧，觉唔觉得我啲头发嗰度咧，好似有啲嘢啊？
1: 唔系，解释翻先，因为咧节目之前咧，我系约咗阿允儿咧就
0: 近近地
1: 喺乐富
0: 嗰度
1: 食少少嘢咁样见下面咁样嘅。系我特登咧就拣个位咧就背住个门口咁样嘅。
0: 系正常就唔会噶嘛，你约人人哋未到咧，通常你系会面向门口，咁就跟住诶呢边啊咁样啊嘛。
1: 系啦，咁样就测试下咧即。
0: 我又冇察觉到，一行埋嚟坐低就嘢食都唔嗌就，喂阿 John， 你啲头发少咗啊咁样，即系你期望我系咁样。
1: 系，
0: 但
1: 系唔系期望你，唔系。
0: 你系惊
1: 系啦，即系测试下，即系你有咩反应？我唔系期望有咩反应嘅。
0: 嗱，第一我入嚟嘅时候，其实系挂住咁啊，望住有位就坐低啦。咁我就真系冇怀疑究竟个头发浓密嘅程度系春天啦、夏天、秋天。
1: 正所谓
0: 万千
1: 宠爱都二十有六啦。
0: 唔系咯，你甩刀正常，系咪咁讲？咁跟住佢坐低嘅时候咧，就好凝重就话：，喂，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就但系又叫我，咁、哎、你嗌咗嘢先啦。咁我真系认真咁去睇紧餐牌嘅时候，佢就话：，喂，其实就咁嘅。我话：，咁系咪嗌咗嘢食先啫？咁啊？
1: 唔系因为咁样嘅，因为对上一次剪头发咧，即系两个月之前啦。咁样剪完出嚟咧，即系通常都会俾块镜你望一望噶嘛，即系嗰个发型师咁样。
0: 照妖镜咁样。
1: 系啊，帮望后边一望咁啊，咦？
0: 吓？
1: 有两个
0: 无底嘅
1: Mediterranean Sea。
0: 地中海，佢形容就，跟住我就话唔系啊嘛，我你慢慢地拧住面，俾个后尾枕我睇下先。
1: 再望清楚啲先，系啦。
0: 跟住我吓冇嘢，做咩事啊？咁佢就开翻两个月之前咧，吓亲自己嗰块镜嗰个影像，佢就影低咗俾我睇。哦，我话你唔使担心啦，根本你因为你系两个钻。两个钻嘅人咧，佢霸嘅地盘系比一个钻嘅人多咗啦。咁而你嘅头发嗰个遮嘅技术，我相信佢系麻麻地啦，剪得。咁跟住佢就唔识用。
1: 系啊，我都系啲连锁式嗰啲发型铺啦。
0: 嗱，又唔一定嘅连锁式，我哋要即刻揸住两个兜先。
1: 指定发型师嗰啲啦。
0: 吓，咁跟住之后话。唔系，冇嘢，你唔使担心我话，因为你真系两个转，所以白嘅地方多咗，你咁样转开咗啲头发咧，你咪觉得
1: 好似少
0: 咗
1: 咯，系啦，即系有个红海咁样，
0: 系啦，
1: 摩西行开咗。
0: 我就话真系唔紧要啊，阿 John 真系冇呢个问题嘅。
1: 系 OK， 就算系有咧，我都觉得系即系每个人都系一个偏嘅阶段嚟嘅。
0: 但系跟住佢同我讲，喂，咁使唔使植发啦？
1: 咁要睇先咧，点有冇？呢排有冇或者嘉宾嚟，即系医生嚟讲一讲？
0: 关于植发啊呢方面，嗱就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系，我发觉咧原来咧好笑啊，好耐冇见啦。我哋中间其实都唔会话好多揾对方喺度讲，因为大家都各有各忙咁样啦。但唔知点解一见面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而家见翻小学同学咁样咯，即系冇乜。隔膜噶，虽然我识你嘅时候，梗系唔系小学嘅年纪啦，系咪先？都
1: 同埋都珍惜时间咁样啦。喂，入正题先，
0: 因为年纪大啊嘛。都系嗰句，好珍惜嗰啲旧朋友聚会嘅时刻咁样。咁啊，要讲翻边样嘢先啦？
1: 讲翻咩咩啊？
0: 你头先话要讲翻边样嘢？
1: 我头先讲，诶，就咪讲件事咯，讲完咯。
0: 我你讲翻个头发，继续。
1: 系啦，咁同埋系啦，咁啊都系系啦，咁都系。想借呢个机会上一上嚟啦，都见下各位听众啦。
0: 你等我先，我睇下搵吴浩康嗰首洗剪吹先，睇好冇先。 啱晒你今日呢一个 topic 啊。
1: 系哦，咁你揾啦，好，咁你揾嘅时候我讲啦，我讲下啦，系啦。
0: 我真系揾过，你讲。
1: 系啊，因为唔系我头先嘅头，其实头先都食饭嘅时候都讲紧啦，即系其实咧，我又即系系啦，人到中年咧，都成日都谂翻啲旧朋友啦，咁。尤其是呢幾晚咧，
0: 舊朋友，啊、你繼續講得㗎。
1: 即係打風打雨嘅，即係有啲即係有啲翻，即係有啲風風雨雨嘅天氣啊嘅日子啦，咁樣就望下手機咧，夜晚人難靜咁樣，開始可能年紀大咧就冇乜人揾啊，即係冇乜，同埋咧
0: 你寂寞難耐啦，
1: 寂寞難耐。跟住諗翻起咧，即係過去，即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疫情嘅時候咧、即係各位聽眾，我記唔記得咧？即係揾出邊嘅，即係有啲。有啲家屬咧，其實係喺外地嘅，咁就比較難聯絡啲嘅，即係有啲疫情嘅關係咧，比較困難去可以聯絡到，或者嚟香港探
0: 得添啦，係咪先？
1: 係啦，咁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希望都幫到佢哋咧，咁都可以透過我哋咧嘅手機咧，或者其他嘅方法咧，都可以幫佢哋聯絡翻外地嘅親友啦。咁所以諗啊。即係連我哋嘅手機咧都出動埋，希望都可以幫到佢哋，都好懷念嗰一段成日子。
0: 即係喺度掃下嗰啲即係對話。
1: 如果
0: 係
1: 半夜三更咧，即係你知嗰啲哥倫比亞、南非嗰啲時間，嗰即係我哋半夜三更就嗰邊淨係唞啊。通常我哋 WhatsApp 完佢咧嘢，即係差唔多兩三點咧就覆翻嚟㗎啦，就係就有啲回覆㗎啦，咁樣咁就
0: 所以嗰時我都好多謝阿 John 啦，因為嗰個工作量其實都多嘅，雖然佢唔需要親自去到哥倫比亞啫，但佢需要咧用個手機，即係同唔同地方嘅朋友又好啦，咁樣去聯絡啦，咁就係想希望幫大家傳遞一個訊息，可能報個平安啊，又或者等家人知道啊，即係在囚人士喺香港服刑都好啦，佢都安好嘅，啊最近係點啊，有冇學緊嘢啊，佢裏邊嘅情況係點啊，咁大家都未必有呢個資訊噶嘛，咁所以嗰段時間其實都幾靠呢一個平台，外地唔同地方嘅或者內地嗰啲咁。將啲信息就即係傳俾我哋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哋可能就如果信件嘅話咧，就將佢打印出嚟之後，咁啊即係好似平常正常嘅途徑咁樣，都好多謝電台嘅支持嘅。嗰時係同即係上級講咗，佢話非常支持啊咁樣，咁跟住就用翻即係呢度嘅資源咁樣啦，咁啊去寄翻信俾佢哋咯。但其實我試過有一次咧，唔係疫情啊，再早期啊，即係幫佢哋寄信嘅時候咧，我試過咧，因為咧喺帶住咗嗰封信啦，咁但又要已經出機場去做嘢啦，咁我就咧喺機場嗰度寄出嗰封信啦，我個感覺咧覺得好特別啊，喺機場特登寄封信翻去即係監獄嗰度咁樣，但係喺香港國際機場。
1: 跟住我哋要唱情嘅食嗰一首歲月歌啊，嗱嘛。
0: 歲月有冇 cool 魔先？咁要揾埋張智霖出嚟。
1: 好多歌要播啊，咁
0: 係啦，諗一下咁啊，有好多歌要播。
1: 咁
0: 所以我
1: 疫情又其實過咗幾年噶咯，眨下眼咁樣。係
0: 啊，
1: 因為早排咧又收到一個 WhatsApp 啦。就是来自美国的咁一位是即我已经略略即唔好意思，即係年紀大，
0: 唔係因為嗰時都幾多過我，
1: 開始有啲可能比較淡忘嘅，擺低咗，即係冇聯絡嘅一啲嘅聽眾啦，咁樣朋友啦，咁樣跟住嗰位其實一位係女聽眾嚟嘅，咁就佢就話想阿莊哥咁樣，即係想相俾我，就係咧嗰位女聽眾啦，同埋一位佢嘅應該係老公或者男朋友啦，咁樣就莊哥咁樣，我同阿
0: 邊個
1: 關係啦，咁樣已經咧喺美國咁樣移民咗過去啦，咁我哋咧咁已經因為佢已經出翻嚟啦，咁樣咁我哋都重聚翻，咁樣都好多謝咧喺疫情嗰陣時咧，咁都。
0: 帮
1: 手
0: 传递咗
1: 工作咁样，都多谢你咁样，我哋都过得好好。
0: 系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嗰时我咪讲过咧，试过寄一封信去南非嗰边啲监狱咧，最后咧来来回回咧，佢寄过嚟封信咧，好似系一年有多我先至收到啦。佢唔知道搭咗几多转船去咗太平洋、大西洋定边度啦。
1: 南非啊，真
0: 系啦，跟住咧系啦，佢难搞好多嘅节目咧，应该系咧佢由香港有啲屋企人朋友咧，用 SD 卡咧，即系唔知点样录低咗之后咧就。send 过去南非嗰边嘅监狱啦，咁但系佢哋又可以系啊，咁样嚟到重温，即系可能重温三年前嘅节目就系最新鲜咁样啦。
1: 系
0: 啊，咁辗转嗰位听众咧，嗰时喺嗰边听啦，南非嗰度服刑嘅时候，佢喺南非咧都已经即系喺唔同地方夹埋有七个监狱嗰度服刑过噶啦，唔同地方咁样都有啦。咁之后卒之真系咧服刑期满啦，翻咗嚟香港啦。咁翻到嚟香港咧，咁我哋又见面嘅。见过面啦，咁跟住佢就安定好之后咧，就翻咗去国内做嘢，跟住又再去咗第二度做嘢噶啦。而家去咗国外做，离
1: 开咗香港啦，
0: 离开咗香港噶啦。咁但系咧，即系有好多特别嘅 事咧，就系、是、当我见翻佢嘅时候咧，大家通讯咗好耐啊嘛，又系，咁啊有一个好远好远嘅朋友，咁当日佢仲真系带埋啲南非鲍鱼咁样讲笑嘅，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坐喺度食翻餐下午茶咁样咧，那个感觉。其实咧，你坐得你就会好多嘢讲，好熟咁样，讲好多唔同嘅嘢咁，讲下佢自己喺嗰边嘅生活啊，各样啦，讲下个节目啊，佢点样听啊，咁样啦。咁跟住发现，咦，其实我哋只系第一次真正见面嘅啫，咁但系就好多好多嘢可以讲咯。
1: 即系好似一个识咗好耐嘅朋友咁样啦，已经。
0: 系啊，咁而咧到真系诶，佢屋企人离开啦，咁样佢喺第二度啦，咁打电话俾我就话啊，可唔可以揾你帮手啊？咁样。咁而咧，佢啲屋企人亦都一路听紧，原来阿仔身边咧有呢个朋友咁样一直喺度，即系大气电波我就支持佢啊，又或者翻嚟嘅时候有见过咁，大家一见到面又系嗰种嘅信任度好似好高咁样啦。呢、這、一个好好奇妙、好特别嘅缘分感觉咧，我觉得真系，对于我自己人生嚟讲，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回忆咯。
1: 但系呢啲真系好难，即系好难预计到会有咁样嘅。
0: 冇噶，冇人预计到，亦都唔系计划之内嘅好多嘢，系咪先？人生咧，我成日都话，人生系要有目标嘅。咁但系咧。永远咧都唔会系依晒你嘅目标或者计划而行嘅，咁但系你就俾个大浪自己咯，如果唔系就会好似好虚无缥缈咁样咯。咁你个人有咗短期嘅目标嘅时候，咁啊就好踏实，好简单啫嘛。我今日放工，可能我想要煮个菜加啲牛丸嘅，即系我呢个目标，我要达成，我就要去买牛丸同埋买菜啦，系咪？如果唔买，我点样达成？我空谂嘅啫。到我放工啦，好冇啦，哦咁啊得翻超市，超市可能冇牛丸卖，或者呢个超市有牛丸，嗰个超市有菜，咁你要走几笪地方咁样，咁就唔使食啦，瞓觉噶啦嘛，系咪先？啊，嗰人咧有时好得意啊！我嗰日都坐喺度谂啊 ，John， 人咧真系有时个脑咧会谂好多嘢，但系我哋要同自己讲话，你要熄机。如果唔系嘅话咧，好攰啊！
1: 嗯，
0: 你会唔会熄自己机啊？
1: 哦，熄机呢样嘢咧，就对我嚟讲就系一个挑战嚟嘅。
0: 嗯，
1: 系啦，即系
0: 因为你个脑成日都喺度转。
1: 系啦，即系我系嗰啲我同啲朋友分享都系，有啲人都系咁样噶，即系你个脑咧，其实系不经意咧，又会转翻去你啲其实已经完成咗嘅工作又好，
0: 嗯、
1: 即系处理咗一啲嘅屋企，即系平日事。嘅鎖匙又好咧，你又會可能去到夜夜地咧，又會碌翻轉頭咧。
0: 哎呀，係咪應該咁咧？
1: 係
0: 啦，因為唔係買牛丸，應該買魚蛋。係
1: 啦，
0: 哎呀，頭先買菜，
1: 早少少去買，咁就會買到啲新鮮啲嘅。係
0: 啦，
1: 嘅魚蛋咧。
0: 頭先佢問我要唔要葱，我話唔要。哎呀，總之要啦，真係太多嘢諗啦。
1: 係咪唔好買芥蘭？買一斤係咪太多咧？咁樣。
0: 但其實買咗啦，可能食咗落肚消化緊添啊，都已經。所以個人咧都真係要學識同自己講咧，慢慢。地长大嘅时候自己要慢慢地成熟，识得咧将边啲嘢啊喺呢个时候要放低，边啲嘢需要拎起咁样咯。同埋咧最紧要咧，我成日觉得咧，影响到人嘅嘢咧，尽量唔好做，
1: 唔好搞咁多啦，
0: 唔好搞咁多啦，系啦，因为咧你无谓，你自己嘅嘢你仲可以自己承担，系咪先？影响到人就唔好啦。咁所以呢首歌送俾大家。喂，你听歌先得噶。
1: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送俾大家听众嘅
0: 系啊，有 Sammy 郑秀文。转头翻嚟咧，都会有我哋读信信嘅时间啊！今日除咗允儿之外咧，当然仲有我哋 Mr. John，John 哥哥读信信嘅时间，唔好行开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桥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好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的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话，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话，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确诊个案。卫生署说，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布招病毒引致，而且这种病毒病目前并未有专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5: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8: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9: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声音充满力量，
1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12: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1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蕴仪，再见真人。

0: 好啦，嚟到读信信嘅时间啦。咁啊，今日除咗有允儿读信信之外咧，仲有庄庄读信信嘅。庄庄，
1: 系 ，hello 允儿。
0: 系啦，咁有冇啲字睇唔到啊？
1: 字体睇到，但系读信之前咧，我有个少少嘅请求啊，可唔可以咧，即系呼吁，即系咧，因为其实我哋呢啲信件咧都系依家嘅听众啦，咁但系有啲头先都睇到啦，啲听众咧已经可能系可能一段时间已经系离开咗院所啦、监狱啦咁样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啦咁啊。会唔会都可以写下信嚟咧？话啲咁
0: 嘅。哦，即系头先我哋做节目之前倾嘅呢一个。我头先我明明改咗个名噶，你记唔记得啊？我出边讲嘅时候咧。
1: 很久不见，多年。
0: 唔系，
1: 你个名好即系。
0: 系好系 OK 噶，死啦唔记得写睇佢先。我明明将呢一个我哋谂住做嘅事改咗一个名，还是名噶。
1: 系。
0: 俾啲时间
1: 系啦，唔系你再收拾下
0: 老朋友你好嘛？嗰啲
1: 再谂一个靓啲嘅，
0: 唔系啊，慢慢谂啲桥。头先嗰个好靓噶啦，
1: 系咧桥呢啲要撞出嚟嘅啫。
0: 好啦，嗱，
1: 可以帮我求啊！
0: 我哋都呼吁一下噶，无论你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啦，又或者你知道你啲 friend 咧出咗嚟一段时间啦，可能一直咧都有听节目，但系冇一个机会，我哋因为而家冇现场接电话。打電話出嚟傾噶嘛，咁我哋遲啲咧就可能即係設定翻有幾個時段咁樣可以打電話咁樣，咁跟住講下，喂你好啊，阿強啊，即係出咗嚟三年咯，而家咧仲喺地盤嗰度翻工嘅。
1: 阿強咁熟嘅，咪其中一個角色嚟。
0: 係啊，阿強可能休息咗好耐，
1: 可能冇見到呢個朋友都係。
0: 係啊，佢翻咗地盤啊嘛，好忙啊啦，每日即係唔使開工咪瞓下覺。
1: 仲有個女朋友
0: 阿珍啊。系你好，阿珍。
1: 系啦，例如阿强啊，阿珍啊都可以。
0: 阿强啊，
1: 都可以打嚟嘅，留言信箱都可以留言俾你啊，你俾我都 OK 噶系嘛？
0: 即系可以留俾阿珍咯，阿珍又可以留俾阿强咁样咯。
1: 咁要唔翻阿珍诶？佢点睇？
0: 阿珍都觉得好冇问题噶，都可以噶。嗯，好。总之庄哥哥话好嘅，我哋都会支持噶。
1: OK，
0: 拜拜。謝謝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即係正所谓你今日做嗰啲叫做咩客人。咁我哋又让客人先嘅。
1: 係好。
0: 好。
1: 咁我手上呢就有一封信呢就嚟自立德书院嘅阿 Ken 嘅。
0: 係。
1: 係啦，咁就係 Hello, 允儿小天使，我係立德嘅 Ken 啊。感谢你再次抽中我嘅点唱，我会一直支持允儿你嘅节目㗎。
0: 多谢。
1: 加油。
0: Yeah!
1: 首先呢，今次点唱嘅日期就係2026年5月17号啦，好清楚啊石德下。咁而且我都係一如既往咁点俾我嘅太太 ,Boobie 嘅。係啦，係咪 Boobie 呀 ?B-U-B-I。
0: Boobie。
1: Boobie 嘅係啦。过两日呢就係、是、我哋一齐四年半嘅日子啦。亦都係我老婆你嘅生日。老婆可以祝你18岁生日快乐喂。要繼續平安健康好好照顧自己。
0: 你嗰啲華喜咩意思先即係你個華喜係佢18歲定係華喜唔知佢係咪真係18歲算啦好啦。
1: 算啦算啦。咁可能真係18歲我諗多咗啫。係
0: 諗多咗。
1: 好同埋呢 take care, 好好照顧自己啦同埋 take care 兩老啊。最緊要係呢更多更多嘅愛我。祝你呢年年18歲老公永遠都愛你。I love you and good night, 阿 B 想。仲有啊嚟緊呢都有唔少嘅手足你要放學啦。呢段日子呢辛苦晒你哋要保重同埋 take care 啊。
0: 好啦咁啊跟住到返阿 Wendy 啦。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咁啊我係第一次寄信嚟点唱嘅我叫做西毒 BB 花心鱼啊。咁啊今次点唱呢係想喺畢业之前呢咁啊点俾一个好重要嘅人嘅。佢就係东邪仔啊即係东邪西毒。我諗起钟镇涛嗰个孖润唱嘴嗰套戏。我一一样我记得嘅就係呢个。
1: 东城西就。
0: 係咪吓嗰套叫东城西就咩
1: 係东城西就。
0: 唔係叫东邪西毒咩
1: 东邪西毒係嗰套王家卫嗰套即係艺术片。
0: 你講艺术有冇級數㗎係、有級數。
1: 唔係艺术片囉唔係。东城西就就係贺岁片。
0: 即係话孖润抢嘴嗰个係东城西就。
1: 孖润抢梁朝伟。
0: 孖润抢琴日喺电视机嗰出现啦。因为无间道啊播电视。
1: 唔系咪梁朝伟孖润抢嘛？
0: 梁朝伟咩？唔系钟镇涛孖润抢啊？
1: 系咩？
0: 死啦！我搞到你好混乱啦，系咪咧？
1: 唔重要，
0: 唔紧要啦。我但系啲听众知噶，因为我成日都讲咧，我就算周星驰啲戏睇咗咁多次咧，我都成日记唔到佢嗰啲剧情噶。好似琴晚电视机仲无间道喺度整嘢咯，喺度开住睇下睇下咁样，有啲剧情咦？ 我明明入戏院睇嘅，当时系。
1: 但系点解你睇无间道会有班场咧？
0: 唔系啊，唔关事，我讲紧梁朝伟咋，突然间跳出去。好啦，对唔住，翻翻嚟先，继续翻翻去西毒 B B 同埋东邪仔嗰度先吓。好啦，咁一个点唱就系西毒 B B 咧，就点俾东邪仔嘅。咁我一直都好想咧点唱俾佢听，咁但系我好似咧所有嘅运气咧喺识咗你之后咧已经用晒啦，一直咧都抽唔咗。喂，美女俊，你听唔听到啊？我兑现到我嘅承诺啦，好快就毕业噶啦，我哋咧终于可以见面啦，你紧唔紧张先？谂到呢个时候咧，真系都紧张啊！喂，不如咁啊，你谂定咧，到时唱咩歌俾我听啊？我就准备好噶啦。喂，记得之后啊，乖乖地啊，知唔知唔准识女仔？咁点得啊？即系你唔准识女仔嘅意思系咩先？即系。冇理由唔识女仔，即识嘅意思系你身边唔系男就系女噶啦。
1: 明嘅，唔准。
0: 系咪唔准撩撩嚟讲系咪？我就系中意啊，点啫？好啦，唔准再识嗰啲新嘅笔友噶啦，知唔知？哦，咁我明啦，咁你又讲得啱嘅。如果佢真系喺有咗你，仲识嗰啲新嘅女仔同埋新嘅笔友就唔得，唔俾。好啦，我会好快好快去见你㗎啦，等我啊要每日呢都入我嘅梦嗰度呢，梦中相见啦。仲想点埋俾一班呢成日陪住我左右嘅女人听啦，有曲曲儿啦、维维、嘉嘉、佩儿、秘书啊、雪提子、比卡超、包女、细 Q 文文同埋呢 ,Kimmy 啦、飞机、远方嘅公仔、燕子、韩子君啦、牛奶糖、小龟、多里、阿咪啦，特别明姐、幸运女神啦、画家 Lily 姐啦，唔该晒叶大大，辛苦晒你读信啦，祝你嘅节目长久长有，身体健康 ，Love you。如果可以播到 Juno 嘅歌咧，咁就 OK 正啦。咁啊，西毒 B B 花心如上，
1: 好到我啦，话
0: 系啊，你自己开口啊，好啦，你啊，交俾你。
1: 你好啊，叶大人，我系 A 仔啊，咁样本人咧，咁系你嘅忠实粉丝嚟噶。
0: 嗯，
1: 咁每个星期咧，每个星期日啦，都会听收听你嘅节目嘅。希望今次啦，可以靠你嘅上帝之手抽得中我呢一封信啦。咁我有好多嘢咧，好多嘅说话啦，想透过你嘅人靓声甜嘅声音咧，嚟同大榄女监嘅老婆 Yoyo 讲嘅。
0: 嗯，
1: 麻烦晒喺 Yoyo 身边嘅姊妹，快啲叫佢嚟啦，快啲嚟听我嘅说话啦。Yoyo 老婆，我知道你今次啦会面临一个好长嘅刑期啊，先至可以啦出翻嚟。但你放心，我会等你噶，等你出嚟噶。咁冇乜嘢事，冇咩事情啦，都好，我会做好
0: 点啊 ，John， 使唔使拎过嚟帮我看
1: 看？有咩事情咧，我都会做到最好噶，因为咧我爱你一万，我爱你一万年。Yoyo， 麻烦晒叶大人，我系十八 C 嘅 A 仔，多谢你。
0: Hello， 叶大大你好啊，允儿小天使又是罗湖的乐儿啦。啊，五月呢仲要好多重要嘅日子啊，咁啊寫返一个点唱嚟贺一贺佢先。最重要嘅呢当然就係妈咪 day 啦，即係母亲节啊，又到咗一年一度嘅妈咪 day 啦，上个礼拜因为已经过咗啦。无论点样都好啦，希望呢我家母亲大人呢今日过得开心，即係母亲节当日啦，其实应该话日日都要过得开心啊。好啦，咁啊点唱嘅话呢都可以俾佢收到啦，咁啊喺度保祝母亲节快乐啊。另外呢就想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咩勤奋好学嘅小翠珊。见得一阵呢就分开咗嘅Mario 啦，同埋呢经常帮我解决问题嘅阿銀啦。我成日諗到呢，唔知点解见到呢阿銀可以解决问题。即是啲銀可以銀兩可以解決問題，
1: 就唔係問題啦。
0: 唔係我哋個人咧睇字咧睇多咗好多嘢出嚟，有時其實咁樣係好定唔好咧？對一個創意嘅人嚟講咧，即係做創意產業嘅人嚟講係好事嚟
1: 嘅，
0: 我覺得。
1: 好事嚟嘅，同埋即係多啲聯想咧，即係可以豐富大家想像力都係。
0: 嗯，多謝你嘅讚美，唯有局讚，恭喜曬咧！咁啊，各位今年啊，喂，18歲啦，祝美女們咧就係無論係考場啦、情場啦、长样样都得嘅，咁啊每日嘅心情咧都要好似咧个样一样咁靓，咁即系个样一定要 keep 住靓，如果唔系个样唔靓，咪好似个样咁唔靓咯。 好啦，最后当然就要同树熊仔小朋友讲啦，五二零快乐，小朋友，哇，几快又一个五二零啦，又一个咧见唔到面嘅情人节啦，哦，即系五二零都当系情人节咯，咁都几忙喎、啊。
1: 咩每一个月都有噶，
0: 我知系啊，即系三月十四啊，四月十四、五月十四都有噶嘛，
1: 啊、
0: 即系黑色、紫色啊、彩虹色情人节咁样啊嘛，喂，每个月都要庆祝，好烦啫。好啦，你又一年咁样啊，陪唔到我过我嘅生日啦，唔紧要啦，等住以后啦，咁啊可以陪到我嘅日子咧，以后都交晒俾你噶啦。喺度咧，祝愿天下嘅人咧都日日快乐，同埋母亲梗系要母亲节快乐啦。咁啊，乐而上，虽然迟了的母亲节点唱，但都希望可以送俾佢哋啊。好啦，今日交俾 John John。
1: OK，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我系大饭堂嘅 Cindy 啊，好似都有两个月冇中点唱咯，希望今次会抽中啦。我想点唱俾我嘅男朋友邵峰同埋我一班嘅朋友仔听噶。点唱名单咧就有如下嘅：大饭堂嘅好姊妹鸭鸭、心怡、Money。贤仔阿爽 ，Winnie 肥仔，去咗做嘢嘅阿 Ring， 阿朱高妹，范 B 嘅佩斯，小爷高 B， 罗湖嘅大妹，正彤圆圆芝芝，小乔细毛毛，鬼妹阿跳 Shelly 阿晶，仲有对我好好嘅老四，人数众多不能尽录，
0: 人数众多不能尽录。
1: 不常见常在心啊！
0: 系不常见常在心。好啦，声音甜入心，靓绝七大洲嘅宇宙无敌，玩于大人。
1: 嗱，开始浮夸，
0: 开始夸咯，大佬啊，受唔住，我自己个心脏都有啲衰竭啊，顶唔住啊，大佬。好啦，轻轻得噶啦，大家介翻叶大大咁样 OK 噶啦，唔使咁夸嗰啲。好啦，允儿大佬你好啊，我系赤柱嘅家郎啊，虽然你收到我封信嘅时候咧，已经过咗妈妈节啊。但系都好想咧喺度同全天下嘅所有妈妈啦讲声母亲节快乐嘅，因为妈妈各位啊都辛苦你啦。喂，大佬啊，我最近咧因为咧同我老婆有少少嘅事咧产生咗一啲嘅误会，咁所以咧想大佬你咧用把甜到流嘅声音咧帮我讲出以下嘅说话。等等我饮翻啲糖水先。喂呀，想氹翻只猪仔，麻烦咧罗湖地落嘅一班靓女们啊帮帮手啦，嗰位啊全宇宙最可爱嘅小龙公主冇错啦，就系、是、你啦，听猫啦，但系电波有人揾你啊，辛苦大家啦，俾少少时间咧，咁啊听收音机听猫仔，咁都想咧点俾一班嘅兄弟嘅，唔好再成日话我啦，同埋咧咒我呢个人咧有异性冇人性，冇办法啦，做人就系咁噶啦，我做人嘅宗旨就系重色轻友咯，唔得咩？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有荔枝个四 A 嘅九叔靓哥、阿哥菠萝包啦、四眼妹老孙仔、聪仔、阿乔亮仔、小肥肥豪、六 B 嘅范俊 Billy 仔、赤柱 L D 一嘅海豚水风 Oreo 啦，同埋北希肥中做 L D 一嘅全体手足啦。K A 六组嘅阿哥冯杰啦、B 哥罗会低六嘅兄弟陈欣欣、姨仔黑妹等等啦，仲有低五嘅家姐细祖儿啦。如果有遗留嘅话咧，咁唔该对号入座啦，自己。好啦，我最重要嘅女人啊，就系杨贵妃啦。咁我听到呢个点唱系咪有少少意外先？我知道咧，最近咧有啲位咧我做得唔系咁好嘅，直情系差添啦，成日都搞到你好唔开心。但系咁啊，我应承你，我一定会改嘅。而且我想同你讲啦，我对你嘅爱从来都冇变过噶。好啦，唔好成日諗大咗啦，好唔好？发生咩事都好啦，一直都在嘅。2026年呢已经过咗差唔多一半㗎啦。咁啊距离你返嚟我嘅身边呢亦都不远矣。我哋乖乖咁样努力一齐挨啦，提早同你讲声520快乐。我爱你啦。好啦，有事呢就写信话俾我听啦，有事品就无事退潮啦。哈哈 ,love you, 咁啊朕嘅爱妃呢封信有少少长，同埋啲字有少少丑样，我觉得唔系丑样，系细粒啫。辛苦晒啦，允儿大佬，唔该晒。咁啊，希望点首侧田嘅美丽之最俾我嘅老婆啦。麻烦大佬，天气热，大佬你要多饮水，保重把声啊。你嘅节目要做到3026噶噃。
1: 三零二，
0: 哇！咁我咪人岁
1: 千岁咁啊！
0: 千岁千岁千千岁，好多谢晒赤柱嘅家郎。
1: Okay, 似乎呢个五二零都系一个新兴嘅一个字嚟噶，
0: 系啊，都要点唱
1: 咯，都要庆祝啦，
0: 系啊，交俾你。
1: 好，我系荔枝角六 B 嘅浩仔啊，喺度咧，我想帮一班兄弟朋友啦打打气嘅。 有我阿哥 Sammy 就嚟拎成绩表啦，希望佢会有一张靓嘅成绩表啦。另外咧，我想点唱陈小春嘅《扑火》。咁以下咧就系、是、其他嘅点唱名单，包括有荔枝角六 B 嘅 Sammy、坤爷、阿鸡、细佬、细妈、子轩、肥 B、阿勇、柏玲、龚俊、高俊、歪仔、卓南、金毛聪、金毛贤、Billy、嘉轩、五 B 嘅阿鼠、石头、绿头。字笑咩？
0: 唔系对住，我真系想试下揾扑火，但系佢得扑点？经过
1: 陈小春，陈小春嘅
0: 唔系汪明荃啊！
1: 哇，都几好嘢啊，都几好啊！我哋个全部都
0: 落差几大，即系嗰个情绪落差嗰首歌带嚟嘅。好，继续。
1: O K， 我读到
0: 唔好意思，读到边？
1: 石头、绿头、字仔、赤柱厨房嘅余日升。阿余日升写咗信俾你啦，快啲回信啦！阿天大头文 ，B 河嘅黄毅斌、龙仔、陈朗奇、文迪、林展升、健仔，就咁多啦。希望各位咧尽早离开，上少啲网啊！最紧要保持正能量。OK，
0: 系咁多啦。
1: 系咁多。
0: 如果真系唔系搏搏火，搏搏跌会点？
1: 可能都 OK 嘅。
0: 喂，好啦，读埋呢封先。小天使你好啊，我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希望你会抽中我啦。呢封咧系我专属嘅点唱，想点俾大冷饭呢嘅石宝宝，麻烦朋友仔叫一叫佢听啦。喂，石宝宝，我中咗点唱啦，你收到我话俾你嘅随意门未啊？我想同你讲啦 ，You can't stop me， 冇人咧可以喺路上吓阻挡到嘅，因为咧条路咧只系得我同你嘅啫。啊，前行咧系绝对咧只靠运气，逃避现实嘅话咧，我就会接受命运噶啦，好难逃避，应该咁讲现实。咁我仍然咧尽力去。就唔会令到自己泄气嘅，凭我傲气维持人世道理，求获取胜利。咦，佢原来写紧歌词
1: 嘅，读咗咁耐，
0: 好啦，读个客觉得咦有啲唔对路，应该系歌词嚟噶。
1: 有 QK，
0: 是有 QK， 咁啊，不如唔好唱啦，我系你哥哥阿爽啊，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好挂住你啊。喂，话时话头先啦，咪喺度讲紧咧，佢哋话咩发梦咁啊，希望咩发梦都要梦中见啊咁样啦。我真系发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你唔系特登谂嘅，而系你可能长期接触嗰件事咧，佢会潜藏咗喺你脑里边啊。跟住你发梦嘅时候咧，佢就会出现咯。
1: 系，但系可以不可求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喺度可不可求咯。即系对我嚟讲就系啦，系啦，系啦，
0: 冇噶啦，呢啲都系靠缘分啦。
1: 可能有啲人有念力啦，咁我就
0: 喂，但系我觉得咧，有念力同埋有念力系好紧要噶，因为咧我咪见到咧，即系方力申咧咪举行演唱会嘅，跟住咧网上面都会有啲片睇翻噶，
1: 即系包括佢啲露肌肉嘅，
0: yes! 哇，佢真系操得好 fit 啊！
1: 但系我想讲，我想讲咧，
0: 做咩？
1: 你系咪播歌啦？
0: 系啊，准备咯。
1: 我开始讲一句咧，即系。唔系你播得未啊？
0: 未啊，你讲啦，我俾个时间你啊。
1: 我印象中咧，方力申同我系同年嘅。
0: 吓？喂，你点会啊？
1: 播歌啦，播歌啦，得啦，
0: 唔得，我要搞清楚呢件事。我首歌唔去住，我都要搞清。你讲冇方力申细过你？
1: 咩啊？我好细咩？系播歌啦，播歌啦。
0: 我而家 check
1: okay, 扭嘅。
0: 方力申40头啫，系咪啊？唉，唔好讲啦，方力申系咪40头？就你冇同我讲你40头。
1: 食完呢一餐，我讲好，我收翻，我收回我头先，但系我收回我头先嘅言论，我仅此致歉对方力申先生。
0: 我唔想方力申带嚟投诉佢啲 fans 同你同佢同年真系大件事啊！我咁我要报好心分手先啦。唔系呢首系好好恋爱嚟嘅，我唔播嗰首。喂。
1: 真的真的，我都不知道。

每次方力申同埋方力申啲 fans， 我笑到而家都停唔到。方力申真系唔系同阿庄同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嘅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获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在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侧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喂，唔系，大家稍安无躁，稍安无躁先，大家。
1: 唔系，等阵先。系。方力申现年46岁，我哋好强大嘅支援，包括咧我喺屋企听紧嘅我老公啦。
0: 直播室群情汹涌，我必须要。
1: 出生于1980年2月26日嘅，根据呢个网上边嘅资料，现年系46岁，方力申，点解？你要澄清
0: 嗎？唔係，解釋翻點樣群情嘅發聲，因為頭先咧，我一講咗呢一個口誤之後咧，有好多直人成日衝入，即係包括星兒啦，即刻衝入直播室啦。咁我聽講阿允兒咧，手機都已經
1: 收到，
0: 已經響爆曬好多
1: message 出嚟。咁
0: 咁可能
1: 唔係嗱大家咧就冇講話，喂，咁搞錯點會一樣？大家只不過 send 翻佢。几多
0: 正确嘅资料系啦，
1: 几月几号出世
0: 咁样，真系系啦。
1: 系啦，咁但系跟住新闻报道完咧，见我笑到咧，即系要眼泪咁样。佢因为佢啱啱落嚟准备紧，
0: 有系啦，又有意见，有佢嘅个人意见。
1: 跟住我就话。佢做乜事啊？点解你笑到咁？我再话佢同方力申
0: 得啦得啦得啦，
1: 跟住佢底下就一个表情啦。跟住但系见到张哥哥嘅时候咧，佢就话：嗯，应该系你后。
0: 唔好再唔好再引起呢个嘅鼓噪。
1: 公众恐慌系嘛？
0: 公众恐慌啦，系啦。
1: 其实我想问一下，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谂法？
0: 其实我讲多咗少少啫，系我道歉翻先。我真系对于即系包括方力申嘅歌迷啦，咁多年嚟啦，我都好中意方力申嘅，因为咧。即係我突然間咧回憶翻起咧，我啱啱入香港電台嘅時候咧，咁做個助導啦咁樣，咁已經咧，我記得咧第一年咧，即係頭幾個節目咋，咁就已經揾咗方力申去做咗個小環節嘅訪問啦。咁嗰陣時佢仲係泳隊嘅，係啦，咁我就諗。

0: 会读呢、这、一个即系万千宠爱留言信箱里边咧留咗喺 Facebook 嘅朋友啦。OK， 交俾你。
1: OK， 最后一位幸运儿就系、是、阿妹啊。你好啊，我系阿妹啊。近排咧为咗准备就判嘅嘢啦，咁所以咧少咗点唱写点唱信嘅。咁但系咧我每个星期日咧都一定会坐定定听你嘅节目。今次写信嚟咧系想同姓赵嘅肥民讲。老公520快乐啊，抽中啦！我知道咧，你为咗想我开心啲，咁而咧开始改变咗好多，咁我都好感动嘅。至少咧，我哋咧冇好似以前咁成日嗌交。咁啊，将来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只要你记住，一直都有我在喺你嘅身边陪住你，我爱你。咁啊，另外想点埋俾五月份生日嘅 Bowling B 女阿爽 Barbie。咁啊，喺度祝你哋早日毕业嘅。
0: 嗯，好啊。咁我就将咧啱啱收到话，另外仲有一啲咧就要你帮手读嘅。咁喺你个电话嗰度噶啦。OK。好，我哋一人一个啦。咁我读住先啦。Hello， 我是海綿，想点俾米田听的，麻烦东头七楼的朋友仔帮我嗌嗌米田，没有漏了一个字的，他真的叫米田的。我知道你呢今天应该很多东西想的了，虽然呢场面有点严肃，不过无论怎都好啦，我都是这么爱你的，不要听人家讲啦，不要听那些即是、不啱的嘢。OK， 咁啊，永远咧都喺度噶我，咁净系希望咧你之后每日都乖乖地，每日都爱我嘅啫。I love you。
1: 咦，我未收到你嘅
0: 吓，仲未收到啊？咦，系你系咪个电话有啲缓慢啊？
1: 我收到其他人嘅信息，
0: 咁
1: 惊，继续有人话你
0: 唔系同玻璃心同年嘅。嗱，唔紧要，我继续读住先啦，睇下你收唔收到啦，唔收到我继续读埋佢啦。喂，我已经是用翻自己网络噶啦，我冇棘住嘅网络咁样，系咯，唔紧要咯，你睇住先。好啦，咁啊，玩语天使希望可以抽中我啦，我想点俾将军澳嘅陈伟霆啊，老公，今日终于见到面啦，你知唔知道我几咁挂住你啊？虽然啱啱见完面咋，但系我咧一见完一见唔到你就即刻挂住你咯。见完你之后咧，我就好乖咁翻咗屋企啦，晏啲有可能咧，同妈咪咧去商场嗰度食饭啦。想讲咧，今日走嘅时候咧落雨啊，哇，好彩有带遮咋。你咧翻去嘅时候有冇淋湿啊？今日见面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希望咧我哋每一次见面咧都可好似可以今日咁样咁开心啦。今日终于睇到你啲腹肌啦，哇，口水都流埋啊，哈哈哈哈！继续努力啦，争取变成彭于晏，哇，咁紧要，老公我爱你啊！我哋真系去到旅程嘅尾声啦，好快就可以团聚啦，好快可以揽揽你啦，加油啊 ，love you！ 系咪仲未收到啊？
1: 嗯，
0: 好啦，咁啊，我系 Yankee 啊，想点生日歌俾 Sue 27号生日嘅，咁啊，你记住画俾我啦，知唔知啊？即系画画，咁啊，同埋点俾咧识 Sue 嘅朋友听啦，爱你。

0: Hello， 唔該，我想點 YT 嘅《今世情人》或者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惡魔》啊。咁啊，廖生咧點俾羅湖嘅廖太 Ice 聽嘅，寶貝係咪估唔到我會喺網上邊咧透過呢一個平台咧點唱俾你聽咧？係咪好驚喜？係咪好開心先？我會喺出邊乖乖咁樣等你噶啦 ，Love you and miss you， 等我嚟探你啦。唉，怕你睇唔到啊！誒，而家咪睇到咯，睇到兼讀出到添啦。
1: 你
0: 等一等啊！依家我 cap 咗图之后，
1: 我手机可能
0: 有啲事，
1: 系有啲事
0: 停留咗1985年嗰度，死啦！我 cap 咗俾你之后，我 delete 咗添，已经。你等我一阵，因为咧我要揿翻我究竟俾咗边个咧，唔紧要啦。你喺上边你直接开呢两个读咯。
1: 好啊，
0: 好啊，你揿啦，你等我揿咗俾你先，揿咗第一个俾你先啊，嚟。

0: OK， 我是 Kiki 啊。OK。OK， 好啦，认真啲，认真啲。好，老公，我好挂住你啊！睇翻以前啦，我真系成日都无理取闹，琴晚同埋咧有啲脾气啦，咁样，但系每次咧都会包容我噶，氹翻我，咁多谢你爱我，我会乖乖地咁等你翻嚟噶。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 唔该晒你啊，允儿。
1: 唔好客气。
0: 好，跟住下一个系咪？
1: 嗯。见唔见到？
0: 咁啊，韩佳佳嘅。
1: 你呢个你可能比较难读喎，佢因为佢普通话咧，佢有啲你要睇咗一轮先至，我揿个第二个俾你啊，唔好意思啊，佳佳，一阵我帮你读翻啦吓。好，诶，呢个火烧猪啊，火烧猪老婆啊，
0: 美丽嘅皖语大大佬，哦，你呢一个新嘅绰号就系皖语
1: 咗好耐啦。
0: 我想点歌俾火烧猪听下，我系你嘅老婆 D D Milk。老公，我好挂住你啊！点解咁耐都仲未到星期二噶？我嚟紧呢个星期咧都好惨，得我同喵喵相依为命，晚晚都系自己食饭。如果你喺度陪我咧就好啦。我呢两日啦冇写信俾你啦，唔好问我点解啊！因为咧你阿妈咧同我喺度咧倾紧《守代经》啊，讲得咧讲咗成日一日半咁耐啊，咁所以咧，我得翻今日咧可以写信俾你咋，咁啊，同埋帮你揾书啦，老公，我爱你，好挂住你啊，下次见。
1: OK。好啦，跟住我要帮阿佳佳读翻先吓。Hello， 610，我是佳妹啊，我而家咧翻去合肥嘅路上啦，咁啊大傻大姐嘅女儿啦、小女儿啦、梦婷啦，咁我哋一齐翻妈妈屋企食饭啦，咁啊小女儿咧都玩到傻晒啊，感觉以后咧奶奶过嚟呢一边咧应该都会几好嘅，咁啊妈妈做咗好多好好食嘅嘢俾大家，今日我咧有俾堂姐带口信啊，但系唔成功啊，你话唔买嘢咧，亦都要留痕。咁啊，明天回口信啦，告诉我系点样啦。咁啊，唔知道点样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话咧，小财迷反复动摇，但是还是想存钱爹咁啊，系咪想买嘢，但又想存钱嘅嘛？呢、這个哎，有时有啲挣扎啦。啊，一个朴实无华嘅手奴才啦，一个望夫石啊，就系我啦。琴日咧睇咗一套电影啊，咁啊，哇，嗰、那个男主角咧俾人害咗，入咗去监狱，我睇到我咧喊到咧，哇，好伤心啊！好啦，咁啊，唔讲咁多啦，咁啊，唔使担心我，晚安，乖乖，多睡觉，梦中见啊，爱你，唔该晒。你好啊，叶大大，多谢你读出我嘅留言啊！我想同大榄石博二十仓嘅肥佬讲，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好挂住你，重要嘢要讲三次。我好翻好多噶啦，你都唔使担心我，要好好照顾自己，食多啲嘢。星期四见啦 ，Love you， 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
0: OK， 我 OK 咯，我可以再留
1: 系咪？诶，见到啦，
0: 系啦 ，OK 啦，
1: 好啊，好啊，
0: 系啊，丽儿家姐嘅点唱啊？咁啊，想点唱俾喜灵州嘉兴细佬噶蛋仔、永同表妹灯仔，咁啊想点唱金，想点歌咧，想点咩歌咧就系今世情人，咁啊点唱嘅狼咧就系咁样噶。今次想点俾嘉兴小白细佬听，时间咧都过得好快啊，母亲节快乐，期待你放学嘅一天，等待你爱你嘅家姐。咁另外啦，咁就系 Jojo 啦，想点一念。同埋告别呢两首歌嘅，咁啊俾 Yannis 同埋 Yuri 听噶。咁啊虽然咧我唔喺你哋身边啦，但系我会用尽方法啦，等你哋唔好忘记我啊。例如努力咁点下歌啦，咁友谊嘅小船咧话翻就翻噶啦。但系我哋开嘅宇宙系我哋开嘅系宇宙飞船嚟噶。咁有你哋喺度啦，胜过万千个泛泛之交。现实中会遇到好多人噶，但系我咧可以肯定咁讲，我系唔会忘记你哋噶。
1: Hello， Hello， 韻兒姐姐，我第一次寫信嚟咧點唱嘅，咁希望可以抽中啦。想同咧荔枝角六 A 我至愛嘅老公 B 講啊，雖然我哋相處嘅時間好短，你就入咗去啦。不過點都好啦，我同你屋企人咧一定會一齊等你翻嚟團聚噶。我哋大家咧一齊捱過呢一段嘅時間，一切都會好噶啦。愛你老公 B， 你最愛傻豬老婆慧慧，亦都咧想點首歌送俾你嘅。唔該曬韻兒姐姐，祝你嘅節目咧越嚟越多人收聽啊！
0: 好啦，我手头上仲有一个嘅就系陈太嘅点唱噶，咁希望咧就想点唱俾喜宁嘅卢永达啊，希望佢可以成功申请到去白沙湾读书啦。咁啊，因为咧知道佢真系好想去，咁啊求主保守佢能够成功可以去到噶。

0: Hello， 韻兒姐姐，我是留言俾壁屋四師嘅樂仔啊，老公又是我啊，一個星期過去啦，你幾好嘛？呢幾日咧天氣都麻麻地啊，成日都落雨，你只腳一定又會痛啦。希望你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啦。以前喺你身邊咧都可以幫你按下腳啦，依家腳痛啦，你就要靠自己去按摩下先啦。唔該你啊，唔好成日整親自己啊，知唔知啊？唉，天氣成日又熱又凍咁樣，又涼又落雨，咁你真係要小心啲，唔好冷親，好冇？咁我哋個個咧都冇乜特別，都一切還好嘅，唔需要擔心。好啦，嚟緊呢個星期咧，我哋可以見面噶啦。你估下我邊日會嚟啊？你望下日曆，諗下啦，應該都會中嘅。最後啦，唔好成日咧亂諗嘢，可以諗下我叫你諗嗰啲嘢，唔使諗埋嗰啲無謂嘢。瞓到就瞓，精神自然好，精神好，心情好，即係有。辦法有頭髮，頭先我哋講緊呢樣嘢，係啦，咁啊時間好快過嘅啫，仲有80幾日就數過，咁啊加油啦！等你翻嚟嘅時候咧，就同我四周圍去啦。你今晚要瞓好啊，知唔知 ？Good night， 老公，我愛你。好啦，小天使你好嘛，我是石仔嘛，咁啊麻烦你咧，帮我传个口信俾唐福嘅石仔啊。妈妈咧就出咗院之后，身体嘅情况咧唔需要担心，因为一日比一日好嘅，依家已经精神咗好多噶啦。咁啊，石仔啊，你唔使担心妈妈啦。石仔，我想同你讲，你好叻啊！喺入边嘅日子咧，剩翻无多嘅啫，咁所以咧呢段日子你都要加倍保重，系啊，加倍小心自己嘅身体，同埋好好调节自己嘅心情，期待相见啦！咁一家人咧都劲挂住你嘅，多谢万千宠爱咧全添人，石仔妈上。大家咧，如果想點唱嘅話咧，咁啊好多唔同嘅渠道啦，包括咧開節目嘅時候啦，打電話嚟1872311啦，咁啊可以同星兒姐姐登記啦，咁登記咗有機會揀中你嘅時候咧，就可以真人發聲啦。咁同埋咧都可以透過我哋萬千寵愛 Facebook 專頁啦，咁啊呢一個就唔需要擲個靚時辰噶啦，隨時隨地咧醒起就撳開個即係page 咁樣喺翻嗰個即係留言嗰個位置嗰度啦，私信俾我，咁就搞掂啦。嚇，咁另外一個渠道仲有啲乜嘢啊？你知唔知？
1: 头先我写上嚟啦，
0: 系咯，
1: 系咯，
0: 哦，啱啱地址啦，记唔记得啊？
1: 广播，留翻俾主持人讲啦。
0: 佢惊好似自己个岁数仲慌新一张，佢惊咗。好啦，记住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儿秀。咩啊？最初入行嘅时候咧，佢哋个地址系咩？邮箱咩70200号噶，好似系唔系港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
1: 但系你一开节目嘅时候。已经唔系噶啦，系嘛？
0: 我都唔记得，我突然间谂吓死啦！我究竟系咪？因为你知啦，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叶蕴仪喺广播道嗰度出现，跟住行咗入嚟广播道嘅30号呢个大楼嗰度，就开始咗佢嘅广播生涯啦。
1: 顶多都系26年前啫，头先你讲嘅。
0: 顶多26年前唔止嘅，咁我做万千宠爱做咗26年啫，咁我唔系一入行就做万千宠爱噶嘛，虽然就唔系隔咗好耐嘅，
1: 系，
0: 咁但系就唔系即刻咯，咁几多年就唔细讲噶啦。
1: 我记得你仲做过韦小宝其中一个老婆嘛，
0: 系啊，劲得边个老婆啊？你谂下，睇我个外形，你觉得最似边个？
1: 我知啊，我知啊，我唔记得啦。
0: 你知你又唔记得，
1: 噏唔到个名，噏唔到个名。
0: 快啲谂下，我都话你嗱，七个老婆都有各个唔同嘅特性噶嘛，
1: 有一个公主嚟嘅，
0: 系你一个建宁公主嘛，嗰、那个罗敏庄做嘅。跟住咧就另外仲有唔同嘅老婆，有啲咧就比較踏實啲嘅個人咧，就即係你叫佢，好想揾有咩問題就揾姐姐幫手咁樣啦。嗰啲就姐姐型啲嘅咁樣，咁即係佢哋係個人比較定啲啦，優雅啲嘅。我就係跳脱啲嘅，比較跳皮一啲嘅，持續我嘅性格係啦，都仲未答到啊！啊哦啊！哎呀，驚死人啦！
1: 即係吳君如，
0: 係 咩啊？我都唔记得啦。系啦，咁我都好想听翻呢一个韦小宝一百集嘅长剧嚟噶，好似之前
1: 早几年我记得播过嘅，
0: 系咪有播过啊？
1: 有重温过噶，
0: 我自己都唔记得咗添。系啊，做得太多剧啦，嗰时候入行，我都几庆幸自己入行嘅年代咧，就系仲有广播剧组嘅年代，咁所以成日都有广播剧录咯，都好开心噶，系咯。好啦，事不宜迟，为大家咧带嚟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
2: Hello， 阿 B， 我终于打到上嚟啦，好挂住你啊，后日就是我哋不我嘅生日，咁我就后日过嚟见你啦，应该我自己过嚟嘅，系咯，你谂下有咩同我讲啦，好挂住你啊，同埋你考完试而家完咗成，咁你就。好好休息下啦，踢下波打下波就行睇下书，咁我諗下之后仲读咩科啦，我都会好好返工同埋休息㗎。而家今日有少少病，发声有啲咁多沙，係不过我应该好快好㗎啦，你放心我会食药，係囉。同埋真係好掛住你啊！我會好好照顧自己噶啦，今晚見同埋後日見啦 ，love you， 拜拜。
3: 女女，近來好嗎？本應該上個星期嚟探你，我要入院做小手術，琴日先出院，你放心。阿妈都好平安，你唔使挂住，我听日过嚟探你，啊，你唔使挂住啊，冇问题啊，俾阿女阿包包同你讲，
4: 你好啊，最近呢个周末咧，同我表姐就去咗呢个沙滩度玩啊，过得非常开心啊呢个周末，所以咧唔使太担心我嘅 ，OK。
5: 好，家姐，好耐冇嚟探你啦，咁有时间我就嚟再探你啦，好啦，拜拜。
6: 留言俾黄福嘅 Patrick， 哥哥，我系爸爸，再一次话你听，你听住，细佬从地下抛上88楼，只系用咗20分钟嘅，佢话你放学同你报名跑一次。看你够唔够胆跑？下次探你再讲。我已经揾咗Kita 啦，佢话帮你揾化妆师。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7: 喂，系我啊，方女子啊，唔知道你有冇听紧咧？咁冇喎，谂住试下打电话嚟睇下抽唔抽得中，点知第一次打就抽中咗。唔知讲咩啲，你好好照顾自己嗰种身体，好好食饭，同埋唔知几时见到你呢，仲有写信俾我啦，系咁。
8: Hello， 瑞莲，我真系得合肥回家的路上，带着小阿姐跟他们大女儿商量，今天去我家吃饭的，他们玩的可开心了，以后奶奶去我家肯定很开心，妈妈做了很多吃的。今天让堂姐拆狗剩，但是没有带成功，没有别人带进去。然后，你明天记得狗剩告诉我你到底买了什么，还是闻了什么东西啊？不可以送哦。小财迷反复斟酌之后，还是想存钱。昨天我看了个电影的男主超级惨，看得哭得很伤心，超级惨。我现在在开车，我就不说太多了，我会吃饭的，在高速上。然后我的体检报告。也没有什么，只是血压也低。好了，晚安。我明天懂太再给你带个飞行机。晚安，爱你，好梦，拜拜。

0: 好啦，差唔多啦，完结我哋今日嘅万千宠爱啦。咁啊 ，John 哥哥，得闲又要再上嚟，即系吓，因为啲听众朋友都好挂住你。你帮个节目系帮咗几多年啊？嗰时眨下眼有冇计过？我真系冇特别，
1: 起码有十年啦。
0: 真系咩？
1: 起码有应该有，应该有啦，应该有啦。
0: 真唔記得，即係我知道起碼有五六年㗎，至少，但係十年係咪真係有咧？我真係冇 mark 低佢咯。
1: 中間有段時間可能我係可能有其他嘅工作安排啦，應該係間斷地可能係大概有十年啦。
0: 即係要頒個即係萬千寵愛金牌咁啊！即係嗰啲咩朱古力嗰啲咧，每一年咧新年咪有嗰啲朱古力嗰啲幣嘅咁啊！咁我哋考慮一下咧，下次整翻一個咁啊萬千寵愛嘅版本咁啊，翻俾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咧都有好多重要嘅人物噶嘛，好似之前啊善道會即係嘅同事咁啊啦，都一路幫我哋主持呢一個萬千寵愛嘅作更新熱線咁啊，嗰時阿仙姐啦、馮長添啦、同埋阿 Venus 啦、劉慕賢。姑娘啦，咁样都系即系比较长时间咁样，就喺个节目嗰度驻扎喺度咁样噶嘛，一个月一次咁样，都要多谢晒咁多位。
1: 嗯，多谢你哋。
0: 系咁啊 ，John 哥哥几时再上嚟啊？
1: 放心啦，我一上起你，我就会揾你噶。
0: 一上起好耐咯，即系唔知半年定一年咁先至上起。喂，今个礼拜系咪啊？我就话
1: 同埋有啲。即系生理问题啦，即
0: 系头发嗰度，下次又再
1: 揾你讨论下，
0: 影张相咁啊，我就唔使惊噶。总之啦，孖转嘅朋友，同埋咧，你个转咧系比一般人大添噶，因为有啲人个转咧系细啲嘅，细转嚟噶，你嗰个系大转啊，即系嗰啲风眼咁样啊，十级台风嗰啲风眼咁样，所以个转到嗰啲头发比较薄弱咁样嘅，
1: 就有啲错觉咁样，
0: 就有啲错觉嘅啫，所以你唔需要担心，亦都唔需要一阵间转头咧收工之后去买嗰啲生发嗰啲。我嚟查嘅，
1: 好
0: ，OK， 好啦，咁啊喺度再一次多谢 John 哥哥啦，亦都咧希望咧各位听众朋友啦，当你有任何一啲即系说话想讲嘅时候咧，出边嘅家人又好啦，在囚人士或者人士都好啦，咁啊透过万千宠爱呢个平台咧，随时都可以咧全程达意嘅，我哋都好乐意为你服务嘅，咁啊祝阿 John 哥哥唔需要再为头发烦恼。有头发有办法。
1: OK， 我有空都会嚟探下大家嘅。
0: 你一定有嘅。
1: 拜拜。
0: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救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见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架树枝长大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船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船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食环署明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必须大于20平方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只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方面，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七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5: 每逢黑雨、台风，我哋作为市民，一般都会留喺安全地方，等待恶劣天气过去。但从城市管理嘅角度去谂，要做的工作就多好多，例如要留意住边区开始出现水浸，积水到底去到几深，因为对一个人口密集、道路繁忙、楼宇密集的城市来讲，水浸带来的影响往往不只是路面有水那么简单，而是会连带拖累交通网络、物流运作、地面设施和公共安全。更加关键的是，天气情况可以变得好快，迟几分钟知道，应变部署就已经可以完全不同。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科学惠民服务巡礼2025论坛及讲座系列的其中一场讲座，题目是智慧韧性防洪，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来自渠务署的机电工程师吴文波先生会从实质公共服务场景出发，讲解渠务署怎样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运用摄像镜头、感应器、影像分析技术以及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与前线水浸监测结合起来，看看他们怎样将一个原本属于通才的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成为能够判断水浸场景的专家。当极端天气遇上高密度城市，水浸造成的损失会被道路密度、人口密度以及基建依赖程度放大。正正因为这样，水浸从来不只是一个排水问题，而是一个城市韧性问题。当极端天气变得更频繁、更集中、更难预料的时候，应变部门就更加需要一套能够持续观察、即时理解现场情况的方法。但传统监测方法本身有它的限制，以往靠市民打热线、靠新闻画面、靠零散消息，但这些资讯比较滞后，往往要等事情已经发生、画面已经流出，或者市民已经受影响，部门才收到信息。
6: 以前我哋點樣去處理即係明知道有水浸嘅個案嘅呢？以前咁啊呢度有兩人，咁啊以前呢係透過一啲嘅新聞嘅消息啦，咁啊知道，咁另外一個呢就係透過24小時嘅渠務熱線呢，從市民方面呢得到而家有冇水浸啦，或者係甚至係水浸嘅情況嚴唔嚴重嘅。 咁sorry， 呢度都講講啊，即係埋下即係廣告大家嘅左手邊啦，咁即係都會見到嘅就係渠務署嘅嗰、那個緊急事故控制中心而家嘅情況就係、是、咁樣㗎啦。咁但其實都即係因為而家即係用翻舊嘅方式咧，其實咧就唔足以應付，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啊，即係越嚟越誇張，越嚟越嚴重，越嚟越大雨啊！即係咁，所以咧我哋就單單靠住公眾嘅即係打電話俾我哋聽，甚至係睇住新聞報告咧，唔足以應付。咁所以我哋咧就都好想都講噶啦，就話好想將被動變為主動加強呢個水浸嘅情況嘅監測。睇水浸咧，對於渠務署嚟講咧，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咁點樣挑戰法咧，係一個技術嘅任務嚟嘅。咁即係如果要精準咁監測一啲嘅水浸，呢度都有睇啦，大家都睇得到。咁就可能會用啲 sensor， 咁或者一啲傳感器。咁呢度都有講嘅，就係用啲靜水壓力傳感器啊。咁叫做英文叫做叫做 static pressure sensor 啊，咁可能另外仲有一啲嘅，咁超聲波嘅水位傳感器啊，又或者係一啲叫內爐監測器等等。咁我哋要確保咧喺極端天氣底下咧，依然呢啲嘅 sensor 咧可以運作得到，其實都唔容易噶啦。確實係嘅，我哋都知道用 sensor 咧係一定係最準嘅。不過諗一諗，即係如果一條路係唔平嘅。咁唔平係好正常啦，係咪先？咁我係咪即係喺條路度咪要裝好幾個 sensor？ 一條路就幾個，十幾條路就可能幾百個㗎喇喎。咁可能成千上萬個咁咪裝晒喺香港度。咁我哋要發覺呢，其實要喺道路上面安裝好多個 sensor 呢，即係費用就好拿嚟啦。咁同埋保養都好唔容易。因為其實呢對於一個工程師嚟講呢，安裝已經好唔容易啦。咁但係如果仲要去保養啦、運作啦，咁即係咁個費用咪好誇張、好昂貴囉。咁甚至對道路使用者都帶嚟好多不便㗎喎。
5: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对渠务署来讲就不只是科技潮流，而是一项值得采用的技术。很多时我们讲人工智能，很容易停留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想象，识答问题、识睇图、识推理，好像什么都识做。但去到真正落地应用，尤其是要在极端天气之下支援公共应变，要求其实完全不同。这套系统的目标不再停留在辨识画面里面有没有水那么简单，而是要回答一些更具操作性的问题。现场是不是正在发生水浸？积水深度大约是几多？程度有几严重？这些资讯如果可以更早找到，应变部门就有机会做到由被动接报走向主动监察。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其实现在影像辨识技术这么厉害，为什么不直接用传统电脑视觉模型，而要用到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吴文波先生提到，传统人工智能在认车、认路牌、认动物、认固定物件方面可以非常准确，甚至连位置都标得很仔细。但问题是，水浸不只是一个单一物件，而是一个要结合场景、比例、语境和风险去理解的抽象概念。因此模型需要有推理的能力。
6: 传统人工智能呢，我们会说它认一些物件、物体是很准确的。咁即係我哋會叫做 object detection 啦。咁即係呢度又就有一個例子啦。咁即係認貓、認狗，咁認埋隻鴨仔。咁佢呢好叻嘅，可以去搵得到呢隻係貓、呢隻係狗、呢隻係鴨仔，甚至佢個位置我哋都定得埋。咁因為佢係靠咩呢？就係佢喺佢嘅數據庫裏面呢就教咗佢好多次。呢隻係貓，咁樣係貓，咁樣係狗。咁佢即係分得到啦。咁但是呢即我就都咁讲啦，即係如果佢即係放返去同一张相里面，咁其实佢可以认到咩呢？认到路牌啦，认到车啦，咁认到即係有一啲积水。咁但係呢，佢如果要去明白一啲 乜嘢叫水浸呢？又或者甚至水浸得幾嚴重呢？咁佢呢就即係唔好意思啦，佢做唔到。點解呢？因為佢冇咗一個即係推理能力，或者咁講，佢冇乜常識。咁佢呢啲咁抽象同埋複雜嘅概念呢，水浸係乜嘢呢？佢冇辦法理解得到嘅。咁其實即係我頭先講 object detection 啦，即係用呢個舊少少嘅方法，因為曾經做過即係用嚟認水浸咧，其實係有嘅。咁點做咧？咁其實咧就係、是、即係我用翻呢幅相啦。咁可能咧就係、是、畫翻一個區域，就例如就係呢個積水嘅區域啦，呢、這個灰色呢、這個。咁佢就話如果滿曬水嘅話咧，咁咧即係呢個區域滿曬水，咁佢就會話啊呢度水浸啦。咁咧，我哋佢有個行內咧有個專業嘅 terms 嘅，咁就叫 segmentation， 咁啊影像分割。咁確實係嘅，可以做到。不過個問題係咩咧？試諗下，如果我呢個鏡頭咁啱俾人轉咗一轉，又或者即係按住需要轉咗一轉嘅話，咁呢個位置框呢個框唔啱噶咯喎，咁點算咧？咁呢個程式員咧就要去即係人手去將呢個框咧再框多一次。咁一次冇問題嘅。如果去到10支鏡頭呢，如果100支鏡頭呢，咁我哋就發覺唔係好可行啦。
5: 不同於影像分割技術，多模態大型語言模型係喺大型語言模型基礎之上，再加入視覺、聲音、影片等多種數據理解能力，令模型唔只識睇見畫面入面有啲乜嘢，仲可以一定程度理解物件之间嘅关系、场景上下文，甚至抽象概念。换句话讲，佢做嘅唔再只系识别物件，而系开始接近理解画面入面嘅情况。传统视觉模型走向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亦直接带出下一个更现实嘅问题。就算找到一个够通用、够聪明的模型，它又怎样才可以真正学习分析水浸这项指定任务？团队要做的是透过知识注入、提示词设计、监督微调和结果优化，将原本识睇很多东西的模型逐步训练成为能专业地看懂水浸问题的模型。
6: 我哋同科大嘅呢个项目嘅目标咧，就系将呢啲大型语言模型啊，就由通才变为专才，甚至系咧成为水浸嘅专家，咁啊能够去帮助到渠务处嘅同事咧，快速去应对水浸嘅情况。咁我哋将呢个项目咧分咗三个部分嘅。咁第一个部分咧就系收集数据啦，响合适嘅位置、响合适嘅高度咧安装一啲嘅摄像镜头，即系 CCTV 啦，咁而同埋唔同嘅 sensor。咁第二部分咧就係針對嗰個 AI model 啦，咁咧就係、即係可能會教佢一啲嘢啦，咁即係包括呢個指導推理啦、guide reasoning 啦，咁同埋一啲嘅特定嘅水浸嘅知識俾佢知道。咁第三方面咧就會做一個叫儀表平台，我哋英文叫 dashboard 啦，咁將呢啲結果啦同埋數據咧可視化嘅，咁當水浸嘅時候咧就可以將呢個警報咧盡快通知我哋嘅同事。

0: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1: 大地书香，
2: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0: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2: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智慧韧性防控，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讲者渠务署机电工程部工程师吴文波先生。渠务署在两个曾经在2023年9月7号特大暴雨出现过严重水浸的位置设置了10个收集数据点，特登揀一些历来真是出过事的位置，等系统有机会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场景。因为一套监测系统要能够在高风险场景顺利运作，才可以考虑讲扩展。未来这套系统还会将结果整合到管理平台，方便操作员作监测、警报和决策。不过就算模型有推理能力，都不代表它自然会得出啱的结论。因为推理是建基于知识，如果你喂入去的知识本身有偏差，模型一样可以非常自信地推理出错误答案。这一点对水浸监测特别重要，因为一个看落貌似正确但实质是错的答案，可能比直接答不到更加危险。
6: 可能大家都听过，即是听过的了， garbage in, garbage out。咁即係換句話講呢，好即係唔好嘅數據呢，你會清出嚟嘅 model 呢會係點呀？就係唔好囉，係呀，佢會畀啲垃圾你㗎。但係相反，即係如果足夠而且好嘅數據呢，就理應上呢就係越訓練呢個 AI model 呢越訓練得越好。咁其實去搵這個我們會叫做數據庫或者 data set 呢，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即是我們跟聯同科大啦，咁好趕咁啦，咁就搵咗，即開始嘅時候呢搵咗20000張以上咁水浸嘅相。咁但係呢我們篩選出來嘅呢，你都要寫都話其實得2000張係比較好嘅啫。咁作成咗呢個 data set 啦，咁呢度有兩個好重要，即 data set 做咗出來之後有兩樣嘢好重要嘅。第一個呢就係分割佢。咁呢分割它成為一個叫做訓練集，就是另外一個就叫做測試集，大約就是八成、兩成，大約是這個數字的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隨機分配，大家都看到。就是因為人呢，不好意思，有時會有些偏見偏差，我們就盡量想將它呢就是隨機，以致我們呢減少了人為所帶來的偏差。另外還有一樣東西，其實還就是呢這兩個這兩 set data 呢，即成為了兩 set 之後呢，就不可以分即泄露給對方。那就是什麼呢？就是即我們會說不可以有個叫做 data leakage。那就是類近些什麼呢，容易一點明白，就是如果在模擬考試的時候，那不小心將到一些的考試題目放了去模擬考試的裡面，那那個考生呢，即是這個學生呢，就好即他即考試的時候呢，校內史全部都識曬，因為佢一早已經背咗。咁但係去到即 AI 呢就好叻啦，話如果你泄露咗俾佢，咁佢咪考到100分囉，係咪？咁但係到佢公開考試，佢從來都冇望過，不過咦佢唔識㗎喎。咁我哋要將佢呢兩個 data 呢就分割得好清晰，以至呢我哋唔會泄露俾對方，咁我哋就知得到呢到底呢套 AI 呢套 AI 呢佢係咪真係 work 嘅呢，係咪真係識答到我哋想要佢答嘅問題。
5: 吳文波提到團隊一開始搵咗超過20000張水浸相，但最後篩選到真正適合做數據收集嘅大約只有2000張，尤其是水浸场景会受光线、雨势、镜头角度、路面反光、车辆遮挡、物件比例等因素影响， 如果数据质量不够，模型很容易学了表面模式，但是就不适应付未见过的画面。另一个训练关键是思维链设计。在这个项目里面，思维链的真正价值是将模型判断水浸的过程拆开，令每一步都变得可以检视，可以修正。对一个要用在实际管理场景的系统来讲，这种可追踪性比讲得出答案本身更加重要。
6: 我给一个例子，就是小明如果有10元，咁啊就买三支2元嘅笔，咁到最终剩翻几多钱啊？咁啊小学生会答4元。咁但系其实佢系撞中呢个答案啦，定系佢真系知道呢个答案系点出嚟嘅咧？咁所以咧老师就会话啦，麻烦你将每一个 step 都写出嚟。咁咧用咗几多钱啊？咪3×2咪等于6咯。咁啊10元，即系第二个 step 就系10元减6元，咁咪4元咯。咁啊答案就系4元啦。咁我哋就会知道啦，即系 train of thought， 即系呢个思维链咧，其实就将 AI 嘅谂法同埋佢嘅演算嘅方法就讲晒出嚟。咁其实可以帮助我哋乜嘢咧？就系如果佢个答案唔系咁啱，或者唔系甚至系错。咁我可以每一个步骤咧，去望一望佢边度错，或者佢个逻辑喺边度出咗问题咧，我哋亦都可以好容易咧去作出修改。咁呢度都讲嘅，其实我哋就将呢个成个 training course 就得5 step 嘅啫。咁专注响水浸嘅管理啦，咁问一问佢有冇水浸啦，如果冇，咁唔好浪费咁多 GPU 嘅资源啦。咁如果有啦，咁搵一搵有冇啲即系 object 啦，可以即系有啲参考物啦，去睇一睇。咁人啊、车啊、扶手啊，咁登船。咁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個data set 嘅俾佢，就係將呢啲嘅數據咧，即係車啊、扶手啊、燈啊、人啊、腳啊嗰啲，全部咧就拱曬落去，咁以至咧佢咧就可以揾翻呢個 data， 咁容易啲俾 AI 可以容易啲估算得到咧嗰個水浸嘅嚴重程度。
5: 这个做法本质上是模拟人类观察现场时候的思路。一旦模型答错，工程团队就可以回头看究竟错在哪一步。是一开始根本没有认到水，还是参考物件找错了，抑或有关知识没有调用到。而检察增强生成亦在今次项目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某程度上就是帮模型养成不要乱估的一个习惯。模型就算本身已经有一定知识，去到特定街景、特定物件、特定比例判断时，仍然可能因为记忆模糊、场景复杂而产生所谓的幻觉，即是好像讲到头头是道，但其实只是凭感觉提供答案。有了参考对象资料库之后，模型不需要单靠直觉估算，而是可以见到物件之后去资料库检查尺寸，再配合画面中被水淹没的比例去作推算。水浸监测已经由过去依赖消息通报和零散画面，走向一套以多模态人工智能为核心，能够主动理解场景的智能水浸监测系统。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看看这套系统的模型优化、评估方法和实际效果。我们今集大学堂时间差不多，下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几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就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于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经在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的所有树木，如果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拣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4: 哇，真系好新、哦，咁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至10点，
6: 手下留情。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香港散文作家黄秀莲。秀莲老师除了写散文，其实他都有参与一些社会公益的活动。他自己是中文大学毕业，所以他就贡献自己的母校，曾经策划过一场的展览，题目叫《九十风华帝女花》，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任伯珍藏展。其实任伯，大家如果熟悉粤剧的话，都知道是粤曲界的两位天花板级的前辈。今天就请秀莲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年的策展和任伯这两位前辈的故事。秀莲老师你好。
2: 志荣你好，各位听众你好。今日呢是一个好开心好特别的日子，因为今日是白雪仙博士仙姐98岁的生日。
1: 今日5月17号呢都正好是农历4月1号啊，是仙姐白雪仙的农历正日生日。我所知呢，仙姐的徒弟呢多数都是跟她过农历生日的。
2: 啱啱好系今日，

0: 去學唱喎。喺1956年，仙姐咧係當時係28歲，佢咧係一個理想主義、完美主義，即係而家現代心理學嘅九型人格之中咧，佢係一號仔，理想主義嚇。佢當時嘅心願咧，就係希望將粵劇提升到去高雅嘅品位，所以咧系成立千凤鸣嘅剧团。据唐迪生讲，唐迪生就系大家识得啦，系一剧作家。佢话当时咧粤剧咧嗰啲落伍嘅嘢咧，成为一啲陋习啦。譬如格调啦、庸俗啦、制作嘅粗陋啦、冇认真排戏啦、又冇导演嚟即系统筹啦、冇完整嘅剧本啦，个剧情咧系唔受重视，只系靠住啲大老官嚟撑持住个大局。咁观众入场咧，就只系为咗听大老官唱个主题曲。咁呢个系即系当时粤剧咧唔系太好嘅环境。不过咧，因为战后之后咧，香港嘅政局咧就好稳定。咁於是咧，粵劇每一個行當嘅頂尖人物咧，剛好都混雜咗喺香港，就可以話一試多少豪傑。當時咧喺背後製作，其實係三股力量，就係、是、班主啊仙姐啦、唐迪生同埋胡英係孫養龍夫人，佢哋三位咧喺背後咧就製作嘅。当时咧，第一届就喺56年嘅6月，就系上演唐迪生新编嘅《红楼梦》，但票房咧唔系好好。接住咧就做比较通俗嘅《唐伯虎点秋香》咧，又几卖座。于是咧，剧团咧面临咗考验啦。如果继续通俗嘅话，佢就唔需要搞呢个戏班啦。咁真系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头先咧，我哋讲嘅完美主义、理想主义。先姐28岁嘅时候，佢首创由导演排戏啦。无论系讲戏、排戏，因为正式嘅公演咧，唐迪生毫不松懈咁样提点住嗰啲演员同埋乐师啊，点样去营造气氛。第二点咧，佢哋排练好认真，佢嘅制作能够精益求精，佢不惜工本，一团人嘅工作人员咧超过100个人。大家同心同德，阿仙姐咧又对于一啲小嘅角色，只要做得好咧，佢都好赞赏。譬如朱少波就系一开场嘅时候咧做牙差啊，念几句讲下我身份交代嘅，其实但系佢做得好生动嘅，咁阿仙姐都好赞赏佢嘅。仲有啦，个剧本咧曲词好精简，好顺口易记。陈宝珠就讲过，佢系咧佢做个唐迪生嘅剧咧，你一唱上句咧，下句好似跟住出嚟嘅，唔使好辛苦记嘅。仲有好难得嘅，就系咧，饮姐同仙姐咧礼贤下士，请益多方。
1: 当年咧，饮姐过世嘅时候，其实好多人都好惋惜。秀莲老师都写咗一篇悼念嘅文章，就用咗《大女花》入边其中一个场景叫洒泪暗纤袍。其实呢个系一个动作嚟嘅，有时有啲位系唔需要用言语去表达，一个动作咧系有点睛嘅功效。不如我哋讲一讲呢个场景啊。
0: 成个《帝女花》嘅剧咧，呢一句我觉得咧系《帝女花》嘅精神，就系话佢突破咗即系男女嘅情爱，而系有悲壮嘅爱国情怀，就系、是、因为咧崇祯杀女，先杀超人，然之后到长平，但系点知咧长平咧就系、是、只系伤咗个臂，系未死嘅，咁、那个旧臣咧就系、是、抱翻佢，救翻佢翻屋企，但系咧。后来旧臣将佢出卖俾清帝，当然啦，以佢嘅身份，佢当然唔可以归顺清帝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去庵堂嗰度就扮做道姑。啊，点知道咧？无意中驸马喺风雪中桥上咩撞到个人咁似曾相识嘅咧？咁于是咧就有庵谕啦。啊，咁佢终于答应同驸马再续前缘啦。点知道驸马？竟然之间带住清室大臣嚟接公主翻去清廷，哇！当时公主就大怒啦，就觉得咧系
1: 被出卖
0: 啦，系啦。咁原嚟咧就因为崇祯就未葬，太子就在囚，咁而家咧佢哋诈皆依咁样归顺清朝，但系未入朝之前咧。要约法三章，要佢哋先安全台库，后息再囚人。

0: 然之后拜拜上朝。咁於是呢喺准备嘅时候呢，驸马就要同清室大臣要离开咯，因为佢哋系先谈条件先啦。喺驸马临走之前，阿公主呢喊，而且呢轻轻咁样拉住驸马嘅衫袖，因为佢此行呢唔知道点㗎喎，如果天帝反目嘅话呢，可能佢一去不回㗎。所以佢牵牵个抱牵佢嘅衫袖呢，可能系呢对夫妇一生一世最后嘅一次接触。但系呢个咁嘅动作，如果系清室嘅大臣睇到，佢哋可能会有疑心。你开开心心咁归顺，翻去享受荣华富贵噶嘛？点解公主要喊？同埋点解佢咁唔舍得咁要恃住驸马嘅衫袖啊？咁于是咧，驸马就唱：佢小别自飞如永别，公主啊，你愿何洒泪暗牵袍？咁即系话咧，故意掩饰。哎呀，我哋分开一阵啫，唔系永别啊！公主啊，你做咩要掹住我衫袖啫？就系去掩饰佢哋嘅背后呢个计划，同埋等天室嘅大臣呢唔好怀疑佢。於是佢有咁嘅急才，呢日后呢佢上殿嘅时候呢，佢表现出嚟咁英明神武啦。咁点解我就用呢句句眼呢？咁以后饮者过世啦，我哋都系呢切永别啦，我哋系洒泪都暗牵袍。
1: 我陶醉喺你所讲嘅故事剧情当中，所以一个好嘅剧本咧，真系唔系唱词要几咁靓啊！佢嗰个小动作咧，系胜过千言万语。请秀莲老师咧，直头读你呢一篇悼念文章啊，洒泪暗牵袍嘅片段。

绪激动得无以言传时，唯有用动作来表示。观察入微的作家都善于借动作来撞情，有时一个小动作可能胜过万语千言。唐迪生正是这类作家，就凭这五个字已经细腻而全神地勾勒出一幅既悲壮亦凄美的死别图。且看驸马在清殿如何义正辞严，雨大风亡，针针见血地将满清伪善的面具拆穿。天帝落不到台，即刻以死相胁。驸马立刻回敬地说：杀人不在金銮殿，上我一张奴只把尸床。倘若杀身恰在凤凰言，只怕银角金冠难为文怨唱。这位驸马不是夫朋妻贵的窝囊汉，而是不辱是命、投角争荣的论相如。

0: 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刚才我陶醉在戏曲的场景当中，我一时不能回过神来。我们今晚请来的是散文作家黄秀莲老师，跟我们介绍粤曲的世界。他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同迪生的大女花里面的一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
2: 剧本就是一剧之本，就是我想是用这些时间来讲一下唐迪生的剧本。唐迪生呢是为了先凤鸣的剧团可谓呕心沥血，他一生人呢写了400多的剧本，但是他巅峰期就是在1957到1959年，就约莫是先凤鸣的年代了。那唐迪生一生的志业是什么呢？就是保护发扬粤剧的优良传统，同埋移风易俗，做社会教育的艺术形式。我相信唐迪生呢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讲过《论小说与群字》那里呢，讲过呢我们中国人很多思想是被我们看的小说的影响的，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啊，所以说肉身一国的国民呢是要先身一国的小说。咁样呢，我相信唐迪生去受佢影响㗎。所以喺佢剧本入面呢，除咗好优雅嘅词组，唔好忘记嘅就係佢喺佢剧本融入咗好多中国人嘅美德，中国人嘅理想。个道德情操係包括咗家国之情、夫妻之爱、朋友之义。譬如帝女花咁样，像香腰嗰度呢，公主话佢盼得花烛共偕白发，睡过愿看花烛翻血浪。佢哋唔舍得死嘅，呢个唔舍得死就系佢哋人性嘅表现。一对夫妇经历咗咁多变幻啦，终于拜堂啦，等到呢一日啦，呢一刻啦，但系最后佢哋系选择咗死。咁啊，从呢个选择取舍咧，系觉得呢个决定更加伟大。而且当时公主也担心的，怕父马色乱凤配，不甘殉爱，伴我临泉阳。她要殉国啫，但是女婿外父又差了一皮了，父马肯不肯呢？种种的疑虑啊，觉得她写得好好，好有血有肉，好人性化。
1: 这个真是一剧之本，尤其是描写思路的变化。
2: 他们就是先向先帝鞠躬问安，然后才夫妻喝交杯酒，而这个酒呢就是落了砒霜。他入了天殿不是为富贵荣华，而是为全台富在囚人。咁样呢，帝女花咁其实呢佢好多剧本都好好㗎。譬如紫钗记，紫钗记嘅李益呢就讲咗说话喎，佢话呢大丈夫以重节义嚟创一生嘅基业，欠人一文钱呢不还债不完，所以要佢弃租康重分配呢佢係万万不能嘅。
1: 这个时候这个台词可以义正言辞啦。
2: 是啊，还有讲起一啲同我哋同一啲长辈共患难之情。咁譬如碟影红离记啦，中间係有啲误会啦，咁佢当时呢女主角谢素秋就话啦，以无可恋炎凉地，纵使我圆门乞食都要将你细参扶。佢就同阿伯伯諗住去投靠男主角嘅好朋友啦，点知人哋唔肯收留佢。咁佢就话系㗎啦，呢个已无可恋啦，世态炎凉啦，不过我即刻食都好啦，伯伯我都会一路咁细心咁参扶你。呢种系一种好重情嘅，好长情嘅。咁仲有啲呢有少少嘅批判政治啦，再世红危机就系讲个奸相啊，假似道呢就有十几个基妾，其中一个呢新收一个李惠良喎。李惠良呢就是臨死之前呢是有闹啊假辞道的。咁其实呢我是因为年轻嗰时候呢，即係细个嗰时候呢，屋企系我姑婆好喜欢任白㗎。咁所以呢我就成日去睇戏啦，咁有机会听嗰啲粤曲啦。听听下呢，我觉得是对于文学的写作呢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清词例句。
1: 其实不单止是清词例句啦，大家都不妨大諗头一啲。你可以将唐迪生的故事呢，这个起承转合曲折离奇呢，不妨试下再创作啊。
2: 好，最后呢是在今日先姐98岁生日的时候呢，祝佢芳龄永继，仙寿恒昌。
3: 今日都好多谢秀莲老师同我哋带嚟咁多精彩嘅故事，多谢你嘅介绍，谢谢你。
2: 多谢志荣，多谢各位听众。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3: 来到文化与诗，讲到看戏，一台好戏真的可以令人心情起伏，随之变化，做观众真的很幸福。讲一下中国以前看戏的戏台，最早期就是一些街头表演，最多在地下铺个布，不会搭戏台，不会高台的，所以观众和演出者的距离是亲密无间。到了宋代就有勾栏，这种勾栏就移入去室内，用栏杆或者布帘围一围，就明确分出表演区和观众席。成语瓦舍勾栏就出自这种表演模式。瓦即是砖瓦的瓦，通常一间瓦舍即是一间屋里面，一个室内场所里面是可以同时围出几个围栏，同时有几场演出，我们都可以想象到场面很热闹的。所以瓦舍勾栏就代表了宋元时期的市民娱乐生活。再发展下去，戏台开始搭高了，出现四边有柱，再加上顶盖的舞台，观众在下面是可以全方位四面去观赏的。去到明清时期就渐渐变成三面舞台，因为拍埋墙利用墙面的折射，声音是可以收得更加好的嘛。再之后到明代成化年间，戏台就变成一面墙，一面观看，分开前台后台，就方便演员去后台换衫。明朝时期戏台多数都在寺庙所建的，所以叫庙台或者戏楼。再后来有钱人家会在屋企自己搭戏台养戏班，然后去到清末民初，戏台就由庙宇移到繁华的商业圈，即是入了城。戏班演出就由临时的戏棚移到固定的戏院。看回我们香港，早期的戏院有太平戏院、高星戏院，以前戏院是真的拿来做粤剧演出的，但发展下去戏院又加上播电影的功能，这些就是与时并进。其实我今天讲这些只是一些简单的介绍，回顾一下戏台的转变，不得详细的，因为背后有很多学问，坊间都有专家学者专门去研究中国的戏台发展，我们是可以找专注来去读一读的，都可以亲身去寻觅现在还存在的古戏台，因为保留到今日的戏台在中国还有很多。除了民间戏台，大家去故宫的时候，即北京故宫，都不妨去找一找皇家戏台。故宫里面有一个唱音阁的大戏楼，唱即是唱快的唱。这个演出的舞台对面就起了一个阅士楼，阅读的阅，是否的是阅士楼。这个楼高两层的建筑就是皇帝和后妃看戏的地方，就是观众席。至于戏台另外两边还有两层小楼，是给一些宫女大臣站在那里看戏的，这些就是皇家戏派。而众所周知，慈禧太后都很喜欢看戏，所以我们去北京颐和园应该还有机会是看到一个叫德和楼的戏楼，分三层高，每一层有名字的，分别是福台、禄台、寿台，即是福禄寿。这一层德和楼是当年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起的，总之所有都是寓意吉祥。而在最后那层即是寿台的下面呢，还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有一口水井，现在当然没有水了，当年是去到表演飞龙喷水、水浸金山那时候就由这里拿水出来。可以想象每一场演出是几咁认真去制作，所以都是那句，做观众是最幸福的。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记得细个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說很高興看到工程團隊積極引入國家創新建築技術和物料，並且透過北都發展項目將他們推向國際。他期望北都的建設能夠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先進技術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並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樞紐，全力支持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報販被殺的案件，一名54歲男子在深圳落網，移交本港警方，稍後將被落案控告謀殺罪，聽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連同這名男子，警方多年來就這宗案件已先後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車輛運送刀手，也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會繼續追查。因應世衛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特區政府宣布啟動伊波拉病毒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下的戒備應變級別，截至目前為止，本地從沒錄得伊波拉病確診個案。衛生署表示，根據世衛通報，今次伊波拉病爆發證實由伊波拉病毒屬中的本地是本迪布焦病毒引起，這種病毒病目前未有專用治療藥物和疫苗。截至昨日，世衛最少接獲3個地區通報了8宗確診個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已經主動向世衛、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衛生當局索取進一步資訊，會繼續密切監察海外最新發展和世衛最新建議，按風險評估採取適當的跟進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衛生和市民健康。伊朗警告美國不要發起新的軍事行動。伊朗傳媒報導，武裝部隊高級發言人就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有關伊朗的表態作出回應。該名發言人表示，任何試圖透過再次對伊朗採取行動挽回美國顏面的做法，將會導致美國遭受更加猛烈、更加沉重的打擊。發言人又說，如果美國再次對伊朗實施軍事威脅或者行動，美方在地區內的軍事資產和部隊將會面臨全新進攻性、出其不意和風暴一般的回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強烈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勁東至到東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高地達烈風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幾陣驟雨，隨下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是 84%， 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0: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做老闆的最開心就是請到好夥計。早前經勞工處請了位殘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專心同細心添。殘疾人士各有所長，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雙贏啦。雇主透過勞工處就業展才能計劃請殘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貼添。相見共用，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一星期一次嘅港台港台又嚟啦！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Didi 同埋 Mini 喺度啊 ，Hello Didi，
7: 你好啊 Mini。
6: Didi 啊，你知唔知咧？近日咧，我哋好流行喺度讲啲年轻人，就叫佢哋 Gen Z 啦。跟住就系一啲比较年轻嘅朋友仔。咁我咧呢几日咧上一个 social media 嘅时候，见到有个 post，
7: 系，
6: 我觉得好好笑，想同你分享一下。就系、是、咧有人话咧佢爸爸已经好大年纪噶啦，跟住然之后咧佢为咗迎接自己公司新嚟嘅实习同事，佢想同佢沟通。
7: 嗯，
6: 你知有啲年纪大少少嘅人，可能讲嘅嘢未必系同年轻人咁贴近噶嘛。
7: 冇错，
6: 佢就整咗本潮语天书，
7: 系，
6: 即系咧就例如边一个词语就等于边一个词语咁样，即系咧佢仲会整埋啲情景例句啦，例如就系、是，唉，爹哋你份嘢做错晒，搞到我好 emo 啊，即系好 emo， 即系可能好情绪化，好唔开心咁样嘅意思啦。跟住咧啲人喺下低留言就话，如果我去到嗰间公司做实习，见到个人同我咁样讲嘢，我可能会想走，
7: 点会想走咧？
6: 即系觉得咧，可能觉得个经理讲嘢咁奇怪嘅，贴咁潮流，但系又好似用得唔系咁好咁样。
7: 嗱，你问翻我啊，我仔咪 Gen Z
6: 系啊，
7: 呢个问好多嘢。其实我觉得佢哋嘅年代啦，即系我仔年代同我哋年代真系争好远啦。嗱，而家我知道咧，佢哋好兴咩复古啊。就又揾嗰啲 CCD 相機啊，佢哋追求嗰種嘅模糊啦，有粒感嘅低質畫面啊，同埋認為咧佢哋俾嗰個牌子啦，佢高清嘅照片咧更加有呢個氛圍感喎，係咪？
6: 係啊，
7: 同埋咧揾個有線耳機，我真係覺得好搞笑，全部
6: 都有用
7: 㗎，你都有用啊？係
6: 啊，
7: 咁點解唔係覺得藍牙方便啲咁啊？
6: 但係好特別㗎喎，佢哋呢啲又中意復古啦，啱啱提到嗰個 post 啦，佢哋啲潮語咧又好中意用 short form 㗎，
7: 係啊係啊，
6: 講嘢咧啲字數又越嚟越少。但系用嘅嘢咧就越嚟越多，
7: 系啦，嗱，仲有啦，穿搭风格又唔系，唉，真系好好笑。佢有 Y2K 啦，中意咩啊？阔嘅五分牛仔短裤，又工人裤啦，又厚底嘅嗰啲窿窿鞋咯。咁同埋生活方式都好似好唔同啊。佢哋好中意而家咧，我就觉得唔中意嘅，喺个袋度挂住啲公仔。
6: 啊，我都中意挂噶，
7: 我真系觉得好无聊，
6: 叮叮氹氹
7: 咁。年代真系唔同咧，所以大家谂嘅嘢真系唔同嘅。
6: 系啊，同埋咧有阵时咧同啲年轻人倾偈咧，都好惊佢哋觉得自己好老土啊！我老公咧呢一排就同之前嘅实习妹妹倾偈啦，就见到个女仔啱啱 po 咗张相，就有新嘅男朋友仔拍拖，好开心咁样食饭啊！跟住我老公就喺下低复佢：咦，几时摆酒啊？个Gen Z就答佢：哇，你唔好似啲爸爸妈妈拜年咁样咧，乜嘢都问我几时摆酒，几时结婚啦、啊？我哋而家唔兴噶啦，
7: 所以真系年代都完全唔同啊！同埋咧，讲翻少少啦，应酬嗰方面都唔同。同埋個文化都唔同，我覺得佢哋而家咧好似咧唔係好中意接觸有酒精嘅嘢。但我哋嗰陣時咧，哇，一到十八歲，哇，過咗十八歲啊，大個啦，可以飲酒啦。但係而家佢哋唔係嘅喎，個心態又完全都唔同
6: 嘅
7: 喎。
6: 所以咧，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二台嘅新節目《Gen Z 去跟風》啊。咁就揾嚟編導同我哋介紹下節目內容究竟係啲乜嘢，各位都可以了解一下時下嘅年青人同埋佢哋嘅心態究竟係點啦。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8: 主任手记
6: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你好啊。
9: Hello， 大家好 ，Mini 你好。
6: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套国剧啦，咁就系国剧830时段里边播出噶，同我哋讲多啲啊。
9: 好啊，咁啊，中意煲剧嘅观众咧就有福啦。咁嚟紧嘅呢个星期咧，港台电视31啊，将会为剧迷咧送上两套新嘅剧集啊。咁第一套咧就系刑侦剧嚟嘅，咁就叫做《三叉戟二》啊。咁主角嘅阵容咧就会由内地嘅三位实力派演员啦，陈建斌、董勇同埋郝婷咧去主演嘅。咁故事嘅剧情咧就会讲到话，三位步入中年嘅警察咧就遇上一啲新型嘅电信诈骗案，咁就面临重重嘅挑战啦。但咧亦都好在咧有一班年轻嘅干警咧加盟， 咁一齊咧聯手去偵破種種嘅疑案啊！咁佢哋嘅目的咧就係要將罪案背後嘅黑惡勢力咧一網打盡。咁究竟咧佢哋最後能唔能夠成功咧？咁想知嘅觀眾咧就記得由5月2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8:30收睇《三叉戟二》啦。
6: 咁而周末呢都可以继续8:30去追劇啊，就係播出歧视喎，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套关于围棋嘅一个故事啊。
9: 好啊，咁呢其实呢歧视呢一套劇集呢都係一套非常紧张刺激嘅劇集嚟㗎。咁啊，故事咧就会系由黄宝强啦同埋陈明浩去主演嘅，咁咧就系一辑咧犯罪悬疑剧嚟噶。咁啊个题材非常特别啦，咁佢咧就系以咧呢个围棋逻辑啦同埋犯罪心理咧去结合构思嘅。咁个故事啊就系讲咧黄宝强饰演嘅角色阿崔业咧，咁佢就系一位平凡嘅围棋老师嚟嘅，咁但系因为一场意外咧，咁佢就卷入咗一啲嘅犯罪案件当中，咁佢就试图咧利用围棋嘅博弈思维咧，同警方啦，同埋一啲黑恶势力咧去展开较量啊，而令佢咧一步步咧堕入深渊嘅。咁但系相反啦，陈明浩饰演嘅角色咧就系一位坚守正义嘅警察啊。咁同时间咧，其实佢亦都系崔业嘅哥哥嚟噶。当佢发现咧自己嘅亲细佬咧原来同种种嘅案件咧有住千丝萬縷嘅關係嘅時候咧，咁佢啊當然對細佬咧係窮追不捨啦。咁兩兄弟咧就由此展開咗一場黑白對弈啦。咁情節嘅走向咧真係高潮迭起噶。咁劇迷咧真係唔可以錯過啦。
6: 咁呢套劇集咧叫做《歧視》，咁咧就會由5月23日開始，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晚上8:30就有得睇噶啦。咁今晚唔該曬你 ，Ariel，Thank you。
9: 唔该晒，
6: 拜拜。
8: 公关主任手记。
6: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0: Hello Mini 大家好。
6: 今晚呢就会跟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四台音乐会，来跟又会有什么音乐会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10: 要跟大家介绍是今个月的乐动互港经典共鸣系列，这个系列是由上海音乐家演出的音乐会，逢星期五晚上8:00播出的。节目会透过不同风格的演出展现上海音乐文化多元而且丰富的面貌，亦都进一步体现沪港两地音乐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6: 来到下个星期又会跟大家介绍哪一场的演出呢？
10: 5月22日星期五播出的一集咧，会播放《公爵的晚餐》。呢场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低音大提琴首席刘仪梅以及钢琴家姜波强携手演出。咁佢哋咧会带嚟两部经典嘅室乐作品《贝多芬大公三重奏》同埋《舒伯特遵语五重奏》啊。
6: 咁呢一场嘅演出又系有啲咩特色噶？
10: 呢场演出咧将会带听众一同追溯翻室乐喺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时期嘅演变同埋发展，咁一齐细味贝多芬同舒伯特点样透过旋律同埋编制展现出音乐之中嘅趣味啦、优雅同埋心情，绝对值得大家收听啊！
6: 有兴趣嘅大家记得留意住5月22日星期五晚上8:00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就可以听到噶啦。咁呢个音乐会咧就会喺四台音乐会嘅时段里边播出，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10: 唔该晒，
6: 拜拜，
10: 拜拜。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其实笑一笑，
2: 世界更美妙。
1: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3: 正能量都多啲
4: 嘅，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Didi
3: Mini，
7: 今晚电台部嘅访问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新节目《专司去跟风》，咁就揾嚟编导哈利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哈利。
8: Hello，
7: 你好啊，哈利。
8: Hello，
7: 咁呢一個新節目咧，就叫做 Gen Z 去跟風咧。顧名思義，就一班 Gen Z， 即係一班年輕人啦。咁個節目名咧，仲食埋字添，就介紹埋主持阮正峰出嚟咯。咁不如先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成個節目，其實係個構思係點樣嘅咧？
8: 嗱，其實呢個節目咧，我哋睇個名都知，就係一班 Gen Z。好似係佢跟住阮正峰嘅跟風，咁、但係其實成個節目我哋都唔係好想大家跟住阮正峰嘅，其實
7: 係想跟住 Gen Z 嘅，
8: 就想大家跟住 Gen Z 去玩先啱嘅。所以個風呢其實就係食咗呢個風潮嘅風啦，即係風氣嘅風。咁呢成個節目呢我哋都想透過我哋五位嘅 Gen Z 主持，同埋其實阮正峰都好後生嘅，咁佢呢就可以將佢個年代經歷啦，同埋 Gen Z 嘅經歷呢，就一齊將一啲新潮嘅嘢呢就帶俾聽眾去聽啦。咁啊，成個節目我哋好想呢就係、是、個氣氛係好融合㗎、因為成班 Gen Z 嘅主持呢，佢哋上一個節目都已經一齊咗主持接近一年嘅時間啦，咁所以佢哋已經好有默契。咁再加埋我會形容阮正峰係真係一個嘅好好嘅開心果，同埋真係一個大哥哥嘅角色。咁呢因為佢係好有經歷啦，咁佢以前做呢個演藝工作已經好多年好多經驗，咁將佢喺舞台上面嘅嘢呢就融入返俾我哋嘅張師主持，咁就去將佢哋各自嘅特色呢就呈現俾大家啦。
3: 其實呢我想講 Mini， 昨日呢我同我老公講啊，我訪問呢個節目呢叫做張師去跟風啊，佢就問我啦，你知啦，佢都幾十歲啦，佢咩成日聽人講 Gen Z Gen Z， 佢其實係咩年代嘅呢？咁我就同佢講啊，我大約咧都係97年啦，至2012年出生嘅，由細細個開始
7: 就係我哋嘅哈利，
8: 啱啱好，
3: 冇錯，生活喺呢個網絡啦、智能手機同埋社群媒體成熟嘅環境之中，啱唔啱啊？我有冇講錯噃，老公？
7: 冇錯，
3: 係啊，咁
7: 解釋得好正確，
8: 完全正確。
3: 咁我繼續問翻哈利啦。咁好啦，嗱，節目咧就由阮正峰咧帶領一班 Gen Z DJ 啦，同大家介紹一下啦。頭先你講過啦，五位嘅主持陣容啦，咁其實大家咧各自有冇啲乜嘢嘅長處或者擅長啲咩嘅地方咧？
8: 嗱，先簡單介紹下邊五位先。咁咧分別咧就有阿維啦、桃仔啦、如風、Wing Wing 同埋 Sita。咁啊，我會講佢哋各自其實係真係幾大分別嘅。即係阿維咧就係、是、一個好理性嘅人嚟嘅，所以佢
7: 幾理性先。
8: 雖然佢係五位主持入邊最細嗰、那個，但係佢思考模式咧係諗好多嘢嘅，即係
7: 深思熟慮，
8: 深思熟慮，同埋佢會研究咧 AI。即係研究一啲好新嘅科技。
7: 有冇問過佢哋 MBTI 嗰啲呢？
8: 冇喎、又。
7: 佢哋應該會個個都唔同。
8: 係呀，個個都唔同我覺得。咁啊陶佬呢其實佢叫陶仔，但我哋節目呢就叫佢陶佬、因為佢份人呢俾人感覺呢就有種老味呀。有種叔叔嘅成熟感覺，但
7: 懷舊少少啫，
8: 係懷舊少少。
3: 咦，咁我要認識下喎。
8: 咁啊，可能配合翻佢中意聽嘅歌咯，佢聽啲比較懷舊啲嘅歌，可能係啦。咁啊，另外如風咧就係、是、一個怕醜仔，其實佢就講嘢咧好腼腆啊，所以佢成日咧都會喺個節目入邊咧處於一個咧好似怕醜，但係咧又好想發表一啲意見咁嘅狀態。咁所以咧佢角色咧係好有趣嘅，
7: 一個好可愛嘅小弟弟啊。
8: 冇錯，
3: 嗯，
8: 係啦。咁另外兩位女主持咧分別有 Wing Wing 同埋 Sita 咧。咁啊 ，Wing Wing 咧，其實係一個大家姐嘅角色，咁啊，佢已經係有好豐富嘅主持經驗噶啦。咁所以咧，佢喺節目入邊咧就會即係其實一個定海神針，咁啊會 lead 住大家。即係如果佢主持嘅時候，咁就會等大家咧傾得好舒服嘅傾偈嘅時候。咁另外 Sita 咧，佢特色就係佢一個 Alpha 嘅妹妹，咁所以咧佢係處於咧 三代人嘅生活状态，所以咧佢嘅见解咧又同大家咧好唔同。
7: 因为 Sita 咧成日咧都会咧整一啲创意料理啦，或者一啲好有趣嘅嘢拎翻嚟，然之后俾大家去试。之前嘅节目啦都有俾我哋去试到啦，然之后真系你冇谂过，哇！呢、這个妹妹竟然谂到啲咁神奇、咁得意嘅嘢出嚟俾大家玩嘅，你真系冇谂过而家嘅年轻人佢哋个脑袋究竟装到啲乜嘢新潮嘅嘢嘅。
3: 哇！犀利咁，头先听你咁讲，其实五位主持咧都各有特色啊，风格都唔同啊，相信。当中擦出好多火花的。
7: 是啊，同埋呢我知道呢其实佢哋主持之间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火花啦，同埋录音嘅时候都有啲趣事㗎喎。都同我哋简单讲下究竟有啲咩得意嘢发生咗啊。
8: 我觉得最得意呢係我哋喺开始呢个节目之前呢我哋约咗一餐嘅饭聚。我觉得有趣係佢哋全部都第一次同阿阮正峰见面呢。
7: 会好驚好紧张。
8: 佢哋反而呢係好似一嚟到好似一见如故咁样。系啊，即系佢哋
3: 咁有眼缘啊！
8: 系啊，佢哋嘅感觉就唔系好似面对住一个哇好厉害嘅前辈咁样，好似好惊唔敢同佢倾偈。反而佢哋一嚟咧，将自己好多嘅心事啊、家事啊，大家咧都畅所欲言，所以令到佢哋咧之后做节目咧关系非常之亲切。
7: 嗯，同埋我都发觉咧，而家嘅 Gen Z 啦，其实佢哋对前辈嗰个感觉，佢哋并唔系唔尊重或者唔了解你，唔会去尊重你咁样嘅，而系咧佢哋都希望同你系一个朋友嘅关系，佢希望咧系多啲向你学习嘅时候，佢哋唔系惊住地问，而系我真系有啲咩唔明，咁我咪问咯，问完之后希望你可以解答到我而家嘅问题啦。佢哋嗰种咧好开放又勇敢咧，其实我都几 appreciate
8: 嘅。Jenny 嘅态度咯，
3: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你问翻我啦，我廿几岁嗰时候，我真系乜嘢都唔敢问，好惊啊！同而家你知啦，我哋而家咁多 Jenny 喺我隔篱啦吓，
7: 你见到佢都好勇敢，
3: 系啊，好似你咁讲得好啱，又尊敬啦，同埋好够胆问啊，即系当你系朋友咁样，完全唔会系当你。长辈好惊好惊咁。
7: 嗯，同埋我之后咧，节目当中咧就两个钟节目就分开咗四个环节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四个环节分别系讲啲乜嘢，同埋系有啲乜嘢嘅内容啊。
8: 好，咁我哋首先咧，我哋第一个环节就会系大家会分享嗰个星期遇到嘅新鲜事啦，或者会分享一啲咧 Gen Z 而家时下潮啲咩，或者系一啲有趣嘅经历。
7: 例如咧，有啲乜嘢系流行嘅，我哋都要学下噶咯。
8: 其实而家流行紧前排有一个嘅社交媒体，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系 S 字头嘅，咁就会记录咧你每小时嘅生活。
7: 我有玩啦。
8: 系啦，
3: 你系 Gen Z 嘅有玩啦，
7: 因为咧嗰个 app 啦，就系咧每一个钟就影一次一条片俾你嘅朋友，就话俾你嘅朋友知你而家做紧啲乜嘢，你就会见到，咦，真系好得意嘅，有啲朋友喺唔同嘅时区里面生活啦，咁就大家做嘅嘢可能唔同，可能我哋呢度夜晚我就嚟瞓啦，佢哋先起身，然之后或者唔同生活阶段嘅朋友又做紧唔同嘅嘢，例如我而家啊翻工好攰啊，想放 lunch 啊，佢就话，唉，我凑仔都好。所以就会见到人家的小朋友，人家的猫猫狗狗，即是个个人的生活都不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虽然大家都是朋友，但是真的在做不同的事情，
3: 我真的很开心的分享。还有呢，就有其他的环节是
8: 吗？第二个环节就叫做 CLS 三部曲，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Comment Like Share 这三个 terms，就是以前大家很多时候上影音平台就会见到啲影片最尾咧，就叫人哋要做呢个三个动作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3: 你唔做嗰啲人会嬲噶。
8: 咁我哋咧就用呢个 concept 咧，就会上网啊，就喺啲社交平台咧，就揾一啲嘅贴文，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然之后再透过啲主持咧，就去尝试估下，边一个 post 系会多人中意、多人留言同埋多人分享。
7: 究竟系咩 post 系比较多人中意嘅咧？而家
8: 我哋发觉咧，有个元素咧，其实大家估唔到系好多人中意睇嘅。
7: 猫猫狗狗
8: 系。亲情感动，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个 post 好笑就会多人 like，原来咧最后如果个 post 反转有啲温情啊或者啲感动位咧，反而系仲多人中意 like 嘅。
7: 咁但系要睇晒成片，我以为而家嘅文化都系速食少少，或者系简单简短，大家笑完就算啦。系冇谂过系最尾一定要系啊有一个感受喺度先系多人睇。
8: 举个例啦，有个 post 咧就系讲情人节嘅时候，你会见到玫瑰花喺垃圾桶，但系母亲节嘅时候，你唔会见到康乃馨喺垃圾桶。
7: 即系妈妈永远系最爱你嗰个啊！
8: 就系呢一啲 post 咧，就会原来系特别多人中意
7: 嘅。咁而第三个嘅环节又会讲啲乜嘢咧？
8: 第三个环节咧就系一个 Gen Z 斗啊，咁就会玩游戏嘅。每一次咧，我哋会玩一啲唔同嘅游戏， 究竟 Gen C 可唔可以赢过上一代呢，或者上一代会唔会赢得过 Gen C 呢？
7: 嗯，而第四个嘅环节呢，
8: 第四个环节就叫做都问 Gen C 啊。咁我哋就会邀请呢
7: 食咗字喎、
8: 哦。冇错。我哋好嚴格㗎呢个访问，我哋淨係会请 Gen C 嘅嘉宾上嚟嘅。
7: 哇，例如呢有啲咩嘉宾啊？
8: 例如之前我哋有请过嘅 Andy 黎天峰啦，亦都请过 IDG Bubbles 啦。咁啊，嚟緊亦都有一啲嘅素人嘅朋友，但佢咧各自嘅領域咧都非常之有故事同特色嘅。
7: 嗯，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呢個節目啦，叫做 Gen C 去跟風啊。最後交俾哈利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等大家留意一下啦。
8: Gen C 去跟風啊，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香港電台第二台就會播出噶啦。
7: 嗯，大家記得星期六留意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今晚唔該曬哈利 ，thank you，
3: 唔該曬，
7: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俊杰报道呢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都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他说，民青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和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都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元至30元的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5: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 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
7: Hello, 大家好。
6: Mini, 我想问下你，你怕不怕看医生的？
7: 嗯，我觉得我小个的时候怕看医生多一点的。小个的时候呢，成日一入到那些诊所啦，见到个医生总是觉得呢啲颜色啊，个气氛啊，啲气味啊，好冷冰冰，觉得会好惊啊，好唔舒服啊，那个感觉。即係呢你一行到入去，佢又会呢喺度帮你探下热啊，然之后听下你心口啊，又叫你瞓上床度，又左转右转喺度左听右听。嗰时会觉得好惊，直至我遇到一个医生。咦，就係我之前嘅家庭医生啦，佢好好㗎喎，一入到去呢佢周围都系啲公仔啦，然之后呢可能啲医生嗰部电脑就系入下病历啊，入下你啲个人资料，我见到佢喺度玩紧游戏机啦。跟住我嗰时问佢咦，点解会喺度打机嘅？佢话咁病人同病人之间有啲时间，咁我咪喺度玩下咯。做医生都会攰噶嘛。
6: 跟住你就觉得佢好可爱啦。
7: 系啊，同埋咧，佢张床咧都系有好多公仔啊，有啲 figure 喺度啊，所以个颜色或者个气氛令你个人放松落嚟少少，所以咧令到你成件事咧都唔会觉得咁惊咯。即系同埋佢同你倾偈个语气都唔系好似一个大人同小朋友讲嘢，然之后好冷冰冰咁样问你系定唔系有定冇，有冇唔舒服咁样。而係咦，你同我哋讲多啲係乜乜乜乜啦，咁我就觉得都安心多啲啦。所以我睇医生呢嘅时候呢，遇到啲有趣嘅经历呢都几得意㗎。
6: 所以其实家庭医生呢都好紧要，你可以将你心事系咪会同佢讲系一。
7: 咁又未知咦，你系咪有个咁样嘅家庭医生
6: 啊？因为可能由细睇到大啦，变得都同佢都关系都几好，都会倾下偈咁样啦。但我想讲啊，你如果问我呢最深刻嘅睇医生经历呢，哇，我相信呢我就諗起我个仔。我记得呢佢细个嗰阵时读小学四年级啦，有一晚半夜突然之间话俾佢听个肚好痛，咁我就梗系好惊啦。咁跟住咧就同佢咧入咗医院啦，咁咧就做咗好多检查啦，原来发现佢咧有急性盲肠炎。
7: 系
6: 啊，咁跟住咧就即刻第二日咧就搵
7: 要做手术啦。
6: 系啊，搵医生同佢做手术啦。但系咧我仔做完手术之后咧，第二日咧我就想请假，咁但系咧世事真系好巧，因为第二日唔可以请假，因为约咗探访啊。咁啊公司就话唔得，真系要你去，因为你负责联络噶嘛。咁我老板好好啊，佢系揸车嚟医院载我，就走咗去嗰间机构探访完咧，就载翻我去。
7: 咁就即刻可以照顾到仔仔啦。
6: 咁变咗佢话即係你只不过係离开你个仔两个钟头时间啫，佢做完手术都要你陪伴㗎嘛。咁所以我觉得非常之开心，即係有呢个咁好嘅老细。最巧仲有一样嘢，当日佢咪话半夜呢肚痛嘅，我媽第二日呢就要去泰国。

0: vr.gov.hk 睇下啦。
1: 咁我哋一阵间咧都会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中医药奇难展新篇》。咁睇下咧，我哋香港点样推动中医药嘅传承同埋发展。咁呢个时间先请 mini 啦，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0: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子瑜在这里。Hello, 你好子瑜。
2: Hello, 你好啊。
0: 今日同大家第一个介绍的 CIBS 节目叫做渔农科技新天地。不如都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个节目内容啊。
2: 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个节目就是同大家去介绍一些新的科技如何运用在渔业和农业身上的。接下来我们第八集渔贩的转型再造就会邀请到一位渔档的负责人黎子晴小姐同大家分享的。
0: 咁随住城市发展同埋市场需求嘅变化啦，其实好多渔贩呢都面临咗好多嘅生存竞争嘅困境喎。咁今集呢又会同大家探讨边一个主题呢？
2: 我想问一下你啦，如果你去买鱼嘅话，你第一个諗到去边度买鱼呢？
0: 会去街市或者超市。
2: 係啦，咁但係呢位黎女士呢，佢呢就运用啲新嘅科技，其实就係喺网上去买鱼囉。
0: 咦，咁得意，即係呢将条鱼直接送到去你屋企添㗎喇喎。
2: 係啦，就係网上落 order 跟住派送。咁其实大家都会好担心啦，其实我哋食鱼最紧要就係好新鲜㗎嘛，係咪？你喺网上落 order 去买鱼，点可以做到好新鲜呢？
0: 要送得好快。
2: 係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生意都几特别嘅。咁其实佢就会喺将军澳区进行当日订当日送鱼嘅服务咯。因为佢都担心话，如果喺运送嘅过程当中时间太耐嘅话，咁啲鱼就唔新鲜啦。咁所以其实佢呢个服务咧就会喺自己嗰个区域嗰度做啦。咁但系你又会问，如果你一直都系喺网上落 order 去派送嘅话，只系喺呢个区域嘅话，会唔会影响嗰个生意咧？咁其实佢都会有好多创新嘅方面，如何去推广自己嘅生意啦。例如如果是过时过节，大家想吃鱼的话，你就可以提前落 order， 提前帮你 pack 好，全港就可以运送的了。这集节目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在网络时代我们运用网上的平台去进行这个生意的再造咯。
0: 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就可以嚟緊留意住星期四晚上，即係5月21号晚上嘅8点至9点，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㗎啦。而当晚嘅凌晨1点半到2点半亦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播。而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讲得太微妙啊。咁、那个太呢系咪关于泰国嘅故事呢？
2: 係啦，萨瓦迪卡。
0: 有啲想去泰国玩啊。
2: 这个节目呢其实都挺有趣的，其实就是一个少数族裔的节目啦，咁就同大家分享好多泰国的朋友在香港生活的情况的。咁其实都有不同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会分享他在泰国的生活，还有他对于香港生活的一些看法的。咁我们来的第八集啦，就会邀请到一位泰国的婆婆钟月明女士啊，同大家分享他在香港的生活。咁呢一位的婆婆呢，其实佢都系嚟自泰国嘅潮州家庭啦，咁佢爹哋妈咪咧系有华人嘅血统嘅，有一方面咧就系泰国嘅血统，咁但系爹哋妈咪就好早就过咗身啦，一屋企咧有七个兄弟姊妹啦，咁佢好细嗰时咧就要帮住屋企人去凑小朋友啊，而且都要自己去做啲散工去帮补下啲生活啊，咁佢其实童年都过得不是太容易嘅。咁喺佢廿几岁嘅时候呢，咁就带住一个新嘅期待啦，就嚟到香港啦。咁喺佢嗰代人呢嚟到香港好多嘅途径呢，即係大部分嘅人嚟香港呢，
0: 去做工厂妹咁样。
2: 我真係嫁过嚟啦。你首先要点过嚟香港呢？
0: 结婚咁样。
2: 係啦，结婚咁就嫁过嚟香港啦。咁又做过工厂妹啦。咁又试过其实喺怀孕嘅过程当中不是太顺利啦。咁但係佢喺香港都一直感受到香港人嘅人情味。
0: 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佢嘅故事，留意住嚟緊星期五，即係5月22号晚上8点至9点，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佢嘅故事㗎啦。咁如果大家除咗可以听故仔之外，亦都想参与嘅话，就可以留意住嚟緊子瑜同大家讲嘅资讯啦。
2: 係呀，我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又接受新嘅申请啦。咁如果你都想成为广播人嘅话呢，就欢迎大家啦去我哋嘅网站睇到我哋嘅最新嘅申请。嚟緊我哋55季同埋56

0: 季嘅主题包括系地区事务、教育、少数族裔同埋自选题目。想成为广播人咧，就上网申请加入我哋啦。
1: 嗯，大家记得去 CIBS 嘅网址度查询一下啦，同埋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咁今晚唔该晒子瑜 ，thank you，thank
0: you， 拜拜。

0: 声音。
1: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Mini，
7: 弟弟，
6: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咧，咁请嚟监制夏桂昌嘅。你好啊，昌哥。
7: Hello， 昌哥。
8: 你好啊，弟弟，你好 ，Mini。
6: 嗱，呢次制作咧《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啦，咁其实咧呢两集咧系一个小时嘅纪录片嚟噶嘛，咁最希望观众咧透过节目了解到香港中医药发展边一个面貌嘅。
8: 我覺得呢，即係最想市民觀眾睇到呢，就係、是、其實我哋可以喺呢度呢得到啲咩服務呀，其實啊，因為即係呢個好切身㗎嘛，即係我究竟作為香港嘅一個市民啦，一份子咁樣，有一個咁好嘅即係中醫醫院同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咁其實我哋可以得到啲咩嘢呢？
7: 嗯，咁相信好多市民呢其實都想了解更加多㗎。咁第一集呢就係、是、以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為核心啦，節目裡面呢係點樣去呈現佢喺醫療教學科研三方面嘅突破，特別就係中西醫協作嘅香港模式，具體其實係點樣㗎呢？
8: 嗯，是啦，這個呢我們很想即是講給市民聽啦，因為中醫我想即是人都看過啦，
6: 第
8: 二是即更加多人看過啦，咁樣咁中醫醫院跟我們平時看過的中醫有什麼不同呢？咁其實即是分別很大的，因為首先他們有住院服務啦，咁樣他們有專門的專科服務啦，咁樣即有些專科呢他們是即專門治療的，譬如有婦科啊，有中風啊，咁嗰啲佢哋會有專門治療嘅。其實嗱，即係簡單嚟講咧，究竟你話咧喺醫療教學科研點解要喺呢三方面嗰度咧？其實咧就呢個咧係一個醫院同埋即係不嬲我哋中醫啦，民間中醫咧都係即係診所形式噶，
6: 係
8: 嘛？即係等於我哋去睇西醫睇傷風咳咁樣，咁啊去診所睇啊嘛，係咪？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啲即係唔係診所睇嘅，即係有啲更加嚴重嘅嘢要去醫院噶嘛，係咪啊？係
7: 啊。
8: 咁西醫啊，梗係會轉介你醫院啦。咁中醫有冇咧？咁有冇啲即係如果中醫診所睇完之後，咁唔公轉你去西醫診所咩？係咪？咁而家就唔使啦，即係可以去中醫醫院嘅。其實，咁嗰度咧就會有啲適切嘅治療咯，咁樣樣。簡單嚟講咧，即係我哋長久以嚟咧，即係中醫醫藥咧係一種叫體驗嘅醫學啊。即係話咧，你睇幾好？我睇人未必好，咁點解呢？咁樣咁其實呢喺中醫醫院裏面呢，佢就所謂追求一種叫科學數據嘅，其實所以就頭先你講嘅，佢喺醫療啦、教學啦、科研呢佢都會兼及到嘅，咁而呢即係達到一個效果呢，就即係話呢唔係淨係你睇好啊，這個中醫幾好喎，我睇幾好喎，咁樣而呢佢有啲即係科學嘅證據嘅去證明一啲嘅佢哋嘅治療咧係有效嘅咁樣。
7: 嗯，你都提到啦，其實裡面就有多少少就係關於住院服務啊、專科等等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多少少關於臨床專科嘅服務啦？咁喺拍攝過程當中有冇邊啲個案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係真係令你覺得印象好深刻，可以令觀眾可以睇到中醫醫院裡面嘅特色咁樣咧？
8: 嗯，冇錯。其實咧，嗰、那個個案裏邊咧，其中有一個咧，即係當然佢哋有啲叫專科啦，以後咧，我哋即係譬如有啲嘅專科咧，我哋又唔一定要睇即係西醫啊，可以喺中醫嘅醫院裏邊去進行咁樣樣啦，嚇。咁其中一個咧，就有個個案咧，就相當有趣，有個德國人啊，其實，
6: 嗯，
8: 佢有耳鳴啊，即係佢當然係睇西醫啦，係咪？德國人，即係佢喺香港工作嘅咁樣。咁但係咧，西醫已經話俾佢聽咧，其實咧。是即係冇辦法㗎啦，係可以減低嗰個耳鳴，即係耳鳴其實有幾辛苦嘅一樣嘢嚟㗎，咁就即係你嗡嗡聲喎，一路都嚇，咁佢就其實冇辦法嘅，即係都係減低佢啫，咁你即係醫唔好㗎啦咁樣，咁佢就即係喺朋友介紹之下咧，就轉嚟睇呢個中醫醫院啊。中醫咧其實佢會即係針對你嗰個地方去進行一啲治療啦，但係佢其實覺得咧一個地方有問題啦、有痛有咩都好啦，其實係你個身體其他地方 都可能有問題嘅。咁於是咧，佢就會同佢做一啲即係治療啦，即係針灸啦，即係唔單止係對付隻耳仔嗰個部分嘅，譬如佢嘅即係其他嘅內臟咧，其實都可能出現咗啲問題。咁佢就得到，即係覺得好神奇嘅。哦，原來係咁噶，即係原來即係醫療咧，就唔係隻醫嗰度嘅，即係嗰個有病嘅部分。其實身體可能其他部分咧都係需要去治療，而令到咧佢有一個體會咧，即係中國文化對即係醫學咧係完全另外一種嘅睇法咯。
6: 係啊，其實好似我咁啊，成日都有頭痛咧，真係去針灸咧，唔係頭痛醫頭喎，佢又針下你條頸啊，針下你嘅手啊，針下你嘅背脊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中醫真係好神奇嘅，唔係話嗰個點就醫嗰個點咯。咁其實咧，嗱第二集咧就聚焦咗政府嘅中藥檢測中心。咁其實咧喺2017年啦運作到而家啦，加上將軍澳咧永久大樓已經開咗啦。咁節目點樣去展示佢哋係制定中藥嘅標準啦，同埋提升檢測技術上面嘅升級咧？
8: 係啦，阿 Didi 你講得好啱咧，就是、我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咧，其實咧成立咗一段時間啊。佢其實咧，佢一路佢哋追求咗一種叫做港標啊，嚇，即係香港嘅即係標準，即、就、係、是、中藥嘅標準咁樣。因為咧，你其實中藥咧有好多唔同噶嘛，係咪啊？即、就、係、是、你究竟呢嚿中藥有啲咩成分？是令到佢有治療效果嘅，咁佢哋就做咗好大量嘅工作，就去做一啲叫做標準嘅測定啦。即係呢一個藥令到佢有藥效嘅呢種標準咧，嗰、那個份量有幾多咧咁樣，嘅成分有幾多咧咁樣。因為咧中藥咧好得意嘅，嚟自唔同地方嘅中藥啦，即係譬如冬蟲夏草咁嚟計啦嚇。咁呢一條係冬蟲夏草，嗰條又話冬蟲夏草，即係其實好近似啊嘛，真真假假。咁啊做咗一個標準出嚟嘅時候咧，咁啊令到咧嗰個嘅即係標準可以確立得到嘅話咧，咁就即係可以市民或者咧即係其他嘅人都可以作為一個嘅標準去根據咁樣咯。
7: 嗯，除咗我哋咧會揾到個標準可以了解到之外啦，節目都提到檢測中心要成為中醫藥走向國際嘅重要支點啊。咁實際上啦，係有啲乜嘢具體嘅工作或者同國際之間嘅合作案例，會喺我哋嘅節目裏邊會呈現到嘅咧？
8: 首先講翻香港先啦嚇，香港嘅中藥咧其實唔係香港自己種噶嘛，係咪啊？即係我哋用嘅中藥，即係我哋日常煲湯用嚟飲嘅中藥又好啦，係嘛？或者你去中醫嗰度執藥，跟住煲藥，咁都係咧，其實咧佢係有唔同嘅例子嘅地方嘅。譬如舉個例，花旗參係嚟自邊度嘅？係美國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咧中藥咧係即係全世界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集合埋嘅一種智慧嚟嘅，但係呢一種嘅即係藥咧，究竟佢嗰個嘅成分係點樣樣咧？嚟自邊度嘅藥咧？佢嗰個嘅標準係點咧？其實香港嚟講咧，佢就好鼓勵唔同嘅藥咧去做一個檢測，作一個標準。其他地方咧啲藥咧經過香港檢測嘅，咁我哋就好有信心啦。即係咁講好抽象啦，舉個例啦，黨參咁樣先啦，即係大家會用個黨參啦，即係煲湯又好，煲藥又好啦，係咪？即係黨參咧就其實嚟自甘肅嘅。即係原本嚟就咁，都係其他而家好多地方都有種啊。咁佢裏面有一種即係特別嘅成分叫多糖，即係多糖嘅成分越高咧，嗰個黨參係越好嘅，所以甘肅嘅咧就多啦。咁如果驗嗰樣嘢係，譬如舉個例係雲南嘅話咧，個黨參咧個多糖咪少好多，所以藥效咧就少好多啦。
7: 嗯，所以咧，大家咧，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咧，都接触到好多唔同嘅药材啦，但未必好了解背后究竟系点，大家就可以睇住呢一个节目啊，《中医药奇览展新篇》就可以咧学到更加多嘢啦。亦都随住中医医院同埋检测中心相继落成啦，其实香港中医咧未来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突破点嘅，都可以留意住节目就可以学到更加多嘅嘢噶啦。最后交俾昌哥同我哋讲讲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
8: 哦、好啊，节目咧会喺5月24日和31日晚上7:30港台电视31播出。
7: 嗯，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昌哥 ，thank you，
8: 唔该晒，拜拜。
7: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表示，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亦都即将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最新报告，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各项政策措施。穆迪和惠誉最近也都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他认为这些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市场动向也都印证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说，不少机构落户或者扩大在香港的投资，增聘人手，扩充办公室，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从宏观的角度，国家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拥有金融、贸易、科研、 AI 四重优势，在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纲要过程里面，能够发挥大湾区创科发展、国际接口和高校交流平台的功能，释出自身更大发展潜力。陈茂波未来几日先后到访欧洲三地，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包括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和80几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商讨加强合作。他都会在有关城市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公室负责人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近日中美元首会面，稍后俄罗斯总统将会访华。陈茂波认为，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投资推广处今年以来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比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处长刘海船形容，企业来港落户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处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2: 投资推广处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处长刘海船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话，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3: 其中一个就是我哋香港政府推出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啦，帮助好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第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喺香港咧嗰个布局系多咗，除咗金融同埋服务咧，亦都系见到好多科创啊、生命健康科技嘅公司咧系增加咗好多嘅中东嗰个局势啦，所以亦都有啲咧可能以前喺嗰个地区作为一个 主要嘅枢纽咧，无论系金融枢纽啦，或者系见佢嗰个税收啊，各种都比较好嘅第三方国家咧，都喺度研究紧系多香港作为一个即系叫备选，甚至系一个主要嘅中心。我哋见到最近都多咗好啲，可能系欧洲啊，或者系非洲啊，个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啲枢纽嘅话咧，而家都多咗嚟香港喺度研究啦，或者甚至系已经开咗公司嘅。
2: 另外，刘海泉又话，北部都会区嘅发展亦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3: 政府而家系希望发展商啦、新嘅产业咧可以多啲合作咧去推进呢个北都嘅发展嘅。例如政府已经宣布咗，我哋会有大学嘅区啦，我哋亦都要有为咗针对例如AI 啊、生命健康科技会有河套啊多少少啊、现代物流嗰方面咧，其实都有一啲比较精准嘅一啲嘅规划噶啦。咁而家除咗北都，因为而家成熟啦、平整晒啦，个交通配套都已经系差唔多陆续系起好晒啦。咁我哋咧都系投资推广处会协助同埋配合发展局同埋其他嘅局咧一齐去揾一啲产业配到香港嘅一啲地产商或者系一啲北都嘅发展嘅方面咧，系希望利用香港除咗金融中心，仲有系资讯同埋科研同埋人才中心呢度咧，可以一齐做一啲更好嘅利用香港呢个平台。
2: 佢认为企业来港落户唔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嘅优良政策亦都系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政府今日零时零分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大致运作畅顺。有的士司机说，措施有助他们减轻支出。在这项的临时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说无所谓，理解政府是为了支援业界。黄佩珊报道。
5: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臨時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而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误会，运输署说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信息。有的士司机说，措施帮助到他们减轻支出。
6: 平时都有一两次过海的嘛，间不止有时过隧道都有帮助的。
7: 两个月后先算啦，系嘛？即系一步步嚟啦，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5: 有的士乘客就话俾全额隧道费冇问题，明白措施主要系支援业界。
8: 乘客观感我觉得冇乜嘢啊，咁佢要帮司机咪司机，咁我原本都系要俾嗰个价钱噶啦，都冇问题。通常都是赶时间先搭的士嘅啫。
5: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及工商业界的成本压力。除了已经实施的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元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4: 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请让狗只进入。 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又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任顺希报道。
9: 案发在1999年9月22号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三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10: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来相信他是牵涉做招聘这些三名的刀手，当案发的三名刀手，同埋安排车辆去送呢三名嘅刀手去现场犯案嘅。咁呢名嘅男子咧，其实咧就係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个深圳落网嘅，即係得到我哋广东省公安厅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協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面就将佢拘捕。
9: 呢次係同案被捕嘅第七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拘捕同检控咗六名男子，五人被裁定谋杀罪罪成，判处终身监禁，另外一人就误杀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10: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呢案件虽然发生咗超过25年啦。咁我哋嘅探员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嚟都真系不忘余力啦，会继续追查呢单案件任何嘅在逃人士啦。
9: 佢又话今次案件彰显两地合作打击罪案嘅决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喺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美国和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作准备。伊朗方面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加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北约情报机关据报就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爆发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及储存设施，足够和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张子欣报道。
11: 美国及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数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轰炸。伊朗传媒就引述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及风暴一般的回应。另外有报道指北约情报机关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爆发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和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 知情人士话，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六成战事前嘅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嘅情报，伊朗九成导弹发射场及军火库仍然局部或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及前任的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前的七成水平，而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至少80人死亡。世卫宣布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许敬轩报道。
12: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话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的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今报告8宗确诊个案，246宗怀疑个案以及80宗怀疑死亡个案。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星期六录得一宗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也报告两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这两宗个案没有明显关联。世卫说至少4名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于伊波拉出血热，引发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同今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且对已知个案同怀疑个案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认为初次样本的高阳性比率、坎伯拉同金沙萨出现确诊个案，以及伊图里省怀疑个案同死亡个案有增长的趋势，都表明疫情的规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高人口流动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亦都未有获批准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疗法或者疫苗。世卫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活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召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疫病是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的最新建议。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刘海泉说，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8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FM 九二六，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以市民心为心，
1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5: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6: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17: Busking GPS
18: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只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17: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月黑风高，
21: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22: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23: 决战一台之巅。
21: 黄子勇
2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1: 宋食
2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6: 海林
27: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3: 周末兜兜场，
27: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兜兜场。我是海林，
28: 我是苏轼，
29: 我是黄子勇。
27: 今日我哋到底讲咩嘅咧？
28: 系
27: 咪应该
28: 有少少圆嘅？
29: 有少少圆嘅，真系啊，
27: 系咪啊？
28: 唔系圆形嗰个圆，
29: 系啦，系
28: 玄学嗰个
29: 玄学嗰个圆，
27: 系
29: 有啲神秘咁样嘅，好似。
27: 子勇，你系咪喺边度得到啲咩启示啊？
29: 冇啊，其实我完全唔信呢啲嘢噶，我完全唔信。咁但系我又觉得，咦，我哋又可以讨论下呢个话题嘅，因为咧有苏轼喺度啦，咁佢就科学啲噶嘛，咁啊海林个人又感性啲啊，咁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又唔信嘢，咁但系我
25: 你唔信有好多人信噶嘛，
29: 系噶，好多人
25: 睇下每年就。几多人去排队？
29: 系咯，
25: 为咗求支签系咪？求神问卜有几多？
29: 系啦，所以我哋其实都呼之欲出啦，就系占卜系啦。我哋讲嘅系占卜，嗱，我哋唔鼓吹人哋相信噶。
27: 我觉得乜嘢嘢多咗都会迷信嘅，即系其实过咗火就系迷信嘅。即系我觉得而家有啲人，我觉得佢当 AI 都系当占卜咁样，
29: 系都系一种信仰。
27: 系啦，即系我觉得任何嘢都系有个道，
25: 即系可以求啲签啊，问下 AI 我有呢个问题，你有咩建议咁样？
27: 我哋一阵间可以讲下啦，即系乜嘢系过火？我觉得占卜其实某种程度上有啲时候系去激发你自己个小宇宙啫嘛，俾你自己有啲启发啫嘛。以前可能古代咧冇 AI 系咪先？咁你咪去即系翻开本易经系咪？卜翻个卦，睇下有啲咩启示。
25: 但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嘅，有阵时咧为咗自己嗰个神权咧，用占卜作为一个掩饰，
27: 容易解啲系嘛？
25: 就是一个神权啊。商朝咧有咁嘅可能性嘅，就系、是、其实我已经知道嗰阵时发生咗嘅，跟住我特登去占卜。然之後咧就卜到嗰個事真係發生，跟住咧就嗰個傳訊嗰個人咧過兩日就嚟到，然之後就誒阿大王呢件事發生咗，跟住就誒同我占卜結果一樣喎，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其實亦都有咁嘅操作嘅，即係喺後來嘅歷史上邊都有咁嘅操作嘅，即係我明明知道啦，撳住先，跟住就扮。
0: 占卜卜到出嚟，
29: 即系以中国文化嚟讲啦，即系我以讲紧即系上层嗰、那个，嗯、即系我唔想用上下层文化咁奇怪啦，但系即系喺个士大夫阶层以上嘅统治阶层咧，其实嗰个迷信指数系唔高嘅，
0: 系好低噶，
29: 系好低嘅，系啦，我哋阵间都可以讨论呢个问题。
27: 不如等我讲下先啦，有关占卜嘅嘢。
2: 贤者时间，
27: 占卜。自古以嚟就是人类尝试去探索天机寻找下指引的行为，中国的易经到西方的卢恩字母，再从杂卦到这个藏卜、啊、不同文明发展出来的各种特色的卜卦形式，而每一种技术呢，其实呢都是试图将混沌的未来变成一种可解的符号，这些仪式呢反映了古人对未知的敬畏，更加承载住人对未来的渴望和恐惧。占卜的类型其实极其丰富，譬如有梦占，这个就是相信在睡眠里面神灵可以以这个影像来示警，或者镜占，用这些譬如说我们水晶或者镜面试图去唤起人类潜意识的途径，又或者灵摆被视为是否可以测试能量场的回应，或者沉水术，古代呢真的有人玩两支好像电线的东西就可以去寻找水源，古代希腊 Delphi 的神谕，这个女祭司就在迷幻的状态发出预言，影响了无数的城邦的决策。近年流行的这个塔罗牌啊，用一个卦象融入个人心灵成长。在这个歌剧卡门里面，女主角卡门就用纸牌来占卜，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再唱出这个咏叹调，就说逃避是徒然的。这一刻这个角色就赋予了一种悲剧性的觉悟。中世纪的学者这个马亨梅森就是一个著作物理数学随感，曾经试图用数学和物理学去解释这些现象。当然由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讲，灵感其实不是来自超自然的，而是作为一种投射工具，等潜意识里面的担忧或者期待浮现，适度地去运用占卜应该是可以带来一种灵感和心灵的慰藉的。当人面对着抉择的困扰，占卜可以用隐喻的方式去突破一些惯性的思维，激发一些新的联想。这种作用其实都类似好像艺术创作中的偶然触发。占卜的结果本身未必有意义，但在解读的过程里面，大脑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和现实的连结，从而厘清内在的真正需求。占卜可以说是一面镜，照出的是提问者自己的恐惧和渴望。然而过度依赖占卜，人可能就会由参考代入为主宰。当一个人每日三餐都要择卦决定，重大的决策全凭灵摆的方向，逐渐就丧失了自主的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心理学研究指出，过度依赖占卜作为决定的人，倾向认为一切都由命运或者外力操控，从而产生焦虑、被动，甚至决策瘫痪。严重者甚至会因为占卜结果不好而陷入宿命论的抑郁，而反复占卜同一个问题，就形成了强迫性的行为。卡门明知纸牌示警无法逃离，正是占卜反噬心灵的极致写照。预言不是因为会发生而可怕，是因为相信他的人亲自将自己推入那条轨道。占卜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点亮灵感的微光，亦可以编织束缚灵魂的罗网。真正的智慧是认清它的本质，它是心灵的辅助工具，而非是命运的裁决者。未来永远不是写在符文或者纸牌上面的定数，而是认清自己当下的选择和方向，一笔一画去写自己生命的实相。
2: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0: 通识分析数值。
25: 咁嚟緊呢一節呢，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啦。其實呢，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呢，九流十家呢就已經唔係好信占卜㗎啦。佢哋係點樣睇呢個現實同埋占卜嘅關係嘅呢？講完九流十家，咁我梗係要講下易經啦。咁我就唔會同大家分析易經㗎，我就會同大家分析下近代易經嘅考古。到底易經係邊個作嘅呢？孔子對易經有咩貢獻呢？點解易經後來會成為儒家五經之一呢？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到底易经同埋易进制嘅发现有冇关系咧，定系巧合咧？咁嚟紧我就会同大家讲呢个占卜。头先阿子勇就提过啦，喂，其实中国嘅领导阶层就唔系好信呢个鬼神或者唔系好信呢个占卜噶嘛，佢哋会做，但系佢哋本身就唔信嘅。
27: 因为中国嘅领导阶层大部分都嚟自呢个engineering 噶嘛，其实好多都系读工程系嘅。
25: 两体嗱，真嘅，因为咧钟摆喺边度发生咧，就系喺商周之间发生嘅。因为我哋知道商朝咧就好信呢个鬼神同埋占卜，因为我哋发现大量嘅甲骨文，甲骨文嚟做咩嘅？做占卜噶嘛。去到周朝咧，因为即系王朝更替啦，佢哋就比较信天命。天命同占卜有个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呢？占卜咧就系我唔知道呢件事会点样发展，我透过问鬼神去知道将来点。天命咧就即系，其实系我噶啦，一定系我，我就系呢个世界最靓嘅仔咁样，我就系天命所归，我就系天子。
27: 唔系，系用呢一啲嘢嚟证明我系啊嘛，系咪？你唔明我啊？
25: 即系去制造一啲长睡咁样。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讲中国思想最爆炸嘅年代咧，即系春秋战国嘅时代，有九流十家啦，边一个系最唔信占卜噶？即系边一个最反对占卜咧？九流十家里边，
29: 我自己觉得儒家已经好反对噶。
25: 而家子不語怪力論
27: 分，
25: 其實兵家係最反對占卜嘅，即起碼我哋睇孫子兵法嗰個內容啦嚇。
29: 孫子兵法係好反對，但係兵家咧，即係如果你睇漢書魏文字咧，其實佢有一個派別叫兵陰陽嘅。
25: 係，
29: 其實兵家某程度上蘇適啱嘅，即係喺技術層面打仗咧，佢就唔信占卜嘅。
27: 嗯，
29: 但係譬如話開戰啊。
27: 边日开
29: 系啦，
25: 要做俾人睇。
27: 边个时辰
29: 系嗰啲就好顺嘅，系啦。
27: 其实中国古代经常开战前都有仪式噶嘛。
29: 但系我觉得苏轼讲系咪佢都系要
27: 企？系啊，
25: 即系做俾人睇嘅，唔系自己心。
29: 仪式感，仪式感，
27: 仪式感，仪式感，佢要凝聚大家嗰个气氛啊，先至打仗好危险噶嘛。
25: 咁《孙子兵法》最大嘅贡献系乜嘢咧？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系妙算，妙算嘅意思即系作战计划啦，即系用一个现代嘅语言，即系参谋。部嗰个作战计划啊，
29: 兵退
25: 系啊，到底有几详细啊？即系我哋用一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个举例，一次大战嘅时候，德国就信咗施里芬方案啊，冇其他方案噶啦，效果就麻麻地啦，因为施里芬方案嗰个作战嗰个背景同当时嘅武器技术其实有啲唔同嘅。二次大战嘅时候，德国想重推施里芬方案噶嘛，傻傻地嘅，即系听到都觉得有问题啦。咁後來參謀部就有個叫曼斯坦嘅中將啦，當時出咗一個後來叫曼斯坦方案啦。咁其實即係德國喺早期閃電只有咁大嘅成就咧，同佢參謀部嗰個作戰計劃做得好唔好咧，有好關鍵嘅即係一個影響嘅。即係打仗之前咧，其實係需要有一個預案嘅，即係發生咩事，我哋大約需要點做，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要有妙算啦。另外一個就係要知己。其实是知彼知己啦，如果用原文的话先知道对手，然后要明白自己，其实是包括它有很多不同的 parameters 的，即是我们看将领，我们要看国家的经济，我们要看国家的实力，最好就是可以不打就不打，即是先政治再外交，然后即是再不得就先在野战和你决定这个胜负，再不得先是攻城，其实有很多孙子兵法里面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呢，都是叫大家呢搜集多啲情报，了解对手，制定呢个作战计划，然后去執行。而孙子都系自己系亲身去做到㗎嘛呢样嘢。后来佢嘅子孙就孙膑都好，即系佢哋嗰个作战风格都系好类似。头先阿子勇提过，其实兵家有几个流派嘅，但系嗰啲流派呢，即系如果你问我呢， 係受到一啲後世嘅影響嘅。當我講九流十家其他幾家嘅時候咧，都會提到嘅。阿子龍提到儒家嘛，除咗子不語怪力論神之外，仲有啲咩咩嘅地方可以睇到？即係喺《論語》裏邊都有好多嘅，應該。
29: 我自己覺得其實應該咁講啦，我哋翻去一個原本嘅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啦，即係頭先蘇適講一個情況，就譬如話商周之間嘅一個文化轉移會咁樣。可能我陣間都會講個甲骨文嘅問題嘅，咁但係喺度提一句先，即係甲骨文占卜咧，佢有啲可能上文下嚟嘅，咁但係邊一個去判斷嗰個占驗嘅結果先？其實好多時咧喺個甲骨裏面係有呈現嘅，就係王係可以作為神權嘅判斷者嘅，咁所以佢梗係覺得冇所謂啦，行占卜啊嘛嘛，即係因為個王有最終嘅
27: 解釋權，
25: 係解釋，只係將個決定包裝咗啫嘛，
29: 係啦，
25: 占卜嘅方式包裝咗，
29: 冇錯啦，即係其實佢想做乜，最後。判斷嗰個都係佢，係嘛？咁所以其實佢唔會有影響㗎，佢咪繼續尖咯，冇問題㗎嘛。即係佢可以 endorse 呢套嘢，但係去到周咧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點解係進步咧？頭先阿蘇適講話天命，但係佢天命係有道德範疇嘅，
25: 啊係，
29: 係啦，即係你要跟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喂你係一個不孝子，但係有天命係唔得㗎。系啊，即系佢系有一套
25: 要得民心先至可以有天命。
29: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做得太过分噶，有啲嘢包装成为啲旧嘢咧，咁大家系咪有得跟啊？你唔同喂，好似去到商朝嗰阵时，天子话而家睇到嗰个占卜咧，你系衰人嚟嘅，所以我要杀咗你。咁但系其实你可能系好人嚟啊，至于你未来会系坏人，总之我要杀咗你，佢系得噶嘛？
27: 呢个 minority report 嚟噶，
29: 系啦，咁佢系得噶嘛？咁但系周代系唔得噶嘛？因为周代佢有个道德嘅规范，天命系按照道德规范而授予俾你嘅。
25: 呢个我回应翻子龙先，因为咧儒家其实系讲复周礼噶嘛，即系孔子希望重复翻呢个周朝早期嘅一啲礼制。
27: 但系佢话复嗰阵，你知唔知佢复得几多？系咪先？佢讲嘅嘢系咪一定得？中间系有差异嘅。
25: 呢个就系孔子同佢后边时代嗰个发展嗰个差异。先提一提阴阳家先，其实纯粹嘅阴阳家咧系讲历法嘅，即系数学好好啦，即系计算呢个一年有几多日啊，历法几时去耕田啊，几时去播种咁样啦。但系佢亦都有个五德宗次说嘅。咁五德宗次说咧，汉代嘅时候咧。某程度就融入咗呢个当时嘅新儒家啦，董仲舒啦，咁然之后董仲舒咧仲将一个天人感应啊加埋落去嗰个儒家，呢啲其实系僭建嚟嘅，就唔系孔子嘅思想嚟噶。不过儒家后来有好多僭建嘅，董仲舒嘅建树或者系即系点样令到后边嘅人又翻去比较迷信咧，就系、是、佢觉得咧一系就系皇帝做得唔好，咁咧上天咧就会有一啲特别嘅现象出现嘅，呢个天人感应嗰个关键嘅思想啦。
29: 汉代嗰个 term 叫灾异啊，
25: 系
29: 即系有灾或者系有异常嘅状态发生啦。
25: 系啦，即系天灾又系皇帝做得唔好，日食又系皇帝做得唔好，
27: 系啊，
25: 跟住啊某粒星突然间即系火星突然间走咗入边度，又系皇帝做得唔好咁样。
27: 嗰粒星系因为皇帝做得唔好，而家嚟惩罚佢。
29: 唔系嗰个有个 term 嘅，叫刑或守心啊，刑或即系火星咯。
25: 系啊，即系火星突然间走咗去某个位置，
29: 去到即系去到心受疑，我哋叫做即系天蝎宫其中一粒星。
27: 即系同而家大家好中意讲水逆差唔多，
29: 系啦，差唔多啦，
25: 即系有数计噶嘛，定期会发生嘅。
29: 刑或守心呢个 term 咧，讲两句。刑或守心其实即系火星逆行，
27: 系啦，
29: 咁佢啱啱就会停咗喺心受疑，即系而家天蝎座附近。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天文现象嚟噶嘛，我哋而家
27: 一定会行噶嘛，某一年
25: 每一年一定会发生一次啊。
27: 水星水逆系最常发生嘅嘢嚟噶嘛，
25: 水星个周期八十八日啊嘛，
27: 所以你成日都可以赖水逆噶，
29: 成日都赖得噶，呢个系一个解释自己人生唔如意嘅时候其中一个方法。
27: 水逆啊，
25: 咁嗱，所以我想讲，其实咧就系春秋战国时候嘅儒家咧，其实就唔系好迷信嘅，即系或者唔系好信鬼神嘅。咁但係去到漢代之後呢，為咗加強神權呢，即係董仲舒啦，就將一啲陰陽家嘅概念加咗落去，即係亦都即係天人感應啦，天人感應佢直頭係僭建出嚟嘅，即係唔係春秋戰國時候九十家嘅一啲學說嚟。咁呢亦都係限制咗嗰個皇帝嘅權力，因為以後啲大臣就可以成日話皇帝你做得唔啱，所以有饑荒有水災，所以
27: 咁大嘅江山山卡拉嗰度有個水災日日都有噶啦，但系就系皇帝你做得唔好啦，咁
25: 系或者系宰相做得唔好，所以宰相要被炒鱿。
27: 呢、這个 probability 真系 against 佢。
25: 其实系有其他嘅，即系我哋用现代嘅讲法，就有其他 agenda 啦。董仲舒呢个过程里边咧，系做咗好。

0: 阴阳家嘅嘢放落去一个得字嘅系统度。至于嗱，你唔道德咪发生呢啲事咯。
1: 亦就有一啲嘢系咁噶嘛。如果譬如话喺床前面附近摆到块镜，咁如果我话俾你听，镜咧系好容易吸到光嘅，就会令到你夜晚瞓得唔好。呢啲解释冇咁好听啊，冇咁入脑啊。我同你讲，哇，咁样好邪啊！你明唔明啊？咁样系好容易招惹啲唔干净嘅嘢噶，你唔应该咁做。咁样嘅解释咧，就对于大众嚟讲，哇，听咗，嗯，我要小心，我唔好咁做。咁所以有时候可能佢个谂法，我唔知啊，可能出发点系好噶啦，可能出发点就系我要解释一啲嘢，点样解释啲嘢咧？即系其实大家就唔会咁恐惧。
2: 系啦，我都系。所以其实喺中国嗰个传统里边咧，都系一路都系外儒内法，或者就系讲俾普罗大众或者系士大夫听一套，但系讲俾皇帝或者系统治者听咧系另外一套嘅。
1: 但系我又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喺商朝嗰阵，你谂下嗰个时候，可能真系生存系一个几恐惧嘅环境噶，即系啲树林又密，系咪？你由一个人类聚居嘅地方去另外一个人类聚居嘅地方，你好容易遇到咩狮子老虎啊、洪水猛兽啊，你好难知道你自己遇到啲乜嘢。
2: 其实去到宋朝都有嘅。
1: 咁你其实去做一啲咁样嘅占卦嘅仪式。呢、这个仪式系令你去落到一啲决心，等你大胆啲噶嘛。咁你又唔可以话系一个完全一个迷信嘅过程嚟。
2: 所以我解释翻，其实就系点解周朝嗰个进步咧，即系对占卜嘅睇法就系持一个比较否定嘅态度。咁啊，呢一节去到一半啦，咁我就拣咗咧谭咏麟嘅《谁可改变》。咁其实佢就系天师执位咧呢套电视剧嘅主题曲啦。一间我都会同大家讲下，张天师其实系点嚟嘅咧？

0: 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2: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1: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2: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5: 手下留情。
6: 周末兜收场，
7: 两位拍档，头先我哋又数咗兵家、儒家啦，又讲过阴阳家啦。咁其实咧，九六十家里边咧，中环家即系外交官啦吓，基本上佢哋就系讲利益嘅，即系同阿主公、阿皇上讲下，喂，你同我结盟有咩好处，或者系诶唔打我有咩好处，即系纯粹利益，佢哋系唔会讲占卜嘅。即係你大家睇戰國策就會知道，即係純粹係用呢個陰謀詭計呃你又好騙你又好啦，即係用利益說服你。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嘅實用主義啦，即係如果用呢個現代啲嘅學術語言咁樣講，完全係脫離咗呢個對占卜嗰個依賴。咁反而呢去到後來呢，道家原本呢講無為而治㗎嘛，即係寡國小民無為而治。但係道家喺春秋戰國去到漢代之後呢，就變咗一個宗教。变咗道教，中间嗰个变化咧就冇咁直接。我哋而家都唔系好明白点解会发生咁嘅变化嘅，因为汉代嘅时候咧，对道教出现嗰啲记载咧，基本上系冇嘅。即系我哋知道有呢个派别出现咗，例如黄巾咧就系太平道嘅。阿张鲁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睇《阿三国演义》就知道啦，黄巾就系一出场，阿张郭三兄弟啦，咁咧。天师道咧就喺汉中，即系张鲁霸咗汉中呢个地方，咁啊创立咗天师道啦。咁道教咧，即系东汉早期其实就出现咗噶啦。淮南子就已经有讲，当时有淮南王系修道想修仙噶嘛，即系又出现咗呢啲咁嘅记载。但系道家同道教嗰个联系，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咧？其实历史上面就冇一个好明确嘅记载嘅。但系道家变咗道教之后咧，就由一个政治理念咧。变咗一个觉得人系可以变成神仙，即系你可以透过修炼啊，或者系炼丹啊，服食丹药嘅方式啦，或者去啲神仙洞府啦，去修炼就可以成为神仙。咁呢个转变咧，大家唔好以为道家系鼓吹呢啲嘢噶，其实唔系噶，老子嘅道家系冇讲任何同神仙有关嘅嘢，喺战国嘅时候系冇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咧，喺春秋战国嘅时候咧，系比较纯粹嘅。即係大家會對鬼神或者係對占卜呢樣嘢咧，係相對咧嘅低潮嚟嘅。大家普遍係相對嚟講咧，係冇咁相信呢樣嘢，或者呢樣嘢冇咁普及嘅。反而去到漢代咧，呢樣嘢突然間又出翻嚟，即係翻去呢、這個無論係呢個建制啦，即係上層啦，即係佢哋好信呢個巫蠱噶嘛，佢哋會覺得喂我揾個公仔揾啲針插你，你就真係會出事噶嘛。
8: 我諗咁樣講咧，因為咧始終咧當時春秋戰國時期有好多老闆。咁大家都係尋求緊一個打贏其他老闆嘅方法。咁所以呢其實呢頭先即係蘇適講譬如中環家咁樣啦，佢好實用主義，但係其實中環家嘅祖師爺係邊個？鬼谷子。
9: 係鬼谷子就係其實道家。
8: 咪即係鬼谷子佢有好務實嘅即係兵法嗰一面嘅機械嗰一面。但係佢亦都有占卜嗰一面咁
9: 啊，同埋我覺得蘇適，你唔好將呢個道家嘅即係黑板印象就係話，即係電影入面所講嗰啲咁嘅威宏宏嘅嘢講到完全一樣。你諗下道家做緊啲乜嘢嘢？我每朝起身我練下功，跟住我做下呼吸，跟住咧我就要喺一啲環境比較好嘅地方。跟住你唔好將練丹覺得咁複雜啦。其實練丹同我哋而家有啲人食好多維他命 supplements， 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嘛。只是可能那陣那個年代提煉的方法有些差，是不是他做下呼吸，他做下養生，跟住仙那樣嘢叫第二個字。
8: 我想講是這樣，我不是說即是他究竟是 A 定 B， 而是如果我們三個蘇適是中環家的，那你是道家的，我是儒家的， 咁你諗下，嗱，我哋而家真係 sell 老闆啦。
9: 係。
8: 咁你手頭上面有咩方案係好重要㗎嘛？咁可能阿蘇適，你中環家，喂，原來你遇到個老闆係務實嘅，你梗係同佢講兵法合縱連環啦。
7: 係。
8: 咁原來我迷信嘅，你咪攞翻你嗰套平時學嘅占卜術數出嚟 sell 我咯。你開補習學校嘛？而家你
9: 係啊，唔夠爆啊！我覺得你頭先同我講啲嘢，講咗一大堆邏輯，我唔想聽。
7: 但只用第一句係好啱嘅，因為咧當時嗰個國家係屬於呢、這個。竞争啊，即系诸侯并列，竞争关系。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即系经咗咁多年嘅科学嘅发展啦，大家明白其实务实系好紧要嘅，即系决策建基于呢个客观事实，其实好紧要嘅，即系历史教训嚟嘅。即系如果你每次都系求神问卜，同每一个都系务实透过搜集情报做决策嘅君主比起上嚟，边个君主嘅成功机会比较大啊？咁梗系即系务实比较相信呢个客观事实。当然啦。即係有啲情況就係，如果我係韓國君主，我幾信客觀事實都冇用嘅，韓非都要跳槽啦，因為我實在太弱啊嘛。講到就係喺春秋戰國啦，即係個競爭關係好強烈嘅時候咧，阿老闆務實同埋相信呢個客觀事實係容易成功過一個迷信嘅老闆噶嘛，迷信君主噶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睇中國歷史咧，分裂啦、競爭好激烈嘅一啲王朝嘅時代咧，其實係會冇咁容易相信呢、這個。起碼喺贏嗰邊冇咁容易相信呢啲占卜啊或者迷信。當然有反例子嘅，就係當我國家好弱嘅時候咧，我需要精神寄托，即係橫掂都輸緊，咁就可能偏向非常迷信，都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點解即係喺春秋戰國時代，即係個國家開始好亂嘅時候啦，咁呢啲占卜相對喺歷史上面或者社會上面嘅認受性係弱咗，呢、這個只用我覺得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大統一嘅時候其實就穩定民心啊嘛，即係透過宗教或者神秘學去令到我呢、這個
9: 有儀式感，
7: 政權啊穩定。
9: 得閒啊嘛，你咪會想有啲
7: 可以搬翻呢啲嘢出嚟，
9: 生活嘅呢種生活嘅小趣味咁樣。
7: 咁最後啦，即係咁頭先都有講過易經啦，咁我都睇過一啲最近嘅考古嘅一啲文獻啊記錄咁樣啦，其實喺當年馬王堆出到過好多嘢，即係又有呢個千年女屍啊，又有好多唔同嘅竹簡啊。我哋暫時揾到最古嘅經就係馬王堆出土嘅。馬王堆係西漢早期嘅墓葬嚟嘅，即係馬王堆嘅墓主係阿劉邦親自封嘅一個侯爵嘅一個長沙，
8: 都唔止啊，
7: 裏邊一個長沙相。
8: 其實上海博物館咪喺香港嘅古董市場買咗堆竹簡咯，裏邊有周易噶。佢係應該大個戰國中期嘅周易版本嚟嘅，
7: 即係流傳咗喺外邊，但係就即係冇實際發掘嗰個。
8: 係啦，冇嘅，冇出到地嘅，即係喺香港嘅一個即係古董市場買咗翻去上海博物館咁樣嘅。
7: 係
8: 理論上最古嘅應該係戰國中期嘅一個版本啦。
9: 仲有連山同歸藏
8: 嘅，其實係㗎，而家有㗎，清華簡咪有咯，即係清華大學買嗰批竹簡又都係喺香港買嘅。
9: 係。
8: 即係占卜嘅記錄，有啲人就覺得可能係連山歸藏嚟嘅咁樣，有爭議啦，有爭議啦，係。
9: 起碼歸藏係大家覺得好似有作用
8: 啦，似嘅咁樣。
9: 連山就唔係好肯定啦，應該可能係偽造啦。
7: 史記裏面嘅講法就係周文王就作呢個易經㗎嘛，咁但係即係根據唔同嘅考古嘅發現同埋記錄咧，就應該係集體創作嚟嘅。因為喺嗰啲金文啊，即係嗰啲青銅器嗰啲銘文上面咧，其實易經都係有一個。演變嘅過程嘅就唔係一開始就係一個定本嚟嘅，而且我哋後來發現易經都係有一啲演化啦，即係喺考古學發現裏面，即係唔同版本唔同時期出到嘅易經係有少少改變。而家普遍我哋相信嘅睇法就係易經咧，其實就係周朝嘅時候去到戰國或者係春秋嘅時候先至有一個。定版，而呢個定版我哋叫周易啦，即係我哋而家個易經嗰個大致上嗰個版本係嗰個時候先定落嚟嘅，所以就未必係周文王一個人就可以寫到成本易經啦。咁呢個係即係易經考古嘅其中一個。
9: 當然，如果你相信早幾年有一本都幾紅嘅書叫《展商》嘅話，佢嘅意思就係周文王自己寫嘅日記啊嘛。
8: 其實件事都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因為而家好多發現，即係喺啲甲骨上面咧已經有數字卦啦，
7: 係，64卦
8: 有六個數字組成嘅，咁然之後你咪即係對應六爻咯。咁其實即係呢啲咁嘅占卜方法，可能好遠古已經有，即係用絲草嚟做占卜方法，即係中國傳統嘅占卜係兩大系統，一係就龜卜。 一系就系用丝草嚟占卜。
9: 仲有个叫咩落河，
8: 但主要系呢两种咯。
9: 系啊，嗰、那个有个图噶嘛，嗰、那个
8: 系河图洛书嘛，
9: 河图洛书，
8: 但系即系嗰啲通常都系后来附会出嚟嘅河图洛书系。咁、但系你传统最简单就是、
7: 你要信考古，因为。在个流传过程里面呢有好多人写咗好多嘢未必系真㗎嘛。所以而家我哋靠考古搵返一啲真相呢系比较即如果你问我话比较可信嘅呢方面。咁同埋孔子其实对易经系有贡献嘅。其中有几个贡献啦，论语就系佢嘅对谈录啦。春秋就系佢搜集鲁国嘅嗰个史书做增减啦。咁而孔子喺易经嘅贡献咧，就系佢系都做过易经嘅一个注解嘅，即系十易里边孔子做注解，所以后来儒家揾经典嘅时候咧，亦都将易经咧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啦。但系当年考科举咧，易经系算系最少人拣嘅一个经典嚟嘅。
9: 但系后来清谈嘅年代嘅话，易经就
7: 难度比较。
8: 易经有几个系统嘅，即系其实最难嘅，我哋叫象数易。就是咧喺漢代嘅時候最流行嘅係象數易，因為你要數學好好，因為你要記好多數字或者計數嘅方法嚟占卜嘅。咁呢個象數易好快就失傳嘅。咁我哋而家成日讀易經咧，其實係讀緊義理易，就係用易轉嘅方法嚟解釋個占卜嘅道德性。嗱，我哋讀得最多係呢啲。
9: 呢、這个就是清谈即、就是、细说新语入面那一套來。
8: 清谈那套是玄学易它就是道家易。
9: 因为在印度古代都有一样东西、就是、都是计数的就是数论、就是 Samskara 都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乘二乘三三乘四这样、就是、都是计数的。就是因为计数都是很复杂所以现在都是
8: 失传
9: 了。失传了。
8: 是因为数学差的人是明白至少我数学差我是很理解为什么会失传的。
9: 大家算啦咁
8: 样，系算啦，唔好计啦咁样。
7: 呢、這个都同中国古代其实就唔系好重视数学有关嘅，即系当然儒家即系六艺里边有呢个计数啦，但系某程度
9: 唔系啊，印度都系咁噶，印度大家都系算啦，呢、這个真系实在太复杂啦，大家都系永远都系咁三十日算啦，大家唔好。
8: 至少个普及性会低咗咯。
7: 系最后讲一点就系、是。其实易经咧传到欧洲之后咧，曾经系有一个几大嘅影响噶嘛。
8: 来布尼兹系咪真系系咪因为睇咗易经之后有易进制？
7: 唔系，
8: 系嘛假噶系嘛呢个？
7: 系先有罗布尼兹嘅易进制，然后佢先睇到易经嘅。
9: 跟住佢觉得好有启发嘅。
8: 所以佢觉得好有启发啦。
9: 嗯，
7: 启发啊！佢觉得系原来古代都已经有人谂到。
8: 喂，咁但系即系以呢、這个
7: 唔系启发，佢系觉得哦。原来呢样嘢系好耐之前已经有人用呢种方法去做计数，
8: 即系以学术界嚟讲，即系呢种，譬如我突然之间谂到一样嘢啦，突然之间我睇到篇论文系人哋已经发明咗咧，系会突然之间觉得原来人哋走先我一步，
7: 好悲哀啊嘛，
8: 系啊，
9: 原来我冇 original idea 系嘛，
7: 有啲唔同，因为中国用易经六十四卦咧，佢唔系用嚟计数，佢用嚟占卜。而罗布尼兹嘅易进制咧，佢系用嚟计数嘅，佢用嚟表达啲数字嘅运算。咁所以其实都系易进制啦，即系长短咁样啦。其实你摩斯电码都系易进制嚟噶嘛。咁但系佢嘅运作唔同，所以都系原创嘅。即系你话中国易经影响到欧洲数学发展呢样嘢就唔啱嘅，即系要辟谣呢个。咁好啦，呢次时间差唔多啦。咁咧我就揀咗一首咧，喂，其實咧占卜咧，除咗即係頭先嗰兩種方法咧，即係歐洲人仲好中意用星座嚟占卜噶嘛，所以我就揀咗王力宏嘅呢首《星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获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招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仍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60%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6: 黄子勇
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6: 宋食
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0: 周末斗兽场，
6: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7: 喺我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究竟商代甲骨文咧占卜嘅方法同埋内容啦。咁其实上古咧嗰啲占卜者咧有个官位嘅，咁啊叫太卜啦。咁究竟佢系后来点样演变嘅咧？同埋有一样嘢咧就系占梦啦。咁啊，究竟我哋而家对于占梦有冇啲考古发现咧，可以同我哋讨论下咧？咁我大概就会讲呢啲内容嘅。
9: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乐，
11: 我系苏轼，
7: 我系黄子勇。剛才蘇適都講咗好多古代文化嘅，咁但係我覺得第一件事我想講嘅就係、我哋成日都講甲骨，我剛才講啦，就話其實中國古代嘅占卜呢主要係兩大系統嘅，咁一個就係用龜甲或者係獸骨，係啦，獸骨嚟占卜啦，咁另外一個就係用絲草，可能係有啲用數學嘅方式，即係摘取嗰個絲草嘅數量，
8: 聖杯咁嘛，
7: 係啦，類似咁啦，咁就係呢兩個方法嘅。咁你話有冇占星呢？咁樣占星後話，我哋陣間再講。咁但係究竟龜甲嘅占卜或者係獸骨嘅占卜係點樣做嘅呢？咁啊，蘇適講啱啦，佢係會用火嘅。咁但係好仔細嘅，第一樣嘢咧，佢首先要喺嗰個龜板又或者嗰個獸骨嘅其中一面咧鑽窿先嘅。咁呢個鑽窿咧，其實咧而家我哋即係好多學術界嘅人都會研究呢啲鑽孔嘅方式嘅，甚至乎係有類型學嘅分類嘅，
8: 即係點鑽，
7: 點鑽
8: 喺邊度，
7: 甚至乎可以睇佢用乜嘢方式嚟鑽咧嚟判斷佢嘅時代嘅。即係佢可以有唔同嘅
8: 早期就係咁樣轉㗎啦，中後期就另外一種轉法，
7: 好誇張嘅。咁因為你轉窿咧，可能一批專業嘅人轉，
8: 係假唔到嘅呢啲，即
7: 係假唔到嘅。你諗下，即係嗱，好話唔好聽，我哋今晚翻去，即係如果你哋自己有食牛扒咁樣嘅習慣啦，咁你攞塊
8: T 骨係嘛，
7: 係攞塊牛肩胛骨咁樣啦，即係佢用得最多嘅骨頭，
8: 肩胛骨啫，
7: 係肩胛骨
8: 膊頭嗰個位置。
7: 係啦，咁你試下，即係你轉下咧，其實係好難嘅。
9: 你唔好話而家你有個電轉啦，你古代冇呢啲嘢。
7: 你要轉到個窿唔爆喎，即係舊骨頭又要唔爆，你個窿又要整齊，係好難嘅。唔係咁易喎，
8: 即係揼碎佢就容易。
7: 係啊，
8: 轉個窿就好難。
9: 如果用古代嘅做法，首先你個轉頭你已經冇鐵啦，咁跟住你唔知啲邊度揾到一個
8: 青銅都硬嘅，
7: 青銅都硬嘅。
9: 青銅啦，咁跟住你揾兩條繩。去咁樣拉佢，
7: 你又唔穿得喎，你唔可以穿。
9: 咁就介乎有少少似電鑽，
8: 所以係專業技能嚟。
7: 嗱，何蘇師話得啱啦，你又要喺個窿裏面加熱喎。嗱，咁你又唔可以太熱嘅，你一燒開就燒爛個骨噶嘛。
9: 哦。
7: 咁佢就要燒到啱啱好咧，佢另外嗰個面咧就會卜一聲咁爆。嗱，個卜字咧就係當時爆出嚟
8: 聲嚟噶嘛，
7: 個樣啊。
9: 哦，噗一聲。
7: 唔係，佢唔係噗一聲，直情咧你裂嗰個裂痕嘅形狀咧就會係好似尖卜個卜字咁樣嘅，
8: 一直跟住一橫。
7: 一橫係啦，咁。嗱，而家我哋都好清晰嘅，當時嘅卜人咧係睇啲乜嘢？就係睇佢卜列咗嗰個紋路，究竟係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而家啲學術界研究好誇張噶，佢係搜羅曬所有呢啲甲骨咧，就睇佢個
8: AI 嘛，
7: 係好誇張噶啦，已經去到就係睇佢卜列埋有幾多種噶。
9: 哦，
7: 係啊，分類可能有啲學術著作已經寫，哇，大概喺即係我哋睇到嘅有三十幾類嘅卜列紋嘅方向嘅，咁然之後佢從而去判斷佢吉凶啦，即係佢哋唔係迷術。佢哋係想知道究竟商朝人係用乜嘢方式嚟判斷吉凶。
9: 有啲後來嗰啲咩毒茶葉、毒咖啡，
7: 係類似呢啲，係啊，真係類似。嗰啲茶葉點樣擺嘅？
9: 係啊，
8: 拉個花拉成點啊？
9: 唔係，你飲一杯茶，
8: 剩翻啲茶葉，
9: 剩翻個茶葉或者咖啡都係嗰啲咖啡粉喺個茶杯上面嘅分布。
7: 係。
9: 系啦，
7: 即系我哋大家知道甲骨文乜啦，攞嚟占卜啦。你有几个信息，我想讲先。即系甲骨文有结构系咁样嘅。譬如话你即系按照嗰个卜列文啦，首先佢会刻一个黑字喺个卜列文隔篱啦，就话其实你几年几月占卜，然之后就问啲咩问题。嗱，通常最原先嘅甲骨文咧有四个结构嘅，第一个结构就系日期，同埋问问题嗰个人叫咩名。即係譬如話，哦，甲子卜，然之後有個人叫做海林咁样，海林就问啦，问咩咧？可能会问
9: 今年会唔会中到六合彩咧？
7: 系啦，嗱呢位。一個內容啦，係咪？跟住之後咧，就會有個占卜嘅結果嘅，就可能海林三日之後就中六合彩啦。
8: 其中有一個出名嘅占卜係問有一批逃走咗嘅奴隸， 到底我追唔追得到，因为连续 book 过两三次嘅。
7: 係呀，係会咁样嘅。咁但係呢，佢唔係完全迷信嘅。嗱，早期嘅甲骨文呢，佢係会有嗰个占卜准唔准嘅结果㗎。
9: 哦，
7: 佢会有个验词㗎。
9: 有 KPI 嘅。
7: 有 KPI 㗎，要追㗎。即係呢，佢可以係夸张到呢，有阵时呢个判断者係个王嚟㗎嘛，我剛才讲过啦。即係阿王话你三日之后中六合彩啦。你知唔知以前嗰个王权呢係受到限制喎。即係呢有个验词会写三日之后可能冇中六合彩。
9: 哎呀。
7: 跟住然之后就准。佢有啲系衰到点喎。我睇多十日可能都系冇中。
9: 哎呀。
7: 即
8: 嗰个奴隶追唔追到嗰个，
7: 系啦，
8: 追唔到，要再 book 多次，
7: 再 book 多次，
8: 要 book 多次，
7: 真系有 KPI 要追嘅。咁所以你谂下，早期有未至于咁放肆嘅，你问我，佢真系可以限制某程度嘅皇权嘅。
9: 嗯，
7: 但系后来当然，正如苏轼所讲啦，世界很务实嘅，
9: 系你。咁啊，老包燒租咗幾次之後，
8: 其實有
9: 海林就嚟追數噶咯喎。
8: 有方法，有方法嘅，你可以扮占卜噶嘛，知道結果之後去占卜，然後講個卜詞係乜嘢，
7: 係
8: 即係可以做啲咁嘅假案。
7: 因為甲骨文係有分期嘅，即係而家我哋知道甲骨文係屬於商朝晚年嘅嘢啦，總共大概二三百年之內。咁而家用好多考古嘅方法好，類型學嘅方法好，我哋知道佢大概分成四五個歷史階段。咁早期嗰啲甲骨文，正如我頭先講咧，係有 KPI 要追，但係咧去到中晚期咧，嗱佢永遠嘅結果咧都係吉嘅，
9: 哦，
8: 即係好明顯就係睇住個結果做占卜啦，
7: 係啦，即係譬如阿蘇姐講追唔追得翻個奴隸啊，嗱唔敢寫咁詳細㗎啦，嗱以前寫得好詳細㗎，
9: 啊，
7: 幾日之後追到㗎，唔敢啊，係咪有吉？
9: 或者中吉都有機會嘅，
7: 佢以前有空㗎，
9: 啊，
7: 跟住咧佢占到後來嗱，其實老實講，我天子問得嚟嘅。都知道佢想做啦嗰件事，
8: 即係將啲下簽拎走，然後先去求簽啊，
7: 係啦，
9: 下到中簽係嘛？
7: 係咪都吉㗎？係咁吉吉吉吉吉咁樣，即係永遠都係吉㗎喎。即係嗱，聽日會唔會落雨啊？會吉，係啦，即係永遠都係咁喎。咁所以佢係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嚟嘅。而有好多人誤會咧，咁我頭先咪話，即係可能教關埋內容咧，佢會有個日期啦。咁有個徵問者嘅，即係負責去占卜問問題嗰個人。咁嗰個人咧有專業嘅名詞叫徵人。咁我哋以前咧最初睇甲骨文睇得少啊，成日都會覺得個徵人咧就係刻嗰個甲骨嘅人，其實唔係啊
8: ，execute 嗰個人其實即係負責占卜嘅，
7: 都係分得好細。頭先嗱，鑽窿一個人啦，可能燒嗰個龜一個人啦，判斷嗰個紋路嗰人就可能嗰個徵人啦，但係判斷完之後刻上去嗰個甲骨，
9: 評定 KPI 嗰個，
7: 係啊，就係另外一個人嚟嘅。因為點解咧？你會知道咧，就係喺同一版嘅龜版上面咧，會有好多個徵人問個問題噶嘛，佢哋嘅字跡係一樣嘅。咁，你就知道其實寫嗰個人係另外一個啦，個寫手係有專業寫手，
8: 即係有個團隊，個團隊裏面呢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崗位，
9: 有個負責寫發財字嘅，
7: 係啦冇錯，即係個書法家就負責刻呢個甲骨嘅，就幫你記錄，
9: 有負責鑽窿嘅應該，
7: 有負責鑽窿嘅，即係佢唔係一個人身兼多職做曬咁嘅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
8: 大團隊嚟㗎，
7: 係啊，大團隊嚟㗎，從而我又引申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咧而家睇下古代嘅官制咧，咁我哋唔知噶嘛，咁只有得一本書你可以參考嘅啫，就係、是、周禮。嗱，我哋而家都知道佢係戰國時期寫成嘅，咁喺周禮入邊咧有個官嘅，佢係叫做太卜嘅。
9: 係。
7: 咁呢個太卜佢唔係得一個人嘅，成個團隊。係
9: 咪大祭司
7: 咁
9: 啊？
7: 係啦，你
8: 類似啦，類似埃及嘅大祭司。
7: 即係應該咁講咯，就係話佢係整個占卜部門嘅阿 head。咁佢下邊就正如我所講，佢寫出嚟就係有人負責燒龜啊，有人負責就係搞絲草㗎，即係搞周易占卜嘅。咁即係一大班團隊嘅。係。咁但係嗱，大家唔好誤會，本身喺呢個咁嘅分類潮流裏邊咧，占星係唔喺入邊嘅。
9: 嚇？
7: 即係占星唔歸太卜管嘅。
9: 咁占星归边个？
8: 阴天监啊，
7: 系归太史管嘅。
9: 诶、欸，哦，
7: 系啦，因为太史系负责管历法同埋天文嘅。
9: 哦，系个 department，
7: 两个部门
8: 阴阳
7: 界系啦，另一个 department 嚟嘅。咁所以我哋阵间翻嚟咧，就可能再讲下究竟诶呢、這个太卜太史嘅关系系点啦。即系我拣嘅第一首歌咧，就系侧田嘅运啊。其实我哋占卜咧，都系想知道自己嘅命运啫。咁所以我就拣咗呢首歌。咁我哋翻嚟继续倾占卜。

0: 周末兜收场。
1: 嗱，两位拍档，我哋啱啱讲咗即系占星嘅问题啦。咁其实真心嘅，即系我觉得有几个 layer 大家要分清楚，即系中国文化嘅背景。即系嗱，龟卜或者系嗰啲叫丝草占卜咧，其实龟卜系最 top tier 嘅，因为龟板系一个珍贵嘅罕有资源啊，
2: 好难揾到啊。
1: 系啊，罕有资源，即系大家如果有去过嗰啲安阳博物馆，嗰啲龟系好大只噶。
2: 以前香港电台咧有节目。有現場龜卜嘅，
1: 係嘛？
2: 係我有聽過，好似講上河，
1: 但係佢用龜仔嘅啫，
2: 佢用龜仔，佢唔係用嗰啲大龜，係啦。我講緊係八十年代度啦，咁係有上河同埋占卜嘅節目嘅，
3: 係啊。因為如果想知啲龜有幾大咧，大家可以去廣州近近地咧，南越王嗰個博物館，
1: 哇，好大隻咁。
3: 佢有好多龜嘅屍體嘅，因為當年嗰個皇宮俾人燒咗咁樣，佢有個後花園其實養咗好多龜，嗰啲龜係。大概是一个成年人的心口咁大啊，
1: 好大嘅，真系好大只。
2: 咁但系后来我哋见到坊间嘅龟卜咧，嗰个龟板系大概一个手掌板咁
1: 嘅
2: 啫嘛。
1: 所以咧后来睇电视剧咧，佢咪变咗嘅，
3: 由皇帝变咗平民啊嘛。
1: 系啊，搵个龟壳入几个铜钱落去。
2: 系啊。
1: 咁其实呢啲咧就假龟卜嚟嘅。
2: 咁真嘅龟卜系点样熬？
1: 要钻窿，佢唔系熬噶，佢熬嗰种其实咧就变咗数字翼咯。佢熬出嚟嗰三个就
3: 阴阳啫嘛，得正反啫嘛。
2: 就唔系嗰啲钻窿。
1: 佢就扮自己系龟卜，但其实佢就系嗰种丝草龟卜嚟嘅。
3: 系啦，就变咗有三个印真，咪得八个结果咯。
1: 系啊，其实佢咪卜卦咯，变咗就系卦象，其实就系周易嘅卦象。其实佢真系咁啊，
3: 都系卜翻六十四卦啫嘛。
1: 系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但系我哋头先讲到一个官府问题啦。咁其实咧去到后来咧。有一個即係去到漢代咧，大統一啦，咁秦始皇可以跳過咧，得十幾年啫嘛。咁其實咧，即係漢代嘅時候有個九卿，其中一個緊叫太常嘅。咁後來唐代叫太常子卿啦，係咪？咁太常係九卿之一嚟噶嘛，太常管嘅範圍好誇張噶。佢係管咗太卜啦，即係嗱呢啲龜卜關佢事啦，絲草關佢事啦，太史係歸佢管嘅，即係天文曆法關佢事啦。跟住咧仲有太醫係歸佢管嘅。
2: 咁你頭先講呢兩個 department 佢哋關係係乜嘢？即係
1: 後來合併咗啦。
2: 當初係咪好似 CIA 同 FBI 咁樣？
1: 咁我
2: 有競爭關係。
1: 真心嘅，最初咧講星象占卜嘅人咧係比較理智啲嘅。
2: 嗯，
1: 係去到後來越嚟越走上奇怪嘅路啫。
2: 哦，
1: 因為佢畢竟係一種科學觀察嚟嘅，你知道觀星。
2: 即係我夜晚見到天上嘅影像，
3: 都係天人感應啦。
1: 但我舉個例，即係頭先所識講馬王堆咧，馬王堆裏邊有一個書叫做《五星占》嘅。咁五星占咧，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咧就系观测金木水火土星嘅运行时间，好准确嘅。头先阿苏叔话咩火星几多日啊？水星几多日啊？
3: 水星八十八日。
1: 佢系争可能零点几日嘅，就系佢观测出嚟结果。
2: 嗯。
1: 咁嗱呢部分系科学嚟噶嘛？
2: 系，佢每晚都要睇噶嘛。
1: 但系佢后边有一 part
3: 科学方法，
1: 佢后边有一 part 就会讲
3: 解释就玄学啦。
1: 系啦，系啦，就系咁嘅。所以我觉得佢最初的而且确系科学同玄学。合平嘅，
3: 即系等于现代星座咯。讲星座嗰个都话俾你听，啊，今日阿咪星会逆行咁样，其实呢啲都好科学噶。但系跟住嗰啲解释就
2: 唔系，咁都要睇你系边一派嘅。如果譬如话现代嘅西洋星座，其实佢分春分嗰个日子都
3: 唔啱噶嘛。
2: 印度嘅星座就会系真系跟翻而家夜晚个天上嘅天象嘅，
1: 嗯，
2: 咁所以都有分别嘅。
1: 所以你问我嘅话，其实最初喂，即系传说啦，即系正如苏轼所讲，周文王推演易经呢件事，将周易嘅地位抬高咗啫嘛。其实以往嘅卜人系觉得周易系低 level 啲嘅，因为即系你用龟卜先系贵族做嘅嘢啊嘛，你买只龟都好贵啦，
3: 你养只龟都。要好长时间噶嘛？
1: 系啊，你譬如你啲内陆地区，你点都揾到只咁大龟？喺甲骨文里面咧，成日都会讲咧，嗰啲龟板咧系来源于咩地区噶？可能
3: 龟远运翻嚟噶。
1: 系啊，有时话雀入二百五十咁样啦，即系雀系一个地区名，咁啊入咗二百五十块龟板，佢会记录落嚟噶。
2: 哦，
1: 即系佢会讲个 source 啊，科源啊，
3: 同埋有咗三星堆之后，我哋其实理解咧商朝嘅时候嗰个交流咧，其实都几频繁嘅，因为我哋喺三星堆揾到一啲商周时期嘅形式嘅一啲青铜器啊嘛，即系喂嗰件嘢唔系喺三星堆做噶啦，好明显就系殷商搬过去嘅，即系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咁嘅情况，即系间接证实商朝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一啲咁嘅。即係甲骨文講嘅嘢係好遠嘅地方有貿易㗎啦，已經
1: 有貿易㗎，絕對有啦，有來往嘅。即係甚至乎我哋有個成語咧，叫做絲短龜長。咩叫絲短龜長咧？就係、譬如你占卜一件事啦，最顯著嗰個事件就係阿晉文公嗰個爸爸啦。咁佢想娶一個老婆晉獻公，咁但係咧佢就占卜，咁咧龜卜嘅結果咧就係不吉嘅， 即系唔好娶啦呢个老婆，娶丽姬。跟然之后咧，但系就丝草咧就话吉嘅。咁然之后阿晋献公梗系话喂，咁我哋
3: 靓啊，咁梗系顺
1: 系啦，就
3: 顺
1: 丝草啦。咁其实有人劝佢嘅，就话丝草归长咁样，就冇啦，你信龟卜好啲，龟卜 top tier 啲噶嘛。跟住佢梗系唔听啦。你谂下，佢春秋时期已经个所谓国君嘅权力系 override 一切嘅占卜权噶啦，嘥气啦。其实佢就系解释嘅最终极嗰个人啫嘛，根本有咩迷信嘅空间啫，冇噶啦，其实。
2: 嗯，
1: 所以我咧呢样嘢大家要知道啦。最后我想讲嘅一样嘢系乜咧，就系占梦，
3: 即系解梦。
1: 咁嗱，老实讲，解梦咧一直都似乎唔系咁 top tier 嘅，即系就算喺中国古代喺周礼嗰个咁嘅系统咧，佢都系属于祝由术嘅一部分。嗱，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祝由术啦？其实祝由术就系好民间嗰啲，即系可能系助咒啊、解咒啊，即系呢一种。
3: 即系嗰啲巫蛊嗰啲啦。
1: 巫蛊系啦，佢系属于太祝呢个观。咁所以一般咧解梦咧都系由呢啲巫师啊，就比较上 low level 啲嗰啲人做嘅。咁其中一个最著名嘅咪就系咩晋侯梦大例咯，即系有一次喺左传里面记载就晋侯发咗个梦，梦到只鬼好恐怖嘅，就真系成日都打自己心口，跟住长发及地就要杀佢，即系类似咁啦。咁佢就搵人解梦嘅。咁其实病入膏肓呢个成语喺呢度嚟噶嘛？
3: 系啊，
1: 系啊，即系嗰阵时就召咗个叫桑田毛嘅人，就话：，唉，你发咗个金梦，你糟糕啦。你不食新，即系话你唔能够食到新嘅农作物噶啦。你应该下次大做嘅时候就
3: 哦，拜拜，过唔到秋天啦。即系简单啲嚟讲，
1: 系啦。咁跟住咧就召咗个医生，咁个医生就话啊，你其实反而唔系关你个梦事啊，你个病有啲扭搞啊。其实你有啲病态就喺咩，即系高之上，系啦，光之下咁样，自己药食唔到嘅。咁当时晋侯就赏赐咗呢个医生啦。有料啊！呢、這个医生劲、
2: 嗯，
1: 就觉得桑田毛啊，即系佢召嗰个毛先，咁就系咪真嘅？即系讲到神神怪怪。跟住后来咧，有一日即系收成啦，佢就想话食新嘅墨水，咁、
2: 啊、
1: 就叫啲下人咧就请上嚟。跟住佢食完，
2: 啃亲
1: 冇食咗冇事啊嘛，佢即刻召呢个桑田毛嚟。
2: 嗯，
1: 我俾你睇下，我啱啱咪食完咯，我冇事啊。
2: 即刻 KPI 唔得
1: ，KPI
3: 杀咗个
1: 即刻杀咗个巫师。
2: 嗯，
1: 所以你谂下佢几唔迷信。几唔系信，
3: 我几要证明你系错嘅。
1: 系啊，我直情系记住咗啊，几个月之后先杀你啊。
2: 嗯，
1: 咁但系
3: 要早啲去搵个墨水翻。
2: 同埋系我唔系乱咁杀噶。
1: 系啊，有证据噶、啊。但系最后晋侯系点死嘅咧？唔系个医生讲佢病死，唔系佢食新嘅墨水啃
3: 死，
1: 系
3: 喺个厕所
1: 去厕所嗰时地陷跌死。
2: 哦，
1: 咁所以其实桑田毛又唔啱。
3: 医生又
1: 医生又唔啱，咁、嗯、所以你谂下佢记录呢件事，我觉得几有趣嘅。
3: 就个脚嘅，就系个宦官闹翻佢条丝上嚟啦。个宦官又发咗个梦嘅，话佢会孭住啊主上升天啊嘛。
1: 好夸张，
3: 其实就系话个宦官最后你会被殉葬，因为你执咗阿大王嘅尸体翻嚟有功啊，所以想赐你殉葬啦咁。
1: 一般咧，我哋成日都话占梦呢个仪式啦，即系到后来弗洛伊德嗰套心理学都仲
3: 发梦系暗示嚟
1: 啦，系靠拥都系啦，即系荣格咁都仲系呢啲嘢嚟噶嘛。咁但系其实咧，而家有一个新嘅考古发现嘅，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搵嚟睇下啦。就系岳麓秦简啊，我哋叫做有一个书叫《占梦书》啊，总共有47简，就系讲当时秦代人咧点样占梦嘅。咁但系呢本书都系喺香港买翻去嘅。
2: 哦，
1: 咁但系嗱，我嘅环节咧就差唔多啦。咁我最后拣嗰首歌咧，其实我系拣王菲嘅《梦中人》嘅。咁我觉得讲开梦，咪拣《梦中人》，而且咧当时好兴咧一种叫 dream pop 啊。就係用佢
3: 嗰個唱法啊，
1: 嗰個唱法
3: 好朦朧，
1: 好朦朧，好迷幻咁樣。
2: 呢個其實係九十年代啊，
1: 係咪八九十年代啦咁樣？
2: 你講嘅係 synth wave，
1: 係
2: 你講緊 new romance， 即係英國 new romance。
1: 係啊，我就覺得好啱呢個氛圍，所以
3: 佢唱到好似發緊夢。
1: 係啊，咁我哋翻嚟繼續傾占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布迪本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穗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穗。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7: 四行诗音乐晚会。
8: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7: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山果狂奔大赛啊！
13: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14: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山果要紧。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6: 周末兜收场，
17: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
18: 文化策略师海林，
19: 咁呢段我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外国嘅占卜嘅方法啦，例如 rooms 啊、录音字母啊，或者灵摆啊、pendulum 啊，有冇第啲比较少讲嘅？譬如例如用内脏嚟做占卜啊，打开本书嚟做占卜啊，咁我嚟就讲下啲啦。
20: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蓉，
21: 我系苏轼，
19: 我系海林。咁两位大家有冇用过灵摆呢样嘢？
20: 冇啊，咩嚟噶？
19: 灵摆其实有两只嘅，一套咧就系咧，其实我相信中外嘅电影咧，
20: 系咪揸住两支
21: 钟摆咁样？
19: 钟摆嗰个就系一种啦，即系话揸住嗰个向边个方向。
20: 好似话揸住两支好似饮桶嗰只。
19: 钟摆个 friend 就系揸住饮桶，
20: 饮桶两支饮桶喺手嗰种。
19: 系啊，嗰、那个两个其实佢哋系相连嘅，其实佢哋都系讲紧佢可以 feel 到某种能量嘅。即係譬如話某個地方個能量特別強，咁如果你揸住嗰個好似我係催眠嗰個擺嚟擺去嘅，某啲地方佢會話個擺法有少少唔同。
20: 嗯。
19: 咁但係咧，揸住兩支飲桶嗰個咧，以前好多人揾啲礦物啊，
20: 水源啊，
19: 水源咧，到今時今日咧，行內人都信嘅。即係揾石油啊，揾水源、啊。
20: 係咪㗎？
19: 大家就會覺得。是不是的，這樣可能是因為找這些東西，尤其是找礦物同埋找即係石油咁樣，大家壓力太大，
20: 舒緩下。
19: 你有啲嘢你覺得即係加重我去找呢個地方，可能有時候真係驚㗎嘛，你要 deliver 㗎嘛。
21: 啱，我要俾科學解釋啊。
19: 係，
21: 因為現代呢係一啲可以透視到地層幾深嘅技術嘅，
19: 係
21: 譬如咁啦，我哋派一隻探測船去外太陽系去睇下某個衛星咁樣，即係木星有衛星睇個冰層下面有冇水咁樣。其實我哋已經有咁嘅技術咧，可以探到好深層嘅地下下面佢有冇一個空洞嘅。咁、
20: 嗯、
21: 咧現代嘅方法其實幾似啊，海林頭先講嗰啲好鬼神秘嘅方法嘅。你一個黑盒，個黑盒裏面咧就可以發射一啲嘢，而我哋靠收翻嗰啲信號翻嚟睇下啊下面其實係咪有個窿咧？個窿裏面係咪有液體咧？咁其實現代係有技術做到嘅。頭先海林講嗰啲就好玄學啦。咁但係其實摆出嚟个样系好似嘅，即系科学同玄学嗰个架撑啊，
20: 科学前发生啫呢、這个。

0: 一個雷達咯，即係發射一啲電波，然後收翻啲電波，睇嗰個成像去睇下。
1: 而家民間即係譬如喺美國要挖個水井咁樣，
2: 都仲係玩緊嘅，
1: 仲有人玩緊呢樣嘢嘅，係啦，準確度有幾高唔知道。
0: 但我做咧就會背後有呢個科學儀器，即係發射電波去睇下有冇空洞同埋有冇地下水，然後
2: 可能都係咁樣做
0: 緊啦。然後就擺個靈擺喺出邊，就話俾大家聽，誒、哎，
1: 兜成兜實係啦，靈擺。
0: 俾人睇就用呢個沉水術，但係實際上我喺後面就有先進科學儀器揾嘅。
1: 咁靈擺呢就通常呢見到佢就有一條繩啊，或者係一條鏈咁啦。咁跟住佢下面就有一個寵物啦，即係可能係一個鏈嘴啊，材料係有講究嘅。即係大家會話係啲咩水晶石啊，各種各樣啊，
2: 生意嚟喎、
1: 啊，大生意嚟，
2: 大生意喎、啊，
1: 唔同學校啦，大家會講。
0: 其實幾次睇風水喎、啊，即係除咗個價差唔同啦，即係羅盤換咗做呢個沉水術，真係個儀式感係幾似
1: 嘅。刀城我真係未試過，靈擺我真係學過嘅，但係咧我真係到今時今日我都唔係好明個 difference between。大家會上堂嗰陣就會話，你用隻手，用你嘅手咧嚟做一個支撐點，跟住你係放鬆隻手，所以唔係你去搖嗰個靈擺，而係嗰個靈擺自己喺度搖。但係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係好主觀嘅，我到最尾我都覺得其實。
2: 都是自己擺，
1: 都是自己喺度擺。
0: 因為嚴謹嘅科學實驗咧，即係我舉一個嚴謹科學實驗咧。探測重力其實就是用兩個鐵或者圓的球體，它是用了很多方法保證除了那兩個球體之間的重力是沒有其他力是可以動到那兩個波，用隻手絕對是一個不嚴謹。
1: 你拿來玩就沒所謂啦，你譬如這間房有些什麼，譬如說復活節找復活節蛋，是不是我拿個靈擺出來看看他們收了一隻帶邊。
2: 這個都是魔術表演的一部分。
1: 是的，這個是沒問題的。但是唔知點解呢，經常有人玩靈擺呢就好容易上癮啦。就上到邊個程度呢，就係去餐廳睇餐牌食飯都要攞出嚟擺一下。
2: 咁冇主見咁樣個人。
1: 係唔知
0: 選擇困難症啊。
2: 係啊，搞錯。
1: 係會容易墮入呢個局嘅。但係當然我會覺得現今嘅另外一個靈擺個 friend 呢就係 AI。我身邊周圍多了很多人說，哎呀，我連我自己生活上任何東西，包括吃飯，包括我今天應不應該出街，我今天應該做什麼，我都找我的 AI 朋友來解決，是的，話回給我聽。
0: 即今天我到底去哪間餐廳吃飯，可以問 AI。
2: 所以我不是說過咯，這個就是分君生活咯。你就是有一班公公跟著你，你的 AI 就是公公咯，他不是不可以決定。佢係唔鍾意做決定，我要你俾十個建議我。
0: 跟住仲要咦咁樣我都唔鍾意食咩。
2: 係呀、啊、以前你發人脾氣人哋會鬧你㗎嘛，而家唔使呀，你唔使驚 AI 有脾氣咁樣咋嘛。
1: 咁我哋中國有甲骨文呢，其實喺個北歐嗰度呢就其實都有啲差唔多㗎，就係、是、rooms 呢啲盧音字母。佢就會將佢擠喺個石頭上面刻一啲咁嘅字啦，佢就會用呢啲字母嚟去做一啲占卜嘅，即係你去睇外國好多嘅呢啲網站咧，佢第一個占卜就會係呢啲 rooms 嘅 characters。咁我都覺得其實可能真係天下文章都係差唔多，即係未必係一大抄，但係大家係差唔多。仲有一個大嘅 group 咧，就係夢啦。解夢啊，當然係一個大嘅 market 啦，即係大家有
2: 生意啊，生意啊，
1: 千古以來，你喺皇帝身邊，通常皇帝都會問你：我琴日發咗個夢，
2: 你解俾我聽下，
1: 係咩意思？
2: 係咯，
1: 係啦。咁但係仲有另外一個方向喎，即係除咗話琴晚發咗個夢，到底做緊啲乜嘢咧？有一樣嘢叫孵夢喎，孵蛋個孵啊，
2: 即係點樣啊？可以自己孕育一個夢出嚟。
1: 即係夢占，即係你覺得你有一樣嘢想占卜啦，咁咧你就、
2: 哦、就喺個夢境裏面問啦。
1: 你臨瞓之前你先同自己講，即係當然啦，以前嘅呢啲孵夢就有一大套程序嘅，即係可能你唔知道你要高呼一啲乜嘢嘅儀式啦，咁跟住你就要拜，即係或者揾嗰個神啦，咁跟住你去話我有一個咁樣嘅疑難。我想請教下呢個乜嘢大神咁樣，或者可能你去邊個神殿啊，跟住你先至去瞓覺。
0: 電影裏面嘅。

0: 个好经典嘅占卜情节，三百嗰套戏咧，有一个占卜情节就系要吸啲迷幻药，跟住跳舞咁样去。
1: 咁嗰个系 Delphine，
2: 嗰个系巫术咯，系
1: 嗰个系以前希腊罗马年代咧，有好多神殿噶嘛。咁神殿入边就有啲圣女，咁最出名嘅就系个 Oracle of Delphi。咁 Oracle of Delphi 嗰啲神女咧，或者巫婆啊、祭司啊，叫佢乜嘢都好。而家嘅研究就會覺得佢哋係有吸咗迷幻藥嘅，即係唔知啲咩啦啊！
2: 即係喺宗教研究嘅範疇咧，其實佢哋有個統稱嘅，叫撒滿教咯。
1: 係，
3: 哦係，
2: 係有世界性嘅，即係
1: 撒曼力係
2: 啦，撒滿教
0: 喺亞洲草原都有，
2: 係係澳洲又有啦咁。好多地方有嘅。
1: 西藏啦、啊，
0: 佢哋要靠迷幻藥嚟做。
2: 遊牧民族啦，其實滿洲啦都有。
1: 會進入某一種狀態啊嘛，
0: 佢哋覺得嗰個迷幻嘅狀態係通咗神啊嘛。
2: 係冇錯。
1: 起碼你唔覺得你自己，即係譬如話頭先。先我讲嘅灵摆，我成日都觉得系我自己只手喺度摇嘅。
2: 佢麻醉都自己觉得唔系自己摇。
1: 系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咪
2: 好迷信，
1: 我咪冇咗个主观性咯。
0: 即系迷幻药嘅最早用途就系我嚟通神啊嘛，即系以为嗰一种状态系同神有接触，但系就只用讲咧，全球普遍性嘅，即系唔
1: 系一个好，即系你起码个参与者自己印象深刻。
2: 系嘅，
1: 起码对佢嚟讲系一个好 dramatic 嘅经验嚟嘅。尤其是如果你可以客户一起参与嗰阵，客户起码有咗情绪价值先啦，系咪？
2: 一般即系喺撒满教嗰个情况嚟讲，佢系指定嘅人先可以进入呢个状态，系啦，即系佢系专业户嚟嘅，普通人系唔可以。
1: 撒满教，譬如话而家喺南美洲有好多人唔系会飞过去去饮一啲茶，咁其实佢个过程系有啲时候系成个族人嘅佢嘅成年仪式，佢一生人会做一次嘅。但是在那个族群里面可能他有些巫师，那个巫师是会 regularly 定期的，可能每年什么春秋二祭啊，那个期间他会进入这个状态，无论是由音频啊定是说他是用些迷幻药啊，他进入了这个状态之后，他在那个状态里面他得到些什么感召啦，起码他觉得他有些感召，跟着他再回来告诉你听的。咁另外一個做法就係用夢囉，即係發夢。我臨發夢之前我先講咗我 intention 嘅，我想做乜嘢嘅，我想知道啲乜嘢嘢嘅，跟住敷呢個做法之後，起碼個潛意識會話俾你聽啦。咁而家其實有好多研究夢嘅專家就會話，人嘅腦係可以夜晚去幫你解答難題㗎嘛，即可能你日头想諗一样嘢，我真係未諗清楚嘅。你臨瞓之前其实可以同自己讲，喂未咁掂喎。
2: 喂咁卷嘅。
1: 係呀，呢个係
0: 瞓觉返工继续做。
2: 喂唔得喎，瞓觉返工喎，我今日条数未计完，我发梦再计，喂唔得，呢个好恐怖。
0: 得㗎得㗎得㗎。
2: 喂我知道好恐怖。
1: 佢唔想。
2: 我唔想。
1: 佢唔係得唔得，佢唔想。
2: 即係你个老板同你讲话，喂你今日晏昼呢未搞掂嘅嘢，你发梦嗰时再搞。
0: 可以 sleep with a problem， 可以㗎。
1: 你瞓教啊，子庸好啊，大好啦，
0: 带住个问题去瞓，
2: 好恐怖呢、這个噩梦，
1: 唔好俾老细知系咪
2: 啊？
1: 我哋听翻首歌先，杨千嬅嘅《塔罗迷》，翻嚟我哋继续讲占卜。

0: 周末兜收场。
1: 咁仲有呢，其实呢有啲我哋中国古代有用过嘅方法叫镜尖，我知道有冇听过。
2: 用铜镜嘛。
1: 係啦，攞住个铜镜，尤其是系垂直啦。係啦，咁就揸住个镜去到十字路口大街上面，跟住就眯埋眼，跟住就去讲你想做嘅占卜啊，想问啲咩问题。跟住你就听你身边周围嘅声，你第一个听到嘅嘢就系你想卜嘅嗰个卦嘅答案。
2: 我觉得即系古人对铜镜嘅迷信咧，系来源于嗰个铜镜咧，即系照得唔够清啊，嗰种朦胧
3: 个解像度，
2: 解像度问题。
1: 即系你要睇入去嗰、那个，即系好似水晶球咁样，因为你要望住个铜镜，好努力望下望下，心入边嗰啲嘢就出晒嚟。
2: 佢蒙啊嘛。
3: 即係銅鏡做唔到太個平啊，
2: 320P
3: 鋼就已經可以做。
1: 有冇320啊？
2: 冇應該，好蒙喎。
3: 同埋佢本身自帶有啲顏色嘅，佢唔係嗰個 natural color， 即係佢唔係自然色，佢本身銅係有啲偏黃
2: 嘅。佢嘅神秘係來源於佢唔清啫，即係佢係
3: 低清咪神秘咯。
2: OK 就冇咗呢個神秘感。
1: 連個塊面邊度搽粉底
3: 有冇皺紋都好清楚係咪？
2: 冇曬 fans， 成件事係。冇晒幻想，一照铜镜，即系一照现代嗰啲镜，照铜镜好多幻想噶嘛。
1: 但系其实冇工具咧，你都可以有一本书噶嘛。有一种方法就系书尖。
2: 嗯，
1: 当然啦，有好多人会用嘅话咧，譬如话圣经啊咁样，任何好多即系本书比较多字嘅就得噶啦。咁你就揭开本书，揭开到边一页，有啲人抛啦，但系一本好重嘅书抛会坏。咁你总之你揭开本书，揭到边一页。嗰页就系你嘅答案。
2: 生意嚟噶，最近有啲新出嘅书都系咁噶。
1: 专门俾你抛噶。
2: 专门俾你揭，仲要咧就每一页咧可能有一段话，咁你一揭开咧，嗱嗰段话就系你今日嘅金句啦。
1: 嗯。
2: 即系生意嚟噶。
3: 几年前我买过一本 notebook， 即系可以写字上去嗰啲 notebook 咧，佢已经有呢个功能。
2: 佢每一日都
3: 喺个 notebook 下边已经有一段今日金句系边个讲？
1: 今日嘅鸡汤金句。
2: 有陣時佢直言話你即係可以今日而做什麼抉擇，
3: 有 film 嘅，有
1: 中六合彩，
2: 有買六合彩啫，可能就未必
3: 有 film 嘅，有科學偉人嘅名言咁樣，即係呢個一個 film 咧，亦都有一啲文學名人嘅名言有一個 film， 有啲電影佳句有一個 film， 有好多咁嘅商品嘅。
1: 即係我覺得其實占卜同賭錢差唔多，
2: 係唔應該做咯，所以話
1: 少玩怡情咯。
2: 少玩都唔好啊，我覺得
1: 係咪啊？
2: 會沉迷啊，我覺得係。
1: 你覺得容易沉迷啊？
2: 嗱，你一個極端理智嘅人咧，你通常就根本掂都唔會掂。你只要當係一個遊戲，即係學啊，可能話齋，譬如話你去某啲寺廟，咁你可能去求籤，你根本都唔信嘅。
1: 但係一個過程㗎嘛，
3: 但係係一個儀式嚟㗎嘛。如果唔係年初二就唔會有求籤嘅儀式
2: 㗎。嗱，到今時今日，大家即係呢啲咁嘅心理學發展到 connective 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占夢係一啲都唔可靠，
3: 同埋有時會變咗自我實現嘅預言㗎嘛，就係因為你 book 咗個咁嘅結果。
2: 我哋三個如果見心理醫生咁樣。咁佢話其實我都長期發呢個夢嘅，咁佢都話俾你聽啊，用認知嘅角度點點點，其實喂阿、醫生，你都有讀過法洛伊德噶嘛？
1: 嗯，
2: 不如既然我都俾咗錢啦，你都幫我解解個夢啦，順便啫嘛。
1: 哦，
2: 冇嘢噶，
1: 呢啲係附加嘅情緒價值。
2: 係咯，咁嗱，你諗下，你入到去見嗰個醫生，嗱，你又長期受呢個夢困擾，咁你想唔想聽下佢解啊？
1: 嗯，
2: 可能話我拒絕解夢，佢可能會咁。
3: 所以無間道嘅時候，梁朝偉要去見啊
2: 陳偉林啊，
3: 因為個醫生嘅顏值嘅問題，唔係佢嘅心理學學位。
2: 你啊呢度嚟。
1: 我覺得其實都係一種方法嚟嘅啫，你去試一下，但係太過沉迷就唔好。我覺得有時候都幾好玩啊。
2: 遊戲咯，你只能夠即係當佢魔術咯，即係等於有啲人學魔術啫嘛，你知係掩眼法嚟㗎。
3: 但要諗到佢點樣做到都係好有趣㗎嘛，明知你係假但係到底你點做到嘅呢？
2: 你當佢一個遊戲其實我覺得唔係問題嘅，但係正所謂可能講遊戲都有沉迷唔沉迷㗎嘛，頭先喺咪後一次要講就沉迷就唔好囉咁樣。
3: 你有冇見過啲情節呢，就係摘聖杯要摘到我出到我要嗰個結果先走。
1: 有個聖杯好笑㗎，其實擦紙膠嚟嘅，咁你可以擠喺個筆盒咁樣隨時沾個掛啦，咁但材料唔同係擦膠。Anyway 啦，最尾我諗起呢首歌，羅文嘅占卜，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已经就这宗案件先后拘捕7人。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了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00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5: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4: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7: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睡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睡。大展红桃，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伊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伊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有共鸣的。其中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呢，就是譬如你的伴侣问你，你嬲啊？我冇嬲啊，
2: 冇嘢啊。
0: 咁其实已经系构成呢个行为，呢、這个行为呢，我哋成日用英文讲叫 passive aggressive 啦，但系咧中文叫被动攻击，其实系好奇怪，你攻击系主动噶嘛，跟住然之后你又要被动咁样攻击，究竟系咩咧？我哋究竟日常生活中有冇遇到呢啲类似嘅例子咧 ？Akina，
1: 我喺度谂咧，系咪有啲类似嘅以退为进啊？嗰啲总之你将两个矛盾面摆埋一齐，但系又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杀伤力，嗰啲就系叫被动攻击。咁啊，伯斯，你头先举嗰个例子有嘅，即系你嬲啊，譬如我老公咁啊，不过又咁样，你会分对方嗰个亲密程度嘅。譬如我老公问我，你嬲啊？系啊，我嬲啊，
2: 正啊，
1: 嬲，
2: 啱啊，
1: 系啊，
2: 应该咁啊，
1: 黑色嘅嗰、那个黑色暴雨警告咁样，系啊。咁但系你有啲人又唔系好熟嗰啲咧，又或者你又唔好摸清佢嘅底细，咁你通常都有一个嘅防备嘅心态先嘅。喂，你系咪嬲啊？诶，唔系，冇嘢嘅。咁其实真系好鬼嬲咯，所以都系要分等级嘅。我觉得呢、這个，
0: 嗯，我觉得咧，令我谂翻起我自己关于passive aggressive 嘅經歷咧，我都要嚟懺悔一下。我自己做過去攻擊人嗰、那個，咁係咩咧？就我記得讀大學時期，又係啲男朋友出場嘅時間。
1: 第幾位呢、這個？咁第七八九十位
0: 係啦，第 N 位咧。嗰一日咧就係我同佢同埋兩個同學咧一齊搭的士夾車咧，就去食一間咧對大學生嚟講咧比較好啲嘅餐廳，去慶祝考完試啦。咁嗰排呢，我就啱啱病好咗，咁我個男朋友就坐前座，三個人坐後座。要諗返呢個對白，就係話，唉，我唔到病完啦，都冇得食呢啲好嘢呀，平時同你都唔係食呢啲好嘢㗎啦，唉，都係要等我病完先有啲咁嘅機會。跟住嗰個男朋友好醒呀，佢為我上咗深刻嘅一課。佢話你咁樣講嘢同啲老人家話，唉，我都係要病咗先有人嚟睇我㗎啦，平時都冇人睇我㗎啦，你同嗰啲老人院入面嘅老人家有咩分別呀？
2: 好多魚骨呀、啊、我唔係講緊你男朋友呀、啊、講緊你呀、啊、不是
1: 咪互相都好慘喎，好慘手喎、啊、聽落
2: 跳口慘手，一隻隻海膽飛曬出嚟。
1: 係呀，咁你係咪聽完呢一句，嗱呢、這個真係一個嘅致命傷嚟㗎，講你話嘩成個老人家咁樣，跟住即刻收聲啦，係咪？
0: 我即刻收聲呀，同埋我即刻覺得好慚愧、
1: 嗯、
0: 我覺得佢話得我啱呀、啊、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係喎、欸原來點解我要咁樣講呢？咁其實骨子里就係點解講要有骨，就因為我覺得佢嗰一排對我嘅 attention 唔夠、
1: 嗯、
0: 我用咗好長嘅時間反思，因為我都唔覺得我自己係啲衰女仔嚟嘅，點解會咁樣講嘢呢？
1: 即係有少呢係反彈再反彈喎，呢樣嘢本來想攻擊人，跟住點知自己攻擊反自己咁樣。
2: 嗱，其實咁我覺得我哋用中國人嘅睇法呢，即系冇一样嘢叫 passive aggressive 嘅，
1: 系啊，
2: 只一样嘢咧就系佢系攻击就系攻击，你只不过咩啊？你用咩方法去吉人啫嘛？你摆到明就系想搞到人唔舒服噶啦，冇分别噶，
1: 系，
2: 即系我都系其实咩啊？我都系想令到你唔舒服，我想令到你知道我唔开心，其实。是呢一样嘢嚟嘅，冇分别嘅。你可以摆到明好直接咁话俾你听，我唔开心。你亦都可以用艺人嘅方法，撩人嘅方法。
1: 艺人系嗰个企人边个艺啊？系咪
0: 虚艺嗰
2: 虚艺个艺啦，或者系艺住啦？
1: 哦，艺话嗱，我发声嗰个唔同噶，
2: 艺住
1: 艺字
2: 嘅嗰种方式去令人觉得唔舒服，但系你摆到明，其实咧都系想令人唔舒服。咁只不過你需要開始諗下嘅就係、是、譬如羅伯斯嗰個例子，實際上係咩啫？你係其實有不滿㗎喎，你發覺呢排你冷落咗我、
0: 嗯、
2: 我係有唔開心存在嘅，所以呢我就借啲椅喺呢啲位就撩你啦，咁咪係其實係攻擊嚟㗎囉。
1: 所以呢一个咧，其实我喺度谂紧咧，系有风险嘅呢一样嘢。即系嗱，你翳佢，或者你翳术地咧，就系俾佢知道你唔开心。咁啊，对方接收到固然之好啦，即系我界定为好，因为你个目的都系咁样啫嘛。但系有时你个翳佢咧，人哋未必会 get 到嘅。系啊，或者扮 get 唔到，咁你就反弹再反弹，
0: 仲翳啊，
1: 黑激气咁样，
2: 你就仲嬲噶。
1: 系啊，
2: 咁即系话原本咧，你想用一个冇咁直接，即系好 direct confrontational， 真系攞交嚟嗌嘅方式，但系其实好可能咧，分分钟咧，结果你系攞咗个更大嘅交嚟嗌，因为对方唔好意思，佢 get 错咗。
1: 系啊，阿拔丝嗰个其实我又觉得咧，表面上好似唔直接，但系其实都直接嘅。然后我又谂翻起我妈咧，嗱，我妈即系你每次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男朋友，
0: 你得一个阿妈，
1: 我
0: 得
1: 阿爽嘛。但系我妈可以发挥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嘅一个光谱嘅，佢年轻啲嘅年代，其实而家都系嘅，佢好注重一啲庆典嘅，系啲生日啊、母亲节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做结婚周年纪。念咁样，佢觉得结婚周年纪念同我哋好有关系。如果冇嗰日就冇我哋嘅出现，咁都啱嘅。咁我记得咧，即系真系细个嗰阵时，我哋唔记得咗阿妈生日，
0: 吓
1: 都好大件事。因为我妈嗰个生日咧好有趣嘅，佢分开三个，嗱有新历、有旧历，亦都有身份证上嘅生日，即系佢年代人嘅身份证。
2: 即系佢可以庆祝三次生日嘅，
1: 冇错啦，
2: 劲喎，有三个蛋糕你哋食。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唔记得边一个生日，咁然后嗰日冇表示啦，我哋三姊妹 feel 到有一股怨气，即黑掹掹，咻咁样飞过，咁我哋都冇反应。好啦，咁跟住阿妈妈就出声啦，唉，佢哋啊，即系都唔当我死咗啦，即系真系感觉。唉，我唔出声啊，可能当我死咗。唉，今日咁重要嘅日子都唔知或者唔记得。跟住我话咩事咩死啊，咁大件事。跟住睇下，喂喂，死啊死啊，真系买蛋糕啦咁样。咁你嗰下，其实咧，我系觉得我妈唔系直接话俾我听佢生日，但系咧。佢又好直接地表达佢嗰个不满，嘿，你当我死咗啊！你班不孝嘅女，
2: 你班马骝，
1: 系一班马骝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又觉得好直接，好唔 passive， 好 active 佢系。
2: 咁所以我就话，其实咧，中文嘅语境入边咧，冇一样嘢叫 passive 嘅。甚至你话，其实喺一个心理学嘅语境入边，你所有嘅行为。当你退住摆到明系想同人沟通嘅时候，无论系你讲嘢，你讲啲乜嘢，定系甚至乎你唔讲嘢，你嘅沉默都系一个沟通嘅方式嚟噶嘛？咁何来会系 passive 被动啫？
0: 你讲唔讲嘢呢一个咧，我觉得系都啱嘅。有时啲唔讲嘢咧都好 aggressive， 好有攻击性嘅。举一个又系我妈例子，最近上个礼拜发生，令到我好嬲。咁话说咧。上个礼拜咧，有一晚咧，我就出街就唔翻屋企食饭。我已经系好有 discipline 咁样提早 text 佢噶啦，今晚不回来吃合十心心咁样噶啦。跟住我妈冇复，然之后咧我就见佢冇出声啦，就问佢点啊？你今日睇嗰套寒战好唔好睇啊？跟住
1: 转移话题引开视线，
0: 佢都冇复。跟住我谂紧咩事，我就试下我老豆啦。今晚唔翻嚟食饭，跟住佢有幅号，点啊套寒战好唔好睇啊？跟住咧就打咗一篇电影评论俾我，跟住我见到一个对比嘅时候，我好嬲，咩事啊妈咪？我嬲到搵我个妹，点可以咁冇礼貌噶？我妹话佢有咩咁不满啊？要唔复人 message？ 但我妈系好要求我哋要复人 message 噶吓，
1: 哦，
0: 所以佢呢一个唔复人 message 系一个表态嚟，
2: 你好明显见到一个落差，
0: 系。跟住我好嬲，然之后我妹就话：听日约咗大家一齐去饮茶，当面问下佢，你点解唔复 message？ 系啦，咁但系我就唔够胆咁做，因为我以前有试过，而我妈嘅复啊，唔复咪唔复咯，咁啲无谓嘢咪唔复咯，咁样，唉，嬲到我啊，真系。
1: 咁你下次要咁样去话翻佢啊嘛，佢问你嗰阵时，我唔复啊。冇嘢咪唔复咯，
0: 点解咧？点解唔复人其实都系好有一个攻击性，而面对呢一种冷暴力呢一种咁样嘅 passive aggressive 或者甚至系单打啦，广东话博大精深啦，呢啲单打嘅行为啦，
1: 我得佢
0: 系啦，得佢广东话先，
2: 好多呢啲咁嘅词啊，
1: 得
0: 咁点咧？冷暴力啦，喺度 得我啦。咁我点先得咧？
2: 我相信咧，其实好多时候呢啲嘅方式，我哋要谂一谂两个面向嘅嘢。一咧，其实咧好可能系佢真系表达紧我唔开心，但系咧又某程度上咧，好似有少少自我安慰咁，我冇闹你啊，我冇挑起一个正面热战啦，好似嗰样嘢咧减轻咗自己内心嘅嗰份罪疚感，我冇撩交嗌啊。呢啲嘢咪真係擺明要交嗌囉。
1: 咪就係寒戰囉，呢、這個咪唔好意思就變寒戰喎。係
2: 啦，呢個真係寒戰啦，冷戰啦。咁呢個係可能其中一個面向。但係好多時候喺親密關係入面呢，其實仲有另一個面向嘅，就係點解我唔想挑起個熱戰，就係因為原來呢心裏面仍然隱隱地呢抱有一份期望，你會可能明嘅。你可能會讀懂我。因为好明显嗰份唔开心就系源自于一份期望嘅落差，我希望你读懂我，咁我俾啲牵使你，你读懂咗咯，咁系冇嘢咯。其实就希望冇事，咁但系如果真系你 get 唔到嘅，咁就变成大件事。而且有啲时候咧，好多时候你都会听到嘅一样嘢咧，就系原来我哋好希望。人是在我未完全表达我内心那份期望的时候呢，你首先已经知道我想怎样，那就好甜了。好像有一些东西我只要讲到清清楚楚你先明白的话呢，那样东西变了味的了。你就是最好在我未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的时候你 get 到，那样东西呢就是最美美最值得回忆的。

0: 方建议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言。
1: 过唔少朋友问我带两老去旅行嘅心得，今次我想反而探讨下老友记同仔女去旅行嘅应有态度。呢、這个题目有讨论嘅余地咩？百行孝为先，后生嘅梗系要处处为老人家着想啦。唔好意思，我反对。人与人嘅相处系双向嘅，子女应该迁就父母，但相反亦然。最关键嘅就系沟通。每次我计划同父母去旅行，我一定先就住个目的地清楚了解佢哋嘅谂法，要逼佢哋讲出口，唔可以话冇所谓咧，是但咧，到步嘅时候先发现完全唔啱心水，黑起块面乜都唔讲。我理解老人家嘅体魄无可避免走下坡，一年就系一年。疫情前佢哋可以远足一个钟头，而家佢哋未必应付得到啦。佢哋要讲出嚟嘅，就算系一家人，我唔系你心里面嗰条虫啊，唔讲去到目的地乜都唔参与，大家都冇人啦。另外就系包容啦。举例，我哋试过一家人去韩国，爸爸鍾意睇历史，鍾意去博物馆，我哋三姊妹鍾意行街买嘢，但旅行目的地同人一样系冇完美㗎嘛。如果要搵一个时空令到五个人都满意嘅话，比登天更难啦。所以我同两老讲，我哋陪你哋去观光，但你哋都要陪我哋去 shopping 先算公平㗎喎。如果到时发老皮似老卖老，咁就冇下次啦 ,sorry。佢哋都同意嘅，旅行期间争拗就可以减少啦。我有一位最近成为奶奶的长辈朋友讲得很啱的，他说要学老啊，只要将自己切身处地代入在后生身上，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老友记。他说移居美国的仔和新抱回来香港和他一起暂住，首要的教条是不要问长问短，次要就是有 me time。 两个后生出街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问你们去哪啊，怎么回啊，吃了饭啊，可因为后生会觉得你好烦，反而讲笑咁话，你阿妈我好忙嘅，你同我食饭要约嘅 ，make appointment 嘅吓。咁后生仔女反而觉得你好过瘾，愿意亲近多啲添。做人好难，不论系年轻或者系老人家，做人呢一个课题都系终身学习。想人爱或者系想人憎，只系一线之差啫，一切都系视乎你嘅选择。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头先呢我哋都系一路讲緊喺亲密关系，可能喺恋人啊或者家人入面呢有呢一啲广东话嘅单打行为，如果好专业嘅 passive aggressive 被动攻击，但我发现呢系一啲冇咁亲密甚至系一啲专业嘅场合，即系你翻工啦，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咁曾经系一个职场入面啦，我试过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家呢围埋一起要讨论一个 project， 咁领头嗰个人呢就话大家有冇兴趣啊，想唔想做啊，咁咁有一个人呢好犀利喎，嗰下觉得佢就第一个 message 呢就话，我就其实一啲都唔想做嘅，我见到呢个 message 佢已经话，哇
2: 好勇啊，
1: 咁勇敢嘅你出嚟打工啊大佬。跟住但係佢有第二个 message 佢话，不过如果老细你想嘅，咁我咪配合你囉。
2: 包返个大。
1: 咁样。跟住我望完之后我係呆咗。咁我就諗，究竟你係想做定唔想做嘅呢？如果你唔想嘅，咁点解唔即係有好多千万种温柔而有礼貌嘅方式去表达嘅。但如果你一系定系你想做呢，因为你又话可以同大家一齐共同进退，所以我成件事系 get 唔到，猜埋一嚿。咁但系系个团队嘅人见到嘅时候就嬲啦，即系即刻觉得你想点呢究竟咁样，
2: 做定唔做呢咁样。
1: 呢个真系好奇怪。
2: 其实职场都有好多噶，要谂啲例子呢。我而家突然间醒起一个呢，就可能有啲同事或者我一起去做一个 project 嘅朋友仔，佢唔想去直接去话你，但系佢会旁敲侧击地得你，系啦，用 DUT 啦，又系，系啦。我记得我以前咧，我唔做记者之后，我就去咗做 OL， 我去做一个嘅后勤嘅公关工作啦。咁系我哋系需要剪报纸嘅，我哋每日都要去向上级汇报啊，有冇啲咩报纸咧系去报道我哋部门嘅一啲嘅新闻咁样。咁我哋嗰朝如常地啦，七八点翻到喺度剪啦，埋头苦干啦吓。咁嗰次咧，嗰单嘅新闻咧，其实我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因为我啱转职，咁我转职去到呢一个又一个幕前，去到幕后。咁啲人呢都会好好奇，咁但係我哋做公关我哋都会出现啦。咁我哋嗰次嗰个嘅活动啱啱係安排我哋个老板去斟咖啡、就俾啲记者去飲嘅，咁或者摆壶咖啡喺度等啲记者去自斟自飲。咁但係啲传媒朋友就忙于工作㗎嘛，係咪埋头苦干冇人斟咖啡啦。咁我嗰陣时见到咦冇人斟咖啡，不如我嚟斟啦。咁呢个举动呢就出事啦。一針嘅時候咧，有人影咗相，影完相之後咧，咁我都不如有炸嘅，咁影相 OK 啦咁樣。結果第二日嗰個報紙咧係出咗斟咖啡嗰張相咁樣。咁其實
3: 你搶咗人風頭啊！
2: 係、哎、啊，你點解咁快咁講㗎？
1: 我個腦仲撈緊，哎呀，喺邊個位出事啊？
2: 係啊，我見到個拔絲撈緊嘅時候 ，Amos 你果然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係啦、啊。咁、我哋剪報紙嘅時候，咁我哋每人分工係唔同嘅報紙，咁我剪嗰啲我冇嘢咯，我睇唔到我紙上，即係可能係郵票咁呆張咁樣。咁然後咧，我另一個同事係晏翻工嘅，咁佢入到嚟咁啊，對住，喂 ，Kino。哇！有報紙見到你，即係嗱，你分到邊啲講笑，或者係邊啲係講真嘅？咁呢一個同事咧，一入到嚟嗰陣時話：，哇！好多報紙見到你喎！咁嗰個真係講笑嗰啲咧 ，friend 咁樣。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有一個坐喺我斜對面嘅同事咧，就企起身啦。你睇下，跟住拎起咗張細細張報，你睇下。我系老板嗰张相都系得咁大张啫，啪咁样摆低。
3: 酸梅汤啊！
2: 哇，嗰嘢咧，你嗰下就系觉得嗰个办公室嘅温度咧，本来系25度，跟住变咗零度，大家都唔知点样讲嘢好。
1: 佢系咪你上司嚟噶？
2: 唔系，我哋系同辈嘅。同級嘅，咁但係你都一路都 feel 到係有啲嘢㗎喇。咁嗰下咁我唔敢出聲啦大佬，咁我好又諗下我係咪做錯啲咩呢，我反思我係咪應該唔去斟嗰啲咖啡呢。咁但係你冇計呀，你都冇得補救，因為都已經出曬啲報紙，咁我唯有做法係唔講嘢囉。咁但係好 hurt 嘅，我記到而家其實都。咁我諗下我自己喺呢個職場嘅生涯裏面，其實係咪應該都可以做好啲呢？係咪應該要撳低啲自己，唔好做啲無謂嘅嘢呢？
3: 其实呢职场就再复杂啲嘅，因为中间呢包含住好多嘅小计算。第一，我又要维持个表面和谐，啊，真係摆到明日日返工好似打仗咁，你又唔鍾意。咁而且你真係摆到明咁同你嘅同事开波呢，实际上亦都会产生即係老板啦，
2: 係呀，
3: HR 啦，都会踩落嚟㗎嘛。
2: 嗯。
3: 咁所以呢呢样嘢又觉得你真係唔 professional 㗎啦。咁所以你又唔可以咁做，你又要克制自己嘅感觉。但係你实际上呢，有啲人呢又真係酸溜溜啊，又真係吓，好似食咗10粒酸梅咁样样呢，又好唔开心喎，
2: 克
3: 制唔到啊，实际上爆㗎啦。咁咪会渗咗出嚟囉。另外其实好多时候亦都系讲緊咩嘢呢，就系、其实喺嗰个职场上面我又想俾啲 feedback 你，但系呢又唔知点俾啲 feedback 你，直接同你讲我点知你会唔会系小气鬼嚟嘅啫。咁我自然然梗系要旁敲侧击，甚啲甚啲咁样样去话俾你知嗰份嘅唔鍾意。所以好多时候你就会用咗呢啲嘅方式，而且呢其实好明显嘅，你会见到喺职场上面呢嗰种沟通嘅方式呢，嗰份文化系有啲转变嘅。咁譬如我有好多嘅一啲嚟见我嘅人啦，咁佢哋呢年轻嗰啲呢就会成日觉得咩呢，上司讲嘢讲到一狗狗嘅，你鍾意咪鍾意，唔鍾意咪唔鍾意，你话俾我听。
2: 狗狗狗㗎嘛。
3: 你直接啲话俾我听啦，咁我咪改囉。咁你又好似暗示，你玩暗示听唔明。即係年轻啲嗰辈呢就听唔明暗示嘅，佢又唔識行迷宮嘅。但係呢年长啲嗰辈呢，佢又觉得咁唔通我真係直接同你讲咩，我直接同你讲咁我好似反面咁。因为可能呢喺嗰个年代直接同你讲得啦，其实好快你就已经收到 warning letter， 跟住就想兜你㗎啦。咁变咗其实好可能呢都系一个文化上面嘅一啲代差构成咗呢一种嘅情况嘅。
2: 但系以我个同事为例呢，嗱点解我记到而家，因为我觉得好 hurt 啊，即系佢咁样去讲完之后呢，同埋即系我要坐大厅㗎，我哋唔系有房㗎，可能系一啲中间有啲间隔啊，啲 office 嘅 petition， 系全部人都听到，就系上上下听到晒。跟住我就听完之后，我以后咪对呢个同事咪敬而远之囉。因为佢似乎系对我真系好，我唔知系咪叫 passive 啦，即系都唔被动，都好主动，
3: 好主动，
2: 好主动咁石石捅我两嘢咁样系。咁所以之后到我离职，我都冇乜两句，因为都唔系好敢同佢打开对话嘅盒子啦，已经。
3: 咁好明显，佢呢个举动本身就已经系
2: 唔妥我啦，系咪？
3: 妥你啦，咁你又 read 到佢唔妥你啦，咁咪大家保持住啲距离，咁咪算咯，翻工啫。
2: 又系、哦。
3: 我唔需要全公司人都鍾意我㗎嘛。
1: 其实係咪 read 唔到会好啲呢，即係我当冇事发生㗎嘛。我係呀，我都唔知点解老细张相咁
2: 用
1: 啦。我唔知係咪咁样会好。
2: 我都有諗过呢个问题，其实我可以扮嘅，即係话哦係呀，哎呀嘩影得好靓啊，咁可能激死佢添啊，係。即係咁我可以砰砰咁反弹再反弹，石石石咁样。
3: 嗱就咁嘅，你讲嘅呢嗰度有两个 Akina 嚟嘅。一个呢就真係完全不懂交际嘅 Akina， 嗰隻呢就真係唔係扮唔識，佢真唔識。
2: 嗰、那个又唔係我囉。
3: 係囉。
2: 係佢亦都知道嗰个唔係我囉。
3: 所以即係你最多只係话咩呀，我作为一个反击，我硬係用硬返嚟呀。
2: 係呀。
3: 我扮我 get 唔到，咪头先你个方式咪囉、哦。哎呀係喎、哎、真係好靚
1: 喎。
3: 点解佢会摆咗我呢张相出嚟嘅？即系你可以咁吓，咁
2: 好后悔啊！
3: 好后悔
2: 做啊！
3: 摆明我应该揞翻佢啦。
2: 系啦，我而家识做啦。
3: 我而家 feel 到你有气喺入边，
2: 有气啊！
3: 我咁耐，你仍然嗰条刺，我而家今日要掹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下沉默为什么可以变成一条刺。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7年了，来见我的时候，先生好凝重地跟我描述前几晚出现的一个情景。那晚他们回到家，餐桌上面摆着一菜三汤，热腾腾好香，但是他心里面感觉到的就是比冰冷还要冰冷的感觉凝聚了在他和他太太之间。他问他太太怎么了，是不是有些什么啊？他太太说没事啊，一边就在那里撩着饭粒，但是正眼没望过他。吴先生又问了，真是没事？你好像有些事想跟我说一样。但是个太太再讲多一次没事吃饭啦。但个先生就好明显觉得一定是有些事的啦，摆明有些事，如果不是平时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他完全不知道究竟我做错了些什么呢？是不是我昨晚太夜回，因为 OTO 得太夜呢？是不是我今朝早出门口的时候不记得了跟他说拜拜，定是好似上个礼拜应承咗某啲嘢唔记得咗去做？好多嘢唔知道。但係为太太嚟讲，佢嘅呢一个冇乜嘢，但係实际上又唔系冇乜嘢㗎噃。其实系佢好希望个先生读得懂其实系乜嘢嘢。但又唔知点解结咗婚咁多年啦，佢好似每一次都系唔知道咩事。呢啲咁样嘅闹情绪其实唔系第一次㗎啦。只不过啱啱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啊，耍下花枪都仲有啲可爱，有啲情趣嘅。但係一次又一次嘅时候，开始太太变得越嚟越安静，唔同佢闹交，唔同佢讲嘢，默默咁样将屋企打扫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但係先生就永远都觉得呢一种嘅沟通方式

0: 太过迂回啦，真係唔知咩事呢，每一次都好似係玩緊捉迷藏，都好似係玩緊行迷宮一样，开始就由彼此嘅小打小闹变成越行越远。其实太太都开始已经习惯咗呢个方式呢，间接地惩罚緊佢嘅先生。佢就会好多时习惯话冇所谓啦，你觉得有嘢咪有嘢，你觉得冇嘢咪冇嘢囉，最紧要你觉得 OK 咪得囉。好明显就唔系 OK 啦，而呢两个人就系咁样样度过咗呢啲时冷时热，久唔久又行下迷宫嘅七年，直到去到佢哋大家都觉得我顶唔顺，就真系去到治疗室揾我啦。真系见我嘅时候，太太就话啦：你知唔知我最憎人哋讲嘢变得咁直接嘅？你下下问我有乜嘢嘢，我点同你讲？但系个先生眼里面就傻咗咁啦，乜讲嘢唔直接？咁我点明啊？原来好得意嘅就系慢慢慢慢两个人讲翻佢哋嘅成长嘅经历。原来双方嘅家庭好唔一样嘅，一边咧就系讲嘢要直接，但系位于太太嚟讲，佢嘅屋企佢最怕嘅就系听到你点啊，因为通常问亲你点啊，其实系戳你嘅啫。所以原来慢慢慢慢喺呢一个治疗嘅入边，双方都开始明白，哦。原来你想直接同我讲，唔系想真系引我讲咗真嘅说话之后，你就嚟算我账。而慢慢先生亦都更加明白，哦，原来你想嘅系我慢慢引导你讲，你未必系想惩罚我。太太用迷宫嘅方式去保护紧自己嘅内心，所以好得意噶。当双方都明白咗对方点解用呢啲沟通嘅方式嘅时候，我哋就开始明白，被动有时系因为保护自己，因为受过伤，而比较直接嘅方式去沟通呢，又未必真系尖锐嘅攻击嚟嘅。好多时候好得意嘅，两个人嘅亲密关系反而系当我哋互相真正了解对方嘅时候，嗯，咁我哋就可以坦诚相见，而唔使下下都沉默做人啦。
1: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告吧。
2: 头先咧，我哋就了解咗喺职场入边，点解有啲人会用呢啲所谓 passive aggressive 啊，或者单单打打啊，呢一啲好似想表面啊冇话你，但系其实咧都系想攻击你嘅嘢啦。知道背后嘅成因啦。Kina 头先我哋又探讨过，系咪扮傻去应对咧，都系另一
3: 翻佢转头咁样。
2: 以下呢一个例子咧，我真系到今日事隔好多好多年啦，我都唔知点应对。而我发现呢一种 passive aggressive 嘅行为咧，系令到人哋好伤心，系令到人哋人与人之间嘅信任系会瓦解嘅。嗰一次嘅合作入边咧，我就需要问大家嘅意见，咁就系关于一啲咧服装类型嘅嘢，咁究竟系着一啲 modern 嘅衫，定系走一啲 vintage 怀旧嘅路线？咁大家围喺度好耐，其实大家本身已经系唔投入啊咁样噶啦。咁但系你呢个系任务交托俾你嘅工作，你要完成，你始终都要做一个决定。咁咪着咩衫？一句就一句，两句就两句，你咪大家咪讲想点样咯？我系冇所谓，因为两个我都提到出嚟，即系两个我都系觉得可以接受嘅方案啦。个会开咗好耐好耐，都冇人话有咩定案，喺度兜游花圈啊。然之后就话我冇所谓啊，你话我冇所谓，大家都喺度讲一啲废话，已经系历时咗个几钟，就系、是、为咗呢一个嘅，
4: 即
2: 系
4: 抌时间我喺度。
2: 系啦，咁最后咧，我真系冇办法，因为仲有其他嘢要处理，同埋呢个唔系解决问题嘅方式嚟噶嘛，咁冇办法啦，我就。话咁唔紧要啦，如果大家两样都冇所谓，始终都要个决定嘅，咁不如我哋就着，我记得好似系拣咗现代嘅衫，就着现代嘅衫啦，咁好啦，大家就散会啦，走翻出 office 啦，我同另一个同事咧就要去继续处理第二啲工作，呢、这个时候嗰个同事咧个电话咧就有 message，
3: 哦， 哎，我又估到啦。
2: 哇，你估下，
3: 议会嘅人就话，诶，其实咧，我又唔好想着现代，我想 vintage， 不过拔丝啊，揸主意话着现代，我估咋，
2: 差唔多，
3: 系啊，即系永远都系开会嗰阵时，佢唔会讲真话，即系费鬼事啦咁样。但系咧，开完会之后，
0: 好多意见嘅，
3: 系啦，
2: 差唔多。但系如果只系呢个版本咧，唔足以我构成到伤心呢个程度。个 message 弹起咗咧。俾我睇到，
3: 点解会睇到噶？
2: 佢冇 hide， 俾我见到系嗰个同事就话，其实咧阿拔丝佢自己心入边就有咗答案噶啦，又唔肯讲，又要想问我哋意见，其实佢根本自己就一早有答案，真系好贱格噶。
3: 吓，仲用贱格添啊？
2: 佢用咗一个比贱格更衰嘅。
3: 哦，
0: 即系嗰个已经唔出得街噶啦。
2: 出得街嘅，唔出得街。哦，我系谂唔明啊，跟住我当下。而家谂翻佢都会好想喊。我企喺个同事旁边，我问咗个同事一句：其实我做错咗啲乜嘢咧？跟住佢即刻好尴尬，佢话：唉，你哋系咁噶啦，跟住冚埋啦。但系佢冚埋啫。
3: 哦，
2: 但系嗰啲通讯软件咧，系你电脑 desktop 都有噶嘛？
3: 哦，
0: 咁就继续弹出嚟啦。
2: 嗰个人继续讲系。继续一连串围绕嘅嘢就系话，其实你自己有个决定，又要问，又咁样。但系其实我真系。唔明白哪来点解佢会有呢个諗法嘅呢？点解人哋会咁样諗我嘅呢？同埋点解我花咁多你花个几钟一个咁简单嘅事都係想解决问题，但我好似仿佛仍然都容许自己跌入嗰个圈套，就係我去 make 咗一个 decision。但其实如果唔 make decision， 咁呢件事最后会点样呢？我係好唔开心，我到今日都好唔开心，我係諗唔到点解啦，同埋諗唔到怎样应对这些事呢？究竟是、
3: 嗯哦、我听落其实这个算不算是一个 passive aggressive 呢？因为其实去形容你已经早有决定，但是扮晒要咨询民意那个，其实他很直接、哦、他直接是跟另外的同事讲，但他又没有在与会那个讲，他时空上他叫什么呢？我叫有个时差。那这个又算不算、啊、passive 呢？Amos，
0: 他绕过了你去表达那份的 aggression， 即是应该这样说，如果当天拔丝你没有看到这堆的讯息，可能到今天你都是不知道的。
2: 是啊，我在这件事我不知道，但是往后类似的事是重复发生了很多次。
3: 都是这样。
2: 我就是很 alert 自己，我就是想，咦，有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是不是揸得太快心急。揸主意咧，即刻我唔紧要再放耐啲时间。你谂下，我都好心急嘅一个人，我可以为一个 decision 开一个 1.5 小时嘅会，
3: 哇，
2: 但系最后都冇决定，咁我就谂唔明，咁点样先可以解决到呢件事嘅咧？其实
0: 有冇谂过，可能嗰个问题唔系完全归于你自己嘅？
2: 我唔知啊，我每次谂翻起好似而家咁，我都好想喊，我觉得好委屈啊。
0: 因为好多时喺临床上面，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咧，系重重复复地咧，就系会跌入呢个咁样嘅陷阱入边嘅，就系成日都觉得人哋做咗个决定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你做咩问我啫？你不嬲都已经有个决定噶啦。咁呢样嘢又确实咧，系真系喺我哋嘅家庭成长环境入边咧，又常常出现噶。好多时候咧，细个嘅时候，我哋嘅父母就会问你想点啊？你想食啲咩啊？跟住你讲咗一样嘢，
3: 我想食韩国菜，诶唔好食噶，咁辣，食中国菜咁样。
0: 系啊，或者你话，诶、我想食西餐，西餐有咩好嘅？都系食翻中国菜啦。
3: 哦，呢、這个周而复始都
0: 周而复始，咁就变咗好多时候咧，我哋嘅成长就会习惯咗。切，你呢啲叫咩？你呢啲叫做假民主。你问咗我，查实你本身就已经有决定㗎啦，你问我嚟做咩啫？好可能其实只不过呢一啲情绪系撩返起佢细个嗰啲伤口啫，咁咪唔关你事囉。
2: 咁点解摆咗落我度？
0: 咁你咪突然间嗰一刻佢觉得你系佢阿妈。
2: 哦，
3: 系啊，哦，我又好认同阿 Amos 嗰个讲法，就系话其实我就咁听咯，真系完全唔关阿拔丝事噶。当然啦，你会见到有个同事或者你认识嘅人，嗱唔认识就当系耳边风啦。即系我经常都有啲网友话我丑样啊，冇身材嗰啲。诶、哎，我而家都理过得啦，我唔识你，我做咩摆感情喺你度啫？但系因为嗰个人可能系你认识嘅，有名有姓嘅，你又知道同佢有啲情感上嘅联系。点解你会话我？ 咁样嘅咁样。
0: 有种好冤屈嘅感觉。
3: 係啊，咁但係个问题唔喺自己度，而又好可能係喺佢嗰度嘅时候，咁我觉得呢一个就唔需要将呢一样嘢摆喺个心度囉。
2: 嗯，我哋而家讲到呢个位呢，就係个问题喺唔喺自己度㗎嘛。今日我哋讲 passive aggressive， 咁究竟我哋点样先知道个问题喺唔喺自己度？我哋点样先知道死啦？我哋自己有冇呢一啲单打人啊、唔直接表达啊、passive aggressive 嘅行为呢？
0: 其实好多时候，其实我哋需要谂一样嘢，就系我开声，我想达到一个咩目的？究竟呢个目的就系纯粹我要表达我嘅不满，纯粹我就要伤害对方，定系其实我系想有一个有效嘅沟通？咁而你呢个有效嘅沟通，最尾你就需要去衡量你系咪真系有效啦，定系每一次重重复复，好似轮回咁样样咧？其实你每一次大家都踩落同一个陷阱，炸到满体鳞伤，但系咧，原来最尾又无效嘅。咁如果你发觉原来产生更多嘅误会嘅话，好可能真系需要改一改呢一个方式，直接啲，有时都可能系一个唔错嘅沟通模式嚟嘅。
2: 但我哋系好怕直接嘅，我发现系。
3: 我而家都摸索到，但系做咗咁多年人先开始慢慢摸索到，我哋系可以直接嘅。只不过睇下你用啲咩词语，譬如人哋问你中唔中意啊，唔中意，你可以咁样唔中意，咁你可能对方就会佢。你可能你会包装下，其实呢就嗱，我就比较鍾意阿 A 多啲嘅，咁 B 呢就如果俾我揀嘅话呢，我可能摆得少啲，咁样又有唔同嘅效果囉。咁所以喺个语言上你可以话系艺术，但亦都可以艺术艺术就草花头过艺。係呀，有时包装下我觉得系对方又可以接收到你嘅信息之余，又唔会太过伤害对方。
0: 甚至有啲时候呢，其实我哋本身好想回避一个直接嘅沟通，系因为我哋有一个弱小嘅心灵，我哋唔敢，我自己怕。如果你发现其实有呢个部分嘅话咧，可能处理嘅咧就系自己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话，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沙洲以南海面昨晚据报有山板翻侧，有人堕海，已经获救起，初步指冇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0点半，消防接报后赶到现场救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调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开始，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话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日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度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看球的。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坚啊，
2: 我是张全儿 Amos 啊。
0: 今日呢位嘉宾咧，我哋成日喺各大媒体都会见到佢好亲切啦，分享好多关于心理学嘅知识啦。但系咧，同佢有关嘅范畴咧，系非常之神秘啦，甚至我又会有少少惊嘅，因为佢同犯罪心理学有关。究竟我哋三个人个样似唔似系会做啲污糟邋遢嘅嘢？
2: 系咪罪犯嚟嘅？
0: 我哋即刻请佢出嚟。我哋有咧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云博士，徐博士，
1: 你好，
3: 大家好，
2: 你好啊。
0: 我哋个样系咪做
2: 冇样睇啊？
3: 睇我先啦，好唔好？
1: 你完全都唔似，同埋有啲人话我对眼就系正确。就一望就已经知啦，
2: 系咪咁噶？
3: 系就好咯，罚咗达啦，真系全世界揾我帮手做啲破案啊、查案嘅嘢啦，系咪？
0: 但系真系警方咧需要查我嘅时候，都会揾到你帮手噶。
3: 我做心理学家嗰阵时咧，警队咁样冇办法每一个都揾我哋噶嘛，系咪？咁所以有啲特别啲啦，或者系佢哋觉得困难啲嘅罪案咧，先至可能会揾我哋咁样。
1: 嗯，有啲咩困难或者特别啲嘅罪案要你出动呢？
3: 嗱，多数咧就系一啲比较上奇怪嘅案件啦，譬如话，咦，点解嗰个人系咁样？譬如话俾人谋杀或者系咁样死法嘅咧，咁样失踪咧，或者咁样俾人强奸啊之处啦，咁佢觉得咧，咦，当中有一啲嘅成分咧，佢觉得系好悬疑咁样，咦，咩人做嘅咧？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咧？佢哋解决唔到嗰时，你先揾我嘅。咁我俾個意見俾佢哋，但我唔係幫佢破案，我俾啲意見，係調查方向邊方向去問多啲啊，如果你問漏咗邊樣嘢啊，咁我俾翻意見俾佢哋咧，佢就可以幫佢釐清咗一啲問題啦。咁樣
1: 啊，我聽落咧似係後勤嘅多啲。嗱，我哋由細到大都睇好多電影啊、電視劇啊，都係俾啲橋段去洗腦嘅。咁所以咧，嗱，通常咧我哋睇電視嘅時候，譬如我哋睇心理學家幫手，或者係犯罪學家去到現場，會去現場噶嘛，會睇下上一上，哇！這個手掌印就喺埲牆度下面個地氈有一條頭髮咁樣，咁抽絲剝。但我先听我徐博士咁讲咯，你似乎后勤地去俾意见去问问题嘅，你唔系去现场嘅。
3: 冇错，去现场嗰啲专家咧，其实都系法政专家嚟嘅，不过佢哋咧喺 government lab 就系政府化验所系啦。佢哋一班法政嘅专家咧，都系真系会去现场嗰度，每一点、每一地、每一个尘、每一条头发，佢都执翻出嚟嘅。咁咧，佢哋咧就一定要好早嘅时间咧就去到现场啦。心理学家咧就好少系咁早嘅，我最多咧就第二日去到咯咁样。咁咧就我哋系睇到现场，睇下感觉下个环境啊，睇下嗰个犯罪者用啲乜嘢嘅方法先可以做到嗰样嘢啊，嗰个行为啊，咁嚟推断翻嗰个犯罪者系啲乜嘢嘅人嚟嘅咁样。
2: 嗱，我听你咁讲，我即刻谂紧咧，就系成日睇唔同嘅电影啊，
1: 咦，你都有睇过
2: 唔同嘅即系电视剧啊，就会谂紧咧，嗰个人咧就系心理学家就尝试喺度做一啲我哋叫 profiling 啦，佢喺度话啊呢个人咧应该系男人定女人嚟嘅，咁应该几多岁嘅吓，应该系有咩性格特征嘅，中意去边度蒲嘅吓，边度出没嘅，好似望到嗰个犯案现场咧，就将成个呢个人即系由细到大，佢嘅成长经历同历程，有冇俾阿妈打过都可以描绘埋出嚟嘅。其实系咪咁神奇噶？
3: 喺我哋睇翻有关方面嘅啲犯罪学嘅书咧，喺美国嗰边咧，真系好多呢啲嘅推断嘅。
2: 啊，真系有嘅
3: 喺外国、美国嗰边、美国嗰边嗰阵时。咁但系咧，我哋真系喺现场、真系实地去做嗰时咧，就冇咁容易做得到嘅。点解啦？咁咧，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可能喺美國本土咧，就好多好多嘅罪案，佢哋真係好大嘅量數量啊！咁所以咧，佢可以能夠搜集好多好多嘅，無論係好奇怪嘅謀殺啊、強姦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縱火嘅案件咧，就做一啲嘅好有系統嘅分析。
1: 哦，佢鋪夠大啊！
3: 佢鋪夠大係啦。咁咧，但係香港嚟講咧，都安全啊嘛。我哋諗極都有幾多個謀殺案啊咩案件呢都係數手指數得出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個量呢就唔係真係咁多。所以好難呢就用啲歸納法啦或者係用啲統計學嘅方法呢去做呢啲咁嘅分析啦。咁所以呢如果香港嚟做呢我哋都係有一啲嘅演繹法。演繹法即係咦有隻杯喺個台面度喎有啲奶茶喺度喎點解喺嗰度嘅呢咁去嘗試推斷發生咗咩事呢咩人會有鍾意飲奶茶呢唔係個死者又唔係其他區人。 會唔會係個兇手咧？咁樣之餘，咧去推斷一翻一啲嘅行為出嚟啦。咁樣咁啊，好少咧，就好似外國咁有曬 statistics 啊統計學嘅資料去 support 呢啲推斷。
2: 咁即係你好似講緊俾我哋知咧，外國犯罪者同我哋香港本土犯罪嘅嗰個背後嗰個心理結構好似係唔一樣，所以唔能夠。啊，好唔一樣嘅，即係大家都係人大，其實
3: 你知道嗰個地理都唔同啦。譬如香港呢個咁密集嘅環境啦，啲高樓大廈多啦，外國可能係幾里都冇一個鄰居啊，咁樣嘅情況係好唔同㗎。
1: 哦，點樣影響到嗰個人嗰個犯罪心理呢？
3: 哦，譬如話佢係一個郊區嘅案件啦，同一個市區案件啦，係完全可能好唔同嘅一個模式嚟㗎。那個動機啊，點解會喺嗰度出現啊，都係好唔同㗎嘛。咁所以個地理係唔同嘅，天氣又唔同啦，或者係即係嗰個文化背景又唔同啦，咁好多好多嘅因素嘅。
0: 嗯，我聽落去咧，哇！呢份工一啲都唔易做，因為我哋睇譬如電視劇啦，你去破案啊，譬如去搜證，你有啲好實際嘅嘢開始，可能指紋啊、證物。咁好啦，譬如徐博士一單 case 交到嚟你手上啦。其实你我点样开始嘅咧，同埋做啲乜嘢嘅咧？
3: 系嗱，我可以分开两种嚟睇啦。第一种咧就系一啲好新鲜嘅 case 嚟嘅，新鲜发生咗冇几耐，可能前几日咁样。咁一种系大家都系追寻紧发生咩事啊，边个人做啊咁样。另一种咧就系叫 cold case 啊，一啲咧已经好多年都破唔到案嘅，啲悬案。咁咧悬案呢啲咧，佢哋个资料咧好丰富啦，可能个 file 柜咧可能。幾尺咁樣，好多好多資料問過曬所有嘅人，都揾唔到嗰、那個，譬如話係疑兇啊。咁嗰時咧，我哋心理學家又試下再撩下，有冇啲嘢漏咗啦，睇漏咗啦，咁嘅方法啦。咁所以我哋睇好多 file 睇翻成個 case， 每一樣嘅證物我都要睇翻嘅，相啊，每一個證供、口供啊，現場嘅一啲嘅留低嘅啲足跡啊，我哋都會睇翻嘅。咁做翻個演繹啊！好啦，新鮮嘅 case 點啦？即係啱發生咗冇幾耐 case 啦。咁我哋可能真係去翻現場啦，睇下同嗰度嘅一啲調查員講翻現場嘅一啲嘅留低嘅啲足跡啊，我哋都會睇翻嘅。咁做翻個演繹啊！好啦，新鮮嘅 case 點啦？即係啱發生咗冇幾耐 case 啦。咁我哋可能真係去翻現場啦，睇下同嗰度嘅一啲調查員講翻，喂，發生。

0: 夜妈妈，
1: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嘅？
2: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2: 因为我要上生肖哲学堂。香港哲学咨询师协会董事何敏珊。
3: 面对生命突如其来的意外，点算啊？想象一下一个三角关系，首先是有理性的一面，跟住会有感性的一面，最顶顶的是什么？是个意向性，离苦得乐。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想离开痛苦，获得快乐。突如其来的意外，我们都会是有这个意向，马上离开痛苦，获得快乐。从理性方面处理眼前问题，安排好，跟住感受返自己他人嘅感受係好重要。好多时我哋身体喺惊恐啊、伤心啊、痛苦啊，会自动係一个保护机制，而疏忽咗我哋嘅心。我哋当然可以参考庄子嘅顺应自然嘅哲理啦。庄子是生死意外为大道嘅循环，唔应该執住悲喜，花开花落。语言上讲好容易明白，理性地了解咗，我哋尝试感受返下自己感性一面。庄子都提供一啲修养功夫俾我哋㗎，例如坐忘、静落嚟，将四肢放松晒，专注喺内心嘅感受，知道自己嘅感受，慢慢就会顺应自然地与日月天地为伴。讲返头先嗰个三角关系，我哋理性地处理咗突如其来嘅意外，同时间感受返自己内心嘅感受，慢慢处理好，就可以达至我哋离苦得乐嘅意向。喺呢个实践之中，帮自己一步一步咁度过突如其来嘅意外。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咁啊，徐博士咧，其实一路听佢讲啦，我一路咧已经好有画面啊，即系嗰间屋啊，嗰啲血掌啊、指纹啊、嗰条头发啊、嗰杯奶茶，
2: 仲有成间屋啲味道咧。
1: 哎，系，哇，系五官嗰个嘅感受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其实我都系同阿徐博士讲，我嗰阵时大学都系谂过读呢一个嘅犯罪心理学嘅，但系咧后屘咧，我惊我自己都堕入咗呢个嘅心理嘅圈套里面，即系我惊我一路去追查嘅时候。我会变咗一个嘅罪犯嘅心理，又或者你见到哇啲好唔开心嗰啲现场啦，好惊噶嘛，咁我抵抗唔到嗰样嘢，所以都算啦，都系放弃咗啦。咁你嗰阵时其实读呢个犯罪心理学，你需要自己克服好多唔同嘅心理状态，
3: 都有好多嘅训练啦，俾我哋嘅，同埋一啲学术嘅交流啊，咁样。咁喺嗰啲训练里边咧，都系一啲国际知名一啲嘅专家啦、警察啦，同我哋分享好多嘅个案啦。咁我就会觉得咧系好有帮助嘅。咁分析嘅嘢，可能一啲嘅现场嘅相片啦、一啲影片啦、一啲 videos 啊。视频咁样，我哋都要睇嘅。咁譬如话殓房嘅解剖都要睇嘅。咁当然有啲你要觉得血淋淋啊，好核突啊。通常嗰一个譬如话罪案现场啊，周地都系血啦，系好核突嘅其实。咁但系咧，你系想帮佢哋去解决一个问题啊嘛，去 solve 一啲问题啊嘛，睇下点样帮到佢哋。咁呢个咧就系个动力啦。个动力咧就系背后咧就真系想去用你嘅心理学嘅知识啦，去帮佢哋明白发生咗咩事。所以咧。呢、这、一个理想啊，呢、这个推动咧，我觉得可以盖过咗即系啲任何嘅恐惧啊咁样嘅。
2: 嗯，我又想问多少少啊，即系我听过有啲行家讲过嘅就系、是，佢接过一个即系谋杀案要写心理报告，但系咧佢就睇完入边啲证据之后咧，佢有好多晚都发噩梦啊，即系极度后悔我做咩接咗佢啊。咁你就？喺警隊入面服務咗咁耐啦，見就更加多啦。咁點做呢個心理平衡啊？
3: 我頭先講咗咧，就係都係一個動力喺背後咧，就真係想佢哋去解決於佢哋嘅疑問啦、問題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又冇咩嘅好大嘅心理創傷俾到我個噃。咁、可能我自己唔係好敏感啦，佢哋方面嘅嘢。但我覺得係因人而異嘅。有啲人咧就係對見到少少血佢都驚噶嘛。咁我又覺得 OK 㗎喎，咁或者聞到一啲屍臭味，有啲人好怕㗎嘛，咁我又覺得 OK 嘅，咁即係都係因人而異嘅問題嚟嘅。
4: 除咗係感官上可能大家會覺得有啲位需要克服呢，心靈上我都會諗，每一日徐博士返工佢接觸嘅嘢係呢個社會上極端醜惡嘅嘢啦，接觸人性入面最極端嘅陰暗面啦，嗰啲陰暗面都唔係我哋喺上半 part 講嗰啲情侶鬧架啊 ，office politics 係一啲罪行啊，關乎殺人啊，關於生命啊呢啲咁嘅陰暗面啊，會唔會有時令到你對於人性有啲氣餒？點解人會咁嘅咧？
3: 我反而咧就感觉到咧，即系睇到咁多嘅罪犯啦，或者啲疑犯，或者佢哋所做嘅嘢咧，反而咧都觉得人都好脆弱嘅。咁我都会问自己，我会唔会一日都可能发生咧？咁样，即系可能咧呢啲事件可能发生喺任何人身上都可以嘅。咁因为我见嘅人咧，可能本身佢都系好正经啦，好有教育水准啦，可以做得好成功嘅人，但系始终都有一次行差踏错，就做咗啲事出嚟都有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经验都会令我反省翻，其实咧佢哋所犯嘅事或者佢哋罪犯嘅所谓心理咧，可能同普通人冇乜大分别嘅咋。
2: 咁即系你话紧俾我哋知，其实唔系即系有一种性格嘅人叫做穷凶极恶。又唔係講緊所有犯罪嘅人呢都係心理變態，你話緊俾我聽呢，好多最尾做咗呢啲咁極端行為犯罪嘅人呢，其實佢本身都係可以係一個正常人，因為曾幾何時係一個正常人嚟㗎喎。
3: 係呀係呀。
1: 另外好多面向囉，我就係諗緊，即係可能又可能係睇電視電影都話佢呢一刻係一個嘅我哋所謂嘅正常面向，但係另一刻佢可能變咗一個窮兇極惡，有啲人可能冰㗎嘛，可能係已經係激發到佢變成另一個人咁樣。
3: 嗱，我覺得呢犯罪呢有好多嘅層面或者原因嘅，有啲原因啦，有啲係近因啦，咁每個人嗰個 story 呢個背景都是不同的，譬如在懲教署做過啦，都見過過千或者數千的人啦，都是罪犯啦，個個都不同的噃。 咁咧亦都有好多咧，我相信咧絕大部分咧佢都係一個正常嘅生活，咁咧就出資辦咗事啦，入出去咁樣。少部分咧就真係由細到大都係即係好壞啊，犯咗好多嘅事啊。都有嘅，但系咧就唔系絕大多數嚟嘅。咁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是、當然我哋接觸嘅層面咧，就唔係佢哋嘅生命或者嗰種嘅階層嘅人啦，唔係佢哋嘅背景成長啦，佢哋可能好多不幸發生啦，譬如話受到屋企嘅疏忽啊、虐待啊，或者接觸好多吸毒啊咁嘅環境咧，佢哋成長都會好大影響噶嘛。咁但係咧，就我哋嚟講咧，一般人都好正常生活，但係都會有機會咧。是因为啲嬲怒啦、情绪啦，或者一时嘅諗错咗嘅嘢啦，一啲诱惑呢会犯法㗎。
4: 嗯，即係其实可能係一刹那嘅事嚟㗎咗。
3: 一刹那都有，不过呢始终都有啲近因啦。近因可能係啲嘅因为嬲怒嘅情绪啦，或者係諗错咗嘢啦，受到其他嘅一啲嘅刺激都会有嘅。就唔係真係嗰秒钟呀，而係可能嗰几个星期咁，或者嗰几日有啲嘢会 build up 㗎。
1: 嗯，去到嗰啲位咧，即系嗱，唔理佢系可能由细到大又好，又或者系喂我啱嗰个钟头前啊，俾人激嬲，我可能犯咗事咁样。好啦，咁啊，去到你嘅层面，又或者系上到法庭嘅时候，你当然经过一轮嘅审讯啊、盘问啊，通常都系问你有冇罪吓，你认唔认罪？应该咁可能认嘅就会往后嘅可能就顺畅啲处理。你唔认或者系反反复复你去审讯嘅时候，你通常都会问。佢或者个官都会睇下佢有冇一个后悔，有冇悔意噶嘛？系咁，所以我有时都会谂啊，我如果啊，我代入一个犯罪心理学嘅，我想减轻啲嘅罪名，我想坐短啲嘅时间，我梗系几大都要认罪先啦、啊，系啊。咁呢一样嘢就系一个好有技巧地要睇嘅，就系、是、喂，究竟佢系有心去认罪啊，定话系真系会觉得，喂、哎，我想减少刑责，我想快啲重获自由。所以我先，诶、欸，我扮认罪或者系我扮有悔意先，你睇唔睇得出噶？会唔会一眼就睇得出？
3: 一眼就睇唔出嘅，
1: 要几眼
3: 我都想喺个法律嘅程序里边，或者系刑事嘅诉讼里边咧，咁佢有律师帮佢去分析佢单案件啦，睇下啲证据有几咁牙烟或者几实在啦，咁样亦都会话俾佢听，你认罪。或者唔認罪嗰、那個後果係點，或者係個結果會點樣，有咩分別咁樣？我諗呢啲係律師嗰方面咧，就真係會幫佢去諗呢樣嘢，即係唔係幫佢決定啦，要去 advise 佢啦，去建議佢點樣做法咁樣。好啦，心理學家咧會唔喺嗰段時間出現嘅，多數咧就係判咗罪啦，哦佢有罪有罪啦，之後咧就係、是、法庭咧需要攞個心理報告，個心理報告咧就係睇下佢個背景啦，佢個人嘅生命啦，或者佢有冇啲咩原因咧，佢點樣解釋佢犯罪咧，而俾佢參考咧係判啲咩刑罰啦，佢應該係判到好重啦。定话判轻啲啦，俾佢守行为啦，或者系短啲刑期啦，咁咧就一个法官啊睇咗心理报告，再作个参考啦。咁嗰阵时候咧，心理学家咧就有好大嘅责任咧，就系睇下佢，好客观去分析佢呢个行为啊，佢呢个人咧系点样嘅人啦。
1: 你系点样客观地去分析？佢可以扮噶嘛？喂，我好后悔啊，但我心里面，我好唔忿气啊。
3: 嗱，心理学家咧，譬如要做呢啲报告嗰时咧。第一樣嘢睇下佢個犯事咩事先啦，咁睇翻睇下佢點解釋佢犯事嘅原因啊、內容啊、過程咁樣啦，亦都問翻佢個個人嘅背景啦、成長啦咁樣，亦都咧會同佢屋企人有啲訪問啦，或者佢識得佢嘅人立體啲去理解呢個人啦。仲有咧，我哋做心理測驗啦。咁我哋啲心理測驗咧好多種嘅，有啲係個性測驗啦，有啲咧就係其他嘅一啲犯罪。心理嘅測驗啦，咁嗰啲測驗咧，其實咧都有啲方法咧，就睇下佢有冇講大話啦、誇張啊、隱瞞啦、啊，或者咧就係、是、去逃避一啲責任嘅一啲嘅傾向嘅，咁嗰啲都俾多啲資料我哋嘅，所以唔係一時間就可以諗到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增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3: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4: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3: 蔡雅阁，
5: 小人遇劫是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30624700503420。
7: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8: 4。你有冇试过以下呢个情况啊？明明睇到朋友或者同事做得唔够好，想提醒下佢，但又怕讲咗出嚟会伤感情，最后就收埋喺心入边啦。喺《彻底坦率》呢本书入边，作者俾咗一个沟通嘅办法，叫做 HIP 原则。HIP 系代表咗四大要素嘅，第一个 H 系 humble 谦虚，唔好一开口咧就觉得自己系啱晒，可以用一啲特定嘅句子嚟开头，例如我嘅观察系咁样，可以为对方留出讨论嘅空间。第二个元素都系 H， 系 helpful， 对件事要有帮助。记住你提出嘅意见，成个嘅目的为咗对方可以进步，而唔系证明自己有几咁聪明。第三个元素是 I immediate， 即是即时，俾一啲意见咧，要好似打网球咁样，个波啱啱落地就即刻回击啦，唔好等到半年后先至讲，到嗰时候对方都将啲细节忘记晒啦。以上三样嘢都做啱咗之后，关键就喺 P， 亦即系 in person， 要当面咁讲，千祈唔好用电邮，又或者一啲即时信息软件去讲呢啲负面嘅意见。文字咧系冇咁有温度嘅，对方好容易就觉得你喺度攻击佢，唯有系当面，又或者系视像咁样倾谈，透过表情同埋语气，先能够真正咁样传达到你嘅善意。下次当你想俾一啲意见嘅时候，喺心入边走一转呢一个 HIP 流程，记得要 humble 谦虚 ，helpful 对件事有帮助 ，I immediate 即时俾意见，同埋最紧要系 P in person。当面咁样讲，真正嘅坦率系建立喺我在乎你呢个基础上面去讲真话。试下呢个方法，或者你会发现，有时诚实唔一定会伤到人哋嘅心噶。
9: 第一出前感叹。

0: 张全仪、袁子培。
1: 徐博士就讲咗好多去点样协助查案啦，又或者去评估一个犯罪者心理啊，或者佢哋嗰个悔意嘅程度。其实我谂咧，有一样嘢一摆喺度，应该就即刻就知道，就系测谎机啦。
2: 系喎，
1: 系啊，咁其实咪知系咪咁样噶？
3: 嗯，測謊機呢我哋都即係有諗過用唔用得着呢，香港嚟講，但係香港自我所知呢，自我所知咁多年呢都係冇用到嘅咁樣。喺外國呢，譬如包括美國啊、加拿大啊，係好多時都會用嘅。咁測謊機係咩嘢呢？就係、是、呢一個機器啦，咁樣即係佢就會駁咗一啲電子嘅啲儀器呢，就係、是、我哋睇我哋嘅心跳啦、出汗啦、呼吸啦，或者係血壓啦等等嘅一啲嘅生理嘅反應嚟嘅。咁呢點解生理反應同測謊有關係？因為我哋講大話嘅時候呢，其實用好多嘅能量去講咗大話出嚟嘅。
2: 係，同埋會眨眼㗎嘛。
3: 會有眨眼啦，會出汗啦，會驚啦，會手震啦咁樣嘅。咁測謊機呢就係 check 呢啲嘢啦咁樣。咁呢就喺嗰個理念上面呢，其實都好多年啦，1930年代已經開始㗎啦，其實唔係新嘢嚟嘅。咁呢就話 ,ok, 如果一個人真係講大話時呢，呢啲呢就係佢身體裏面發出嚟又睇得到㗎啦。咁呢佢經過一個電腦嗰啲 graphs 啊、啲線啊，會睇到出嚟，咦佢呢樣嘢係咪好緊張呢，講呢樣嘢係咪好假呢，咁樣會睇到出嚟㗎。咁測謊機呢亦都係會將呢啲資料呢就係去整合出嚟啦，就變咗有個分析嘅作用啦咁樣。咁測謊師係咩人啦，咁樣測謊師大部分都係警察嚟嘅。佢哋呢有專門嘅訓練啦，即係讀過呢方面嘅測謊嘅理論啦，同埋呢就實習咗至少兩年先去做一個測謊師啦咁樣。咁佢哋啲警察嚟呢去做嘢。咁我都試過呢，去加拿大呢有次 visit 呢都試過測謊機喎。
4: 哦，真係你自己俾人測。
3: 係啦，佢叫我講個大話，不過唔好俾人知道我講大話嘅咁樣。咁佢真係測嗰度出嚟嘅。我都好神奇好得意嘅。
1: 你有冇嘗試冷靜啲講呢個大話先？
3: 係啊係啊，佢就係要我最冷靜嘅方法。其實我答案呢就係一個字 ,no, 即唔係啊。唔係，咁就呢個字呢已經可以測到呢個唔係嗰個唔係呢邊個係講大話嘅咁樣。好神奇㗎都。咁、哦、呢就係、是、香港嚟講呢我哋就冇引入過呢個技術嘅。不過呢香港嘅無論係警察又好或者我哋心理學家都好都有方法呢用其他嘅睇佢眉頭眼眼啦佢嘅講嘢嘅說話內容啦都會有一啲敏感地方呢我哋睇到佢係咪逃避緊啦係咪讲緊大话啦系咪佢好特别嗰、那个话题呢佢觉得好避忌嘅呢咁我哋可以再问追问落去嘅咁样。我哋都有用呢个方法嘅。
2: 係、嗯。因为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阴暗面啦我都有讲大话啦譬如见到一个唔靓嘅女仔都哎呀靓女咁样係呀。咁、啊、但係即係呢啲好细眉细眼嘅。但係我哋讲緊个阴暗面就係话你可能某时某刻你总有一啲嘅念头经过你可能会喺一啲嘅可能犯罪嗰啲嘅边缘嘅时候譬如你作为一个嘅心理学家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拿捏到掹返住自己唔好踩去法律嘅嗰个网嗰度呢
3: 嗯我哋每个人都会犯法嘅。无论你是过马路不守交通规矩啊
2: 跌咗嚿纸碎嘅落地
3: 下
2: 落地
3: 犯佢都系犯紧法嚟㗎嘛。你即系可能唔小心或者有小心都好啦都会好容易呢都会违法嘅咁样。咁但系违法呢有啲好轻微啦有啲好严重啦咁样。但系其实个过程都系好相似嘅。就系咩呢你做嗰样嘢时候你有冇个心去做啦。你是啊唔緊要啦冇所謂啦。即係呢啲呢就係我哋去 justify, 去幫自己辯護自己可以做嘅。咁呢令到自己呢就係容許自己去做嘅。譬如係對一個女仔一啲人去非禮佢啦。咁佢覺得呢係冇所謂啊點一點佢啫嘛咁樣。即係或者呢有啲人喺飛機上會撻嘢啦喺酒店度撻嘢啦都係有好多嘅思想上呢嘅一啲嘅念頭呢令佢去做一啲犯法嘢嘅。好啦如果你有呢啲思想嘅时候呢我哋建议大家呢就早啲要去检讨检视自己呢啲思想系咪啱呢咁样。呢啲思想其实呢唔系一时之间会发生出嚟㗎嘛系一路你成长里面慢慢去形成出嚟嘅。咁呢我觉得呢人系应该要多啲检讨下自己一啲有冇啲唔规矩嘅一啲諗法啦贪心嘅諗法啦。呢、這个呢就系、是、我觉得系大家要多啲留意嘅。如果唔系呢好容易去到某啲嘅时刻嘅时候呢真系会犯咗法。你是不覺意的
2: 我舉個例子我自己在一個是不是叫犯法邊緣或者不是很合規的邊緣我試過在一個 COVID 的時候大家搶物資搶得很嚴重連一塊廁紙都

0: 多嘅教育，咁係困難啲嘅佢哋，所以就咁多人犯法就係咁解咯。
1: 嗱，頭先你講到咧，就係一啲相對比較常見啦，或者係輕少少嘅一啲罪案啦。咁大約都有時講緊係一啲好重嘅罪案，真係去到一個監禁嘅刑期，甚至係可能斷年計嘅監禁。咁你亦都曾經喺即係懲教署入邊工作過。咁呢啲人其實仲有冇得救啊？定係其實都有得慢慢慢慢幫佢洗心革面㗎？
0: 好多都有嘅，咁當然有啲咧就係佢個 career 嚟嘅，佢個職業咧就係做犯法，佢係揾錢，佢係要販毒、洗一錢啊，其他好方法咧就係維持生活，佢冇其他嘅工作能力嘅時候咧，你運佢幾耐出翻去之後咧，佢冇其他工作嘅技能咧，佢都會用翻佢嗰種方法去犯法啦，咁樣。好啦，呢啲咧就係都好難去改變佢，因為佢嘅選擇嚟嘅，係咪？好啦，但系有好多人咧，就系一时之间犯法啦，或者系一啲因为情绪啊，或者系谂错嘢啊嘅情况犯法咧，佢都后悔嘅。尤其是伤害到亲人啦，尤其是家暴啊咁样，或者伤害到其他啲弱小嘅人，咁佢都会好多系会后悔嘅。佢后悔佢都唔想再做翻，亦都入过嚟咧，都好多好多嘅结果咧，系好唔开心，好多损失。即係可能成個青春冇曬啦，成個 career 冇曬啦，咁佢都好後悔，咁佢好想改，佢都知道有啲誘惑喎，佢自己要克服翻，第二出翻要點咧咁樣，咁佢好有動力咧，就想去改變嘅，咁我哋會擺好多心機落去幫佢哋嘅。
1: 所以好似你講緊嘅係有冇悔意，係咪真係真誠地後悔？懺悔自己做嘅嘢，嗰个先至系个重点，而唔系讲紧佢纯粹嗰个案件嘅轻重啦。
0: 嗯，样都有嘅，有啲咧真系好轻微嘅案件，佢都后悔，譬如偷嘢啊咁样，有啲人有啲强迫偷嘢嘅一啲行为啦，咁可能只系偷个朱古力或者系饼干嘅，都系犯法噶嘛。咁佢系不停咁不停咁偷，判完罪罚完钱，守行为之后出出入入好多次。咁呢啲咧，我哋要幫佢睇出背後嘅咩原因，點解佢有一個衝動，有個引去偷嘢咧？咁呢啲係心理學家我哋嘅專長啦，咁樣。咁呢啲係輕唔輕強都好咧，但係我哋都要擺好心機落去做嘅。咁有啲咧就真係有做咗啲好差嘅行為啦，譬如殺咗人啊，或者係傷害咗人。咁咁長嘅監禁咧，真係會令到佢成家人啊，佢自己有好大好大嘅打擊啊。咁佢哋真係唔想再遇翻即係有咁嘅情景，佢哋都好想改變啊。话俾人知我已经改咗啊！呢个动力系好大嘅。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今日我哋開頭嘅時候講多咗好多嘅係真係犯咗法嘅人，或者一啲佢有可能會犯法嘅人。咁但係犯罪入面好多時候都總有受害人嘅。咁受害人方面其實我哋又點樣去面對幫助，或者其實有時喺個審訊嘅過程入面，你重重複複問佢，又好似係一個再次嘅傷害，但係又唔問佢又唔得喎。咁中間其實我哋又點處理嘅呢？
2: 問得好啊。喺犯罪心理學嘅範疇裏面呢，另外一方面呢就叫法證心理學啦，即係喺證供嗰方面啊，上法庭啊等等呢，呢方面呢我哋都好注重嘅。咁我喺懲教署裏面呢集中係做一啲罪犯嘅評估及治療啦，咁樣。喺警隊裏面呢我反而呢做好多嘅就係喺證人啊同埋受害者方面嘅支援啊，咁樣。雖然我未必係直接支援佢哋，不過我哋要幫啲警察去點樣去處理一啲證人同埋一啲受害者，咁樣包括點樣同佢攞口供，點樣幫佢哋上法庭去應付一啲法庭上嘅一啲嘅被質問嘅壓力啊，或者係其他嘅人點樣嘗試影響佢哋啊，傷害佢哋咁樣囉。咁譬如我喺警隊裏面呢擺好多時間呢，三分一嘅工作時間呢都同一啲小朋友攞口供啦。
1: 小朋友
2: 係啊，譬如細到三歲佢俾人哋侵犯，俾人哋虐待，我哋都要同佢攞口供㗎嘛。咁一個小朋友佢點樣可以講返件事已經出嚟，我俾阿爸去租債呀，俾虐待，俾個人去非禮呀咁樣呢，咁我哋要有一個心理學嘅知識背景，一啲技巧去幫佢將件事好比較上容易啦，唔係好容易，比較上容易去講返出嚟，去澄清一啲事。而呢個咁嘅敘述呢係可以上到法庭，可以告入一個人，令到佢坐監嘅。
3: 例如是會怎樣做的，因為我想像啦，譬如一個三歲小朋友他有一個很安全的空間啦，即是不會說我們可能看電視的時候四目白色牆冷冰冰這樣。那個對方那個人都很重要的，因為你又作為一個陌生人，你又怎樣可以攞到小朋友的信任呢？
2: 是啊，其實這個機制呢就是香港都有幾十年了，1993年開始引入了一個叫家居錄影室。咁譬如一個小朋友啦 ,16 歲以下啦，咁佢俾人哋傷害喎、侵犯或者係虐待喎咁樣，或者係俾人哋其他方法去對佢唔好啦，咁樣係一件案件嚟嘅。咁以前呢啲小朋友呢都要去警署報案室度搵個警察同佢落口供咁樣㗎嘛。咁有一個9-3年之後就冇曬呢啲㗎啦。佢全部呢都係去到一個家居錄影室。家居錄影室呢就似一間屋企嚟嘅。咁呢就係冇一啲警察啊，一啲有閘啊有鎖啊咁樣，有制服嘅警員喺度。咁呢我哋特別安排佢哋呢就同屋企人啦，同佢可能佢社工啦，或者係佢嘅老師啦，咁一齊呢就帶到去嗰個家居錄影室嗰度呢，就係坐低有個客廳，咁可能有啲玩具俾佢去玩啦，睇下電視啊咁樣。然後我哋準備一個叫做錄影會面啦。個錄影會咧係受過訓練嘅警察啦、社工或者心理學家嚟幫佢做一個錄影會面嘅，就是、單對單嘅。咁我哋都係陌生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用心理學嘅啲知識係點樣同個小朋友建立關係先啦，同佢傾下偈先啦，令到舒服啦。咁咧然後有一個程序咧，就點去幫佢哋慢慢將件事咧由頭到尾講出嚟。咁咧講出嚟嗰時好多技巧嘅，因為咧我哋呢一個錄影咧就等於佢幫個小朋友上法庭，喺法庭嗰個證人欄裏面講件事件出嚟，主要證供啊，主文證供嚟噶啦。咁呢個錄影咧就唔可以有任何嘅差錯啦，唔可以有任何嘅一啲引導嘅問題啦，唔可以講漏咗嘢啦。即係呢個成個訓練咧，我哋都用10日嘅時間做呢個訓練啦，咁樣先至可以 qualify 一個人去做呢啲錄影會面。咁我哋做一個 trainer 咁樣，一個訓練即係教練。咁咧成個配套咧都係心理學嘅啲知識係擺喺度，點樣幫一啲無論佢係唔識講嘢嘅小朋友啦，講嘢好差啦，或者係智障嘅小朋友啦，我哋都要幫佢錄影噶嘛，都要攞口供噶。咁所以咧，呢個成個程序咧已經係有曬喺度噶啦。我哋唔係淨係我哋心理學家啦，仲有社署嘅社工啦、社署嘅心理學家啦、警察咧都有特別訓練過人去做呢啲嘢嘅。而家咧就有一個強制虐兒嘅法例啦，咁好多好多 case 全部都係經過呢個程序去做嘅。呢個就係個 victim 嘅其中一個 application 啊，一個應用啊。
1: 我見過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其實嗰個受害人。佢喺報咗案落口供嘅期間都叫做有心理學家嘅照顧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佢經歷過呢一啲咁樣嘅案件呢，其實佢自己個內心都 好明顯係我哋話受咗創傷嘅。
2: 係
1: 咁，你嘅工作入邊包唔包埋去治療或者去照顧呢啲嘅人㗎？
2: 嗱，呢一方面咧就由社會福利處嘅心臟家做啦。
1: 哦，
2: 我哋一個 teamwork 嚟嘅，一個團隊嚟嘅。咁咧，我哋個訓練一齊啦，我哋個理念係一樣啦。咁大家都知道大家做緊咩嘢嘅。咁每一次即係有受害人嘅時候，即係比較上 vulnerable 啲啦，即係容易受傷嘅證人啊、受害人啦。咁我哋都有一個社工啦，有需要的話可以出動埋心臟家咧，幫佢支援翻佢。發生咗之後，知道佢上庭，知道日後，知道幾時都好，佢大個都好，我哋都有跟進嘅。即係佢話我唔需要啦，咁就唔需要啦咁樣。但係咧係有任何人需要咧，都係有跟進嘅。咁咧呢個由一個交俾社會福利處去做啦咁樣。咁但係你講得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喺佢被落咗口供之後，至到上庭之前咧，我哋都唔可以同佢講翻件事件嘅。因為譬如話佢俾人哋侵犯啊、強姦啊咁樣，即係個心理學家咧要同佢講翻呢件事件咧。都是有可能被指控就是影响了证人的。法庭的程序很严谨，不可以有任何人影响到这个小朋友或者证人的一些记忆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他的看法。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很惨，只可以帮他去舒缓他平时的生活的压力，但是暂时都不可以讲回那件事发生了什么事，就直到审讯完了之后才可以的。不過，如果你真係需要的話咧，法庭唔多唔少都會容許你咁做法，不過要有好清楚嘅證據，你冇影響到佢嘅。
3: 我聽完徐博士嘅分享咧，其實我覺得係無論你喺懲教或者係警隊，你去服務嘅受眾，最重要係心理上面嘅提升。我喺犯罪嘅邊緣點樣勒翻住自己？萬一咁唔好彩遇到啲唔開心嘅事，喺心理上都要調適。咁我自己又諗，我自己心理嘅學識啊，或者我去到咩調適啊，即係你嘅專業個 psychology 咧，我真係去大學嗰陣時，我先去接觸個課程。成日都谂，其实系咪应该再早啲咧？譬如小学、中学嘅阶段应该普及。咁所以我唔知阿徐博士，你会唔会有一个心愿咧？即系将佢话再推早啲，等大家都可以救人，亦都可以自助咧？
2: 系啊，我都想嘅，其实即系接触过咁多嘅案件啦、受害人啦，同埋犯罪者咧，都系觉得咧，如果你一早可以学识。唔好咁貪心，唔好咁傷害人，唔好咁殘暴咁樣，咪好咯咁樣。咁變咗咧，就係至少可以避免咗少一個 victim 得一個 victim 啦咁樣。嗱，咁退休之後咧，都想喺無論業界啦，或者經過其他嘅啲講座又好，一啲公共教育又好咧，就話翻俾啲人知咧，由細到大點樣可以學習。對人好啲啦，對人友善啲啦，對人唔好咁殘暴啦，唔好咁 mean 啦，唔好咁衰啦，咁樣呢啲我覺得係要學嘅。
4: 最後啦，呢條問題我覺得係超難答啊！幾千年嘅哲學家都冇一個實際答案。徐博士作為一個對犯罪心理學有咁了解，接觸過咁多案件，見過咁多罪犯，見過咁多受害人嘅一位專家。如果我哋问你，你会觉得人性系本善定人性本恶嘅咧？
2: 我觉得系善嘅。咁 B B 出世啦，咁样你话佢会唔会一早已经有一啲嘅基因或者系一啲先天嘅嘢，令到佢做一个犯罪者？我觉得冇乜可能嘅咁样。但系始终咧，每个人出世咧或者成长咧，每人都有啲嘅特质。啲特質咧，可能佢比較上係一啲中意刺激啊，或者係有個人好悶啊，或者佢敏感度對情緒敏感度比較低啲啊。呢啲喺度成長嘅時候咧，會唔會係俾後天令到佢更加容易啲嬲怒啊，更加容易啲唔理人哋嘅感受啊咁樣咯？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就係唔係先天就會斷定一個人係會做一個犯罪者或者係傷害人嘅人咁樣咯？咁后天好多好多因素令佢有转变嘅。
4: 今日非常之多谢晒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云博士，
2: 多谢你，
3: 多谢晒，
2: 多谢你。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跌落河事故，仍然有九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直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表示，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
3: 蓝地球。
4: 盐是人不可以少的必需品，除了作为食物调味，腌食物来延长保存期限，更加重要的是为人体提供所需的矿物质。盐那么重要，对人类历史亦都产生影响了，从地名都可以看得下出来的。莫扎特的家乡奥地利萨尔斯堡 Salzburg， 在德文里面 Salz 是盐，萨尔斯堡就是盐城的意思。在英文 whichWICH 這個字的意思是鹽場，只要聽到某個地方叫 Norwich， 就知道當年是產鹽的，例如 Norwich 諾域治。鹽和錢都可以說是 partner， 鹽可以生財，例如喜馬拉雅山的玫瑰鹽或者粉紅岩鹽就相對買得好價錢，比一般食鹽貴大約十幾二十倍。不過大家知不知道玫瑰鹽或者粉紅鹽大部分都不是來自喜馬拉雅山的，其實是產自距離喜馬拉雅山大約300公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個山嶺底下面有2億幾年歷史的鹽層。那裡有一個黑烏拉鹽礦，是全球第二大鹽礦來的。玫瑰岩鹽都是特產，只不過你叫它做喜馬拉雅山，就令人以為它來自高山聖嶺上面，就有些誤導了。商家又會說喜馬拉雅山岩鹽吃起來健康些，能夠有效避免水腫，降低高血壓之類。不過據營養專家說，儘管這種鹽據稱含有超過80種礦物質，但是屬於極微量，如果要補充所需要營養，要吃很多鹽才起到作用。換句話說，喜馬拉雅岩鹽不見得健康些，不過如果想減少攝取餐桌鹽裏面的添加劑，就可以選比較少加工的岩鹽。由古至今，鹽可以說是等於錢財，當年羅馬帝國發薪津給士兵，部分是發鹽的，他們拿鹽就可以去買東西，即是鹽當錢使。士兵每個月的薪津叫做 Salarium，S-A-L 是拉丁文鹽的意思，日後在英文裏面 Salarium 就變成我們今天都依靠的 Salary 薪酬了。

厨余呢啲嘢当然少啲好啦。欧盟就定咗个目标，佢哋以2020年作为基准年，要求2030年人均食物浪费要可以减少到30%。好嘅好嘅，咁啲食物制造商啊、餐厅啊，有咗呢个指标，出多啲力，应该冇问题啊。都系嘅，不过其实好多人都计漏咗，最浪费食物嘅可能系自己屋企嘅餐台啊。欧盟统计局正正就喺2020年做咗个调查，发现食物浪费总量有53%系嚟自家居浪费，位列浪费之首啊。排第二嘅先至系食品制造商，占20%，餐厅系9%，零售商只系占7%。咦，就咁睇嚟，主妇减厨余系最有力量啊。欧盟仲帮手计咗条数，如果家居厨余减到30%，一家四口每年可以悭到400欧元，即系有成4000蚊港纸。大家听到系咪好有动力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不少人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各地美术馆参观，其实著名美术馆的馆藏远远多于展出的作品，但不少古老画作因年月久远而出现裂纹、变色甚至颜色剥落等情况。传统的修复需要专家分析画作以及当时所用的颜料及画布材质，再利用合适材料一点点填补，工作需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名作会获得优先处理，其余作品就难以修复展出了。不过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综合欧洲新闻网及美国麻省理工网站的报道，该校一名研究员利用 AI 在不足四个钟头之内修复了一幅15世纪的画作。他先以传统手法清洁这幅画，并抹走以往修复的痕迹，然后扫描并利用 AI 分析，得出画作本来面貌，再用软件推算出需要填补颜色的位置。之后他依据这些资料印制一张带有需填补颜色的薄膜，并在薄膜上加添光油，以防颜料渗入画作，再将薄膜覆盖在原画上，令画作恢复原貌。研究员指出，这层薄膜用上了超过57000种颜色，填补了5600多个受损位置，而且日后可以撕走或用传统的清洁溶剂抹走，不会损坏原画，而快速修复有助大量寂寂无名的古画得以展出。不过他强调，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需充分咨询艺术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一名文化历史学者向欧洲新闻台表示，现代画作修复的时候长期面对一个道德争议，有人认为直接将颜料填补到原画上可能会改变了画作，因此任何修复都必须是可逆转的。这种利用 AI 的新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庫爾德人是中東地區的特殊族群，現時人口大約3000至4000萬，散居於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四國交界，他們擁有獨特的語言和文化，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公元前2400年，庫爾德斯坦被併入阿卡德帝國，經過亞述、波斯等帝國統治。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帶來伊斯蘭教，庫爾德人多轉為遜尼派穆斯林，但是保持部落結構，未有形成統一國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初期，庫爾德人享有一定的自治權。19世紀民族主義興起，庫爾德人多次起義，到了1923年因為洛桑條約，整個民族被列強分割給四個國家，獨立夢碎。20世紀初以後，他們多次追求獨立，亦都被鎮壓。各個地區的庫爾德人以不同形式爭取自由。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民主黨自1961年起反抗政府，遭到伊拉克政府多次鎮壓。1991年與庫爾德外國聯盟結盟，建立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成功爭取高度自治。在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自1984年起發起武裝鬥爭，衝突導致4萬人死亡。1999年創始人厄贾蘭被捕之後，庫爾德工人黨轉向爭取自治。而在敘利亞內戰之中，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建立自治區，但是又受到土耳其的威脅。庫爾德人的抗爭困難重重，內部各個政治聯盟難以團結，外部又受到四國的政府壓迫。2017年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公投獲 92% 的選票支持獨立，但是伊拉克和鄰國反對，反而令石油重鎮基爾庫克被奪去。2025年3月1日贾德蘭在土耳其獄中發出和平呼籲，宣布與土耳其停火，結束40多年的衝突。但是庫爾德人要成功建國，仍然需要內部團結以及國際支持。南地球蔡基偉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7: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故事要跟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咗 since 同埋 because 呢两个字，咁啊不如顺便讲讲 because 咧。Because 呢个字个发音，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唔会读成好完整嘅，我哋正确啊 ，because 我哋 because 系 b 啦，第一个 vowel 系 a 啦，第二个 vowel 系 o 跟住后面系一个 z 音 because， 但系咧喺口语嘅时候咧，尤其是当呢个字唔系咁紧要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读得好快好快，大家都可能会见过 coz 呢个简写 ，ok。这个是个读法呢，可能是纯粹是 cause 你当是一个 K 音加一个所谓的 schwa， 一个最弱的 vowel， 是跟着加到个 Z 音，是不是 cause 有些人呢就前面再加到很轻的 because 譬如因为他是一个天才，所以就怎样怎样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 is let's 全部都是不紧要的，所以他们很快很轻，咁你就会听到咧个 because 就唔会读 because he's a genius， but we say because he's a genius ok 就系咁弱噶啦。咁呢个咧就系绝大部分情况我哋读 because 嘅时候嘅读法。当我哋读得慢少少啦，咬字咬得正啲嘅时候咧，就可能会读成 because， 否则咧好 hea 地 because 就可以啦，或者就咁 cause 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华餐上等调制， 1913年，位于旧金山的长盏公司出版了《华英厨书》一书，当中首287页为中英对照的西菜食谱，后50页是只有由中文书写的中菜食谱，名为《华餐上品调制》。书中前半部来自晚清1889年出版的西菜食谱书《西法食谱》的中英对照版本《The Oriental Cookbook》，读者对象都是居于中国的洋人或服务洋人的华人。书中后半部名为《华餐上品调制》，短短50页，却包含了401个中菜食谱、76个鸭、70个鸡、48个鱼翅、43个燕窝、49个豆腐、40个肉、15个鳝等。出版商长盏同铁书籍似乎将两本不同的书拼接起来翻印。1922年，报纸《钢笔广告》列出长盏为经销商，但到40至50年代，长盏已经转型为五金电器店，经销油漆、洗衣机、雪柜等。长盏号的书籍来源不明，华餐上品调制部分这401个食谱究竟出自何处，实在无从稽考。

华餐上品调制在1913年被翻印，可以推断原来出版日期为晚清。精简的食谱缺了材料、分量及详细做法，食谱可用度不大。像豆沙肉一菜，用猪腩去皮改正豆沙黐住干出。不少食谱用粤语写成，例如珊瑚豆腐，用豆腐片烂比菠菜或韭菜汁一齐埋糊，作者应为广东人。作为食谱书百年后的今天，实在有所不足，但不失为趣味而一读。长展后还售卖不少其他书籍，时母新书、木鱼班本。从各款华英书籍可以看到，早期华侨除了看书读报娱乐，中西伟人传、梁启超的饮冰室、演说，与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无非是沟通，粤英要语、英语不求人、商务华英音韵字典等，及技能发展华英唐番自厨书。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不能再散失的广州食谱，我翻开赵宇坤传来的广州食谱，每道菜其实也谈不上是食谱，材料分量欠奉，连标点符号也没有，许多时候看得人一头雾水。每段仅仅约50个字，四道菜式细细写满一页，显然是写给已经在厨房工作的同僚，对象绝对不是烹饪小白。食谱大部分菜式都有个别致的四字名字，一品官宴固然不用解释，龙川凤翼现在某些怀旧菜馆还有供应，燕入凤凰猜得出是燕窝酿入鸡脊，食谱底下有句话，加蟹黄面上即是碧玉珊瑚，但利落宏开和足球比赛可以是什么呢？原来是鸭舌和鸭掌虾丸。这本笔记簿的主人是谁？这么好文采创意，加上那一手好字，或者食谱主人是个文人雅士，就像汇编清代掌故清败类抄的徐阿是个举人一样。其实粤菜名字刁钻，在30年代的报刊早有人提及，上海滩小报福尔摩斯1937年一专栏便说，粤人对吃之肯费功夫，由在上海的粤菜馆菜名意趣提名可见一斑。任人扭谱是谐音虾仁、杏仁、豆仁一起炒腰子，生死同襟则是意境，死的咸鱼蒸生的鲜鱼，还有借镜历史文学的借西游记魏征斩缺龙王头故事，魏征发梦即红烧鱼头。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指，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仲表示，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日本传媒的最新民调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比上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就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61.3%， 不支持度是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57%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 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大汉全席，笔记簿一开始便单刀直入，整整三页的大汉全席。满汉全席大家都有所听闻，其实推翻满清进入民国初年，这个曾一度代表奢华的朝廷宴被改名为大汉筵席。有关大汉全席留下来的史料，可以比较40年代香港威灵顿街南园酒家的菜单。纵然当年筵席已经趋向简化，南园酒家仍有提供大汉全席。虽然更受欢迎的是十大件这种一席十个菜的酒宴，每席36元，其时一般人月薪5元，能在此酒家设宴请客，非富则贵。睡蚁遇丝，即连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9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9寸，表示份量十足。至于第3和4页是大汉全席，即满汉全席，吃尽珍禽异兽，菜式中雪衣是裸片，烧烤中的虾儿巴即羊肉串，每席300元，真是富人一席酒，穷人几年粮。书籍方面，则有广东粤菜大师许衡50年代编撰的《粤菜全真》。三者比较之下，手写食谱的大汉全席与许衡所写的非常接近。大汉中的硬菜，第一道的一品官宴，炒梅花鹿；第三道的红掌炖鹧鸪，和第四道中的烩金钱炮等，通通齐全。不过手写的版本有点洋化的微妙改动，例如上汤通心粉这味，许衡所记第一道2冷分的京都分鱼，也被改成羊腿拼鸡。

0: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决赛档案，作者徐子君。满汉素籍，另外令人眼前一亮的特点是笔记簿最后的素菜食谱，大家一定听过鼎湖上素一菜，有说肇庆市鼎湖山庆云寺一名大师探访陆容子，到西园食过罗汉斋后，提出了上素制作方法，西园厨师起名为鼎湖上素。另一说法是西园酒家吸取鼎湖山斋菜和用任园如来斋的特色而创。

广州最早的素菜餐馆菜根香也提供这道招牌菜，做法如下：使用三菇，北菇、鲜菇、菇、绿耳、雪耳、黄耳、石耳、木耳、鱼耳、桂花耳及发菜、竹笙、鲜笋、银针、榄仁、白果、莲子、生根等原料，用芝麻油、绍酒、酱料逐样煨熟，再依次排列十二层成山包形上碟。陈梦欣在其食经则列出上汤做法：大豆芽、草菇、生红枣和鲜风栗，上汤做好再煨。但有听过满汉素食吗？陈梦欣所著《粤菜素源录》记载，文初年代李君白在广州首创了满汉素食。李君白顺德大良里地基人，早年曾在侨珠酒家任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跻身凤城三杰之列。香港其中最早的斋菜馆是1928年开业在坚道的小奇园。吴浩的香港老花镜提及，他们也提供每桌100元的罗汉全席。不足两个星期，报章报道广州四大酒家的南园以素菜闻名，调派一名厨师到港，特设完全素食十大件一桌，蒸竹鱼鼎湖比美，但至今已完全失传。赵祖华这本笔记簿可能还是唯一剩下来有关素菜罗汉全桌的史料。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个客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1: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人类嘅眼中，山唔单止系地理景观，仲系连接天地、人神同埋自然秩序嘅存在。我哋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住气运、信仰同埋王朝命脉。正正都系因为咁，名山唔单止系风景，仲系一代又一代人投射精神、文化同埋情感嘅地方。喺讲到中国古人点样睇山同埋敬山，都一定要提到五岳。而喺呢五座山入面，南岳行山就以壮美嘅自然风光，同佛道异教并存嘅人文景观而著称。

大家平时讲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入面嘅南山，就系指行山啦。讲起行山，首先要讲佢嘅南字。中国古代将山分做五个方向：东、西、南、北、中。而行山系南岳，它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和衡阳市周围，地理位置介乎长江以南、洞庭湖以西的幽灵山地之间，北起衡阳盆地，南接湘江谷地，是湘中地区极具标志性的山脉。衡山在地理上属于南方幽灵山系和中低山地带，它不是一座孤立的高山，而是由一系列山峰和连绵的山脊所组成。

最高峰叫祝融峰，大约1300米左右。佢哋整体山形并唔算极高，不过佢嘅地形非常复杂，由山峦曲折、谷地中心同峭壁奇峰所组成，系一座典型嘅南方山岳，即系山坡多树，溪水穿插其中。行山深受亚热带季风影响，所以全年湿度非常高，雨水充沛。春夏之交，山上经常会出现云雾，云层在山谷之间流动，好似识呼吸咁。虽然在这种环境登山会好辛苦，但正正都是因为这个环境和天气，所以孕育出极丰富的生态系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恒山属于亚热带季雨林，由山脚到山腰主要都是翠绿的阔叶林，低海拔地区就以常绿阔叶林为主，树木高大茂密，遮阴效果好。中段开始树种变得多样，开始会混合落叶树、灌木和蕨类，上到最高接近竹榕峰，气温比较低，风势又强，直披就会变做冷杉、松树这些耐寒的树种，令恒山一年四季都各有特色。恒山不单止是一座自然的山岳，还是一座文化山。为什么叫做文化山呢？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文化遗址咯。如果说恒山只是自然景观，其实是看小了它。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999年是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是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布招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照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地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正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座宗教、政治和民间信仰长期重叠的山。如果我们沿着登山路线向上行，会陆续见到不同年代流落来的道观、佛寺和石刻。南台寺是道教历史最悠久的主要道观之一，建于唐代，几代皇帝都曾经赐匾和赐额。登上南台寺，可以看到整个行山谷地和山脉的景色，亦都可以感受到道教文化和诗词歌赋的融合。而千佛洞和天街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行山上面除了有道观之外，还有历史遗存，包括雕刻了很多佛像的千佛洞，连系几座山峰的石阶天阶。这些遗迹绝对不是古物那么简单，还是不同时代文化流变的痕迹。

咁点解一座山可以有道教又可以有佛教呢？因为行山喺唔同朝代曾经系修行者聚集嘅地方。道教讲求顺应自然，佛教追求内心觉悟，两者喺行山系冇冲突嘅，反而形成咗一种微妙嘅共存。最具代表性嘅都系祝融峰。祝融峰唔只系最高峰，仲系行山文化象征之一。祝融系中国古代火神嘅名，象征热力同埋阳气。古人有祝融在上、烈火焚山呢啲神话传说，所以古人相信登上咗祝融峰就可以接近天界。去到今时今日，祝融峰仍然是整个行山的精神象征。

如果大家想去行山走一走，大可以放心，因为行山由山脚行到去祝融峰，都有清晰的步道、栈道同埋指示，你可以选择几个唔同嘅路线。缓坡步道就适合体力一般嘅人，主要系可以慢慢睇风景同埋影相。峭壁栈道就比较刺激同埋辛苦，但系视野就会更加开阔，而中意挑战夜爬嘅人都好多。而行山最传统亦都系最多人行嘅路线，就是由南岳大庙一带起步。这条路线其实很有仪式感的，因为你由山脚开始，先经过香火最旺的祭祀场所，再一步一步踏入山林深处，好像由人间慢慢行入山岳世界一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行山山道唔算太难行，但因为高度落差有时都几大噶，尤其系夏秋雨季会特别路滑，所以行山都系要注意安全。千万唔好以为行山系五岳之中温柔嗰座，因为虽然最高嘅祝融山只系得1300米出头，喺数字上唔算惊人，但真正行上去，你会发现佢考嘅唔系高度，而系距离、石阶密度同埋南方潮湿气候嘅耐力消耗。随住人类活动增加同埋旅游热度提升，行山嘅自然环境同埋文化遗迹会面临保护嘅压力，例如植被退化、土壤侵蚀、垃圾管理。在现代保育理念入面，行山不只是自然景观，而是文化、宗教、生态和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保护行山就是保护整个文化记忆和自然多样性。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今日我会送一份好珍贵嘅礼物俾大家，让我哋每个人身心灵都会越嚟越正。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因病得福。试下容许自己今日做一个新嘅选择，同我哋身体建立一个健康嘅关系，建立一个幸福嘅关系。彼此放松，完全放松。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然后将所有绷紧压力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自己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享受这个当下。我们听着大自然之声那么美妙的音乐，被自己沐浴在这份那么宁静那么舒适的当下。

而我哋今日学习同我哋嘅身体，包括我哋嘅病痛，包括身体病毒，建立一个健康嘅关系。身病还需心药医，所有病都唔系嚟惩罚我哋，所有病系基于对我哋嘅爱，同我哋讲：老细，你做得好辛苦啦，老细你俾我好大压力啊，我要唞下啦。你行下山啦，你饮多啲水啦，你唔好食咁多唔健康嘅食物啦，我消化唔到啦。所以病痛就会发出一啲信号，发出一啲信息，可能腰酸背痛啦，头晕身痛啦，等等等等啦，同你讲小病是福，我哋要重新调节我哋嘅身心。我哋嘅工作，我哋嘅作息，试下我哋唔再否定自己嘅身体，唔再攻击自己嘅身体，而系学习因病得福。试下你感受下而家身体有冇任何地方比较脆弱嘅，或者身体有冇任何地方你曾经大病一场，肩颈、皮肤。你的心脏或者妇科的病，或者任何膝头哥腰酸背痛，试下同我们的病痛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同他做好朋友，去多谢他，因为每个病都是来提醒我们的。所谓身心症 psychosomaticism，就是讲紧一啲揾唔到身体嘅原因，但持续嘅病痛，其实系嚟自心理，嚟自情绪。我哋有几多情绪，身体呈现出嚟就会有几多病痛。所有身体嘅病都有好多好多嘅层次，譬如淋一场大雨。淋足三个钟头，当然会伤风感冒啦。呢个系纯粹身体嘅机能。同时，点解你会容许自己俾个雨淋三个钟头呢？可能就系一啲心理嘅因素，可能你啱失恋啦。你都透过呢啲咁样嘅小病痛，希望成为一啲筹码，希望去氹佢关心你，等等等等。试下依刻关心翻我哋嘅身体。从身心症的角度，身体每一个位置的病痛都是反映我们内在心灵的状态。

当我哋睇到呢个病真正嘅原因，我哋就唔需要病，个病就圆满咗佢历史嘅任务，呢个病就可以去翻该去嘅地方，我哋就能够不药而愈。

再试下聆听我哋身体嘅需要。身体好聪明，身体系全世界最伟大嘅医院，身体系全世界最伟大嘅诊所。每一晚当我哋瞓觉嘅时候，佢就会启动一个自我疗愈嘅机制，自动嘅排毒，自动将所有唔再适合我哋喺身体里边嘅病毒排出体外。所以确保自己有足够嘅睡眠，足够嘅休息，确保自己好好爱我哋自己嘅身体。亦都留意身体嘅病征嘅症状，譬如如果你长期胃痛胃病，可能你真係一肚气囉，成日受气囉，好多委屈囉，你吞噬咗 swallow 咗好多唔属于你嘅情绪责任，真係一肚气个胃胃出事囉，胃发出声音，发出信号提醒自己，我要懂得表达自己嘅情绪，将我内在嘅委屈愤怒健康地适当地表达出嚟，你个胃就会越嚟越健康㗎啦。外在物质嘅世界往往系反映紧我哋心灵嘅世界，所以试下感受翻我哋身体每一个病痛，其实都系提醒紧我哋，都系提醒我哋，我系需要好好照顾自己，需要好好去爱自己，需要好好嘅休息。所以，譬如如果你脚痛、手痛，手系关于掌握一啲事情，脚系关于行动力、执行力，所以你做唔到决定，面对好多困难，成日拖延，手同脚嘅好多症状，就会反映紧我哋心理嘅状态。身病还需心药医，病由心生，亦由心转。所以试下多啲聆听自己身体内在嘅需要，你会发现你会越嚟健康。试下一刻俾自己放松，感受下呢一刻我身体边个位置系最脆弱嘅，曾经大病一场嘅。试下双手放喺嗰个位置啊，可能系肩颈、我哋嘅心脏、我哋嘅胸口、我哋条腰、我哋嘅脾胃、我哋膝头哥，任何一个位置你自己知道嘅，俾自己放松，慢慢深呼吸。慢慢深呼吸，然后同个身体讲，多谢你嘅提醒，我爱你。好诚恳同身体道歉啊，讲对唔住，过去我唔懂得关心你嘅需要，我不断去劳役你，不停工作，食冇定时，半夜三更食嘢，睡眠不足，令到你好辛苦，令到你真係用病，用咁强烈嘅信号去 stop， 去停。

醒啦，我收到你嘅信号啦，你放心，由今日开始，我答应你，我会好好去爱自己，我会食好多健康嘅食物啦，我唔会俾自己食得好饱好饱啦，脾胃我知道胃你已经好辛苦啦。原来每次食一餐自由餐或者食到好饱，你咁辛苦，你咁 overload， 负荷过重，难怪会有胃气胃溃疡，甚至啲胃上到喉咙仲会不断咁咳，等等等等。原来我有好多愤怒表达唔到出嚟啊！唔怪得我喉咙成日都痛，成日都咳啦，我讲唔到嘢啊，咪咳出嚟咯，咳出嚟就系生人物噶，你唔好行埋嚟。对呢个世界充满批判，充满愤怒，我唔想同人接触，甚至我有时会呼吸困难。依刻我明白啦，我收到啦，对唔住嘅身体，辛苦晒你，我会好好爱自己。我答应你，我不会再伤害你，多谢你身体，全世界唯一对我不离不弃的就是你，由出世那刻开始，你每日24小时从没有停止过为我服务。即使我睡了觉，睡到嘎嘎声，哇，你仲係好叻啊，你仲係好自动波咁样帮我排毒啦，帮我清理所有我唔再需要嘅垃圾啦，所以身体好多谢你啊，又咪有你咁精灵帮我服务，我先能够活得健康，做到我想做嘅嘢，我能够去爱，我能够有我梦想，所以身体我答应你，我以后唔会再伤害你，多谢你。所有病毒，所有病痛，你已经完成了你很伟大的历史任务了，因为我已经收到你的提醒，收到你的信息，病痛病毒，你去回你该去的地方了，你可以休息，你可以给自己长眠咯，多谢你，你放心，下次如果你再出现呢，我会第一时间非常之警觉，觉醒觉察，我会第一时间去处理的了，所以你去回你该去的地方，你好好休息一下得的啦，我会照顾自己啦。试下俾自己放松，眯埋眼，然后容许华山博士喺依刻喺大自然之声同你做一个好美丽、好珍贵嘅练习，令到你身心更加健康，更加健康。你试下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两手搭住放喺胸口，代表住我好尊重我自己嘅心，我尊重我自己嘅潜意识，代表住我放低外在嘅世界，放低别人嘅目光、别人嘅期望，代表住我忠于自己，我活现我嘅生命，我要活现我生命嘅光彩，我要活得精彩，我会好鍾意我自己。你试下讲呢几句说话，你用你嘅方式去讲。华山博士喺呢刻会做一个简单嘅示范，让你经历呢个好珍贵、好珍贵嘅旅程。让我哋今日用呢个咁珍贵嘅练习去总结自在心得。星期一，俾自己放松，两手搭住放喺胸口，细细声讲：我会越嚟越健康，因为我好爱我生命。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食得健康，因为我有好健康的作息，我不会再食得太饱，每餐都是7分8分饱就停在这里。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好善良，我好有力量，我会贡献我的世界，我会善用我的健康做多些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会善用我这个健康去支持我达成一些很美丽的梦想，这些梦想令身边每一个人都受惠。

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会每日都用心去聆听我身体的信号，我每日都会有几分钟给自己静心做呼吸练习。即使是坐车，我会给自己眯埋眼静一静，只手轻轻打一弹胸口，然后感受内在的声音，听下一刻我是有紧张、绷紧、恐惧、无奈还是压力，然后我将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将它拉远，拉到几十尺、几万尺、几千尺远，然后我会同自己讲，我是安全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很值得被爱的。我会重复同自己讲，我是安全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很值得被爱，我是很值得被爱。所以我会越来越健康，我会越来越健康。最后这两分钟继续沐浴在这个大自然之声，你听到一些很舒服很柔和的音乐，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的杂念，容许自己相信，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会很尊重我身体。由今天开始，我会放低支烟仔，我每日会喝八杯水，我会睡得很好，我不会再给自己不断熬夜，我会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在爱任何之前，我会首先好好爱自己，我会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每日都会关爱自己，给自己有足够的休息。试下继续给自己沐浴在这份无条件的爱，感受宇宙大爱的祝福。我们听到大自然之声这些这么舒服的音乐，容许自己每日都是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华山博士好开心和大家一起经历一个这么美丽的练习，让我们懂得和我们的身体，而且和我们的病痛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

下次身体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做该做的事。如果你觉得要看医生，当然就马上看医生啦。同时试一下，试一下不是只是将我的身体交给其他人，试一下都学习，真的去学习自我保健、自我疗愈。除了做多些运动之外，都可以做多些心灵的练习，让我们都有心灵的保健，让自己懂得照顾自己、爱自己，让每个细胞、每个毛孔、每日所滋养的不再是愤怒、内疚、自责、焦虑、恐惧，而是慈悲、祝福、宽恕和爱。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彼此完全放松，每日都是做几分钟这样的练习。你可以将今朝大自然之声这个声带重复去听，亦都可以将它分享给你最爱的家人、伴侣、朋友、孩子，让身边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健康。今天华山博士很开心同大家经历了这么珍贵的旅程。下星期一早上四点半钟，大自然之声再一次同大家相遇，再一次送一份好珍贵的礼物给大家。衷心多谢大家。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这项承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作出。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说，广西凌晨零时21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樓宇上層或合適位置而且靜止中的人有感。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廣西柳州市柳南區凌晨零時21分發生 5.2 級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寧和河池等地有震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潛力，不單止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香港情況和發展機遇。陳茂波啟程訪問歐洲三地，與歐洲主要金融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負責人等會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資。食環署今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預計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隻进入。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10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事发在昨日凌晨，普埃布拉州警方接报，说有人在一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6男、3女和一名儿童中枪死亡，当局正调查案件，暂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同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啲烦躁，
6: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嘅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5: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
6: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5: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喺星期一有一个工作天嘅开始，翻学嘅开始啦，系有呢个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都有休息过嘅朋友咧，我哋又养精蓄锐地唞够精神，面对今天嘅工作啦。新的一天开始了，5:08啊，气温系25度啊。

是1974年的一套电影《一帘幽梦》，而是歌曲是出的时候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在1975年的时候，那阵时一些的组合，幕后的班底的组合，刘家昌写的曲，琼瑶写的词，亦都是琼瑶的作品，成为一套电影，那是那时都是一即盛行一时的这个歌曲啦。去到而家都话睇返啲数字都成50年嘅作品，但係亦都系听落都系当日一啲嘅经典名曲嘅其中之一。呢啲歌系大家都好熟悉，如果系听嗰啲歌曲嘅朋友啊。萧丽珠嘅一帘幽梦，刘家昌写个曲，咁都有好多个作品。以下呢首呢都系刘家昌自己嘅作品。自己唱返我找到自己。

呢首作品刘家昌是1970年的时候的代表作之一。每一个人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但是一个人的成长一路落来的喜与悲啊，这个人生的高高低低的时候大致上都差不多，所以有些时候的心境呢写出来的时候都有些共鸣的感觉。而很多时候的配搭呢是那段时间就是这一扎人的配搭，包括了幕后啊幕前都是这些，可能缘分走在一起啦。那么刘家昌这首作品和林王坤写的词也都有那个阶段的时候是好好的拍档之一。歌曲所写的一些原意大部分都是写回一些人生的方向，在人生都有经历高低，经历挫折，失去方向，好迷茫，好痛苦的时候，咁呢首歌就写出咗呢啲啦，然之后係要展现出告别过去啦，唔再要彷徨，要坚定呢个决心，喺人生嘅低潮之中都要搵到自己嘅价值啊，点样係要努力去改变返呢个现在，而去有好好嘅将来，睇定咗自己。我找到自己。清晨爽利时间星期一。清晨时间接近5:18，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啊。

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5月18号，农历系4月初二，星期一嘅清晨上嚟。我系阿浅，浅佩兴。而家系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今日咧有一股强烈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现时气温2度，湿度91%。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

好好听嘅一首旧嘅英文歌曲啊，1960年嘅时候写嘅呢首歌，对于一啲过往嘅纯真、美好时光嘅怀念同埋一啲嘅追忆。呢首歌原先系美国长寿嘅百老汇音乐剧，系佢嘅开场同埋喺结尾嘅时候嘅一首歌曲。后嚟呢首歌就被即系全球都流行，个个都喜欢听嘅，就系来自美国嘅民谣乐团 Brothers Four 将佢咧系唱红咗。而嗰阵时咧就系1965年嘅时候嘅一个嘅版本啊。咁头先我哋听嘅就系好早年份嘅歌曲。呢首歌亦都系喺后期。大家如果有冇记得就一套电影黎明同埋舒淇嘅玻璃之城里面呢，就攞咗呢首歌代表咗成套戏，一听呢首歌嘅时候你都会諗起嗰套电影玻璃之城，成为好多人心目中逝去嘅爱情同青春嘅象征。回想起啲往事，好多都真係回味无穷啦。

0: 许冠杰呢一首歌平时都比较少听啊，叫做《春梦》。咁原来系睇翻一啲嘅资料咧，就系喺1974年嘅作品啊，系带有一啲浪漫嘅一首歌曲。咁就系嗰阵时系佢个背景就来自一套电影啊，就嗰阵时佢哋出道嘅时候，哇都威尽一时嘅《鬼马双星》里边嘅歌曲啊。早晨时间5:33，气温25度。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发出咗嘅。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要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4: 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日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4: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我哋一齐用艺术记录生活嘅小确幸。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早上5点到6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6: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刚才所提及话许冠杰嘅《春梦》喺《鬼马双星》嘅碟里边，其实嘅意思咧就系话喺当年佢出嘅呢个专辑里边，由《鬼马双星》里面包括咗喺碟里边有呢一首歌。咁但系套戏里边嘅歌咧，就系包括咗有《鬼马双星》嘅主题歌曲，同埋《双星情歌》咧，就属于电影里边嘅歌曲噶。早晨啊，我哋迎接曙光嘅时候。要吸下阳光，增加多啲维他命 D 啊！

谭咏麟嘅《爱在阳光空气中》。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今日系2026年5月18日，农历系4月初二啊。咁啊，星期一嘅清晨5:39，睇翻天文台一啲嘅消息啦，就系喺5月18日星期一喺上午12:21。即是昨日如果你12:00睡觉，那个已经午夜，但是属于第二朝早的了。12:21的时候呢，中国广西发生一次5.2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36度，东经109.26度附近，即是南宁的东北偏北约190公里，即是距离香港的西北偏西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天文台接获有超过10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是感到这次的地震，震动是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说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的位置，是在静止之中的有一种感觉，静止中的人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其中的一位去有这个感觉呢？看回天文台今天发出的消息，就是来现在强烈过后风季候风刮起啦，咁啊一股强烈嘅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噶。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2%。

邓丽君《难忘初恋的情人》，听落真系好有味道。即系俾佢一个佢咁温柔嘅声音喺你耳边嘅细数咧，你直情成个人融化咗。但呢首歌睇翻一啲资料咧，邓丽君啊并非系原唱者，但系因为佢咁靓嘅声音啦，将好多歌曲咧都唱红咗，同埋好容易去接受佢嘅版本嘅歌曲吓。原唱嘅亦都系来自台湾嘅台湾省嘅呢一个歌手啦，嗰位。呢位歌手呢，就我只睇返啲资料呢都冇乜认识啊，叫方晴啊，係即係晴朗天气嗰个晴啦。方晴係1971年嘅作品啊，但后嚟呢邓丽君就翻唱，咁跟住呢隻歌呢就红遍咗华人地区。咁后嚟尤雅都有唱呢个版本。5:45早晨啦。你听紧嘅星期一朝嘅清晨生理，我哋由5:00开始一路到6:30啊，又有另一首好听嘅歌《学友》。

0: 学友呢首都好煞食嘅歌曲，好受欢迎嘅其中一首歌《只想一生跟你走》。早晨，清晨省理时间，而家5:10啊！今日礼拜一啦，我哋喺礼拜一吓6:新闻后咧，有我哋嘅嘉宾啊，咁佢擅长于系喺呢个西方角度喺文史哲方面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嘅。今朝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讲一啲同你都一定系息息相关，我哋嘅听觉啊，点样去保护我哋嘅听觉咧？稍后你听啦。
1: 大家好，我是张继聪，早晨啊。咁啊，一朝早起身咧，其实有一啲身体嘅运动咧，可以做下咧，令到你嘅身体可以 warm up 到好啲嘅。咁啊，譬如咧喺张床度一起身咧，就唔使咁急落床住嘅吓。即系当然，除咗你啊，即系唔系好赶翻工啦。其实起咗身之后咧，不妨咧先做一啲柔软嘅体操，譬如拉下筋啊，因为瞓咗咁耐咧，我瞓到腰都硬晒，咁可以咧慢慢咁压下腿啊，拉下筋啊，同埋咧将你嘅手啊搓兴佢啊，然之后摸下你块面，摸下你嘅耳仔啊，咁嗰啲穴位咧自然就会开始 active 啦。咁啊，自然嗰朝早咧起身咧就非常之顺利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3: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朝早时间接近五点五十二分，朝早起到好多人都起身做咗晨运啊，或者去行下山啊、跑山啊。发哥咧就其中一个表姐，由佢嘅呢个跑山啊，朝头早去即系总之系跑步嘅呢个行动咧，都影响咗好多佢自己一啲嘅以前拍戏认识嘅啲同事啊，系娱乐圈中人咧。都跟咗佢去跑山，呢个一个非常之好嘅影响，令到一啲可能平时唔系好愿喐嘅，年纪大啦，觉得哎呀唔行得啊嗰啲咧，即系例如卢海鹏之类啊、郑则仕嗰啲，全部咧都俾佢影响之下咧，个个都有做呢个运动咧，真系身体有好转起嚟嘅。发哥咧今日咧就系佢嘅生日，祝个发哥生日快乐啊！不过佢平时咧都比较低调噶，甚至乎庆祝生日咧都系低调噶。

法国嘅飞沙风中转啊，时间仲有大概三分钟到清晨六点钟。擘大眼，由新的一天开始迎接呢一日啊！小凤姐嘅小镇之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央视报道，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最少9处民房倒冧，有居民一度被困，其后获救，当局仍在核实相关情况。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和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被狗只进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5: 飞位武道馆，
6: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止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打破隔膜，
10: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11: 今晚8点，
10: 港台电视31。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六点新闻后回来继续我们的清晨爽利节目。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是4月初二星期一的清晨6点09分。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该区仍然是有几阵骤雨。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天气是持续炎热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指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2%。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我嘅老友记啦，星期一嘅嘉宾啊，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唔经唔觉五月份第三个星期一噶啦吓，咁啊，今集嘅清晨爽利，你有啲乜嘢西方嘅话题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咧？
1: 保护听觉。
0: 哦，虽然你每一集咧都好似好跳题吓，尽量涵盖文史、哲、艺术等等嘅范围，但我相信咧，你呢一集所讲嘅题目咧，背后一定有故事嘅，系嘛？
1: 啊，其实冇乜特别嘅，只系有次咧同朋友食饭，啊，佢系花样年华，但系依家咧日日出街咧都要戴住耳塞啊。
0: 吓，佢听觉有问题噶？
1: 啊，听力咧佢就冇问题，不过日常翻工放工。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屋企咧，佢话会咧情绪失落，兼且咧系特别掹整啊，咁咧夜晚又瞓得唔好。咁啊，有另一个朋友咧就建议佢去睇呢个耳鼻喉科医生。咁呢个医生咧就建议佢搭公共交通嘅时候咧戴住个特别设计嘅耳塞。
0: 特别设计？
1: 啊，我其实都唔记得咗个设计咩咁特别啦。总之就唔系用嚟听歌嘅，只系隔音。不过咧就喺个耳仔里边倒咗个帽，确保呢个耳塞咧能够好贴服、好舒服咁样咧塞入佢耳仔里面。
0: 哦，即系好似而家啲歌星唱歌咪有嗰个嘅，听得好清楚，嗰个都系度耳钉做噶嘛，系嘛？咁效果得唔得？
1: 非常好啊！佢话自从戴咗呢个耳塞搭地铁、搭巴士，成个人咧平和好多，心跳又冇咁快。翻到公司、翻到屋企都冇咁失落，冇咁敏感啊！
0: 嗯，其实会唔会系心理因素啊？
1: 我都觉得有少少嘅，不过唔理得咁多啦。总之有效啊！有见及此，我就谂下，不如我喺清晨爽嚟讲下点样保护对耳仔啦。
0: 嗱，讲保护耳仔咧，我相信取材方面咧，阿 Dan 你亦都唔会求求其其啦。
1: 梗系唔会啦。嗱，我揾咗较为学术少少、有大学研究支持嘅一篇报道啊。咁咧，我都要咧戴翻个头盔先啊。跟住分享嘅内容咧，纯粹参考。有任何健康上嘅问题，听众都要去揾翻有注册嘅医护，寻求专业意见。
0: 系，好啦，嗱，未进入主题之前咧，不如咧你先讲讲你今日分享嘅呢一篇。保护耳仔报道的出处先。
1: 啊，呢篇报道咧来自英国的 The Guardian 卫报啊，佢系同当地的 Times 报及每日电讯报咧被列为英国三大日报。嗱，呢篇报道咧叫做 16 Ways to Protect Your Hearing Chosen by Audiologists。
0: Audiologists
1: 哦，即系听力学家嗱，提出保护听觉嘅16个方法啊，当然唔会讲晒啦，我就精选咗几个同大家分享嘅。嗱，呢篇报道第一句开场白引证到咧18世纪法国文豪伏尔泰嘅名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即系咧常识并不普遍。
0: 关于保护听觉，边一方面系常识？而另一方面又是鲜为人知的呢，
1: 用棉花棒撩耳仔啊，好多人都会这样做，但其实呢是超错的。根据伦敦的 Imperial Healthcare NHS Trust 的听力学家 René Almeida 建议啊，我们千祈不要用棉花棒撩耳仔啊，他就这样说
0: 了。要保护耳仔，首先必须要戒除用棉花棒这个坏习惯。不妨俾个机会对耳仔分泌我哋与生俱来嘅油分，嗰啲油分有助防止感染，亦都避免耳窿入面因为干燥而爆拆。至于攞手指甲去撩耳，亦都系非常之危险。大家冲完凉或者游完水，耳仔湿，系令到大家好唔舒服。这个听力学家就建议我们试下用纸巾包住手指尾，轻轻地温柔地塞入耳仔里面抹下，见到黄色耳垢是绝对正常的。
1: 关于耳垢耳屎呢，另一名专家来自曼彻斯特大学兼且英国听力学会主席 Brennan 医生有补充，他就说呢耳屎是无害的，本身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确保我哋嘅耳仔健康。耳屎令我哋反感啊，因为佢哋有时塞住耳仔。其实有耳屎唔代表唔健康、唔卫生嘅。嗱，有研究指出啦，耳屎其实有一种酵素专门杀死咧能够进入耳仔嘅细菌同病毒，同埋滋润耳仔里边嘅皮肤噶。分泌耳屎其实系利多于弊嘅。
0: 呢篇报道仲有个建议，就是要多加留意听力有没有衰退。不论男女，年龄超过50岁，当中占了 42% 的人会有听力衰退。去到70岁就会增长到 70%。这个数据是来自当地的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报道又继续引述，
1: 大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呢，听力会衰退，但当大家去到一个地步，是身边的人就说了，哇，做乜个电视开到咁大声噶？点解成日都要重复同你讲过嘅嘢嘅？嗱，如果身边嘅亲民戚友有咁同你讲咧，你就必须要去睇医生啦。
0: 嗱，好啦，讲完中年同埋长者，不如又讲下啲后生仔啦吓。
1: 嗯，
0: 咁呢篇报道咧就再次引述 Brennan 医生，全球有10亿嘅年轻人系处于可以避免嘅失聪啊。导致他们失聪的主要原因呢，是提供靓音质的耳机。
1: 嗯。
0: 以前听 cassette 录音带的年代，你越搞得大声呢，音质就很差的。今时今日不同了，不论音量调校得几高，音质影响都不大，好好听的。但是这样反而令到全球失聪的数字急剧上升啊。
1: 另一名曼切斯特大学听力学系的 Munro 教授亦有补充，他说以前的病人多数因为重工业导致职业性失聪，现在就多数是因为听耳机听得太大声太长时候呢，就搞到听觉严重受损。
0: 所以成日用耳机听歌的朋友们呢，真的要留意一下听耳机的时候你开那个音量有多大啊。
1: 呢篇报道引述另一名听力学家 J. Jindo 医生，佢就咁讲啦。
0: 喺宁静嘅环境，你会好贴切感受到耳机嘅音量。但係当你身处嘈吵嘅环境，你无可避免地会调高音量，尝试盖过身边嘅噪音。但係不知不觉音量会冲向耳仔可承受嘅极限。行医多年，我一直奉劝身边的朋友实行50:50的规则，即是当你调校耳机的音量是 50%， 这个音量最多只可以听50分钟。 50% 音量听50分钟这个准则是很安全，因为它比起 WHO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 60分钟更加保守。
1: 之前报道引述的 Brennan 医生呢，指出在听力学最时常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病人太迟来求医。当听力悄悄地流走，已经去到难以痊愈的地步，由听力开始衰退直到接近完全失聪，大概都有10年时间，去到咁后期先去处理呢，真是太迟了。
0: 是的，那怎算呢？Brennan 医生有没有一些现成即时测试听力的方法呢？
1: 他建议上 WHO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download 他们的 app 官方的应用程式，里面有个3分钟测试大家都可以做的。你不需要一间隔音房，只需要揸住部手机安坐家中就做到的了。这个测试一是就说你完全没问题，一是就说你有少少听力流失的迹象。如果出现这个结果呢，一定要去看医生啦。
0: 至于 Munro 教授，他有另一个建议。他说如果你睡了整晚，第二朝起身发现其中一只耳仔或者两只耳仔都有少少听力流失，你就应该立即去看医生或者去医院看下。如果耳仔入面发炎，类固醇有助舒缓。如果不立即向专业医疗求助，绝对是有永久听力受损的风险啊。
1: 总之要及早求医啦。Munro 医生仲说千祈不要轻视听力受损这个问题啊。他说良好的沟通依靠良好的听力。助听器能够对症下药。如果你听嘢不清楚呢，你就不能够跟其他人联系㗎啦。大大削弱社交质素，从而令你孤独。你会焦虑，你会感到被遗弃甚至抑郁的。听力受损而不去医治呢，对你的身体呢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要年老过得健康，社交是不可缺少。
0: 这个建议非常适合较为年长的听众。 听力出现问题，千祈唔好讳疾忌医啊。今集清晨爽利分享的内容呢，大部分就来自 The Guardian 卫报这一篇报道。只要在 G 字头那个搜寻网站输入 Guardian 卫报的英文名 GUARDIAN， 跟住就再输入 Earplugs EARPLUGS， 然后你就按搜寻，那么你就会见到2025年6月24号这篇关于听力的报道的了。好了，今集讲的保护听觉，阿 Danny 找了什么歌去配合呢？
1: 曾经我在三藩市认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他说耳仔是我们人类身体其中一个部分，失去了就没得补救的了。听觉细胞只会随着年月衰退死亡，用什么方法都难以复原的。自从听到他这样说，我就大大减少听耳机的声量和用量。
0: 真是怪啊你。
1: 真是不要等他走了才去后悔。How can I just let you walk away? Just let you leave without a trace?
0: 为什么我会被你就这样走开，就这样毫无痕迹地离开呢？
1: 这两句来自80年代一首经典英文情歌，主唱是 Phil Collins。1984年音乐会现场版本的 Against All Odds，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多谢 Dan 你的介绍，下星期一早再见，拜拜。
1: 拜。

茫茫大中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半钟，现时嘅温度系25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噶。今日最高大概27度，咁啊，听日翻嚟咧，我哋有崔少康博士。听日咧就系会讲咩话题呢？就系讲一个新嘅话题啦，就系牙龈萎缩啊。牙龈萎缩咧都几弊噶，你都好辛苦吓。咁啊，到底佢嘅原因系点样咧？我哋点样去留意咧？咁啊，听日咧就听诶崔博士讲啦。头先就讲保护听觉，而家有首《听不到的说话》，吕方。听不到的说话，即是聋哑人士那些，但是这首歌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话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是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同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商务部话中美双方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产品是削减关税的，而几乎紧接着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至星期三应邀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大国元首接连互动，外界会怎么看？有啲咩值得注视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本港嘅学者有啲咩解读。
2: 政府寻日起就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一半嘅费用，为期系2个月。我哋就访问咗的士司机、运输业界同埋立法会议员，了解佢哋嘅睇法。
3: 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政府呼吁更加多的家庭医生去加入，而目前已经有超过830名的医生加入了。就着共治网络如何为市民跟进健康治疗的角色，家庭医生当中的参与有多重要，稍后我们都会听听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的介绍。
2: 澳门政府已经制定过第一和第二个的5年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澳门中小企就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新一个5年规划当中，当局可以带领行业走向品牌市场。透视大中华会和大家探讨下。
3: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文，他曾经做过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最近他去年获得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世界气象组织颁发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国家怎样自主进一步可以透过卫星掌握天气资讯。天地人今朝都会介绍下呢位有份开放开拓嘅人物。
2: 嗱，要突破本身嘅身体健康问题啊，甚至无残疾所带嚟嘅限制啦，咁一啲都唔容易噶。美国有一个患有罕见病软骨发育不全症啦，即系所谓嘅侏儒症嘅女子啊，咁就努力啦，系踏上舞台啊，以模特儿嘅身份去展现自己嘅自信，引起社会对呢种疾病嘅关注。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全个星期跌近 0.2%， 纳斯达克指数亦都跌近 0.1%， 分别结束两个星期同埋六个星期嘅升势。标普500指数就升 0.1%， 连升七个星期。大市今个礼拜关注美国同埋环球债息会唔会继续急升，令到股市受压。市场亦都注视 Nvidia 上季业绩，预料受惠于 AI 晶片需求强劲。不过 Nvidia 喺上星期五股价就显著回吐，结束七日升势。其他嘅业绩股包括系加德堡、沃尔玛、Target 同埋孩之宝等零售股。另外，戴尔科技世界大会、Google 开发者大会将会在今个礼拜举行。联储局在今个星期香港时间计今个星期四凌晨会公布四月份会议纪录，是巴威尔卸任主席之前最后一次主持的会议。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总裁今个礼拜初会举行会议。美国经济数据方面，包括有四月份建筑许可、新屋动工和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等房屋数据，亦都有五月份制造业及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麦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6，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在上星期是累计跌了 1.6%， 科技指数就跌大约 3.2%， 同样是扭转前个星期的升势。恒指在上星期五失守26,000点关口，收市是报25,962点，连续两日的成交额超过3,000亿元。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早晨啊 ，Matthew。
6: 系，早晨你好。
5: 环球债市急升啦，对于话港股同埋环球股市嚟讲，短期会唔会话个沽压会比较大一啲咧？而恒指个波幅会唔会加大啊？佢上星期五跌穿26,000点下方嘅支持位又会喺边咧？
6: 系咁啊，近期债息嘅走势都受到市场关注啦，尤其是美国国债咧，近期无论十年期同三十年期个债息啦，都突破咗一啲心理关口，大家担心市场。會唔會因應個通脹嘅預期啦，同埋即係好多國家喺個財務機構度做得唔係太理想啦，咁啊要求嗰個國際息率要進一步上調去抵償呢一啲嘅風險，咁變相對風險資產嘅持有嗰個成本啦係會進一步增加啦，咁啊引發短期有啲拋售，亦都唔好忘記其實就四月份啦，好多市場其實個升幅。都是相当显著的，咁喺而家呢水平咧，好多投资者可能都唔介意先行做啲获利回吐啦，咁所以个大市波幅进一步加大一啲咧，都系有机会嘅事啦。
5: 嗯，但如果话咧恒指跌穿咗26,000点之后咧，再数落去下方个支持位较强会喺边咧？
6: 睇翻之前幾個週期咧，都25,000附近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心理關口。咁啊，就算曾經跌穿到都比較快能夠收復嘅。今次我諗暫時都睇翻呢啲位置咧，係咪可以能夠穩守先啦？咁啊，港股相對好嘅地方就即係我哋升幅相對比較細啦，咁同埋。即係可能一啲傳統類嘅股份相對多啲，咁佢哋都數都係有派息嘅股份啦，承受沽壓嗰個情況就會相對輕微一啲嘅。
5: 嗯，但另外咧，即係講起話啲股份啊，喺個指數度嘅構成部分啦，其實恆指嘅季檢結果會喺今個禮拜五公布啊，預料咧今次個季檢啊 ，AI 相關嘅股份會唔會有機會染藍咧？
6: 都有唔能夠排除，因為如果無論睇翻現時整體個成交量同埋就係個市值啦，佢哋最近係膨脹得最快嗰一批嚟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按翻恆指服務公司以前嗰個操作啦，佢哋就未必。即係可能第一期觀察咧就已經即刻納入嘅，咁但係長線我相信呢個趨勢都係有機會，尤其是而家越嚟越多聲音覺得，即係當 AI 相關嘅行業繼續咁火紅嘅時間，指數入邊嘅組合咧缺乏呢啲選擇啦，可能影響到個指數表現比較落後咯。咁啊，所以即係今次就算未必正式納入都好啦，之後我咧機會咧越嚟越大。
5: 嗯，另外咧，今個禮拜如果講起咧美股方面啦 ，NVIDIA 都即將會公布上季嘅業績啊，會唔會話預期咧好似之前咁啦？因為嗰個業績咧強極增長咧，個業績強勁增長，但仍然唔及市場嘅高預期，會唔會話有機會再出現咧？
6: 咁當然啦，即係因為早幾日咧，輝達嘅股價先啱啱創咗新高啦，咁啊最近個市場開始出現翻調整。咁啊，由於個期望就進一步調高咗啦，咁所以即係要交出一個超預期業績而帶動個股價即係向上一個動力就可能冇之前咁強啦。咁當然即係究竟佢哋會唔會有啲新嘅指引啊公布，咁令到大家重新調整個期望咧？咁啊都不妨留意啦。咁但係我預計出完業績之後再炒呢個業績嘅因素，令到股價再創新高嘅機會可能會相對低啲啦。
5: 嗯，同埋問到一個啊，就係咧，沃什都獲確認為聯儲局主席啊，接替鮑威爾啊。其實預料翻咧，對個股市咧、個後市啊，或者其他嘅資產啊，包括好似美元咁啊，會唔會有任何嘅即係較大嘅影響咧？
6: 我諗呢個就已經充分咗預期啦，即係喺個人選方面。咁當然而家最大嘅變數就係、市場要重新適應翻原先預期，今年有機會喺下半年減息。而家調翻轉係。開始有啲交易員壓住，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初有機會要掉頭加息啦。咁從而就即係對風險資產當然係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咁所以利率預期反而比起人選可能更加重要啦。
5: 嗯，好啊，唔該曬啊 ，Matthew， 你嘅分析啊。咁啱啱分析後市咧，就係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有韓國官員在上星期提出公民分紅，將 AI 產生的超額利潤回饋國民，引起熱烈的討論，背後反映了什麼現象？由李以琴在財金百科講下。
7: 財金百科。
8: 韓國總統府政策室長金用范在社交平台提出，將人工智能即是 AI 產生的超額利潤部分回饋給國民，亦即是公民分紅，認為 AI 帶來的相關收益並非只是由個別的企業創造，而是源於整個國家在過去超過半世紀構建的產業基礎。這個建議引發韓國股市

0: 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的问题，有人因为 AI 发展而暴富，亦都有人失业，例如传统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劳工被边缘化。受惠 AI 发展和晶片的超级周期，市场预计当地两大的晶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的利润合共超过500万亿韩元，可以说是赚到盆满钵满。据报海力士旗下近35000名的员工今年平均可以派获几百万港元的奖金，相对当地中小企平均加薪的幅度只有大约2%，扣除通胀之后实质的工资是负增长，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有意见认为，如果机械人抢了你份工，机械人就应该交税，是不是直接开征 AI 税亦都引起讨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机构对这个想法有保留，担心会减低投资和创新的速度，又说机械人是没办法交税的，只有人类才可以交税。
1: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2: 劳工处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哦，
3: 我知道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咧继续有啲雨啊。天文台话一股带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就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咧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是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7: 今日的事，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凌晨会启程前往欧洲3地访问，包括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和瑞士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最新的发展和新机遇。
5: 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9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之内是开始容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
6: 中大 Inno Hong Kong 是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将会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今日会举行成立仪式，同场亦都会举行业界伙伴合作签署仪式。
5: 本港出现今年第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议题。
6: 政府日前就公布本港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全年的增长预测维持在 2.5%至3.5%。 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是会在同一节目讲下有关的内容。美国有一名患有罕见病软骨发育不全症，即是话俗称的侏儒症的女子，就勇敢跨越了行动不便的限制，曾经在残疾人士专属的舞台天桥上面，以模特儿的身份去展现自信的身影。她近日更加是积极经营社交平台，希望可以给更多人去了解这种疾病。你先讲一下。
5: 很多人喜欢看社交。

0: 平台啦。美国有研究就指出咧，依赖社交媒体啊，系即系就咁短信咧，系唔能够啊增加友谊。咁专家就话咧，如果唔想觉得孤单咧，就必须啊放低电话，咁出到去外面啊，参与实体社交，同人面对面接触。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子莹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大家每日起码睇几多次社交媒体嘅资讯，又赞好、转发或者回应几多次朋友嘅贴文呢？虽然好多人觉得咁样同其他人互动会冇咁闷，但美国公共卫生局官方期刊《公共卫生报告》最近发布嘅一项研究指出，使用社交媒体并唔能够增强你嘅友谊，甚至可能会让你感到更加孤独。呢项针对1500多名30至70岁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在社交媒体的联系人当中，现实中从未见过面的网友比例越高，人的孤独感就越强。负责呢项研究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普利马克表示，在社交媒体上与更多亲密朋友建立联系，并不能够让人减轻孤独感。普利马克提到，大量研究表明，拥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能够让人没那么孤独，这样和在网络上与朋友联络显然就是不一样。网络上的社交就好像食苹果味的麦片，而不是食真正的苹果。这种落差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感到孤独。2023年的一份报告亦指出，缺乏社交连结对一个人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日吸食15支烟。临床心理学家格林伯格虽然没有参加这项研究，不过他建议，如果大家想改善感到孤独的情况，就需要真实生活中的友谊，好像是参与自己感兴趣的群体活动，并在社交的时候收起手机。如果一定要用到社交媒体，就请用它来和你觉得重要的人保持联系。否则如果只是浏览社交媒体而不去和人互动，往往只会引发盲目攀比，加剧焦虑和抑郁。维持正常社交生活，健康是重要基础。如果不幸患上罕见疾病，要能够正常与人交往，融入社会，甚至活出精彩人生，就需要更大的毅力和意志力。讲的是美国迈阿密一名患上俗称侏儒症的软骨发育不全、身高只有72厘米的奥莫特。医生曾经评估他出世之后有机会活不过24小时。当年医生甚至将他送入宁养院住了6个月，但他最后奇迹地活过来，而且活出精彩人生。这个病令奥莫特的脚变成 O 型脚，无法行路，要依靠电动轮椅代步，或者只可以坐在地板上移动。另外他亦有哮喘问题，面对日常生活挑战重重，奥莫特依然乐观面对，并得到妈妈悉心照顾。奥莫特一直好想为其他患者发声，激励同佢有相同遭遇嘅人。佢发现时尚界好少有呢个病患者嘅身影，于是佢想成为模特儿。曾经喺2023年登上纽约时装周，专为残疾人士而设嘅天桥舞台行 catwalk。佢而家亦会喺社交平台分享扮靓同时尚心得，亦令到更多人了解到软骨发育不全呢个疾病。奥莫特依家正展开自由身平面设计师的职业生涯，并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网站。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噶。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2%。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元。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表示，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
3: 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发展顺利，更加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说，近日有不少企业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中外企业，他们都提出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是单纯租办公室、租地、买地建厂房，甚至是有企业询问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他会视乎相关企业对香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透露，截至到五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是超过260亿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是超过50%。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港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的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刘海泉还指出，中东局势不明朗，为香港吸纳原本计划落户当地的外资企业创造了机遇。商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陈茂波今日是会在凌晨启程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招商引资。陈茂波引述近期不同的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述，认为这些判断不单只是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加是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是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他又说，当国际资金和香港的发展相遇，和大湾区的前沿创新对接，彼此更好，相互成就，就能够为全球未来的共同繁荣作出独特的香港贡献。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在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个大国元首是相继访华。大公报是专访了国际问题专家钱锋，他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单止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亦都是更凸显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独特的稳定器作用。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了大国关系，展现了独特的稳定矛功能，为动荡世界提供了稀缺的稳定性。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昨日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宣布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未达到大流行病的突发事件的标准。新一轮疫情已经报告有88人死亡。特区政府同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保障市民健康。上星期六，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报告说，民主刚果是有336宗的疑似伊波拉病例，乌干达亦都出现两宗的病例。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伊波拉病毒定为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属于严重的传染病，不单止是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高，加上今次爆发的病毒品种目前未有治疗方法，令到疫情更为严峻。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 SDN， 让到消防系统停运7个月。消防署回复话，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个案， 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是超过一年，即是比起宏福苑是更加长。最长的个案是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要时间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是未有修复。署方已经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有熟悉法团运作的人士说，不少屋苑因为难以达到开业主大会人数门槛，多次流会，应该鼓励是业主参与。专家就说，装置停了超过两个月已经令大厦长期高危，提倡修例要求法团和承办商签长期保养合约。明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系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而另外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紧。而同时何文田嘅佛光街都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亦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武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另外，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向李在明介绍美中元首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会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此外，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说，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说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再由郑浩景报道。
2: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21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有多座房屋倒塌，有居民被困其后获救，亦都有部分房屋出现裂缝。新华社在内地影音平台发布的片段见到太阳村镇其中一座倒塌的建筑物有混凝土块散落地上，附近有人围观。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当局话正系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局亦都将会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和灾情动态，加快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坤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回声，了解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而在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十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喺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城市之中嘅人有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报，特朗普亦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卢晓山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讲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话，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话，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也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 所有的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隻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批出。为了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隻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在稍后公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韦斯咸作客1-3输俾纽卡素，互吸形势陷入危机。主队纽卡素开波之后随即展开攻势，19分钟内先后凭和特马迪同奥苏拿建功，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踢到65分钟，奥苏拿接应队友传送再入多一球，将比数改写成3-0。虽然韦斯咸4分钟之后由阿根廷前锋卡斯迪恩奴斯破网追翻一球，但系仍然无法挽回败局。韦斯咸喺倒数第二场联赛之后36分排第18位，落后排第17，踢小场嘅热刺2分。如果热刺喺星期二作客击败车路士，韦斯咸将会提前确定降班。至于较早时的赛事，曼联主场3-2击败诺定咸森林，开波短短5分钟，后卫苏尔把握森林防守失误起脚，帮主队半场领先一球。去到53分钟，森林凭中坚摩拉图近门顶入攀平，不过曼联2分钟之后就由古亚在禁区内破网，再度领先2-1。75分钟，班奴费兰迪斯送出今季第20次助攻，安保姆接应射入成3-1。森林2分钟之后由杰斯位置追成2-3，但曼联最终成功顶住压力，守住胜果。其余赛果，宾福特主场2-2赛和水晶宫，列斯联主场凭卡法路云在保时绝杀，1-0险胜白礼顿。新特兰作客爱华顿，上半场落后一球之下，下半场连入3球反胜。至于狼队主场就同富咸踢成1-1。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啊。近年咧极端天气都频繁出现。現時氣象衛星對於監測天氣、環境和氣候研究都非常重要。
1: 中國工程院院士許建文曾經擔任中國氣象局國家衛星氣象中心主任，是中國風雲系列氣象衛星的開拓者和見證者。他是打開國家使用自主研發衛星獲取氣象訊息的新篇章。
2: 許建文去年獲得全球氣象界的最高榮譽，世界氣象組織頒發的第70屆國際氣象組織獎。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介紹一下這位氣象專家。
3: 天地人。1944年出生於上海的許建文，1965年畢業於南京氣象學院天氣與動力學專業，從此與天氣及雲圖結下不解之緣。畢業之後，許建文進入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所工作。在60年代，國家氣象科學領域仍然處於描述性以及半理論半經驗階段，只能夠靠地上每200公里一個氣象站，一日兩次放探空氣球所收集的數據來到預測，限制了預報的準確度和時效性。許建文接受央視訪問時曾經憶述，當年的氣象預報人員依靠的是睇泥鳅、問老農夫這些傳統民間智慧去到預測天氣。
4: 當時我到氣象台來的時候，氣象台裡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當時呢，做天氣預報要靠老農經驗。當時的氣象台的做實際工作人就是說，如果我是北京市氣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啊，我中央天气象台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3: 直到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成立，负责规划国家气象卫星和卫星数据的地面接收、处理和应用。许建文亦在1986年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全面负责推进气象卫星。當時國家仍未有自行研發的氣象衛星，許建文等專家就好像工匠一樣，從零起步，一點一點將地面系統建設起來。經過團隊多年努力，最終在1988年9月，長征4號運載火箭成功將一顆試驗性氣象衛星發射升空，命名為風雲1號 A 星，是國家自行研製和發射的第一顆極地軌道氣象衛星。到了1997年，许建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一颗由他担任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亦发射升空。不过和当年其他静止轨道卫星一样，都存在拍摄的云图出现抖动的问题，难以分辨云层究竟在哪个位置出现，令到天气预报不准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建文和团队展开漫长而艰苦的任务。在他的电脑里面，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个有143页、写满40000多字、密密麻麻数学公式的文字档案，记录着解决云图抖动的办法。最终经过千几个日夜的努力，许建文从无秩序的抖动中慢慢摸索出规律，再推算出正确的定位数学公式。到2001年终于解决云图抖动的问题，是全球首次解决有关问题，同时为国家天气预报提供了更精确的云图定位。当感到迷茫的时候，喜欢交响乐的许建文就会播放巴克的乐曲，认为巴克的音乐简洁，就好像他做技术的工作一样，将简单的事做到极致。
4: 巴克呢，简单，我的欣赏他的节奏吧。世界上的事情最终都是简单的， F 等于 MA 简单吗？对不对？那相对论他说光速 C 是不变的，真了不起啊。最后这个自然界的规律 最后是非常简单的。
3: 现年82岁的许建文虽然已经退休七年，仍然不改每日睇云、睇天气图、分析天气的习惯，不时亦会翻去国家气象局的大厅同其他人讨论天气。许建文去年获全球气象界最高荣誉世界气象组织颁发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他说奖项是对国家气象卫星事业的认定，他只是当中的一小部分，谦称获奖是非常有愧。
2: 接着我们回来看看大中华的话题，看看澳门那边的情况。为了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无论香港亦或澳门特区政府都正是密锣紧鼓准备未来五年规划。十年前为了配合国家发展，澳门政府已经制定过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规划。
1: 有澳门的中小企第三代接班人就说，借助政府过去推动的两个五年规划的政策，令到家族增加投资信心，希望在新一个五年规划当中，政府是可以有延续的政策带领行业走向品牌市场。
2: 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就话咧，现时职场同十年之前咧变化比较大，希望透过五年规划咧做好未来人力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同埋都市更新，为打工仔同长者咧做好长远准备。听听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带大家了解一下。
5: 透视大中华。
6: 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都正各自按国家的要求和期望准备特区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今次已经是澳门制定第三个五年规划。有中小企划，由当时不太肯定企业发展方向，到经过尝试已经逐步建立信心，希望他们的中药油产品可以走出澳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张乐琪的祖父辈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在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到了第三代的他接手经营现代化制药厂房。张乐琪说，父辈都是政府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决定尝试走向现代化和转型。到最近他们的产品再在政府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公布名单内成为潜力型科技企业，都是得益于政府五年规划中推出的政策措施。
7: 我们是见到一个国企来到澳门，然后做了一个展示，将一个可能我们以前一些中小企没有见识过的一个地步，一个规模，亦都见到今年已经有三间的 GMP 中药厂，接下来年底会有更加多。当我产业形成了的时候，有一个规划其实是带动了这件事，更加令到投资者有信心，同埋就是传统在本地的企业都有信心去跟着政府一起去继续进步。
6: 张乐琪说，看到传统企业的产品有望在科研转化以及未来和横琴多个平台协助下，更有条件提升产品质素和将产品走向世界，所以他们希望下一步更好利用澳门优势走出去。
7: 我期待的是中医药会成为一个体验的一部分，你会来到会知道、旅游休闲娱乐城市原来是中医药养生都是其中一个服务的体验的地方，又或者是有一个品牌的体验管，令到中医药可以成为一个消费者其中一个渗透的地方。产业发展固然是重要，但是你都要有市场的支撑，加上本身澳门很强的一个旅游的元素，最终会变成湾区澳门的角色的其中一部分。
6: 随着近十年创新科技发展大跃进，不少地方都面对产业转型和就业的挑战。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说，澳门在十年前推出第一个五年规划，到今时今日职场环境变化大，青年就业面对的困难都大了，不同界别都合作促进就业。不过李正仪认为，政府有五年规划，雇员起码能够知道未来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源配置，而产业亦都可以朝着澳门定位发展方向着力。作为劳工阶层，他希望未来可以让年轻一代有更多选择。
8: 簡單如一個資訊科技 AI 的發展，對我們的僱員的崗位，我們僱員的就業，我們僱員的專業技能要求，可能都會有很不同的一個發展。我相信未來的三五規劃都需要從這些層面去再制定更好的一些就業政策。而這個就業政策不單止是講個人或者我們的家庭的一個穩食飯碗問題，更重要的就是將來澳門其實我們需要有一個本地人才團隊去基本支撐我們經濟發展的人之需要的。
6: 李靖怡又期望即将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应对社会老龄化以及都市更新方面有更多着墨，好让市民安居乐业。
8: 我们希望是推动一个老人家可以健康生活的一个氛围，我们很多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投放，澳门其实讲三四十年甚至乎五十年的老齡樓宇，我們人口老化，我們樓宇都老化，而未來在這些活化過程就真的帶給到居民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或者是將澳門的城市面貌作一個逐步去分區做一些的翻新。
6: 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早前表示，實施好澳門三五規劃是今年頭等重要工作，特區政府正密鑼緊鼓進行編制，預計五月推出諮詢文本，展開為期40日的公開諮詢。政府已經表明，期望澳門市民踴躍發表意見和建議，共同規劃未來五年澳門特區的發展藍圖。
1: 时间接近朝早7:25，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
2: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公营医疗服务。基层医疗署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琴日合办咗世界家庭医生日嘅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嘅家庭医生。政府都呼吁啦，更多嘅家庭医生参加。
1: 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就话，共治网络目前已经有超过830名嘅医生参加，超过240,000名市民已经系登记参加添。彭飞洲话啦，共治网络喺今年年底啊，将会开始整合长者健康中心嘅服务。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彭飞洲噶，等佢介绍一下共治网络涵盖嘅服务同埋扩展嘅计划。
9: 家庭醫生咧，其實喺今日嚟講咧，佢哋都以治理偶發疾病為主嘅。咁我哋希望佢將來從一個預防啦，包括即係譬如話疫苗注射啦，或者長者咧，其實好多健康方面嘅問題咧，佢可以早啲去提供俾佢哋，譬如佢哋嘅行動不便啊、疼痛嘅問題啊，甚至佢哋有一啲我哋叫做視力啊、聽力嘅問題咧，佢都主動幫嗰個市民做出一啲建議啦。婦女亦都好多健康問題。咁除咗預防嘅工作，佢哋都要做好多篩查嘅，即係譬如早啲發現啲疾病，包括我哋而家講緊嘅慢性疾病咯，亦都有三高啊嗰啲均炎嘅篩查等等啦，包括癌症篩查等。咁我亦都希望佢早啲做一啲診斷工作，所以喺而家嚟講咧，我哋希望可以加強佢哋一次性一啲篩查嘅工作，可以更加擴展啦。我哋多啲資助俾佢哋嘅研究工作，同佢繼續同佢商討。咁而家嚟講，我哋推出嘅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咧，已經有830多位醫生咧，係幫市民咧係治理佢哋嘅慢性疾病咯，但其实我哋都希望佢哋更加多嘅服务咧，会提供俾市民，特别系一啲健康教育咯，同埋一啲健康嘅一啲预防工作咯。
10: 咁基层医疗处今年三月都推出咗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啦，觉得个成效系点啊？
9: 其实喺过去咧，我哋开始将唔同嘅计划咧就合并咯，已经有超过240,000嘅市民咧登记，同埋同我哋嘅家庭医生配对噶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住我哋新嘅一啲计划继续推出。譬如長者健康計劃啊，同埋婦女健康計劃，咁我哋會更加多嘅機會俾市民咧，可以做出一個預防檢查工作之後咧，然後真係有一啲需要長期跟進嘅疾病咧，可以同佢嘅家庭醫生繼續跟進落去嘅。咁我哋跟住今年亦都會有啲社區藥房推出啦，有社區藥物名冊咯，咁我可以提供市民一個比較便宜嘅價錢攞到一啲長期藥物咯。咁我亦都擴展化驗嗰個項目啦，咁等市民咧喺佢嘅家庭醫生咧可以多啲有資 資助性嘅化驗服務，包括我哋喺肝炎嘅篩查工作裏面推出嘅超聲波嘅檢查等等。咁我哋希望將成個用治計劃咧，令到家庭醫生咧可以做到更加多嘅一啲治理咯。咁市民可以喺社區咧可以安心地跟住個家庭醫生咧攞到相關資助，甚至可以更加多啲附加服務，等嗰個家庭醫生咧可以提供俾一啲個別個人化嘅一啲服務咯。
10: 之前都提及話呢個網絡咧，其實會演進式咁樣涵蓋長者啊、婦女啊，甚至乎一啲針對男士嘅服務。其實而家個進展係咪已經涵蓋咗咧？定還是個時間表係幾時會逐步涵蓋咁樣咧？
9: 我哋而家咧其實係做緊一啲準備工作嘅，因為要做更加多嘅篩查或者係更加多嘅藥物治理咧，我哋需要將資助嘅做法要檢討啦。咁啊，跟住亦都要睇加一啲乜嘢嘅即係化驗項目，咁啊，甚至可以點樣擴充一啲藥物，等到個家庭醫生咧可以處理更加多嘅疾病咯。咁我哋喺今年年尾咧會開始整合長者健康中心個服務咯。到時我哋會即係同家庭醫生咧一齊去處理一啲更加多，特別係長者有關嘅一啲篩查同埋有啲治理嘅服務嘅話咧，咁嗰個共治網咧就會更加豐富嘅。
10: 因為今年就政府推出咗嗰個醫療收費改革啦。加上即係基層醫療處推出基層醫療網絡啦，其實有冇發現話即係兩者加埋一齊嘅時候，有多咗人參與即係基層醫療網絡咁樣咧？
9: 其實基層醫療咧喺私營業界咧，不嬲都佔咗七成，而嗰個公營提供嘅基層醫療大概係三成到嘅。即係話啱啱我哋而家嗰個收費調整咗之後咧，我哋知道咧醫管局喺度檢討緊相應嘅影響咯。咁但係我哋肯定咧就係基層醫療嘅服務咧需要增加，同埋令到市民社區攞到更加多嘅服務嘅。咁我哋朝住呢個方面咧，係繼續去探討。咁我哋知道咧個需求增加嗰陣時咧，喺邊一方面要提供更加多嘅服務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无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说，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咧，現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龍尾去到豪景花園，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另外咧，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強風措施㗎，最高車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时候呢，记得要留意返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现时比较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昨日开始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费用，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会密切监察住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
4: 有的士司机就认为措施是有帮助，可以减轻营运支出。有运输业界人士就认为，中东局势未明，长远来讲都难以是靠公帑去补贴。如果油价持续上升的话，可能就要考虑以用者自付的原则应对。
5: 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如果油价持续上升，政府再制定纾困措施的时候，可以考虑同时涵盖私家车，减轻中小企的经营压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的报道。
6: 为减轻商用车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昨日起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收费半价，为期两个月，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除外。在红隧往港岛方向入口，收费显示屏显示减半，的士收12.5元，其他商用车收25元。旁边亦都有指示牌显示商用车隧道费减半措施已经实施。有的士司机认为措施有帮助。
7: 有的有的，收了一半，咁平时都有一两次过海噶嘛，间唔时有时过隧道都有帮助嘅。
8: 都好过冇啦，一步步嚟啦，你冇理由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三个月啊、半年啊咁样嘅，
9: 顺其自然嘅咋。而家对我哋呢一行嚟讲，好难话专登过海噶。总之有生意就做啦。
10: 对的士嚟讲就比较会呢两个月就会好啲咯。同埋有啲的士我司机又会知道系尽量做过海，仲要做来回，即系意思系两个收费，即系50元，咁就比较会好少少咯。
6: 新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表示理解。
11: 我都冇乜嘢啊，咁佢要帮司机咪司机，我又唔一定要搭的士嘅。咁我原本都系要俾嗰个价钱噶啦，通常都系赶时间先搭的士嘅啫。
6: 为咗避免的士司机同乘客产生不必要误会，运输署表示已经安排人员由上星期三至到今个星期五，陆续在各个专用加气站向的士派发和协助挂上提醒乘客乘坐的士要给全额隧道费的宣传标语牌。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的信息。落马洲中港货运联会主席蒋志伟认为，隧道费减半有助减轻营运开支。
12: 我想我哋行大榄隧道的机会都几多嘅，因为始终出市区啊，喺新界西北嚟讲啊，大榄隧道都比较方便，同埋路程比较短啲啦。道路比较平啦，咁嗰个耗油量就一定系会少啲啊，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使用隧道多啲。其实开始嘅时候，我都希望政府咧就系豁免呢个隧道嗰个收费嘅，咁啊最后佢一位一半啦，咁都系好过冇嘅。
6: 中东局势发展未明，继续影响油价走势。蒋志伟认为，中东战事存在不确定性，长远难靠公帑补贴。如果情况持续，需要考虑用者自付。
12: 长远嚟讲咧，我都唔系好同意继续啊用公帑去支援呢啲咁嘅油价突然间飙升嘅。真系要认真去考虑下咧，就系将呢个加幅咧就转嫁俾一个消费者啦。即是大家去承担的，你长远靠政府的补贴都不是办法的。你运货就必定要用运输车去运货的啦，是吧？那运输车的成本一定必然就会转嫁给货主的。
6: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方国山认为，如果将有关压力转嫁消费者，担心尤其影响基层市民，亦都忧虑会否导致公共交通工具减班等的情况。他认为，如果油价持续上升，期望政府制定下一阶段纾困措施嗰阵，可以涵盖埋私家车，以减轻中小企经营压力。
13: 我期望能够可以涵盖埋私家车嗰方面，能够资助到佢哋咯。我哋香港整体嚟讲咧，98% 都系中小企，所谓私家车嘅工作咧，都唔系全部都系私人个人嘅，都有好弹性嘅工作，咁所以其实嗰个影响都系受到嗰个战乱或者经济而影响，咁所以对中小企补贴，我觉得都系合适嘅咯。
6: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亦都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同工商业界成本压力。除咗已经实施嘅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元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嘅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
4: 商务部咧系表示啊，中美经贸团队咧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咁包括咧就住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中美双方原则上系同意对同等规模嘅产品削减关税。
5: 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就话咧，中美喺关税经贸问题上有唔同嘅表述。双方最终能够达成哪一些实质的经贸成果，仍然有待中美官员在未来一段时间深化落实。
4: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仍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陈伟信就说外界都关注到中美元首会谈之后，中国和俄罗斯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共同想法应对最新的国际形势。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访问了陈伟信，听听他的分析。
14: 美國同埋中國就住中美之間嘅貿易問題，佢有唔同程度嘅表述。飛機採購問題啦，農產品嘅採購問題上邊啦，關税上邊嚟講啦，你會見到中美雙方就算我哋講話有一個所謂嘅積極嘅共識都好，咁實際上一啲我哋可以拎出嚟嘅數字或者拎出嚟啲協議成果咧，其實喺今次嘅峰會之後咧，其實我哋係見唔到嘅。今次所謂嘅進展可能更加係一啲所謂的體制上面的，譬如我們講緊可能是雙方就住經貿議題會有一個更緊密的體制上面的合作，或者我們有一些所謂路線圖，就是說接下來我們會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
15: 特朗普政府近年一直是用關稅作為令到其他國家和美國達成某些經貿協議的手段，今次在特朗普訪華之後，中美雙方就說原則上是同意對同等規模的產品是削減關稅，這個表述能不能夠說是反映到美国的关税战手段达不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呢？
14: 关税战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很视乎究竟到最后中美之间在不同的贸易问题上面，例如我们讲紧是稀土出口的问题上面，一些所谓贸易逆差的问题上面，以至到所谓科技转让或者技术转移的问题上面，更多是用一种所谓的表述的方式去讲究竟今次会议的成果是什么。例如他會跟你講有積極共識啦，例如跟你講話兩國之間的關係達成一個所謂新的概念啦，就是叫所謂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又或者就住台海問題上面嚟講，都會是一些我哋叫做延遲式的表述，多於是拎到一些實際數字出嚟嘅。咁喺貿易的情況都係一樣。咁所以無論是美國也好，或者是中國也好，其實對於今次會議最後可以得到的成果是啲乜嘢？我想其實都仲需要雙方的一啲政府的部門，或者是一啲從事外交啊，或者是經貿的談判代表，進一步將兩國元首的談判結果再深化之後，我想其實先會有一個比較明朗的方向去講話，哦，其實採購了幾多，實際上面的金額會是幾多。咁我諗嗰樣嘢其實就係嚟緊呢三個月裏面可能係中美雙方要着手去處理嘅問題。
15: 特朗普今次訪華之後啦，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將會喺今年嘅秋季應邀訪美。咁預計中美關係喺未來呢一段嘅時間會唔會都可能係比較平穩呢？
14: 我諗預期話平穩，不如係大家都係需要為下一次嘅會議作出一個工作層面上嘅準備，包括係今次會議之後嘅成果究竟會唔會有進一步嘅

0: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唔够一个星期之后，普京就是紧接住访问中国，在时间点上有没有一个微妙之处呢？
1: 始终我们讲的就是说，其实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关系或者是个外交关系，好某大程度上面来讲都受住几个跟美国相关的因素所影响。咁北京向莫斯科就提出，不如我哋都坐低倾一倾啦。咁少不免大家都会觉得，嗰个会唔会係话，当我哋知道美国个谈判个情况会点嘅时候，中俄会唔会有一啲共同嘅想法去应对一个新嘅情况呢？我諗嗰个其实係好多时大家都会觉得，喺时间点上面来讲大家会期待嘅一样嘢。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7度。留意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今年310间企业本港落户或扩充业务，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商报，今年已经有超过310间企业来港筑巢。文汇报，洪水桥产业园以免税招商引资成北都品牌。大公报，洪水桥产业园研究企业免税5年。信报，港大发债，北都建校预料月底配售。
0: 明报的头版是15座大厦消防装置关闭超过1年，长过宏福苑。星岛日报，世卫发伊波拉疫情警报，本港机场筛检防入侵。东方日报的头版是关注到大埔夺命车祸，树枝夜塌阻路，连人带电单车绊倒，男子送院之后伤重不治。经济日报的头条是特朗普将台筹码化，专家认为承诺有变。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元，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的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发展顺利，更加是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表示，近日有不少企业是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中外企业，他们提出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单纯的租办公室、租地、买地建厂房，甚至是有企业咨询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是会视乎相关的企业对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经民联曾经建议在北都实施5年的免税政策，林建峰是重提有关建议，怎样处理是会同政府多些沟通。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透露，截至到5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多间企业是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是超过50%。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港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的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刘海璇仲指出，中东局势不明朗，为香港吸纳了原本计划落户当地的外资企业创造了机遇。商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凌晨是启程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招商引资。陈茂波引述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述，认为这些判断不单只是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加是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是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他又说，当国际资金和香港的发展相遇，和大湾区的前沿创新对接，

0: 彼此更好，相互成就，就能够为全球未来的共同繁荣作出独特的香港贡献。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应邀在明天和后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国大国元首相继访华。大公报都专访了国际问题专家钱锋，他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单止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转变，更加凸显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独特的稳定器作用。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了大国关系，展现了独特的稳定锚功能，为动荡世界提供了稀缺的稳定性。同时这个亦都表明当前大国关系已经是从单一主导转向多极制衡。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昨日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宣布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就未达到大流行病突发事件的标准。新一轮疫情已经是报告有88人死亡。特区政府同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保障市民健康。这次的疫情是由罕见的本迪布超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未有针对这种型号的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是属于严重传染病，不单止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亦都相当高，加上今次爆发的病毒品种目前未有治疗方法，令到疫情更为严峻。他建议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到访相关地区，如果曾经到访相关地区之后回到香港，一旦出现病征是应该立即求医。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锐意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有意积极参与的香港大学就已经在3月底签订10亿美元，即大约78亿港元的中期票据集资计划，可发行的债券应对未来资金的需要。消息是透露发债计划是进入了直路，一众是承销行近日都向会向投资者初步是咨询价格，若果市场条件配合，估计港大有机会最快在今个月底透过私人配售的形式第一次发行港元债券，创本地大学发债的先河。一切的安排仍然是以发行人最终的决定为准，不排除有变。鉴于油价持续高企，带动是通胀向上，港元拆息近期亦都是从低位略为回升。对于承销行是不是进行初步问价，以及是几时落实发债，港大发言人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复。担任安排行的汇丰和星展银行对相关查询亦都是未有回应。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1999年吕布反被杀案，相隔超过26年之后再有一名疑犯落网。警方说，深圳市公安厅等等的单位协助之下，上个星期六在深圳湾口岸接收了一名54岁男子，涉嫌在案中是负责招聘刀手等等的工作。被捕男子已经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1999年的9月22号清晨，在深水埗经营布档的女事主因为生意纠纷，在深水埗大埔道被人用刀斩至重伤，大量失血死亡。警方调查之后锁定8个人参与，之前已经是拘捕了6个人，包括3名刀手和2名主谋，先后被判终身监禁，另一人就是误杀罪成，判囚12年。 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辖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已经在今年2月正式投入服务，受理调解以及仲裁的申请。最近成功圆满解决第一宗的个案。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未来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强调要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且信任这个制度。张国军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计划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是接获了不少的查询，当中有几宗的案件是正是进入立案处理当中的。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院大火听证会是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等消防系统是停运7个月。消防处回复说，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相关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超过一年，即是说比宏福院的重要长。最长的个案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时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都未有修复。处方已经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食环署系会喺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之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申请程序咧，食肆系如果有意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喺今朝10点开始透过食环署嘅专题网页，以电子嘅方式咧系提交申请。申请期系会喺咧下个月嘅8号系结束。《東方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文匯報的社評說，發展局局長凌漢豪發表網誌指出，率先在北都先行先試，積極引入多項全港以至到全球首創的創新建造技術和物料。香港的工程建設以標準嚴格，監管完善，全面对接国际主流规范而闻名全球，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和高度国际化的平台优势，正正是内地先进技术走向世界的最佳跳板。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向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注资100亿的方案近日获立法会通过，标志着产业园建设正式起步。洪水桥产业园承载着香港新型工业化和北都开发的双重使命。产业园已经拥有良好的开端，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力。园区公司需要以破局的思维突破常规，工商界需要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源，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支持发展。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除了新建的传统公屋和简约公屋，今届政府加紧打击各类滥用公屋的行为，加快现有公屋的单位流转。政府必须要在协助基层上楼和鼓励青年上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积极协助有能力的年轻家庭和现有的公屋住户上车置业，避免有越来越多人为求上楼或者是不被房署赶走而刻意躺平。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是关注早前一只怀疑经网购走私来到香港的幼犬遭到遗弃在厨余的垃圾桶，最终是安乐死。评论说，本港弃养猫狗的数字近年有上升趋势，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件不时发生。要切实保障动物福祉，公众教育之外，不能够缺少法律工具。当局应该加快推进修例的工作，促进建设人宠共融的社会。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中美峰会落幕，开启一个以条件交换、务实管控为核心的竞合新阶段。美方表态反对台独，而中方就迅速公布经贸初步成果，这些成果的落实进度视乎美方的下一步行动。中美关系短期有望稳定互动，但前路仍然是存在变数。美国国会跨党派施加压力，军工产业游说以及外部突发事件都可能会干扰到执行。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后无奈明确地说，强调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标志着华盛顿对台政策出现显著的转向，为两岸局势降温提供空间。评论认为，长远来讲，加强地方政府交流、民间交流、国共两党交流的常态化，以两岸民间互信逐步化解国际地缘政治的阴霾。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展望啦，听日亦都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一千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一千，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指，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堕河事故，仍然有九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直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说，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複雜，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